0: 现在正是抓住了郑洪涛重情的这个弱点，很好，很好。
1: 这个郑洪涛办事虽然鲁莽，可是重情重义。四个儿子里面，老洋人最偏爱他，他对他父亲也是最孝敬。用老洋人做诱饵，一定会出奇效。可是这件事情要是用在郑家老三身上，那可就不灵了。
0: 楚兄啊，郑可阳这个人你对他还不够了解，他内心对家人的感情只是被他的冷酷外表所掩盖了。我们设计的这出戏里怎么能够少了郑可阳这么个关键人物呢？
1: 高还是机关长高，这出戏要是有了郑可阳可就更好看了。
2: 我就是来看看你这个冤家这几天过得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讲，你二哥参加晚会是去刺杀我父亲的，可惜他没有得逞，他杀了苏光远。告诉你这些，我是希望你不会被蒙在鼓里，一直误会你二哥。柯阳君，虽然你是警察，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了日本人的事情出卖你的原则，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哦，对了，我跟柴天君说了，你和游击队没有任何关系，他正在为你办一些手续，过两天你就可以从这儿出去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那我走了。
3: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

0: 去哪？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

0: 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

0: 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就是来看看你这个冤家这几天过得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讲。你二哥参加晚会是去刺杀我父亲的，可惜他没有得逞，他杀了苏光远。告诉你这些，我是希望你不会被蒙在鼓里，一直误会你二哥。

柯阳君，虽然你是警察，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了日本人的事情出卖你的原则，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哦，对了，我跟柴天君说了，你和游击队没有任何关系，他正在为你办一些手续，过两天你就可以从这儿出去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那我走了。

0: 爸爸。
1: 都告诉他了。
0: 嗯，只是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要让我去告诉他真相呢？
1: 就算你不去告诉他，只要他出了这个门，用不了十分钟，凡是那些他所认识的人，都会争先恐后的告诉他，昨天晚上，苏光远被郑洪涛一枪毙命，与其让街上那些凡夫俗子告诉他，还不如由你代劳啊。
0: 那这样一来，他就不会为我们抓洪涛了，柴田君又有的忙了。
1: 郑可阳是个聪明的人，脑子转得很快，有的时候脑子太快了就会失控。他现在已经失控了，他会继续帮我们的。
0: 他能不信吗？昨天晚会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就算今天我不告诉他，那别人也会告诉他的。
1: 我的女儿啊，知道聪明的人为什么常常会做傻事吗？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头脑了，他的聪明会让他对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怀疑，即使真相就在他面前，他也会视而不见。另外，郑克阳把郑洪涛视为自己的敌人，还有一个他说不出口的原因。
0: 爸爸，你说那个原因就是那个叫朱军的女人吗？
1: 不愧是我东爷的女儿，聪明。送小姐回家。
2: 是。

0: 在这里按个手印，你就可以出去了。这是你的东西。
1: 哎，柴田他们忙什么呢？没来吗？
0: 东野机关长来了，他们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所以到会议室去了。
1: 好。
0: 队长，他们会议室方向去了。
1: 我知道了。他马上就到。
2: 好。只要他到了门外，就会听到他所希望知道的所谓真相了。
3: 来人，
1: 告诉所有警卫，任何人不许阻拦郑克阳。
3: 嗨。

机关长真是下了一步妙棋。现在郑克阳正在往这边来，等他来了之后，他一定会偷听我们的谈话。

0: 现在人们都还以为那个洪涛是什么抗日英雄，打着共产党游击队的旗号杀了苏光远而已。
1: 那个苏光远太贪婪了，

0: 当初选他做这个会长，无非是看他在武汉还有一些小小的名望，对我们大日本皇军还算是忠心。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担任了这个会长之后，整日里狐假虎威，鱼肉乡里，还勒索了不少名流商贾，使得那些本分的生意人早就对他怨声载道。柴田君啊，长此以往，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名声都会被他的贪婪所玷污了。
1: 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您这招可谓是一箭双雕啊。这样既除掉了碍手碍脚的苏光远，又能让洪涛伪装成抗日分子，他就能重新取得游击队对他的信任。只要他能在游击队继续潜伏下去，季馆长，我们就有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0: 但愿郑洪涛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他的期望啊。
1: 他走了。
0: 停，连脚步声都无心掩饰，这足以说明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愤怒啊。
2: 三哥，
3: 三哥，
4: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2: 哦，晴子小姐给警察局打电话，让我们到这儿来接你。
3: 三哥，你还不知道啊，洪涛昨天晚上真的杀了苏光远，你说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呀？
2: 就是啊。
4: 误会什么呀？洪涛那是跟日本人唱的双簧
3: 啊。难道是日本人让洪涛杀了苏光远？我都被搞糊涂了。
4: 别想那么多了，我告诉你，你只要记住，反正洪涛是汉奸，我们抓住他就把他杀了。
2: 行，我们都听三哥的。哦，对了，刚才你们家的老管家来报信，说老爷子被日本人带走了。
5: 哎，弄了这么半天还没弄出来啊，这些数目字到底灵不灵啊？啊，
6: 这份文件使用了很多种密码，如果需要破译的话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过按照我已经破译出来的这些来看，我敢确定这是一份日本人很重要的军事文件。
5: 真的？
6: 嗯。
5: 哎，你先把面给吃了吧，李神父做的，要不然都坨了。
6: 不行啊，我得马上弄出来，过两天军统的人就要到了，我要是能破译出来的话就能跟他们谈条件了。你知道吗，我们军统已经对朱重义下格杀令，如果他要是死了，就没有人能说出真相，那样你就不能洗清冤屈了。
5: 反正我现在用烈火的名义把苏光远给杀了，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应该知道我是清白的。
6: 你别小看这些人啊，这些人为了掩盖真相，什么龌龊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0: 干嘛呢你？
1: 这女的应该是你们教里边的吧？看着她慈眉善目，手里边还抱着一孩子，哼，跟观音娘娘差不多。我就这么看着她，我心里边踏实。
0: 她是圣母玛利亚，你说的很对，她跟观音娘娘一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1: 哎，你没事的时候，在她面前给我念念经，超度一下我那帮死去的兄弟，尤其是颜如玉，让她下辈子托生一个男人，干一番事业，省得再受欺负。
0: 在我的老家有一个传说，传说人死后他的灵魂

0: 要乘坐一只船，渡过一条江，才能投胎。这船呢，分男船和女船，女船上全部都是女娃，而摇橹的那个却是男娃。所有的这些女娃在投胎以后都会记住这个摇橹的男娃，因为是这个摇橹的男娃亲手把他们送到了人世间的。我想你那个颜如玉肯定就坐在这条船上，是你为他摇的橹。
1: 你就跟我这编故事吧，就算是我为他摇了一回橹，他也不至于为我把命给丢了。
0: 这就是命，前世注定的命。也许我和朱君也在这条船上。
1: 哎，吃面去吧，真的驼了。
2: 哥，哥，哥，啊，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外面都嚷嚷开了，老爷子被日本人给抓了，说是要给苏光远举旗打分，披麻戴孝。
1: 叫人肉片，走。
2: 好。
0: 洪涛，你干嘛去啊？
1: 去看看我爸爸。
0: 你看不出来这是个圈套吗？
1: 看出来是圈套了，但我也不能看着我爸爸给苏光远举旗打幡啊。
0: 你这一去有可能就是白白送死啊。
1: 哼，放心吧，我命大着呢。林童，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还在那条船上等你，等着给你摇橹。

0: 兄长
1: 啊，
0: 实在抱歉啊，我这几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带着，以保证你的安全啊。今天这场日中亲善演出我必须参加，所以让你来陪我散散心啊。
1: 嗯，哎，这大闹天宫唱的就是好啊，看着打的就痛快。哎呀，你说这天上的神仙们闲着没事干，你没那个金刚钻你非要揽地上那些瓷器活儿，哎，你说叫孙悟空这顿揍仙不仙鬼不鬼的。痛快
0: 啊。兄长，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固然是闹了个天翻地覆，可是你别忘了，他毕竟只是只猴子，他再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1: 哎，你别忘了啊，这孙悟空是打不死的啊，你要是真想把他攥在手心里攥牢了，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啊，
0: 是啊，中国的京剧唱念做打都是一流的，哎，只有这出猴戏让人有点受不了。
1: 那也比你们日本的能剧强啊，30多年前我在东京看过你们日本人唱的那个戏，没腔没调，阴阳怪气，哇，脸就像鬼画符，难看，唱的就像鬼哭，难听，嘿，呼呼。
0: 兄长还是这个炮筒子脾气啊，啊，
1: 不习惯，这辈子我是改不了喽，啊。

0: 哎，我跟你们说，这人太多了，你们分开找。
1: 是
2: 是。
3: 真正出卖大家伙给日本人卖命的是他，他叫朱崇义，是军统的特务，是他出卖了烈火，他出卖了青年抗日组织，他出卖了游击队，说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东野武雄，你不是说我就是烈火吗？你不是说我已经卖命为你们当了汉奸了吗？你跟大家伙说说我这个汉奸是怎么当的呀？啊？
4: 老二，好样的！爸爸早就知道你不是汉奸，你没给咱们政界人丢脸。
5: 郑洪涛，你就这么毫无遮掩地站在这儿，你不知道这周围有多少支枪指着你，我只要一挥手，你就死定了。
3: 东野武雄，我告诉你，我要是怕死，我就不站在这儿了。而且你还给我听清楚了，整个武汉的老少爷们没有几个怕死的，就这么一个还跪在这儿了，还当了汉奸了。你跟大家伙说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抗日组织给出卖了？说。
5: 武雄，在这种场合你出言最好谨慎，别忘了你还有个重要的人在我手上。
3: 东野武雄，你怕了？谨慎什么呀？啊，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给我说，不然的话我马上就毙了你。说，
6: 别
3: 说。

多情不义，必自毙呀！我连累了我女儿，我。

0: 王，
1: 我可能走不了了。黄桃，别怪我，你快走吧。
0: 那哪成啊，要死我也跟你死在一块儿啊。啊，

0: 往左边，下口出去，有辆车等着你们，我们替你抓后，快走，快走，跟我来，走。
1: 季馆长，没有抓住。
2: 什么？怎么又让他跑了？追！
1: 是。我家老二是属孙悟空的，你抓不住他。哎。
3: 林童，你忍住了，忍着点啊。啊，他一直在流血。
1: 那去医院吧。
3: 对，去医院，快点，麻烦您快点。
4: 不能去医院，去罗家山教堂。
3: 去教堂？
4: 没事儿，他要想害我们，咱们现在还能活着吗？
3: 行，麻烦你去罗家山教堂。

0: 我多问一句，你是哪路的朋友啊？
1: 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人，我们是烈火游击队的。郑兄，后会有期。

0: 兄长，看来我们樱木机关要和你这二公子好好的周旋一番了。
1: 这么多带刀带枪的人都没抓住我儿子。哎呦，啊，东野啊，你要是觉得丢人呢，你也干脆一枪把我崩在这儿算了。嗯，也算没白忙活一宿啊。
0: 虽然你家二公子与我为敌呀，但是我还念及我们的交情，不会让你连坐的。
1: 说句心里话，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能含笑九泉了。我儿子不是汉奸，我对得起地下的祖宗先人了。
0: 那你就给我好好的活着，我会让你看到郑洪涛走投无路的那一天。
1: 珍重，为了抓我儿子辛苦皇军了啊。
2: 带头。
3: 是，
2: 走。
3: 走。
4: 好样的，是我的种。

0: 刚才那一枪是郑克阳开的，他不愿看到朱崇义当众替洪涛澄清一切冤情。此时的克阳内心已经极度扭曲了，他以为朱崇义一死就没人能证明洪涛的清白，而如果不能洗脱罪名，洪涛和朱军之间就会存在着一条鸿沟，他们就永远无法在一起。
1: 是他出卖了烈火，他出卖了游击队，是他出卖了青年先锋军，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朱兄，在这种场合出言最好谨慎。
1: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我连累了我女儿，我

0: 神父。
1: 哦，
0: 他怎么样？
1: 很麻烦，上次为了救你的这个小兄弟把麻药用光了，这次要想把子弹取出来，没有麻药怎么办呢？
2: 神父，给我做吧。
0: 林童，神父说要给你做手术，但是现在没有麻药了，麻药都被用光了。
2: 没关系，我挺得住，做吧。
1: 怎么办？
0: 给他做。
1: 好的。
0: 林童，别动啊！别动！林童，别动啊！忍着，坚持住啊！林童，林童，别动，别动，别动！林童，别动！实在忍不住的话，就咬我的手。哎，别动了。

0: 别动。
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是我

0: 陈波，
1: 嗯，
0: 你看这小姑娘，
1: 嗯，
0: 平常叽叽喳喳的，烦人烦得不得了。可现在，她嘴巴闭上了，也不说话了，看起来还真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
2: 告诉你，她小时候更漂亮。
0: 你从小就认识她？
2: 她没跟你说吗？早年我曾在她的家乡做神父，那时她才六岁。家里是开染坊的，算是个殷实人家。后来，应该是民国九年发生了那场著名的大地震。20年后，我在武汉与她重逢。是她认出了我，这个当年在西北川角的美国青年约瑟夫·利。可能是因为我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吧，但她变得太多了，从一个伶俐的小丫头，长成了一个叫林统的美丽女人。
0: 哎，她不叫林统。
2: 嗯，怎么？
0: 那她以前叫什么？
2: 她没告诉你。那我也不方便透露。
0: 哼，狡猾，你们洋人都狡猾，啊？醒了，放心吧，伤的不是很重，死不了。
3: 死不了，记得快去帮我接一个人。
0: 接什么人？
3: 重庆来的，我的上司。你跟他说，我破译了日本军部的密电，他们近期有一个重要行动。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我听明白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3: 快去，
0: 我马上去。
4: 找个妥当的人把朱崇义的后事办了。
5: 是。
4: 不管生前怎么样，现在死者为大。
5: 朱崇义的女儿还在我们手里，您看该怎么处置她？
4: 那个女人对我们已经没有用了，但也不能让她出去乱讲话。先把她送到警察局关起来。
5: 是。
4: 小田，把这个带走。

0: 哎，林童，我走了啊。
1: 我嘱咐你的都记住了吗？
0: 放心吧，忘不了。变色龙，你。
1: 对，是我在军统的代号。
0: 刚才神父跟我说，他从小就认识你，后来你变成了一个叫林童的美丽的女人。能跟我说说你没变之前叫什么吗？
1: 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现在叫林童。
2: 柴田来了，把朱军交给咱们警察局处置。
3: 朱军现在在哪儿？
2: 局长亲自下的命令，把他送到女监去了，具体要关多久也还不清楚。我从李总探长那儿听说，朱小姐是涉嫌参与地下抵抗组织，可能要从严处置啊。
3: 李总探长他是抓住这个机会向柴田献媚啊。
2: 那怎么办啊？要不要找找人疏通疏通关系，最起码让朱小姐别太受委屈啊。
3: 照你说的办吧。
2: 哎，
3: 你去跟办事的人说，把朱小姐照顾好，我不会亏待他们。
2: 好的，明白了。
3: 嗯。
4: 三哥，哎，三哥，
3: 怎么了？
4: 我们看见郑洪涛了。
3: 确定吗？
4: 千真万确，我跟何俊一起撞见的，何俊已经跟着他了，让我回来给你报个信儿。
5: 东西很沉啊，
6: 票拿好了吗？
7: 拿好了。
8: 飞机
5: 来来来，
9: 慢点慢点啊！
7: 哎，这是我的票。
5: 你拿的行李太多了。
8: 您看我的票。
5: 现在是乱世呢啊！
8: 看红包啊！
5: 啊，你看红包。
3: 你紧紧盯着他，我马上就到。
4: 是。
3: 走，去火车站。
4: 好。
10: 哎，先生，要香烟吗？先生，买包香烟吧。
11: 干啥去？
0: 哎。
11: 先生，要
12: 这是我的身份牌。
0: 谢谢。是卞总让我来接你的。爱丽丝咖啡馆。
2: 变色龙在哪？
0: 变色龙受了重伤，他委托我来接你。
2: 武汉目前的局势如何？
0: 日本鬼子非常的嚣张，你们军统在武汉的秘密组织被朱崇义给出卖了，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2: 这些事情他都向重庆汇报过。
0: 哦，对了，朱崇义昨天死了。
2: 是你们干的吗？
0: 应该是日本鬼子干的吧。
2: 变色龙说他手里有一份重要的情报。
0: 是的，走吧，我现在带你去见他。
4: 站住，别动。嘿，
0: 郑可阳，学会背后杀人了是吧？
3: 我要杀你呢。

0: 二哥，你说你一天到晚的就是跑，你不累？
1: 我累，可你不追我能跑吗？你到底要追我到什么时候？
0: 哼，你只要再逃，就会有人因为你而死，所以你就认命吧。
1: 我认什么命？我根本就不是汉奸，所有的事情都是朱重义做的。
0: 朱重义已经死了，你还在狡辩？
1: 死了怎么了？那事情是他做的，怎么说我狡辩呢？
0: 二哥，你不会去拿一个死人来说事吧？
1: 你还叫我二哥呀？啊，我是你亲二哥，你连我都不信，你信谁啊？
0: 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再也不会被你骗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这么恨我？说呀，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汉奸，因为你是叛徒。等等，蒋发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再也不会被你骗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这么恨我？说呀，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汉奸，因为你是叛徒。
2: 别动，
0: 想发枪。
2: 心中有冤的还没有洗清冤屈，心里有恨的还没有解开疙瘩，

0: 哎，大哥，
1: 大哥，
2: 我不但是你们的大哥，我还有一个身份，烈火。
1: 烈火，
0: 大哥，你什么时候成了游击队的烈火了？
1: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呢？
2: 因为我的身份绝对保密，就是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随便泄露，这是组织规定。
1: 大哥，你要是烈火，那他是谁？
2: 他呀，是被日本人推出来的烈火的替身，日本人就是利用他制造了烈火投降的假象，当然也是为了扰乱武汉人民抗日的决心。
1: 大哥，这说到底二哥还是给日本人做事儿。
2: 不是，真正给日本人做事的是那个朱崇义，而老二原本是误打误撞被卷进这场是非的，朱崇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老二推上了前台，也就唱了一出李代桃僵的老戏。
0: 听见了吗？大哥说的才是真相啊，你是被别人蒙蔽了。
2: 老三，我要说你两句。你嫉恶如仇是对的，但是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却一味的用强，处置不当。
0: 行了，大哥，你啊，你别说他了。老三嫉恶如仇是对的，哼，老三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你想，自己的亲兄弟当了汉奸了，叛变了，要是我的话，我比他的做法还狠呢。
2: 老三啊，你就是太要强了，总是听不进别人的劝。其实，仔细想。

0: 二哥，对不起啊。
1: 都是自己家兄弟，怎么打呀？啊，我怎么罚呀？咱俩呀，都上了小鬼子的当了。要想算账啊，就把这笔账算在小鬼子的头上。
2: 不错，咱们兄弟三个齐心协力，跟日本人好好的干上一场。大哥，我问你们一句，愿意跟着我，跟着游击队干吗？
1: 我们俩跟游击队干，够格吗？
2: 其实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暗中的观察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是嫉恶如仇，非常憎恨日本侵略者，而且不畏艰险，不怕死。就冲这一点，你们两个就都合格。
1: 要是合格的话，我肯定愿意干呀。老三，你愿不愿意干呀？
3: 你都愿意了，我当然愿意了。
2: 好，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1: 好，
2: 一起干。
4: 找他去。
1: 哎，干什么去啊？
4: 找郑克阳啊，他杀了我们军统的人，一命抵一命，我要给老唐报仇。
1: 你把郑克阳也杀了，老唐就能活过来吗？行了行了，当时啊，我知道情况，郑克阳对他是误杀啊，你呀，给他一个机会行吗？
4: 洪涛，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0: 你给郑克阳求情，他已经追杀了你多少回了？
1: 不管怎么说，他不是我三弟吗？
0: 你现在跟他念起手足情来了，当初他用枪指着你脑袋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跟你念念手足情？
1: 老唐死的时候只有我和克阳在，如果我回来跟你说老唐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边了，你不会怀疑吧？民童，我跟你说实话是把你当自己人，不愿意骗你，这事你帮我遮一遮不就过去了吗？
0: 遮
1: 啊？
0: 怎么遮？
1: 用那电台给重庆发个报，就说老唐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边不就行了吗？你这么聪明，这事还用我教啊？你们干的不就是特工吗？什么时候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啊？对不对？这是武汉日本人的地盘，死个个把特工那不是很正常吗？啊？哎，你动动手指头，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0: 洪涛，今天我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放郑克阳一马。
1: 行，你的钱我领了啊，我领了。哎，我大哥说了，说老唐死以后啊，怕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身上有伤，让你去游击队，我们也好照顾你。
0: 你大哥真是这样说的？
1: 是啊。
0: 可是，我是军统的人。
1: 现在不是说什么国共合作嘛，什么共产党国民党都合在一块儿杀日本鬼了。
0: 你的觉悟还真有提高啊。
1: 那当然了，我大哥是烈火，我是烈火的兄弟，我自然也不能太差了。
0: 哎，你这算正式加入游击队了？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跟着大哥干呗。本之言他们两个我都给带过去了，就差你了。怎么样啊，跟我们一块儿干吧。
0: 替我谢谢你大哥，不过我还是别去添乱了，我们毕竟不是一路人，再说我有地方。
1: 哎，你去哪儿啊？
0: 你放心吧，我有地儿，死不了。过两天我好了以后就会搬离这儿的，在这儿住的时间长了对李神父不好。

0: 你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这正好和我们手中掌握的日军最新的动向相吻合。看来日军的确要在最近实施一项真空地带计划，而且为了要配合这项计划的实施，最近将有一批重要的物资很快要被运到武汉来。
1: 林通说这个重要的物资应该是油料。
0: 对，在战争中油料可以让敌人的飞机大炮还有汽车坦克动起来，而且敌人的油料越充足，在战场上对我们就越不利，所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批油料给它毁掉。
1: 可是咱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油料车到达的时间还有具体的路线呀。
0: 这没关系，油料运送到武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敌人一定会严加防范。我已经安排老三在警察局内部打探消息了，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得到我们要掌握的材料。只是我有些担心呢。
1: 担心什么？
0: 我就是担心他会因为私心误了大事。老二啊，我们是一支城市游击队，和敌人的斗争非常复杂而又残酷，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掌握城市游击战的基本理论和战术。
1: 你放心吧，

0: 让我答应跟你干游击队，我就不会给你丢脸的。
1: 嗯，咱们郑家四兄弟啊，个个都是好汉，你能够愿意加入到游击队中来，做大哥的非常欣慰。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这支烈火游击队不是一支普通的队伍，我所带的这些弟兄们都是这几年我在武汉一个一个发展起来的。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最重要的是我们早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为的就是要和日本人斗到底。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还会有一个新的烈火站出来，带领着大家继续战斗。
0: 说什么呢，大哥？
1: 这就是烈火精神。人可以死，但烈火的精神就像烈火一样，熊熊的燃烧，永远不会熄灭。好好干吧，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呢。
0: 行。
2: 探长好。三哥，
3: 三哥，
2: 你去哪儿了？三哥，我们急死了都。
3: 是啊，什么时候去抓洪涛啊？
4: 计划改变了，洪涛不能抓了。
2: 啊啊！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呀？
4: 没有为什么，不能抓就是不能抓。
2: 不是，那我们干什么呀？
4: 干什么？用你们的耳朵去听。
2: 听什么？
4: 听
2: 什么？
4: 听到所有关于日本人的消息，马上告诉我，知道吗？知道吗？
3: 明白，明白。
5: 哎呦，梁专员
6: 啊！
5: 哎呀，梁专员，您真是稀客呀！里边请，里边请。
6: 好。
5: 哎呀，哎呀，梁专员，您可是很久没到我们这店里来了呀？
7: 你喝茶。
6: 这手头啊，有点不宽裕
5: 啊。
6: 正好家里有幅画，拿到你这儿来看一看，看能不能换点钱。

0: 正言，您这画啊，虽然落款是八大山人的，可这画呢，我看着不真呐。
1: 怎么会不真呢？这落款清清楚楚的。
0: 哎呀，这您就不知道了。这个八大山人在世的时候啊，一直隐居在南昌的青云浦。这外面呢，他的徒子徒孙代写的临摹的多了去了，而且他死了以后啊，这仿造的就更多了。
1: 少废话，你就说值多少钱吧。
0: 这个画呢，我只能给你50了。
1: 就冲咱这交情，我这画就不值100大洋。
0: 今儿冲您这面子，就100了。哎，来啊，
2: 哎，
0: 归上，给梁庄园支100块钱大洋。
2: 好嘞，方到话筒一幅，100现大洋。来，梁庄园，您拿好了。
0: 哎，梁庄园，慢走啊，
2: 您走好啊。

0: 哎，还有字儿呢。警察局将配合樱木机关进行真空地带计划。日本人调集的油料车决定在本月17日到达武汉。准确的时间路线尚不清楚，待查老车。
1: 对，老车，它是我暗中埋藏在敌人内部的一根钉子。哎，不错嘛，老二，现在认识不少字儿嘛。
0: 哎，大哥，我原来就认识不少字儿，而且最近林童教了我一些。
1: 哎，说起这个林童啊，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啊？啊，
0: 没有的事儿。什么就有意思？哎，现在大敌当前，这么多事情要办呢，你怎么提这个呀？哎，我问你，不是说好了让老三去办吗？怎么让老车去查了？
1: 说实话吧，我派老三去打探情报这个任务，

0: 是在故意试探他。
1: 大哥，你信不过他？
0: 不是，因为老三平时做事的方式太过激进，而且他这个人心胸有些狭隘。如果这次他拿回来的情报跟老车这个情报能够一一吻合，才算是通过了我的考验。
1: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
0: 老二啊，抗日是一项长期而坚

0: 而且还要经受着大是大非的考验，所以我们必须要慎之又慎，明白吗？
1: 嗯，诸位，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事关最高军事机密，大家要绝对的保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3: 明白。
1: 铃木机关已经向我警察局下达了军部的最高指示，8月17日将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军事油料运抵我武汉，你们的任务就是全程保卫，运送油料的车队安全抵达武汉。
2: 局长，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们定当全力以赴，绝不给您丢脸。
1: 好，既然李总探长这么有信心，我也就放心了。啊，坐。葛阳啊，这次行动你一定要服从李总探长的指挥啊。哎，前段时间由于你的莽撞捅了不少的娄子，那全是李总探长出面为你摆平的。
4: 李总探长，你的意思是在责备我以下犯上啊？
2: 哎，岂敢岂敢啊！我是担心这么重要的任务，如果郑探长到时候不听调遣，这私自行事要出了纰漏，我有8个脑袋，这不禁砍呐！
4: 李总探长，如果你要觉得自己能力不行，你可以把任务交给别人嘛。
2: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啊？
1: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一个是太过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一个是不能服众。可是这次行动又必须从你们两个人当中挑选出一个人来单独执行。我看那就有劳李总探长辛苦一趟了啊。
2: 是。
0: 什么？闹僵了？
4: 局长怕我跟那个李总探长争功，所以这次任务没有交给我，但是我知道他们运抵武汉的日子是8月17日，但具体的时间还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参与任务。那个李壮李总探长死活都不肯让我知道任何的细节。
0: 老三啊，你是警队的2号人物，如果能够想个办法临阵换将，由你来担任这次油料护送任务的全权总指挥，那么这次行动就容易多了。
4: 大哥，其实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那个草包探长自己把位子让出来。
0: 说说看。
4: 朱军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我们可以拿朱军做文章。
0: 怎么利用他？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能陷对方于不义，又能救出诸君，一石二鸟，是个好主意。
1: 不过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行不行啊。我想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老二。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炸毁油料车的任务在即，你和老二都是主力军，你们不能分心呢。等我把诸君救出来以后再告诉他也不迟啊，你说是吧？
0: 也好，那就等咱们成功了以后再跟他说。好了，时间不早了，老三你也早点歇息吧。

0: 得想个办法救你出去。
1: 我没事的，柯阳，我求你了，你千万不要再抓洪涛了，他不是内奸，他是被我爸冤枉的。啊，
0: 那天发生的事儿，虽然我没在现场，但是我也听人家说了，我都知道了。
1: 你知道就好。
0: 你放心吧。
1: 哦，对了，你要想办法去找洪涛，你告诉他日本人一直在追杀他，让他千万要小心。
0: 他还是想着洪涛，如果就这么让他出去了，他立刻就会和二哥联系。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把他救出去，计划一定得改一改。现在得想个救你出去的办法，我想了一个好方法，但是你必须得听我的。
1: 好。
0: 来，先吃饭。

0: 哎，总探长，这么晚了才回去？
1: 这不刚忙完吗？哎，等等，不是你这么晚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探长，没什么事儿，我去那边拿车钥匙。监狱里边有一个犯人病了，送犯人去医院是我们警察局的责任。
1: 哎，等等，什么病啊？请御医看不就行了吗？
0: 听说这个病很严重，那个有点像霍乱，会传染人的。
1: 行了，你甭管了，回头我找个人把他送医院不就行了？
0: 总探长，这不太合适吧？
1: 哎，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哎呀，快说话呀！嗯，说呀，说说，
0: 朱军，
1: 我就知道是他。白天队长早就交代过，他是重犯。哎，今儿个你送他上医院，你们里的准有猫腻。
0: 总探长，我们没有猫腻，您多想了。
1: 我多想？得了吧你！我现在就进去看看，我看你们耍什么花招。
0: 哎，总探长，总探长。

0: 哎呦，小美人，听说你病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我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就是待在这儿不习惯，有点闷。你看能不能让我出去走走啊？
0: 哦，啊，没你事了，出去吧。

0: 小美人，今日你寂寞，我孤单。哎，咱们俩就凑合凑合吧，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小美人，别害怕，别害怕。

0: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人要越狱。我来的不晚吧？
1: 江下留人。
0: 郑克阳，你想干什么？
1: 翟天队长，你先把人放了，我有话跟你说。
0: 你想包庇越狱犯是吗？

0: 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说不说？早听说朱重义有个漂亮的女儿，不过你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我就扒了你的衣服。
1: 柴田队长，刚才我的手下已经检查过那个牢门了，不是撬开的，好像是用钥匙打开的。
2: 你少放屁，钥匙就在我这儿呢。哎，我的钥匙呢？

0: 沙田队长，这女人想勾引我，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沙田队长，这不行啊！这不是我。
1: 李总探长，
0: 我沙田队长，
1: 去地狱解释吧。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1: 走走走走。
2: 犯人越狱未遂，李总探长因公中流弹身亡，按照制度重金抚慰家属，快抬下去。
1: 是是。
3: 哎呀，柴田队长，这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你这么果断的就一枪结束了这个营私舞弊的探长，我相信机关长一定不会怪罪你的。
0: 哼，我只不过是打死了一条狗，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郑克阳，别以为这个总探长死了你就能顶替他，像你这种小伎俩我见得多了。
3: 哦，柴田队长，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我只是
0: 机关长会另外调人来全权负责后面的行动，你郑克阳还是好好做你的副手吧。

0: 诸军越狱失败，李总探长也被除掉，自以为一举两得的郑克阳却万万没有想到柴田会来这么一手。他不甘心，必须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2: 那现在朱军怎么样了？
1: 他暂时没事，又被押回牢房了，正在严加看管。
2: 那怎么能是没事呢？啊，被押回牢房就没事了？
1: 朱军的安全由我来负责，你们还是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吧。
3: 哎，可以啊，照你刚才说的，柴田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半路杀到，这也太不符合情理了吧。
1: 我也不知道柴田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而且他放过朱军。不过柴田这个人本来就是头蠢猪嘛。
3: 哎呀，看来你这边是不行了。
1: 如果我们现在要得到确切的情报，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入机要室。日本人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在机要室里有备份，我得想办法进去。
3: 嗯，不行，与虎谋皮太过危险。这样，我看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可以啊，你那边暂时先不要有所动作了。
1: 那油料车的情报呢？
3: 我自有安排。你还是早点回去吧，省得别人起疑。
1: 好吧，那我先走了。
2: 哎，照顾好朱军啊。
1: 你放心吧。

0: 好了，走吧。
1: 柯阳没有听从大哥暂时按兵不动的安排，他决定自己去机要室窃取那份重要文件。他要让大哥知道自己比洪涛更能干，他才是那个对游击队最有用的人。
2: 哎，
3: 郑探长，您可是个稀客呀。
2: 探长，探长是个狗屁。
3: 我探长，您又喝多了。
2: 我喝得很不爽，很不爽。来，
3: 您坐。
2: 今天呢，你们俩要是够意思，再我陪我喝喝两杯。
3: 不行，探长，前阵子刚发生了犯人越狱，上头关照我不能喝酒。
2: 上头？哪个上头？你告诉我，你东阳小鬼子吗？啊，
4: 郑探长，
2: 小鬼子，我骂他十八辈祖宗。
3: 郑探长，我们知道你心里委屈。这总探长说不让您干就不让您干，这成心挤着您嘛？
2: 不说，来，给我坐下，喝，陪我一块喝酒，坐下。
3: 好，
2: 来，
3: 好，来，
2: 喝，你的，来，干，
5: 哥们儿，我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就是替日本人在这儿看门，你们这心里不堵得慌吗？
3: 能不堵吗？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要挣钱养家，那就得给人家当干活的。
6: 谁说不是啊？混吃等死呗，是吧？来，我喝。
5: 哎，我告诉你们啊，有机会我把你们俩调到我们警探组去，我让你们也捞点实惠啊。
3: 真的，
5: 真的，
3: 来，
5: 干了，来，干。这楼上还有人吗？
3: 今天方姐要在上面值夜呢。
5: 方姐叫起来一块喝啊。
3: 那可不行，机要种地，不能离人。
5: 干！来，给你满上。
3: 来，干！

0: 这时，烈火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卧底梁木也来到了机要室。他奉烈火之命来窃取那份重要文件，但他没有想到镇克阳的自行起事将会把他预先设计好的局面全部打乱。
1: 8270归档了没有？我需要调阅。
2: 啊，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姓方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2: 哎呀，哪敢啊，谁不知道您是咱公署的梁大专员，我这不是王八的屁股规定，我得照办。您要查阅的是多少号档案啊？
1: 82710。
2: 哎呦，这八字开头的可是机要档案，有没有机关长手谕啊？
1: 是机关长让我来的。怎么，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机关长？
2: 哦，不用不用，

0: 梁专员，你要的档案。谢了。哎，梁专员，这可是机要档案，只能在这里查阅，不能带走。开什么玩笑？这上面的内容都是加过密的，我又没带密码本，你让我怎么看？这我可管不了。这不是王八羔子的屁股新规定吗？我也得照章办。
1: 我说，别这么死板嘛，我也是公干，性格方便啊。哎呀，
0: 梁专员，你也知道，现在上面查得很紧，这万一要是出了事情啊，我的脑袋可就不保了呀。你说是吧，梁专员？
1: 我理解。
0: 你看这事儿，是不是？这样吧，我得照章办事。来，先抽根烟。
1: 谢谢，
0: 给点上。嗯。

0: 天哪！
1: 行了，你们规定那么多，我还是改日再来吧。
0: 好，那好，走好啊，梁大专员您慢走，我就不送您了。

0: 体踏云来，谷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体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元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6: 嗯，
7: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6: 嗯，
7: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五瓶
3: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哇，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牵美人泪，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1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7: 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
10: 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这

0: 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只要9.99，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6瓶装，66大顺，
1: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1: 好寓意。不管是
3: 请客
1: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5，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0: 好喝不上头。
3: 除了酒品好之外，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0: 仿皮
2: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6瓶装，66大顺。
1: 9.95，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5瓶只要9.9，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0: 好喝不上头，
4: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5，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还是
8: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4: 送礼呀、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0: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10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3: 9.95，
0: 我抢了好几
4: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4: 还有这
2: 礼盒
4: 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5，
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4: 箱，
0: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9: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5: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9: 哇，酒花四溢啊，
1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5瓶只要9.9，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0: 服气，
8: 一箱6瓶装，66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
11: 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

0: 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了吗你？

0: 柯阳的擅自行动，致使游击队窃取日军情报的计划失败，而老车这个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卧底也由此暴露了。
1: 坐下。
2: 郑探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老车。
3: 老车？他怎么是老车呢？这不是梁木吗？这是我们局的公署专员。
2: 他在我手下的核心部门潜伏了这么久，居然没有暴露，确实有一手。我对他很佩服，所以我亲自来审讯。但是可惜啊，这个人的嘴巴很硬，他除了承认自己是游击队的卧底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说。
3: 季馆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他承认自己是老车，其实他未必是老车。好像当时在机要室的人还有你吧。
3: 我知道您现在怀疑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您不得不承认吧，如果我不去机要室，到现在您还不一定知道密件被人偷走了吧。
2: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你确实有种，都已经抓了现行了，还在这里大言不惭。说，深夜灌醉了守卫，秘密潜入机要室，到底想要干什么？
3: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我只不过是想找个人陪我喝酒罢了。我为什么心情不好？我想柴田队长应该心里最清楚。
4: 你心情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跟你没关系吗？我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干活，可是永远得不到奖赏和晋级，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人嫉妒，在背后搞什么鬼。

0: 季馆长，其实我远远的看见梁木悄悄的进了机要室，觉得好奇，就打算过去看一眼。本来我是叫守卫的，但是两个守卫都喝醉了，我只能自己去了。当我到了机要室一看，文件果然被偷走了。
1: 你不仅有种，脑子还很聪明。
0: 这也叫聪明吗？碰见这种可疑的事，谁都想去调查。我只是好奇才去的。还有，我承认我是立功心切。
1: 我说你聪明，

0: 说你竟然能编出这么一套话来为自己开脱，你当我是什么人啊？
1: 季馆长，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0: 好，你接着说，看能不能让我相信，让我相信你不是想偷走关于真空地带行动的机密文件，去向烈火和他的游击队邀功。
1: 季馆长，如果那情报要是真的就好了，我一定会把这个情报给游击队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信任我，然后我就可以把烈火给逼出来。我一定要在你的面前证明给你看。
0: 那也就是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忠心耿耿的喽。那好，我们最好来考验你一下。老车，刚才郑克阳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2: 老洋人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走过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0: 你看他把你当作敌人，我建议你杀了他。你只有杀了这个游击队的卧底，我才会相信你没有背叛大日本帝国。我不管你过去有没有二心，我可以承诺，你只要杀了他，我就可以向你保证，下一任的总探长就是你的。

0: 我不能杀他，我跟他一样，都是中国人。你看那边，也是一群中国人，其中有你的同事，还有你心爱的女人朱军。如果今天你不动手，他们将一个个在你的面前死去。
1: 为什么？董爷，你为什么杀他？为什么？
2: 我要让你知道，这里到底谁说了算？
1: 住手！
2: 东爷，你就是个畜生，那个畜生养的，我就想不明白，当初我妈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畜生？闭嘴！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都是因为你母亲。
0: 我还以为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会和他一样。

聪明，一样勇敢，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是顺势而生，什么是自取灭亡。可结果呢？结果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太让我失望了。看看外面那些人，都是你的伙伴。大日本帝国需要真正的勇士，而不是你这样的懦夫。告诉你，今天你要么和他们一起去死，要么脱胎换骨。我这可是在帮你。下一个主角。

0: 周小姐，你的运气真是不错呀。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活着在我手上转一圈。
1: 为什么？为什么不杀我？
0: 那你要好好感谢郑克阳啊，他为了救你决定效忠皇军，还亲手杀死了游击队的卧底，一个叫什么老车的人。
1: 什么？你说什么？不可能，克阳不可能杀中国人，不可能。
0: 那只能说他真的很喜欢你。给朱小姐换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房间。
2: 嗨，
0: 我可不希望郑克阳因为这个再心怀什么不满。

0: 柯阳终于选择了向东野屈服，他也由此得到了东野的奖赏，晋升为武汉警察局总探长。
1: 总探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你真的是你爹的女儿啊？
1: 我……哦，你原来是在生我父亲的气啊？柯阳君，我父亲是让你接受一次成年的洗礼。
0: 你们都把我当小孩吗？
1: 柯阳君，在古代，希腊有个国家叫斯巴达，那里所有的孩子都要经历一次成年的洗礼。也就是12岁的时候，必须上山打死一头野狼，很多人是回不来的，但是回来的人都会因为自己的战利品被称其为男人，在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这样，所有想当军人的男孩都必须先参加出阵，出阵就是对你成绩的最好预测。柯阳君，我知道让你杀死同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是你要明白，这样做会给你很多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你可以登上高峰。你明白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有一句台词：“新的火焰会熄灭旧的火焰，大的痛苦可以减轻小的痛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再见，柯阳君，你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柯阳君，今天晚上8点我等你。
2: 是啊，真是我今天的演出很精彩。
3: 太好看了，
1: 果然是个天皇演出的剧团。柯阳君，你觉得好看吗？
2: 啊，柯阳，来来来来，
0: 季馆长，
2: 这是郑柯阳，是警察局新任的总探长，年轻有为啊。
1: 爸爸。
2: 啊，
1: 什么年轻有为啊，他不过就是个闷罐子
2: 啊，
1: 一点都不好玩。爸爸，那我先回去了。
2: 嗯。
1: 谢谢柴田君送我。
2: 小女不懂事，柯阳，你不要太介意啊。好，你去吧。柯阳，你看在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下，武汉是多么令人眷恋的地方啊！嗯，
4: 下次还有。
2: 柯阳，这美妙中蕴藏的东西，就叫做权力。这也是男人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啊。
0: 季馆长，这样东西你已经拥有了。
2: 我是拥有了，但是你还没有。
0: 我没太大的兴趣。
2: 你有，在你的心里有着获取权力的巨大欲望，只是还不得要领。开车。柯阳啊，什么叫做权力？让我来告诉你。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我可以判他死刑，也可以不判他死刑。于是我赦免了他，并且还要让他来为我所用。这就是权力。权力对你而言并非奢望，我很看重你。以你的能力，我相信用不了2年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宰。可前提是你必须要不折不扣的效忠我大日本帝国，到那个时候整个武汉都是你的。至于诸君，包括你想要的所有的女人全都是你的。

诸君在你的心里分量可非同一般呢、啊、所以我昨天特意把他请出来。果然呢，他是你最后的底线。好了，温情的话咱俩就不用多说了，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0: 我明白了。很好，我知道你有能力和游击队，甚至烈火见面，否则你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潜入机要室。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拿好这份情报，且交给游击队。
1: 假情报。对，
0: 既然我知道烈火的目标是想得到那批即将到武汉的油料车，那就让他尽快的出现吧。
1: 你是想利用我跟游击队的关系，然后让我设下陷阱，引游击队上钩，是吗？
0: 不错，这就是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 你要钓的大鱼不就是烈火吗？为什么不直接下命令让我杀了他？
1: 你会杀了他吗？那我还真的不知道。哼哼，
0: 我相信你会的，你也必须要杀了他。不过，不是现在。我们钓的大鱼不止烈火一个人，而是全武汉整个地下反抗组织。 你要记住，我交给你的这份情报，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你替我去放这条长线吧，我相信，不用等待很久的时间。这份假情报上面标明的时间，就是我要把全武汉的地下反抗组织一网打尽的时间。你应该明白。
1: 这一切都是为了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大日本帝国一定会胜利的。嗯，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不用说了，
0: 朱军那个女人，她已经获得自由了。她现在在哪？
1: 他的父亲都已经死了，他除了你的住所，他还能去哪儿呢？<笑>好了，好好的去会会你的美人吧。不过你要记住，抗日分子一天不铲平，武汉就不是你的，那个朱军最终也不会是你的。

东野的一席话点燃了郑克阳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深知在这个乱世，权力是最美妙的东西，他决定彻底投靠日本人，以此来换取更大的权力。此刻志得意满的他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在那间屋子里，心爱的女人朱军正在等着他，这也是权力给他带来的奖赏。

你真的这样做了？是，是我亲手杀了老车。但是，老车已经暴露了。即使我不杀他，他也死定了。是我给他一个解脱。那这么说，你真的亲手杀了我们的同胞？那你想让日本人杀死我吗？你想让日本人杀你吗？ 你想让日本人杀更多的人吗？我为烈火搞情报冒了多大的风险呢？老车已经暴露，如果我再死了，那谁给烈火送情报？我在警察局，我在日本人那里，我必须得给他们周旋下去。

0: 我必须得装出一副胆怯的样子，必须得像哈巴狗一样，否则的话，除了我自身难保以外，我爹、我娘，还有我的同胞兄弟，他们的性命怎么办？你的性命怎么办？我根本就不想杀老车，可是你想让我亲眼看着你被日本人打死了。
1: 柯阳，你别激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怕你误入歧途，你千万别。
0: 我是谁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对你的感情怎么样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对你做了这么多，现在你还怀疑我，或者是你怎么想？
1: 柯阳，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是这个世道太乱了，我身边的朋友亲人一个一个变得面目全非，让我都不认识。我真的害怕，我害怕所有的人都会变成这样。
0: 我不会的，我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朱军，你要相信我，只要你给我时间，我们一定会一起度过这个乱世的。只要我们在一起。
1: 可阳，你别这样。
0: 朱军，只要我们在一起，
1: 你别这样，
0: 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1: 你别这样，
0: 我要娶你，朱军，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我要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都不分离，我要让你幸福平安的日子。朱军，我会养着你的。
1: 你别这样，
0: 现在的任务已完成，
1: 柯阳，
0: 我就娶你。朱军，
1: 你冷静点。
0: 朱军，
1: 柯阳。

0: 昨晚的那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像一场暴风骤雨，驻军被彻底击懵了。此时的他望着这间陌生的屋子，望着身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感到了巨大的迷茫，何去何从，他不知所措。而郑克阳现在却志得意满，沉浸在终于如愿以偿的快意与满足之中。
1: 没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得到了我最想要的东西。
2: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没想到用这种方式得到了这份情报。
2: 什么情报？
1: 真空地带的情报。这里面时间、地点还有步骤写的都非常的清楚。
2: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么得到的？
1: 我杀了老车，得到了东野的信任，现在我又升职成了总探长。我们负责这次行动的警卫工作，所以我有权限调阅这份82710号机密文件。
2: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说？
1: 现在你成了我的人了。
2: 你还不赶快把它交给游击队还有烈火他们。
1: 由你来把这份情报送给烈火，跟他说这份情报是老车找到的，这个功劳一定要记在老车身上，因为不能让老车白死。
2: 你自己为什么不送？
1: 8月17号上午10点半真空地带行动就开始了，时间非常紧急，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不能离开，否则的话日本人会怀疑我。我必须待在东野的身边，因为最后我还要给他致命一击。
2: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把他交给游击队的，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1: 这份文件一定要交给烈火，但是你不能付出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也属于我。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0: 卖鱼，新鲜的鱼，卖鱼了，卖鱼，卖鱼嘞，卖鱼。卖鱼，
1: 红桃，
2: 出去，走。
3: 这就是说，老车牺牲在樱木公馆的刑讯室里，临死之前把情报交给了克阳。
1: 嗯，
3: 那就太奇怪了，老车被日本人抓住严刑拷问，可这个信封未免也太干净了些吧。啊，
1: 这有可能是克阳他自己换过了吧。
3: 啊，老车潜伏那么久，这次暴露，可是市公署和樱木公馆那边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而且据我所知，克阳突然被提升为总探长，你也被放了出来。
1: 可能是东野为了笼络克阳，所以就把我放了吧。
3: 那最好了，也许是我多想了。不管怎么说，情报终于搞到手了。8月17号上午10:30，运送油料的卡车将抵武汉。太好了，红涛，我们半路劫车，炸了他。哎，红涛，红涛，
0: 啊，
3: 想什么呢？
0: 哦。我听着呢。
3: 朱小姐，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1: 他们把我放出来之后，就直接送到了克阳那里。克阳说他那儿比较安全，日本人不会怀疑。
3: 克阳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吧，朱小姐，你呢暂时先住在他那儿，等我们的消息。
1: 那我先走了。
3: 好，洪涛。
0: 哎，
3: 你去送一下朱小姐，注意安全，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0: 走吧。
1: 嗯。前面那个巷口右转就到了。
0: 我知道，我从小在这玩大的。
1: 洪涛，这些天发生太多事情，我都有点懵了。
0: 老三没欺负你吧？我再问你呢，郑克阳没欺负你吧？

0: 前面就快到了，我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没事儿，如果柯阳那小子欺负你的话，你回来告诉我，我们饶不了他。
1: 黄桃，
2: 在黄桃面前，朱军一直强忍着内心无比的酸涩和痛苦，努力展露着笑容。现在黄桃

等等，郑总探长，你这是要做什么呀？我再检查检查，别有什么纰漏，别让死人把情报送出去。你想的还挺周到。

0: 怎么？有新发现？
1: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只是想混口饭吃，我再也不敢了，我。
2: 带走吧。
1: 是是。
0: 这只表有什么问题吗？
2: 啊，这表啊，德国货，值不少钱呢。我就留下做个纪念吧。

0: 有人动过尸体吗？
1: 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当官的检查了一下。
0: 当官的？谁呀？
1: 好像是警局的总探长。
0: 他发现什么了吗？
1: 他把手表拿走了，这是德国货，挺值钱

0: 大哥，
1: 啊，
0: 我去检查过老车的尸体了。看尸体的人说，柯阳之前好像去检查过，而且应该是拿走了一块表。
1: 我知道了。
0: 哎，这边。
1: 哎，洪涛，咱爸说了，中秋夜，无论如何也得回去吃顿团圆饭。
0: 行，咱们就回去一趟吧。这老爷不回去的话，咱爸心里边也不踏实，对吧？哎，大哥，我跟你说。
2: 嗯。
0: 哎，你怎么冒出来了？
2: 想你了。
0: 别闹啊，大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彤，这是我大哥。
2: 大哥你好。
1: 啊，你好。老二，你们谈吧，我在前面等你。
0: 哎，瞧你，别老耽误大哥胡说八道啊！大哥见了多不好，赶紧说，找我什么事儿？
2: 谁胡说八道了？我就是想你了。
0: 想我了？行了，这你也看见我了。没别的事儿，我回家吃饭去了啊。
2: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什么？
2: 跟你一起去啊。
0: 你跟我一块回家吃团圆饭呀？
2: 嗯，对啊。
0: 不是，你说你算哪根葱啊？别闹啊！
2: 我没闹。实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想去你家看看你弟弟郑克阳，他杀了我的上线，我始终都不甘心。
0: 我跟你说啊，今天过节我们家吃团圆饭，你别跟着捣乱行不行啊？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2: 今天呢，你带我去我也去，你不带我去我也去。我告诉你啊，别看东野现在放松了警戒，今天过节你们家周围那些巡逻的日本兵可能比平时还要多，没有我你还真不一定能进得去。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转眼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知道这个中秋佳节还能再过几个。
1: 来，今天过节，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秋夕酒。
0: 来
1: 来来，干杯。

0: 当爸的，当儿子的，该回来的都回来了。这红桃克洋还带回来两个女人，但是我们郑家这个桌子再也坐不满了。
1: 爸，其实老四他
0: 景伯在，他一直在。
1: 对对对，

0: 老四一直在，景波呀，保敬你一辈子，爸爸想你呀，你们都是好样的。
1: 更是好样的。是，这个家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我。哟，
2: 郑大探长说这句话，估计全武汉的人也没几个人相信吧。年纪轻轻的就当了警察局的总探长，前途无量啊。你说什么呢？吃菜吧。
1: 我说什么，他心里很清楚啊。这衣服也换了，官也当了，该做的不该做的你可都做了。林小姐，别装疯卖傻了。我们家谁最有出息，你应该早就知道。
2: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1: 爸，我难得说一次，您就让我说个够吧。大哥，在这个家里边，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 你可是个大英雄啊，就连咱爸都为你感到骄傲，是吧？老
0: 大，我这个老朽要敬你一杯。
1: 哎，爸，这可使不得，应该我敬您。大哥，这个事儿我反复的思考。 我觉得这事儿绝对不能瞒着爸。瞒着爸是因为任务，什么任务？烈火的任务，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不就是跟日本人明刀明枪的干吗？啊，刀口上舔血，万一……说难听一点，万一哪天你不在了，咱爸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
2: 行了，少说两句吧。
1: 孩儿不孝，
2: 起来吧，什么话都别说了，啊。

0: 老豪啊，
1: 哎，
0: 带慧儿睡觉去吧。
1: 好，慧儿，走啊。
2: 少喝点，明天还有任务呢。
3: 没事儿，耽误不了。明天的任务你是领头的，你冲在前头，我跟着。你是一荣俱荣，一损百损。我看该早点歇着的人是你。
2: 你听见了没有，
4: 老三？如果不能喝就少喝点。
3: 二哥，我今天是特别的高兴。我跟咱爸都说了，等明天这事儿完了之后，我就要成亲，我要把朱军娶回咱们郑家。看什么呀？我说的是明媒正娶，是不是？怎么着，不想承认啊？觉得做我的女人丢人吗？
4: 站住！
3: 两位兄长，今天我要在这儿发一个誓，我要代替老四静波，还有朱军他爸，照顾他一辈子，一辈子。
4: 老三，如果朱军愿意跟你结婚的话，那没问题，我会祝福你。

0: 但是你不能逼婚。
1: 逼婚？
0: 对。
1: 朱军，今天你跟我二哥和在座所有的人说一说，是我逼你的，还是你自己愿意的？说呀，你在我们家不是掏心掏肺的都说明白了吗？啊，就当今天是咱们的定亲酒啊，按照我们郑家的规矩，必须得给我爸给我的两位兄长敬酒。朱军，来给他们敬酒来。
0: 别拦着我。
2: 洪涛，他喝多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三，别胡闹，喝多了赶快回去睡觉。朱小姐，你也回去吧。
1: 别走。大哥，你又说错话了吧？怎么能叫朱小姐呢？她现在是你弟妹了，
3: 你应该叫弟妹才对。
1: 来来，朱军，敬我大哥一杯，来跟他喝。来，
2: 放开郑克阳。
1: 跟

0: 行了，别想了，大丈夫何患无妻啊。给吃瓜子。
1: 你烦不烦呀？
0: 哎哎，谁烦你了？我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跟自己的兄弟跑了，心里委屈是吧？
1: 我不委屈，娘们才委屈呢。
0: 不委屈就好。但是洪涛，我跟你说啊，能说出来的委屈都不叫委屈，能抢走的爱人都不叫爱人。
1: 什么抢不抢，他们俩在一块儿挺般配的。
0: 你爱他吗？
1: 我不爱。
0: 洪涛，这人呐，有三样东西是藏不住的：咳嗽、穷，还有爱。你爱他，我看得出来，因为我是女人。
1: 林总，我再说一遍，我不爱他，你烦不烦呀？我就想一人待会儿，你别烦我行不行？
0: 洪涛，你别不识好歹，你换个别人看看，我管不管他？告诉你，咱们这是生死交情，现在不是我在这陪你，还有谁在这陪你啊？
1: 我没想朱军的事儿，我在想克阳呢。
0: 克阳？克阳怎么了？
1: 我在想啊，克阳到底是变了还是没变？
0: 什么变没变啊？
1: 你知道吗，在我们家四个兄弟当中，克阳是最老实的。从小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让给我，就算我抢了他的东西，他也从来不告诉爸。曾经有一段，我想啊，可能是因为他母亲的原因，

0: 就算他告诉爸，爸也不会管他，因为爸不喜欢他。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那么的听话，那么的老实。可我错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恨这个家，而且恨得那么深。
1: 是啊，柯阳对这个家的感情跟你确实是不一样。
0: 其实朱军愿意跟谁，那是他的自由，我没有权利干涉的。但是柯阳现在变得这么狠，朱军要是跟他在一起，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1: 哎，不是，你怎么把话又绕回来了？我跟你说，我要是烈火，我现在就大嘴巴抽你。你看，又烦。等我一会儿。
2: 别来烦我。

0: 怎么睡不着？
1: 睡不着，我憋屈。大哥，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做点事儿，我想证明给咱爸看，我想证明给你们看，可是呢，这洪涛偏偏总是跟我作对，你说他是不是诚心的？
0: 你错了。
1: 我没错，你说我哪儿错了？我错哪儿了？
0: 老三，我告诉你，做大事就得堂堂正正的做，我们都是男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干什么你很清楚，明天的行动我不希望再出现什么问题，这一次老车出事我很意外，老车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相信我？
0: 老车跟了我快5年了，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兄弟，我们这群人干的都是今天活明天死的事，但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也要想方设法把消息传递出去。
1: 大哥，老车暴露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才冒死把情报送出来。
0: 我们有过一个约定，老车的身上会有一样东西可以把最后的消息传递出来，即使是尸体也能开口说话。
1: 什么东西？
0: 手表。
1: 手表啊，
0: 我到底要看看你究竟是哪边的人。我和老车有这样的约定，如果性命不保，他会把最后的情报放在这个里面。

0: 大哥，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当时时间很紧急，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1: 看来你没有骗我。
0: 大哥，我是你弟弟，你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1: 我是烈火。
0: 那你为什么

0: 无条件地相信洪涛呢？
1: 不是无条件，我观察了他很久。
0: 大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短吗？

0: 烈火同志，搜查老车尸体是东野的命令。我拿这块表也是为了做个纪念。毕竟我亲眼看见自己的同志死在我的面前，
1: 真的是错怪你了。嗯，这块表我不要了。既然你们这么不相信我。
2: 那明天的行动我也不参加了，祝你们成功。可扬，你通过了考验，但是你不能退出。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够成为新的老车。这块表你还是留着吧。

其实郑国阳早就发现了梁木那块手表后盖里的玄机，他猜到了那些古怪的记号必定是梁木临死前留给游击队的情报。郑可阳深知烈火的洞察力极强，如果自己稍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去了钟表店，给手表换了一个后盖。

0: 大哥，按照老三给的这个情报，油料车不到十分钟之内就应该到了。他这图给的准吗？
1: 一处也不差，这里的确是下手的好地方，进退自如，我看能行。
2: 你这个总探长干得不错啊，果然把游击队给骗过来了。
3: 吉馆长过奖了，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2: 别急，还有五分钟，我们的油料车马上就要到了。
3: 油料车？您不是说油料车三天以后才来吗？
2: 没有看见老鼠，猫就不会出手，猫不出手，我们就没有机会抓到猫。可阳啊，我把我们的计划做了一些修改，为了保密起见，所以事先没有让你知道。油料车确实在三天以后到，但是今天还会有另外一队车经过，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东西。可阳，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4: 油料车就要到了，大家伙都打起精神来，大家都听好，五分钟以后按照既定方案行动，化整为零，兵分三路，只要油料车一到立刻行动。敌人不但沿途有驻防，而且一定会派人随车押运的。老苏，
5: 哎，
4: 到时候你带一组，先在公路上设法截住敌人的车队，然后侧翼攻击敌人，不必强攻啊，任务是打开缺口和吸引火力，

0: 道，你带一组人负责截住压阵的那些人。
1: 哎，好，
0: 你这一队可是短兵相接，要干净利索。
1: 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0: 剩下的人跟我上，直取油料车，在中间部位实施延时引爆。大家记住，只要任务完成以后，所有人立刻撤退，不许恋战，往西边的山口方向撤退。林童会带人在那里接应的。
2: 那女军统可靠吗？
0: 我想至少在抗日问题上她是可靠的。
1: 哎，林童手里有人，到时候会接应咱们啊。
0: 不过毕竟敌强我弱，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负责在公路上断后，洪涛你负责带主力安全撤退，一定不能乱。
1: 哎，大哥，万一出现意外的话，你带着主力撤退，我断后。
0: 洪涛，这是战术位置决定的，因为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在运油料的卡车身上，你和老粗的位置相对在外围，突破起来呢比较容易，明白吗？
1: 明白，放心吧。哎，老三在哪？
0: 敌人啊，对柯阳还不是那么完全信任，把他所有的人都调往了火车站那边，不能随车。但我们又不可能在重兵布防的火车站下手，这里的日军防守相对薄弱，地形有利，是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大家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0: 好，准备行动。
5: 还有两分钟，我说的好戏就要开场了。
6: 季馆长，你改变了计划不告诉我，那我事先的安排就会有漏洞。如果游击队真的把油料车炸了怎么办？
5: 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真怕他们是一帮不敢抓老鼠的病猫呢。

0: 团长，敌人已突破万元防线，逼近车队，正在交火。
1: 很好，按原计划进行。
0: 嗨！
2: 站好！
3: 防线被突破了，战斗力怎么这么差？
1: 那只是一些看守关口的中国士兵，我命令他们穿上大日本皇军的制服，

0: 气。
1: 我不明白。
2: 等一下，等烈火的游击队炸车的时候，一切你就会明白了。
1: 好好的汽车油料，如果被炸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2: 几辆破卡车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惜呀、倒是车里关着的那些专家和战俘。中国人自己的游击队将会亲手把他们送上西天。
1: 车里关的是人？
2: 怎么样？我的安排很完美吧？差不多了，只要他们一引爆炸弹，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到时候大日本军方将会昭告天下，共产党公开破坏日内瓦公约，残酷地杀害专家和战俘。明天所有的报纸都将会登出新闻，公开谴责共产党，担心这些专家和战俘会被大日本帝国利用，所以残忍地把他们全部杀害。到那时候，我倒要看看共产党还怎么带领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
1: 季馆长，我对你的连环计真是不得不佩服。
2: 三天以后，等真正的油料车到来的时候，就再没有烈火和这些游击队员了，我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3: 大哥，炸弹已经装好了，准备点火吗？
1: 好，
3: 准备点火。
1: 等一下，不对啊，怎么这么顺利？我怎么闻不到柴油的味道？

0: 是空的。
1: 都别动，你们什么人？你们什么人？
2: 我们都是中国人。
1: 快救人！
3: 他们居然想救人！
4: 快打信号，命令拆迁的人围上去。
1: 哎，
0: 你们什么人？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
1: 我们是抗日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在这里面？
0: 我们原来是朱南昌的科技人员，沦陷以后，日本人把我们抓起来了。但是我们不想为日本人做事，被关了好几个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逼着我们上了这辆车。这些人除了我的同事，都是俘虏。哎，你们是不是戴老板手下的？
1: 我们是毛老板手下的。都出来了吧？此地不宜久留，快撤退吧！
0: 快，赶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走！快走！

0: 按照原计划，带领主力赶紧撤退。
1: 不是，快！
2: 那你怎么办呀？
0: 不是，当时说好了吗？我负责断后，赶快撤，快走啊！快，快走！
1: 那我等你啊，我等你。
2: 跟我撤啊！撤！
3: 耿阳，现在是你为大日本帝国立功的时候了，出发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是。

0: 饭桶，一群饭桶。谁抓住烈火，我给他记功。给我冲！
1: 不到，不能去，马上就追上来了。
2: 我觉得不对，这样，你带人先走，我回去看看大哥。
1: 那也只能这样了。那你小心啊。
2: 行，你们走吧。哎，把地雷给我留下。
1: 好，地雷留下。走。
3: 大哥，怎么办？
2: 跟我回去，接应大哥。哎，在这儿把地雷给我埋好了，快！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丁直播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2: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
3: 他跟你说了什么？
4: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你怎么回复他的？
1: 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3: 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玲过一辈子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
5: 所以你愿意叫我怎么扣扳机吗？
1: 他说我妈请他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
3: 你们调查？
1: 不是我，

0: 海中之狼一方霸主，涠洲岛渔民如何与之共舞？红伞伞白杆杆为何能成为山民的小金伞？当鱼礁烧鹅融回一体，将锻造怎样的经验？跨山压海无所畏惧，看老广如何用勇气和智慧猎取山海之味。在中国的饮食地图里，老广兼具山海之力，世代居于此的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把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那一桌融汇了种种豪放与精致的美食，正是他们所奉上的对自然风物最深刻的诠释。
1: 哎呦，你们修海呀、啊？这两天？
2: 今天过节。
1: 我他们这两天好多海浪打哟，这两天、
2: 啊。对，准备去。
1: 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打一下海浪啊。
2: 啊，好，没问题。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1: 啊，行，啊、好，
2: 先走了。
1: 嗯、啊，好。
3: 我今年31岁了，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然后到我这辈也。

0: 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
1: 万盛勇，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自从六年前接过父亲的船舵后，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
0: 现在是旅游淡季，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
1: 每年万盛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十场的较量。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由于口部扩大，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俗称海狼鱼。它们身体细长，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宁丢车和牛，不丢梭鱼头。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时间进入到九月，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万盛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等待着中秋的到来。
0: 中秋开始慢慢开始抓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
1: 渔船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小时，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万盛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穿上潜水服，拿上捕鱼枪，万盛勇深吸一口气，跳入海里。
0: 我们一般潜到18-20米这样子，会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因为渔网一般抓不到，哪怕渔网是碰上它，也会被它挣扎挣烂，它的那个力度很大。
1: 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万盛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发现海狼鱼群身影，即往深处潜。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
0: 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它的牙齿特别锋利，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
1: 拉弓瞄准，万盛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
0: 这一块领域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1: 一吸一潜，身段灵活的万盛勇像人鱼一样恣意游动。

0: 人觉得还不错吧。
1: 辛苦得来自在吃，偶尔万盛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
2: 一道盐焗，一个干煎，一个红烧，再一个打汤。
1: 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不是厨师出身的万盛勇有着自己的技巧。
2: 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是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香。先用盐给它抹一下，然后再放点酱油，放点葱姜蒜，然后加点油倒进去，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让它入味。入味之后把它用锡纸包起来，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
1: 鱼腩切块，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放姜蒜和辣椒去腥，加蚝油和水，慢火焖煮至收汁。红烧海狼鱼、盐焗海狼鱼、海狼鱼头汤，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富。

0: 是要盐焗海南鱼。
1: 哥，哥从这里拍一下鱼尾巴，大不大？大呀，是不是好大？
2: 吃那么大口啊，好吃吗？嗯。你明天跟爸爸出海吗？跟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咯，知道吗？
3: 好。一代又一代，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年轻的万胜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精灵。
4: 玲姐，你后天要休息了不？你那边有吗？
3: 在很多地方，色彩鲜艳的野生菌总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望而却步，可这片山脉深处野生的红锥菌却是村民们每年都满怀期待的小金伞。广西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红锥树次生林，红锥林土壤腐殖层和高温高湿的气候孕育出珍贵的红锥菌。红锥菌被称为南方灵芝，这种真菌植物的菌种仅寄生在红锥树根下，无法进行人工栽培。每年只有农历五月和八月的特定时间里，菌子才会钻透菌壳，打开菌盖。
4: 小张，我的路好滑噶。
5: 好滑啊，慢慢应波。
4: 琴日行落了少少雨，应该有啲近衣噶啦。
3: 雨后的清晨，温度和湿度恰如其分，红锥菌不期而至。刘美红也早早动身，赶赴今年的第一场红锥菌之约。
1: 老师，嗰啲树枝有什么用？
4: 啊，我话收收嫩根啊，嫩根时候收用树枝来劈树叶，咪能够容收啊，因为以往有种。
3: 今年的采摘季，村支书黄干才带上儿子跟随着刘美红进山。黄干才希望儿子能在本季学会寻菌采菌的技巧。
4: 啊，呢嗱个呢就是红根啦，你睇我，嗱呢时候呢先要先用根翻开啲叶，睇下系咪红色个。如果是红色嘅话，就系红根啦。即系呢时候一定要小心，唔能够蒸短啊，蒸短嘅话就冇得变啦。等我啲咁细都个，唔能够等，唔能够等，等到明朝等。起呢时候要小心睇住啊，唔能够乱采。
3: 冒头后的红锥菌除了受村民的青睐，还会成为蚂蚁和小虫的营养大餐。被虫子光顾过的红锥菌容颜不在，价格也会大打折扣。
4: 哇，你原来两年好靓哦，我再冇见过咁靓菇啦。
1: 你什么菇嘅？
4: 红的嗰种话菇啊，嗰种菇啊，起来又脆又甜。
1: 咁佢会裂开呢？
4: 雨水少，干旱裂啊！晒干之后见到冇变形嘅，好直定噶。
3: 红锥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离开泥土后生长仍在继续，所以刘美红和小徒弟必须争分夺秒。
4: 我都要捞咯，你真未进去啦？
6: 我哋今日未进去咁多，
7: 咪就更加多啦。哎呀！
3: 红锥菌采回来后，要以最快的速度送进烤炉。
4: 我哋咧，本是用干净嘅布抹干净，之后你就用镬镬啲身。用镬镬话，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所以个形状就冇咁容易变。
3: 在象棋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烘烤红锥菌的烤炉。到了红菌丰收季节，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菌香味儿。
4: 我的传统的烤菌方法呢，就是用柴火烧，里面上面铺一淋沙，让你沙煲至到40度左右。
3: 低温慢烤36个小时，才能去除红锥菌的水分，锁住菌体内的营养，制成。

0: 品。红锥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后特定的几天才会破土而出，其他的时间难觅踪影。靠着短短的20天时间的采摘，红锥菌就能给象棋镇居民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
1: 新鲜的都基本都是远程都有干的话全国都有，主要食的都是福建那边销量大。
0: 红锥菌富含多种氨基酸，健胃补血。每年金秋，家家都有红锥菌系列的拿手菜。
2: 哥，我帮你泡哟红干渣。
3: 哦，
2: 哥有没有亮哦？哥，
3: 香。
0: 煲鸡炖鸭是象棋镇红锥菌最家常的烹煮方式。
2: 红干白骨煲鸡是我的豆浆，跟将黑骨倒出来了。所以是放白骨煲1个钟，再放鸡又煲个钟，最后呢就放红干煲8至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啲红干如果煲耐咗嘅话，颜色都冇见嘅，味道都走咗啦。
0: 除了煲鸡汤，用红锥菌炒鸡肉、焖鱼、炒肉片，都是象棋镇居民的家常美食。
2: 吃饭了喎！
0: 祖传的真菌采摘，既是美味，也是希望。来自大山深处的恩赐，滋养着象棋镇的一代又一代人。山海之间，味之往来，记忆中的香味，总是难以跟随迁徙的脚步客居他乡。想在异乡品味家乡的鲜，要有愿意为之锲而不舍的美味搬运工。10年餐饮路，黄文斌见证自家店前人头攒动的景象，就是从这家潮菜馆开始的。黄文斌在佛山开创的这家潮菜馆，从筹备到开业，足足花了3年时间。10年餐饮经验的得失，使黄文斌养成了对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
4: 潮菜它主要是以海鲜为主，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新鲜度。
0: 潮汕菜热衷新鲜原味，讲究用料生猛，对食材的挑剔用苛刻二字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是海鲜，人们几乎是不遗余力缩短食材从海边到餐桌的时间，极尽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而不时不食更是重要法则。这种对食材的认知，10年前的黄文斌可谓是完全不懂。
4: 啊，咩真南无来喝来喂，
5: 来
4: 啊！今日甲冰镇浇水，哦，咱就烫水，哦，你对挂海鲜个，
5: 都冷
4: 下，是只
5: 冰镇那个炖哦，冷冷好
4: 啊，有啊有。啊，潮菜它有一句话，就叫一鲜二肥三当食，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得回来2次，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品质。
0: 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要经营好一家餐饮店，除了亲力亲为外，更要考究经营者对食材的认知度，尤其是海鲜。
4: 集中开始爱东西，
6: 集中就上好只，上东西，整理工作只时候伊啊每。
4: 啊，酒楼又针对这个品种呢，始终推出了挂嘅特色菜，啊，专门是做只九道去嘅，有零头去嘛。
6: 又系爱千道，伊撩起来哦，吃腥，
4: 爱吃腥，诶，吃腥。
0: 九肚鱼，曾经被嫌弃又廉价的海鲜，有着一张凶残大口，两颗密布着细小而尖锐的牙齿，酷似传说中的龙首，因此也叫龙头鱼。它的鱼肉软嫩，老广给它起了个外号豆腐鱼。在潮汕人的家常里，九肚鱼经常被用来做汤，去头去肚后加入含盐量大的鱼露腌制，鱼露的咸度能挤掉龙头鱼的一些水分，同时给它入味儿。九肚鱼与潮汕咸菜

0: 同煮，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咸菜九肚鱼汤，与肉末和粉丝同煲，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肉末粉丝九肚鱼。
1: 勇啊，你这来个还吃饭吗？要再要咩啊？哎，
2: 好回啊，
1: 帮佢饭么？
2: 饭么吓？哎，够啦，唔明惊，多谢嘅，够学啊。
0: 清晨到达汕头港的海产，傍晚就能出现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而为了让他乡人尝到这口鲜，黄文斌和他的团队从开业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条生鲜冷链。极致鲜美的背后，甘苦自知。
1: 用啊，你头见这个饭好高清啊，
2: 嗯，
1: 是啊，杯，一种东西嘛。你見咩？只幾隻當佢呢家做貴嘅菜，
2: 又
1: 幾貴啊！釣山朋友留香，哎過嚟，哎過嚟釣山味道。
0: 九肚魚的肉質含水量高，烹煮後綿軟易散，因此極少被用於搭配其他食材。在九肚魚的烹煮上，潮菜大廚季從勇的獨家秘訣裡對應的，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厭其煩、不捨其精。去除鱼脊骨后，鱼肉分块切丝，加入香菜和金不换提香，下鱼露和胡椒粉腌制，再用米浆纸包裹鱼肉，蘸上蛋清、面包糠，最后下锅油炸。这就是季从勇所创的九肚鱼盒子。为了让肥美当季的九肚鱼能进入更多食客的视线，季从勇开创了油炸干身法来破圈。软绵的鱼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后，与果条同炒，与生蚝薯粉同煎，下铁板浇上太汁酸甜酱，立马变得脆嫩俱佳，酸甜鲜香。当年曾被嫌弃的海鱼，在师傅季从勇的手里登上了大雅之堂。
1: 今次嘅歌就叫當佢噏，係整咩當佢啊？
3: 最多呢，鐵板當佢加只嘅黑椒咯，平時比較少少。
4: 好正好正，我整個蒜，泡咗時候，得加重嚟蒜頭啲嘅料材。
5: 今日唔要食菜嘅，先做咗入去味道啊，食多啊，食就好。
6: 睇嚟就食邊啲啊？誒啊，
7: 胡
6: 啊，
7: 邊啊？邊
6: 啊？胡邊啊？有個
7: 好啊，食啊，
0: 对于潮汕人而言，唯有美食与乡愁不可辜负。那一碗鲜，早已深埋于他们的基因里。黄文斌的执着与坚守，让他乡人品尝到家乡味的同时，也让记忆中的香味跟随着打拼人落地生根。同样以美食为美，肇庆市丰开县的陈家龙时刻准备起而行之。
8: 即系六大鱼喎，有冇睇天鱼
9: 哥？冇啊，冇睇啊。
10: 我死咯，批菌听日得执咯，死啦！我哋浸咗几年咯，今年仲会受执唔好
11: 嘅。我哋对都林睇下先，睇咩
10: 食。走。
0: 每逢山雨欲来时，这个90后的创业青年总是心急如焚。从2017年创业开始，陈家龙的农场遭遇了3次洪灾，一心投奔农业的他，刚进场就接连遭受打击。
10: 台风特别洪水呢个影响啊，非常之大。特别系旧年，我哋仲受浸咗3台车、3个冷库。同埋两个仓库，
0: 三起三落，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百万，陈家龙不想放弃深爱的农业，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
10: 毕竟自己一个学嘅系呢方面嘅，做嘅亦都系呢方面嘅，所以咧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自己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啦。好，各位老铁，现在呢，我已经把大家带到我们这里最原生态、最绿色的一个厨房里面啊。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0: 竹荪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刚采摘下来的那个竹荪，
1: 烧开了一个水，
0: 配料
1: 把它下去。红枣呢不需要多，放个五六个就够了。
0: 枸杞呢也不需要太多，就放适量啊。再把这边的一个姜片把它放下去，然后呢就是把我们那个鸡块放下去。这个竹荪呢不需要太多的，放太多的话，那个味道会很浓。一放下去之后，只要它那个水再开一下，煮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1: 尝试一下味道啊，味道如何？
2: 在肇庆封开的路人不认识这个从城里辞工回家务农的陈家龙，被乡民们称为竹荪王子的龙哥，大学毕业后曾在全国最大的食用菌厂任技术总监。因为不甘于安逸的生活，他思前想后决定辞职，加入了返乡创业大军。
0: 当初的想法呢，就是回家去发展这个食用菌的种植，因为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都想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去回馈它。
2: 然而世间之事，知易行难。创业之初是一段踉踉跄跄找不到方向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在竹林里发呆的陈家龙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菌类——野生竹荪，陈家龙如获至宝。竹荪有菌中皇后的美誉，夏秋季节，野生竹荪悄然在落叶层生长，形成这些棕黑色有花纹的菌蛋，也就是竹荪的胚胎。竹荪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从孢子长成子实体，在自然界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是子实体的生长周期只有几小时。清晨六点左右破蛋而出，半小时内就会抖出如蕾丝般的菌群。此时的竹荪颜值达到巅峰，被人称为雪群仙子。但很快，当菌群张开度最大时，孢子成熟后就开始自溶成泥滴状。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采摘，竹荪便会开始萎缩融化。
0: 大部分唔识啦，因为佢个样望起身就唔似可以食得嘅嘢。有啲村民见到呢啲竹荪都兜路走。
2: 有了目标，陈家龙的心里就像照进了一束光。2017年，整整十个月，他在简陋的实验室里研究如何把野生菌转为人工培植。陈家龙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竹林下试种后，雪群仙子一朵朵绽放在竹林下。陈家龙感觉翻过了一座座山丘。但好景不长，菌丝培育成功的喜悦很快又被冲毁了。
0: 一直到现在做了四年，其中有三年都受水浸，损失了非常之多。
2: 屡败屡战的陈家龙从一片试验田发展到一个基地，他坚信走下去不仅能改变乡亲们的生活，还能撬动家乡的乡村产业发展。
0: 虽然公司呢几年确实系冇赚钱嘅，甚至系蚀钱嘅，但系我哋每年平均都有70-80万嘅工资系派俾村民。系嘛？集你新鲜竹荪同埋竹荪蛋。
3: 哦，翻嚟啦。
0: 我哋今晚亲自煮一餐先。
3: 嗯。诶，
0: 好大个喎，牛龟咁大个喎。
2: 每年的夏秋之际，是竹荪和竹荪蛋的最佳赏味季节。世人皆知竹荪味美，却不知竹荪的胚胎竹荪蛋才是至鲜珍馐。洗净表面的污垢，剥开表皮，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冻。
0: 因为我哋竹荪蛋咧，佢出边有一层多糖同埋啲肉混合起身，佢会令到鸡肉嘅纤维会越煮就越嫩滑嘅，而且煮出嚟嘅汤咧，有胶状啊，好似啲燕窝种感觉咯。蛋咧唔使太多，小火咧就25到30分钟。
2: 在老广的食谱中，竹荪的珍。

0: 会之身，要与鸡鸭炖汤才称之为般配。自从龙哥成功培育出竹荪，本地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做出了竹荪酿、竹荪网煎蛋、竹荪罗汉斋、竹荪鲜虾粥，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竹荪美食变着花样纷纷上桌。
1: 今年第一做竹荪，我哋几个翻嚟煮俾老母试试先。豆腩汤啊！
2: 今年啲味道好好多嘅进展喎。咁今年点样样啊？情况？
1: 今年嘅目标系冇蚀钱。
3: 加上呢几年政府对我哋嘅支持都非常之大，所以咧我哋竹荪算系富开有特色嘅种名片咯。
2: 得啦，慢慢嚟啦。
0: 竹荪拥有天然的纯真本质，正如纯良的陈家龙。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掘出他独一无二的鲜美之味，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就了餐桌上的家乡美味。
4: 喂，回兄
5: 姐啊，你好。有那个两河家不？这人有好的。我爱十二街。
4: 好，十二街。一直接过来天气都好，拍了他回家他念。拍卡我真浪，你做个恁行去咯哈，好。
0: 蔡秀慧，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从五岁开始，跟随母亲手工洗晒米鱼胶。光阴荏苒，经她手洗晾晒的赤嘴米鱼胶超过100万个。
4: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纯鱼胶，等到生孩子啊，那胶能止血。补血。
0: 鱼胶，鱼鳔的干制品。鱼胶富含胶原蛋白，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食补养生，在他们眼中，鱼胶是高档嫁妆。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
4: 喂，好，我去啊。好。
0: 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
4: 天啊，你冲着大个头海，
6: 都是为了钱啦。
7: 哎呀，吃啦，今晚不会大，
6: 这贪污就大。
4: 两去啦，
7: 大两去。哇，
6: 经过白姐姐。
7: 咩我？
4: 啊，白姐呐，白姐叫来厝，等三分钟
7: 啦。三。
0: 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只要捕获米鱼，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鱼从码头拉回来，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抿的处理。赤嘴抿是石首鱼的一种，下巴橙黄色，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
4: 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
0: 岛上光线充足，海风吹得恰到好处，鱼胶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到逐渐产生结晶，变得透明干燥，前后工序3天可成。鱼胶分类复杂，如果按照产地、公母之分，大概有200多种。潮汕本地人说：“一入胶圈深似海。”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3天，辉哥带着慧姐洗晒的赤嘴抿鱼胶来到广玉轩。鱼胶可焖可炒可焗可炖，无论怎么做，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上锅干蒸10分钟，

0: 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放进冰水浸泡，每天换一次水，2到3天后，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甘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唤醒只是完成了闽鱼花胶宫烧鹅制作的第一步，而闽鱼花胶宫烧鹅是广玉轩总厨彪哥的杰作。
1: 一定要供啊，因为花胶供佢入咗落个笼度唔会厚。
0: 抹腌料，微爆汁，封口吹气，上皮水，风干，一系列传统烧鹅腌制步骤完成后，等待晚宴的开始。
2: 呢道菜咧就系烧鹅花胶公，
1: 我哋亦都系用最古老嘅方法去做。呢个就系闽鱼胶，咁我哋攞佢厚嘅部分去做。
3: 我饮啊饮啊饮啊！
0: 雄霸一方的海狼鱼，转瞬即逝的野生竹荪，浑然天成的小红伞，雅俗合体的九肚鱼，可遇不可求的赤嘴闽鱼胶，人类走进自然，在山峦叠翠和江河大海之间，寻找最原始的山海之味。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山水给予人的滋养。
4: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补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5: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6: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7: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的就是那个大大大珍珠奶茶。
8: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9: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10: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6: 爸，有我在，您放心。
1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8: 哎呦，
1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要敢再到处留情，你小心我崩了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1: 你说话注意点语气，好不好？什么叫到处留情啊？我是看万玲害怕你，我才帮着你说话。你没看我说话多费劲呢？
0: 我用不着你说话，还没到处留情呢。女人方面我最懂了，这么小眼神给的，
1: 小五，啊，我留情了吗？我，
0: 排长，说句实话，小木呀，他可真没留情，这都是为我打基础的。
2: 打什么基础？给你打什么基础？女人方面我最懂了，有什么事你问我。
0: 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3: 我在等你们啊。
0: 等我们干什么？
3: 涂上校不想跟共产党有什么瓜葛，让我们走。我们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来支援你们行动的，我们也不想留在这里。可是，就凭你们几个，有把握把他们安全送出大山吗？
1: 那肯定没有把握啊。东三友，咱们一老马可不行啊。
4: 老马啊，我带人来支援了。
3: 好，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光我跟老高是不行的，我让老高找来三个好手。
1: 老马，你想的真周到啊。
3: 同志们辛苦了，
0: 走吧。

0: 你们国军好像对我们有意见，什么意思？我看你们那几个兄弟啊，对我们帮你们救出战俘好像很不高兴啊。你觉得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1: 是啊，不是吗？
0: 小兄弟啊，你要是我，我相信你和我的选择是一样的。哎，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
1: 好消息？
0: 我儿子没死，是家里弄错了。哎，
1: 不早说，你说害我难过半天呢。哎，我记着你以前跟我说过，你儿子可厉害了，他怎么个厉害法啊？
0: 我儿子信中说啊，有两个很漂亮的姑娘喜欢他，一个呢已经给他拜了天地，还有一个一直在等着他。
1: 哎呀，厉害啊，厉害！我有种预感，我跟你儿子会相见恨晚，英雄惜英雄啊！
2: 等会儿，大家都休息一会儿。董三幺，
3: 到。
2: 他怎么回事？哪儿那么新呢？
3: 我过去看看。
4: 董三三，
1: 你停了呢？啊，不是，怎么就休息了？不是干嘛呀？不是到处都是鬼子，怎么就停了？
5: 我跟你说啊，叫朋友注意点，你小心惹祸上身。
1: 你跟我说呢？
5: 我没跟你说，跟谁说？这有别人吗？
1: 老马他挺好的，那是值得交的朋友。
5: 我知道老马挺好的，我也知道他值得交，但是他靠的不是咱们这边，他跟咱们不一样。
1: 不一样没关系啊，咱们靠咱们的，我不计较他。
5: 你不计较行吗？你真不懂还是装傻？
3: 董三幺，
6: 涂长官让你过去。
1: 这个屠呦信是干嘛的？
6: 谁知道呀？这些人呀，都是从重庆过来的，咱们呀，一个都惹不起。
1: 你们一直说重庆，重庆的，重庆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了不起的？
6: 什么？重庆是什么地方？真服你了，你当兵又不是一两天了，竟然不知道重庆？
1: 那没人跟我解释过呀。怎么的？这是重庆山鸡大，野猪肥啊？
6: 又大又肥。

0: 长官，我知道团里派了一个加强连来支援咱们，但是在咱们会合之前，是不是还别让他们走啊？
1: 不必了，这里每个人都会用枪，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我不希望这个时候让共产党搅进来，要是传出去，重庆还以为我是共产党救的，这完全违背了最高当局的决策，对你我的将来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0: 我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合作，可是这次要没有老马他们，咱们早就栽在日本鬼子手里了。我不是向着他们说话啊，在咱们跟支援部队会合之前，他们在咱们更安全，而且你看咱们的兵都已经伤成这样了，这哪还有战斗能力啊？
1: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吓唬我是吗？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让重庆方面认为我是共产党救的。你马上让这些共产党走，现在就走，这是命令。东三幺，这是命令，知道吗？马上执行，快去啊！
0: 师长官。

0: 你去让那个老马给我离开。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0: 干嘛呢？哎呀，这谁呢？你这是？
1: 郝烨。长官跟我说，老马他们现在就走，你去跟他们说一声去。
0: 不，我才不急说去。要说你去说去。不是，老马帮了咱们多大的忙啊！你现在用不着让人家就让人走了，这叫过河拆桥，知不知道？不是东西。
1: 知道，这命令。
0: 你是中尉，我也是中尉，你命令不着我，
1: 不是我的命令，屠呦信的命令。
0: 不是他命令的谁呀？不是你吗？又不是我。哎，妹夫，你是国民英雄啊！哎，你得，你是战斗英雄，你又跟老马关系那么好，你去，
1: 我不去，
0: 我开不了口。
1: 不是，哎，人家老马好好的，你为什么就让人走呢？
0: 你说护送他们几个，那比打仗还累呢。那老马再不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吗？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啊。那要不你去跟屠呦信说说？我说就我说，能怎么的？
0: 你说这不去得了，不然人家小木就这么绕进去了。
1: 人家是国民英雄，是不是？他说就有面子。哎哎哎。
0: 长官，我有件事向你报告。
2: 董三三，如果你想让老马留下来的话，我看就不必了。
0: 长官，老马他们要是不留下来的话，我们可都得死啊！董三三，你这叫危言耸听。长官，危言耸听是什么意思啊？
2: 危言耸听就是让你别吓唬人。
0: 长官，我可没吓唬你啊！景一南现在就躲在山里头，他随时都可能偷袭我们。 还有那个冈村什么什么熊，他都不对，也在山里头。那我们把战俘营给毁了，他们不到处找我们呀？你这个时候把老马他们赶走了，那你不都得把我们害死啊？
2: 报告长官，董三三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别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与共产党合作，这是最高当局的决策。
0: 谁要是违反了这个原则，
1: 黑心了吧？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才把你从战俘营救出来，
0: 你全都不念，现在也不顾大家的死活，啊，你就不听你的话就是抗命，是吗？重庆是哪儿我不知道，啊，什么最高当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爷爷在家等我吃饭呢，我不想死，我要让老马留下来，你要说抗命那就抗命。
2: 董三三。
0: 你要为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负责任。
1: 我当然得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我爷爷说了，那过河拆桥是最可恨的。
0: 你违抗军令，目无长官，你就等着去军事法庭吧。
1: 哎，你吓死我了！啊，我说真话，我就是藐视长官是吗？
0: 你说你这一路上除了找麻烦，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
1: 我爷爷说过，啊，就你这种人那是寄生虫，你知道寄生虫是吃什么长大的吗？粑粑，
2: 你放肆！ 你太不像话了，你简直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枪呢？我毙了你！
3: 滚！等会儿，什么什么什么？

0: 长官，长官，长官，乡巴佬，死乡巴佬，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你怎么跟长官说话呢？啊！就现在长官让咱们死，咱们就得死，不死就是抗命，
1: 是
0: 也得死，
2: 是你听见了没有？你们都得死！哎呀，
0: 哎，老马，
3: 没事。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有意义吗？ 我们走，
3: 等死吧。

0: 你们大伙都听着，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有风吹草动就开枪，枪口都朝外，别伤着自己人，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哎，虎爷，嗯，我们幸亏逃出来了。你说这当兵有啥好处啊？这一摸不着女人，二吃不饱饭，嗯，还是接着回去当山大王是正道。那多逍遥快活！
0: 他娘的，就怕景云南这混小子饶不了我们。不过呀，
1: 啊，
0: 只要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嗯，景云南他能掐会算。这样国军也找不着我们，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1: 虎爷你真牛啊！哎，虎爷，
0: 啊，
1: 前面好像有人，像是我们同行。你看，你看，
0: 你去查一查，摸摸他们的底。
1: 我看，啊。

0: 去。前面的兄弟，我们是南边白虎山的到贵宝地，望你们给开个方便之门好吧。你们出个价，我们当家的说了，只要不黑心，还少不了你们的买路钱。
1: 要多少给多少啊。
0: 去，
2: 快去啊。
0: 给
1: 哎呀，王连长啊，我是你穆哥哥呀，你咋才来呢？
0: 穆大哥，穆大哥来了，穆大哥，穆大哥，
3: 小穆，小穆，
0: 穆大哥，
4: 哥哥想死你了。他们不让我派人来救你，哼，他们个个都是缩头乌龟。只有大哥我，要是救不回你啊，大哥我，我王老虎，只有死在这大山里了，别回去了。哎
1: 呀，太够意思了。哎呀，你们都来了，我就放心了。
4: 哎，这个地方不错啊，易守难攻。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吧？赵大哥呢？
1: 在后边呢，我去叫他们啊。你们小心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的。
4: 好好好，
2: 那么狼狈呀。
5: 你要消灭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就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
4: 明白。我离木良逢越近，
6: 刀子扎的就越深。
4: 看什么看？

0: 警戒。
1: 跑了跑了，还能碰上这好事儿，索性把木梁缝收拾了，景一年那儿我也好交差。
2: 小天君，小天君，
3: 景一军少将对你很失望，中共游击队的老马居然打死你那么多人，冈村少将派我来弥补你的错误，因为你的狂妄自大，柳川军的手艺从此失传。
4: 把自己的过错归责于别人
5: 是懦夫的行为。
3: 那冰田绫子呢？
4: 绫子怎么了？
3: 你身为帝国军队数一数二的狙击手，面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军队却屡次失手，就因为你的未婚妻在他们的手里吗？身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也保护不了，你有什么资格踏上这个战场？
5: 一个女人的生死
4: 是不能改变帝国军人的使命的。
3: 哼，
4: 冈臣将军交给我的事情我会去完成的。
6: 我这次来是来奉劝你，他们不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敌人，我不希望在我回日本的时候再多带一个骨灰盒回去，因为我真的拿不动了。
3: 我即便是把自己的尸体留在这里，也一定会摧毁这群敌人。
4: 你要是想送死，我绝对不会拦着你，
6: 至少你可以帮我争取时间，也算是你为帝国做出点贡献吧。

0: 王老虎，你是不是故意的？看见这烟没有啊？你是不是想把小日本子招来？你还在山里当过大王呢，这点常识都没有？
1: 你不知道，团长特别重视你们去救战俘的事儿，特派我们三营200多人来支援你们呢。
0: 那我们可以回家了？
1: 当然可以了，剩下的人晚上就到。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呀。
2: 哎，小五，小木，
3: 我们可以回家，
2: 我们可以回家了，
3: 回家了，
2: 回家了。
4: 来来来来。

真是太厉害了！啊，咱们顶不过了。

0: 场遭遇战来得那么突然，屠呦信为了自己的命，不顾一些战俘被抓，下令撤退。
1: 财谋都向东南方逃走了，
2: 追，把他们全部杀光。
1: 嗨，
3: 小五，
4: 怎么？
3: 咱们等行军不行，得等小木回来。咱没有尖兵，容易遭到伏击。
4: 那我去当尖兵。
3: 这种山路你当尖兵，你当尖兵得了。
4: 我还当哨兵。
5: 结果还是老马救了咱们，要是当初不赶他走，咱们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6: 人死了，你叫他活吗？
3: 小五，警戒。
4: 是。
2: 就他们几个，其他人呢？
6: 都死了。
2: 老马，辛苦了。
7: 可惜了这么多人。你们碰到的是鬼子二十一旅团最精锐的秀田中队。秀田中队是冈村手中的杀手锏，一定是冈村不甘心战俘被救，派他们来追杀我们的。秀田中队的队长秀田少佐，从来不收俘虏。他的习惯是不留活口。
4: 追过来了，走。

0: 又是这帮狗日的小鬼子干的，
1: 这帮灭绝人系的东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咱们着急赶路，还有任务。小莫，赶紧走，干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的刀，我跟你们拼了！大婶，大婶，你误会了，大婶，我们是刚来的。
1: 这是谁干的？国军干的。
0: 国军不可能，我们就是国军。
1: 这是你们国军干的，你们国军你的胡爷干的。
0: 大婶，您别急，您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一个时辰前，来了一队兵。 领头的大伙叫他虎爷，村上看见他们是打鬼子的国军，就把村里的存粮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他们。可没想到啊，没想到他们比鬼子还狠了。

0: 你们想把土匪赶通通枪毙？
1: 那是一百多口子大活人通通枪毙，这行不通吧？
0: 可也不能管在怪兽所里浪费粮食。
2: 报告长官，
3: 我赞成收编。

0: 杜三三，你在想什么？老马，当初是我在团长面前保的他们。要不是我，他们当不成兵，他们当不成兵，今天就不会死那么多人，陈家村不会遭殃，那些女人不会被带走。他们怎么能干出那么缺德的事儿呢？你说的是？
1: 王老虎，对，
0: 杜三三，
1: 千万不要把别人当自己。你做不出的事情，别人未必做不出来。我只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错了吗？当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看对象。有些人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能抓住；而有些人，就像农夫救的蛇一样，蛇一旦苏醒过来，会咬死。
0: 救他的农夫，老妈，谢谢你。以前没有人跟我讲这么多。你的家人呢？我是说你的长辈。我是爷爷带大的，妈妈在小的时候就死了，爸爸呢，也很早就离开了家。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爸爸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2: 爷爷跟我说，爸爸是去做生意了。可我心里明白，哪有做生意不回家的呀？哎，
0: 那你恨你的爸爸吗？
2: 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打架，人家有爸爸出头。那长大了，心里有好多不明白的，人家能问爸爸，那我问不着。当然了。 爷爷有的时候会说两句，但都是来来回回那么几句话。
1: 哈，那是，中间隔了一代嘛。

0: 的魔手对对灵，还记得去吧，下辈子找一个没有战争的好地方。
1: 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2: 涂长官，要不是你这么固执，事情根本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3: 吴律行，最高当局的角色，我有什么错？你们说我有什么错？
4: 老马，冷静点。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都死了那么多人了，你连这个错都不行吗？我告诉你，他就是你害死的，你等他变鬼来抓你吧。
3: 走。
5: 要是民族不团结，中国人的苦难没个头。

0: 锦衣男吗？
1: 老师，我有个计划，希望您帮我参详。
0: 我很想听听你的计谋。你是说你想让王老虎和秀田当着穆良逢的面
2: 演场戏，
0: 好让穆良逢上当？
1: 是的，老师，让他们演得越真越好。
0: 我知道了，我会安排秀田行动。

0: 坚持由他来追王老虎，可我不干，因为只有他带兵护送屠呦信那帮战俘，我才放心。另外，当初只有我赞成收编王老虎那帮土匪，现在我必须亲自把王老虎送上军事法庭，才对得起那些冤死的人。老马要求跟我一起行动，猛子不喜欢和共产党合作，可是有老马陪我，我踏实。
1: 报告团长，
2: 您找我们？
1: 快！
3: 是谁让小莫和共产党去找王老虎的？哎，
1: 是我。
3: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知道部队的规矩吗？
1: 团长，当时是这个情况，小莫非要坚持自己一个人去抓王老虎。因为当时是他赞成收编王老虎的，这老马要陪他去，老马又不是我的人，我也没办法呀。
3: 抓得回来吗？啊，他们就两个人，王老虎有20杆枪，严重问题是上方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能跟共产党有瓜葛，可你们非要这么做，你们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4: 团长啊，咱们的主要任务不就是为了把屠处长救出来吗？当时也是没有人了，这老马陪着小木去，那小木的安全也有所保证啊。
3: 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吕朝里多个马嘴，把人手补齐了再追王老虎不也不迟吗？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王老虎抓不回来，得死更多的老百姓。
4: 就是啊，
3: 这个不用你管。小木跟共产党去抓王老虎是犯了上方的大忌呀，要没事也就算了。就真有出事儿，咱们谁都担待不起嘛。哎。

0: 他们就在前面。
1: 你怎么知道？
0: 山里除了鬼子就是佛君，老百姓不会沾这样的心。再说了，王老虎是个歪八字。走。
1: 嗯，多加小心。

0: 人还没死透，他们应该走不远。
1: 哎呀，我的裤子！哎，我什么都看不见呐！哎，
2: 姑娘，
1: 哎呦，我露着宝了！哎，快！弄死人了！快！
2: 哎呦，快！
3: 快！
4: 不许动！
1: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
5: 不相信中国人？
1: 哎呀，自己人！自己人！你不相信中国人？我是景一南的人，自己人的干活，我给你们部队送了很多漂亮的花姑娘的油。
4: 哦，那些女人是你送的？
5: 好，
4: 不过我要的是你们中国军队的布防图。
1: 哎，行，你要知道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但是有个条件，你有两个人在追杀我们，把他们干掉了，我告诉你们，我们部队的部署情况。
4: 大日本皇军从来不讲条件
1: 啊！不讲条件啊！没条件，饶命啊！饶命啊！
2: 饶命啊！长官。

0: 太君，这是98师，204团，这是我们整个主要的防区。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真的，绝对是真的。

0: 你们俩是奸细，杀了他们！
1: 我不是奸细，不是奸细，你要打死我，你先把你们长官打成马蜂窝吧，打吧！
0: 打呀！
1: 打准点！不要去啊！

0: 快别动！小木啊，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

0: 肺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

0: 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哎呀，快快
1: 快走。
2: 到关键的时候会让你起作用的。等你成了国军的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你就有机会动手了。
0: 太君，我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2: 事成之后，我会在皇军的占领区里给你弄个县长当的，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好。哎，小木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我说的，你一定会碰到一个天赐良机，杀了他。

0: 他是你儿子，干嘛不认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是认了他，他在国军里就混不下去了。
1: 要么让他跟我们走。
0: 不，现在是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

0: 像是中国军队一个叫王老虎的人。
1: 中国人也会自相残杀？嗯，
0: 怎么打死他？那我们怎么办？
1: 他昏迷了，被他们救走一定会送到医院，
0: 我们在那把他干掉。
1: 我要让景玉君知道
0: 我西乡不是吃素的。
2: 嘿，
0: 走。
3: 哥，你找我？哎，小木呢？
2: 妹妹，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回来之前呢，小木单独去找王老虎，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王老虎和白眼猴两个人太奸诈，我怕小木会上当，会有什么意外。
3: 哥，小木是不是已经出意外了？你别骗我。
2: 我没骗你，我也着急，所以我跟小五决定现在就进山，天黑之前一定要把小木带回来。我怕他有什么意外，所以让你跟我一起去。你是医官，万一有什么意外，你能有个照应。
3: 啊，我跟你一起去。哎，我叫上林子和张一，多两个人帮忙。
2: 好，那十分钟之后我们仓库见。
3: 好。
4: 心眼太实诚了，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你只要会吃大亏的。都怪爸没有好好照顾你，都是我的错。儿子，你一定要挺住，爸不能没有你啊。

0: 离医院越来越近了，但愿穆良峰别死。等一会儿到了医院，你们在外面接应，没我的命令别出来。
1: 嘿，哟，这还真新鲜啊，这宪兵队的还在这站岗呢。
2: 我听我们宪兵队张队长说，这个赵猛子要去救穆良峰，他要是把穆良峰给救了，我们又不好过。不行，我得替我们张队长整整他们，只要他们一成动，我就让他们连吃带喝的。
3: 停，站住。
4: 干什么？
2: 今天接上级命令，所有车辆不得出行，必须有张队长颁发的通行令，否则所有车辆不得离开军营半步。
4: 这什么时候下达的命令啊？
2: 什么时候？好像是昨天下午吧。
4: 兄弟，我们这现在有点急事儿，你看你能不能通融通融？
2: 通融？好，那你就找上级去通融吧。
5: 咱们这是紧急任务，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担当得起吗？
2: 紧急任务？我看你车上男男女女一大堆，你梦谁呢？是不是又想违反军纪到外头找乐子去？
6: 小五，他说咱们违反军纪，
5: 我看他们呀，诚心找茬，
6: 干不干？
4: 来，
5: 喊你的人把枪全都放下，
2: 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

0: 你就当那炖大鱼吧。
1: 团长，咱们今儿可真带劲了，把新门队那帮小子都给绑了。不过咱们回来可惨了。
2: 那怎么办啊？现在救人要紧，回来怎么处理再说吧。
1: 是啊。哎，团长，你军衔估计这次是保不住了吧？
2: 现在是要救我兄弟的命，要保住我妹夫的命，这军衔算个屁呀！

0: 说什么呢你？我是在说他聪明。小木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对不对？他跟王老虎在一块儿，肯定没事儿。不是我夸自己，在咱们部队里面，除了你以外，我看过谁？我要跟王老虎放一块儿，我肯定就死定了。
1: 李老师啊。
0: 啊。
1: 李老师，你上次把王老虎给忽悠了。
0: 不是，那上次是侥幸吧？
1: 张毅，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
2: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觉得穆良逢是个老实本分的人，那就完了。王老虎阴险狡诈，穆良逢本分老实，这俩放到一块儿，九死一生。说什么呢你？小婷啊，你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张毅啊。 你完全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0: 日本人还懂这个。

0: 你干嘛？
1: 跟他们走啊！你瞎起什么哄啊！你要清楚你的职责，你就是个医生。赵小天，我实话告诉你，武强弄旺是那帮男人们的事，咱们的任务就是救死扶伤。
0: 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自私啊？
1: 我自私？我这是要保护你，知道不？赵小天，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话？赵小天，上上去。咱们现在能不能待到车上？一遇到什么意外情况，咱们就跑，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所有伤员的安危。
2: 张毅，要跑你自己跑。
1: 哎，赵小天，你自私！哎呦，来，
2: 起来。哎，
1: 报应来了。
2: 哎呦。
3: 这女人心啊，海底针。哎，张毅，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就别惦记了。你跟萝卜干上了？你，
4: 董三三，董三三，董三三，
5: 董三三，老板，
6: 董三三，老板，
7: 董三三，老板。
3: 孩子，你这不是难为我吗？董三三，老板，董三三，老板，董三三，董三三，老板，老板。孩子，我说你傻不傻呀？啊，你怎么能相信王老虎呢？这是什么疼姐什么瓜？你让我怎么办现在？医院离这么远，这都急死我了。
8: 在这儿呢。
3: 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木，小
0: 她是我们军队的医官，是孟良峰的老婆。
1: 他老婆？

0: 自作自受。你看看你们俩呀，就是军种的垃圾呀，你们来部队就是个错误呀，啊，来了部队就该先把你们逮进这个监狱里边，这里才是你们最适合的地方。
1: 别跟我废话，我怎么进部队的你还不知道吗？啊，你个混蛋，到底放不放我出去？
0: 混蛋，小五子，你真会夸人啊！我就是混蛋，可你们呢，连当混蛋的资格都没有啊！你们俩顶多就是那个墙里边的臭子儿啊！好，你说我是混蛋，那我就混蛋出个人样给你看看。你们为了冲卡，交了鲜明队的血，哎呀呀呀呀！你们可真给狙击派长了脸了。你们就烂在臭在这里吧！
2: 张德彪，我杀你！放我出去！杀你！
1: 你只要是敢冲出来，我就让你归西！
2: 放我出去！杀你！我杀你！张德彪，我杀你！放我出去！杀你！放手！
3: 别中了他的计！张德彪，我告诉你，穆南红可是国民英雄，我们救他不求奖赏，你还把我们抓起来，上头要是知道了，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0: 还不知道谁吃不了兜着走了。赵某，那我跟你说，在部队里边就没有对与错这一说，这个官啊不在大和小，就看你长不长眼神。赵某子啊，不是我说你啊，就是你这个臭脾气，就是给你个师长当，当不了三天就被轰下来了。
2: 真的不要，我饶不了你。

0: 张猛子，小胡子，
1: 大哥，大哥，放我出去，你让我看一眼小木怎么样了。小木要是没事，你回来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0: 放人？哎呦，我可做不了这个主啊。你们这叫

0: 不能再拖了，
1: 不行，血浆还没有到，你现在开刀，他活不了的。可是再拖下去，他真要活不了。
0: 再等会儿，
2: 血红血血，O型血全都用完了，
0: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缺啊？
1: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你们谁是O型血？赶快输血！
3: 我不是，
0: 我也不是。
1: 快去找！好，哎，张一，一定要快，他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开刀。
3: 哦，知道了。你是O型血吗？赶紧去找O型血，再晚小红就来不及了。

0: 冲动，冲动。他刚刚那么说，你听不出来啊？啊，那不就诚心激你的吗？
1: 你要一脚把门踹开了，你现在已经被打成蜂窝了。该发火的时候发火，不该发火的时候别乱发火。
2: 我跟你天天在一块儿，不都跟你带的吗？

0: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这样过啊？我脑子那么热吗？来来来来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好的，你不许。班长，您看什么呢？
0: 你说，咱们晚上要是给这房顶掀一个洞，能不能爬出去啊？
1: 掀个洞？你干脆挖一地洞得了。
0: 哎呀，我现在主要是担心小木受伤这个事儿被那帮小日本知道。
1: 你说，那小日本会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啊？那小木可就麻烦了。
0: 是啊，我现在就是担心景一男可能会趁虚而入。
2: 你自己吧。
3: 景一男，
2: 赵医生，血库里的O型血早就用完了，这一带不是O型血。
3: 那拿走吧，再去找。
2: 好，
3: 我不能惊动他，否则小梦会有危险。

0: 李湘，
1: 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他？
0: 那你猜猜呢？我们现在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而是个人与个人。既然我们都是狙击手，那就应该用枪来对话。如果你现在在医院把他打死，根本就达不到我们所要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在战场上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将他击毙，他不是国民英雄吗？这样我们才能威慑住这些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的嚣张气焰。明白了。

0: 张毅怎么还没回来？不会是库里现在真的缺欧行血了吧？
1: 希望张毅可以找到足够的欧行血。
2: 医生，我是欧行血，抽我的吧。
0: 太好了，快去抽。

0: 小琴啊！哎呀，
1: 肥彪，
0: 谁呀？
1: 我张志明，
0: 开门！
1: 哎呦，你来的这不是时候，你
0: 开门快进！
1: 你不能进，
0: 怎么了？
1: 你那个舅姥姥在这里边呢。
0: 哟，
1: 我舅姥姥来了。
0: 嘘嘘嘘嘘嘘！
1: 大彪，舅老爷，
0: 今儿怎么神神秘秘？

0: 还鬼鬼祟祟的，我猜啊，肯定不是我舅姥姥，肯定别人。舅姥姥，
1: 哎呀，你这我也看我舅姥姥。
0: 你小子，你瞧我这傻啊！还就是你舅姥姥呀，你这大外孙子，不开眼是你？
1: 什么？什么事？
0: 代表，书记关起门来了吧？嗯，请你把。
1: 猛子把小五给我放了，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什么事你舅我都姓，就这个事儿，嘿嘿，不姓，
0: 不行，
1: 真不行，
0: 英子，我两分抢救怎么样？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今晚是关键，过了今晚就过了危险期。哎，
1: 小田应官呢？哦，
0: 小木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小田在里面照顾他呢。哦，对了，
1: 这是老马，这是张团长。你好，张团长。
0: 张团长，这次多亏了老马，要不是他，小木的性命就救不回来了。
1: 啊，玲子，你可以忙去吧。
2: 老马，你是鄂南游击队的队长，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
3: 咱们是两条路上跑的车，走不到一起来，我们的事儿，你最好不要参与为妙。
2: 张团长，都是中国人，不管是什么党，都是一样的。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好，你先忙吧。
4: 看不见呐！团长怎么样？我兄弟，车没事吧？
5: 没事了，脱离危险期了。哎呀，这个死相不了，福大命大。哎呀，
4: 小木是没事了，我看你们俩怎么就天生一对作祸精啊？你们俩，
5: 我们这不是为了救小木吗？
6: 是啊，救小木。
4: 为了救你们俩，我这老脸都丢尽了，我都。哎呦，
5: 您是我们团长，这连您都不帮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呀？
4: 就是啊，
1: 少废话。
0: 为了救你们俩，我亲自去草地上的尿啊，他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干。亏得他屋里长了一个三姨太，这得把你们俩救出来。
1: 不行，
0: 真不行，
2: 真不行。
0: 你好好想想，到底能不能行？我觉得你能放，你行，德彪。 你要真要让我舅姥姥知道你这个事儿，我那母老虎的舅姥姥给你看，一个是我舅姥姥，一个是你的老相好，两全相亲，重余力，你还是要我舅姥姥和你的老相好。 你还是要跟你毫不相干的吴晓武和赵猛子，先叫舅姥姥，后叫张德彪，你自己掂量着办。哎，还有军长待遇的上等龙将，
1: 我告诉你俩。
0: 下去，你们俩以后再惹祸，被枪毙了，我得帮着补两枪，棒棒！
7: 下次我让你打我一梭子啊！
8: 行，我进去看看，咱们来，别！
7: 忙着忙着，你们呐，刚哥监狱出来，你这身上又臊又臊的，回去洗个澡，弄干净，咱们再来，别给他感染了，不听话，这是本部的戒备，
9: 快走吧，两个淘气包，
7: 快！哎，营长，营长。
9: 营长，你怎么把他们两个给放了？小六子，这个任性跟赌屁，张志明一直是跟我一条心的。哎，这会不是怎么他就变了心了？你看吧，他一直就护着那个赵猛子和小吴。
8: 我看这张志明啊，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比他实诚多了。

0: 张之命这个老狐狸呀，他是呛吐槽碎讽刀，他这一次啊是看咱们办不到这个母俩缝呀，哎，就随着这个缝转了舵了。
1: 哎，你不是他老爷吗？你说的话他敢不听？
0: 我这个亲戚啊，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我看这个张志明啊，是王八吃秤砣，他这次变了心，那肯定是受到什么好处了。
1: 他有什么？他这叫狗眼看人低，不是，他是瞎子摸象。
0: 他呀，是一夜着魔，不是泰山。
1: 对，就小五和赵猛的这两个破叶子挡住了张志明的这双狗眼，才看不见你这座泰山。
0: 行了行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走吧。

0: 还没有醒，老妈，谢谢你。啊，不用谢，这是我必须做的。你跟小木非亲非故，却敢冒着生命危险背着他跑了一天一夜。老妈，你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我怎么好像对你有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好像以前就认识你。
1: 小婷啊，我们的相识确实应该更早一点。有些事情阴差阳错。哦，小婷啊，谢谢你这么用心的照顾他。
0: 他是我丈夫，我打心眼里愿意好好照顾他。你不知道，小木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哦，他爸爸应该还在，不过从小就离开他和他妈妈。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爸都没回家。
1: 他说过，他恨他爸爸吗？没说过。不过每次提到爸爸的时候，小木都很开心。小木说他跟他爸爸经常写信。他呀，不管走到哪儿，都把他爸爸给他写的信带在身边。看得出来，他很想他爸爸。
0: 小婷啊，你累了一天了，去歇着吧，我来照顾她。
1: 怎么，你不信任我？我当然信任你。让她多睡一会儿。
2: 哎，
1: 那先走了。

0: 啊，不哭不哭不哭啊，嗯，来啊，咱们吃点东西啊，啊，哎，不哭不哭不哭，来来，儿子不哭，哎，来来来，来，哎哎，吃吃吃，来，哦，不吃不吃不吃啊。
1: 老狗，情况怎么样？
2: 上面得到消息，景一南去凤陵渡了。景一南一直视小梦为他的死敌，你爹还在凤陵渡，景一南会不会去祸害你的家人呢？
1: 你等我一下。王老虎的计谋失败了。
3: 失败是成功的吗？我还有一个办法能够干掉莫良锋。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刑法叫做连坐，我就是要莫良锋亲眼看见他身边的亲人因为他而一个一个的死去，这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走吧。
1: 孩子，你一定要挺住，要好好活着，一定要等爸爸回来。

0: 你等会儿等我。
1: 是。
0: 王子，王爷老马跟小莫可不是一般朋友。
2: 团长，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小莫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说的不是这。这老马是不是要拉小莫进共产党？
2: 我先看看小莫。妹夫，妹夫，哎呀，穆良峰，你他娘的少跟我这装啊！这点小伤对你来说算什么？你把眼睛给我睁开，你给我睁开，听见没有？你不睁开，老子扒了你的皮！
0: 你抽他筋儿得了，怎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揍他一样吗？
2: 团长，他是我妹夫呀，而且我把狙击牌交给他了，他现在这样，狙击牌怎么办啊？
0: 那也不能急，你这么说，那不揍他一样吗？把心放到肚里，吉人自有天相，小莫能过这个坎儿。你看把你急的还了不得了，又扒皮抽筋的，你把他熬汤喝得了。
2: 妹夫，我求求你了。

0: 刘仁贵，是是是是。好，现在是该你为帝国出力的时候了。帝国答应你的事情是不会食言的。请阁下放心，我会全心全意的为您服务。走吧，谢谢。
1: 盖这样的大山，武家人还能盖出这种房子？并且是悬空的，一方狼又防贼，真是帮不住我们。老大说的是，这样的房子在我们镇上，那大户人家都住不了。对老头打了不少珍稀的东西，卖了不少钱，要钱。那日本也是有钱人住的。行行行。
2: 在下，一会儿您见了我，千万别说国语，这中国话您说的话，万一让他听见，那怎么办？快点！嘿，
3: 刘仁贵，你再往前走一步，我让你爬着回去。
2: 老爷子，您别开枪，我们是有事找您呢。
3: 狗屁！你有什么好事？你赶快回去。
2: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3: 别！
2: 老爷子，我走吧，老爷子，我走之前呀，您得让我把话说完了啊。那个老爷子，您孙子，
3: 你感冒了？
2: 不是，没没没没没，老爷子，您孙子穆小哥，他受伤了，这不，部队派人来接您去看他。话我捎到了啊，去不去，那跟我没关系啊。
3: 走走走，
2: 等等。

0: 老爷子，这信呀，给您放这儿了啊，您自己看。
1: 我不认字儿。你们是国军呐？
0: 啊，是，他们是国军。
1: 那你们俩的花咋不一样啊？
0: 他是官，他是兵。
2: 老爷子，我们是国军204团狙击排的，张团长让我们来接你，
3: 因为穆良逢伤得不轻，想见见您老人家。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您要不认识字儿也没关系，您可以看看信上有我们的官方，您一看就明白了。老爷子，还有一件事情，穆排长撑不了这么多天，所以很想见刘老板最后一面，麻烦您到镇上把刘老板也给我们请出来。
1: 好，走。
0: 哎，

0: 哎，小吴，你这个小子现在伤得重吗？不知道啊，部队说伤得挺重嘛，车在外面等着呢。好，哎，柱子，看好店啊！
1: 啊，姐，你放心吧。哎，姐，注意身体啊。
2: 老家伙弄上车。
3: 哎，
2: 刘掌柜，上车吧，后面雅座。

0: 刘仁贵，你做得很好，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谢谢，我们走。
1: 太君慢走。

0: 上了年纪，难免腰酸背痛，辛劳一生，难免身心疲惫。一台按摩椅便是您专属机体舒缓港湾，贴合人体曲线的柔软包裹，32个按摩头，18副揉捏气囊，揉捏推按层层舒缓，放松周身肌肉紧绷，酸痛随力道缓缓退去，零重力平躺模式，助力筋骨舒展，心旷神怡。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腿脚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2026款至高智能豪华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2498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智能豪华按摩椅，真的只要2498元，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等等，这还不够，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我们就免费给您3大升级。
2: 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可以对您的太阳穴、头部、耳朵、脸部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释放头部压力。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498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商场的价格
4: 好几千到好几万。
3: 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再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如果
5: 头部不舒服了，
6: 那么你躺在上面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
3: 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模仿真正的双手抓揉你的颈椎，把你僵硬的颈椎给你揉松。如果说你肩膀
5: 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3: 肩膀变轻松了。这是3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那么你躺在上面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按摩椅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
7: 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
5: 包裹式气囊
3: 揉捏
5: 按摩小腿，
3: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5: 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7: 特别的舒服。
2: 除了头部、颈椎、肩部、背部、腰部、手臂、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按摩之外，我们还能腹部按摩，肚子按摩舒服了，人也

0: 也就轻松了。
1: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2498元。
2: 等等，这还不够，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我们就免费给您3大升级：
0: 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可以对您的太阳穴、头部、耳朵、脸部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释放头部压力，头部就感觉轻松了。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498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划算了。
2: 请您放心，我们帮您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1: 30天的时间，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全国联保，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然后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5: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回家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在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边，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真的很好。
2: 真的没想到一台商场要卖好几千的智能豪华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2498，每天躺上去按摩10分钟，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8: 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9: 放在家里，那可是一件很漂亮的摆设。
10: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呀，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呢。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
11: 竟然只要2498，
10: 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
8: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12: 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的头、颈椎、肩膀、腰、
13: 臀部、
12: 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挺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11: 才2498元，
12: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们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14: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15: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腿脚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享轻松。
2: 请您放心，我们帮您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1: 30天的时间，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全国联保，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
2: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还有我的肩膀它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16: 是啊，
1: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16: 那当然，
1: 太放松了。
17: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

0: 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哇，
1: 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你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2: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
4: 2498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品质。2498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功能。2498元，你买到的是至高大品牌智能豪华按摩椅，至少可以用10年，一天用一次，每次只要7毛钱。
2: 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3: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腿脚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享轻松。
5: 现在打进电话，全面升级的至高智能豪华按摩椅只要2498元，实在是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哎呦，
3: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老总啊，
5: 刘仁贵，你做得很好，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谢谢，我们走。
6: 太君慢走。

0: 这不老宋的车吗？怎么会在这儿？狗子，看看去。
1: 走。
0: 老宋，这不是老宋的车吗？怎么是你们开的？这老宋打了一辈子光棍，没孩子呀？这老宋真有意思，是不是跟那个小翠仙儿偷偷生孩子了？
1: 有可能。
0: 哼。哎，长官，后面还坐着人呢，干嘛去啊？
2: 你是谁？
0: 啊，我是风陵渡保安队队长宋清。
2: 啊，我们有任务，所以征用的老宋的车。
0: 什么？征用？这车可是老宋自个儿花钱买的，另给部队的。哼，长官，这车征用多少钱？
2: 可能5块大洋吧。
3: 五块大洋？
4: 长官，我告诉你，这车最多就能开几个时辰，这车刹车不好，油门也松了。你要是开这车，不是撞树

0: 就得翻山沟里去。是，我看你是长官，我抬轿子去。
1: 好，谢谢，我知道了。
2: 哎，慢着慢着，你们不惜命，车里还坐着人呢，你们不能不仗义吧？
0: 啊，是这样，那个宋队长是吧？
2: 哎，
0: 啊，我们这是个机密任务，不希望太多人知道。所以，这个车的事儿，你最好不要太多管。
2: 我们风铃渡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试着风铃渡的保安队队长，你说这事儿我能不管吗？
0: 你看到我们那个驾驶员了吗？他是老宋的儿子，他的技术比老宋好多了，这车早就调好了，所以谢谢你。
2: 哎，还是不行，还是你们的生命重要啊。哎，长官，要不这样吧，狗子，去备匹马车。
1: 哎，不用了，宋队长，
2: 哎，你是个聪明人，有机会到部队上，我给你整个连长当当。

0: 这是我爹的枪，怎么会从这辆车上掉下来呢？
1: 老宋，老宋，
2: 老宋，
1: 老宋，老宋，老宋，你怎么了？
2: 是刘仁贵带着日本人把我们衣服扒了，把我们的车抢了。是刘仁贵，队长，队长，
1: 老宋，
3: 老宋，
1: 老宋，老宋，老宋，
3: 老宋，
1: 这个刘仁贵，走。
4: 宋队长，天儿都这么晚了，你带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有什么事儿吗？
5: 二爷，我今天来是想让你看两个人。
4: 什么意思呀？给我看这两个人熬汤喝呀！啊，
3: 我，你自己看。
4: 硬往我刘大善人头上扣啊！哼，兄弟们，我有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啊？
6: 没有，
4: 没有。宋队长，走的时候把这俩死人抬走，别脏了我们刘家大门口。
7: 二爷，你撒谎！我是亲耳听老宋说你袭击了他们。
4: 狗子，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就一枪打爆你的头。
8: 大家都别动。
9: 你是谁？
8: 叫你的人放下枪，乱动我就先打死你。
9: 放下，放下呀。
8: 好，我问你一句，你答一句。你要是答慢了，我就打死你。
9: 大爷，大爷，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
8: 那好，我问你，抢车的那两个人是不是景一南和西乡？景一南少佐和西乡大卫。啊，
9: 我。
8: 刘二爷，你答慢了。
9: 我说，他们是景一南和西乡啊。
5: 好啊，你就是那个汉奸的。
9: 哎，冤枉冤枉，大爷冤枉啊，冤枉啊！大爷，我什么都说，镇长就是西乡杀的，那个景一南更狠。

0: 管呢，他要挟我们全家呀，我要是不替他办事儿，他就杀我们全家呀。
1: 我再问你，景一南把穆老爷子带到什么地方了？
0: 大爷，景一南把他们带到103哨所。大爷，景一南还说他们在那儿等着杀你。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呀，大爷，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1: 算你还明白。
2: 怎么，梁风，你醒了？

0: 干什么呢？
1: 退伍了。喂，你帮我接。我。

0: 哎，快快帮我接伤兵医院，我们这有伤员。
1: 把老头和刘元带进来。
2: 这帮护士真脏，好在我是个干净人。
3: 万，江护士，
1: 我找冰田玲子，我是院长。
3: 哦。
2: 玲子，过来。
4: 嗯，
2: 院长找你。
4: 院长找我？
2: 啊，
4: 院长找我干嘛？
2: 好事呗，院长媳妇儿刚死，你小心点。
4: 嘿，
2: 去去去去，快。
4: 院长你好，我是玲子。
5: 畜生！
4: 喂，喂，喂。
2: 说什么？
4: 喂！
6: 你畜生！
5: 畜生！
3: 闭嘴！如果你再吵的话，我现在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
1: 玲子，你要是说出我是谁，我现在就杀了穆老头和刘掌柜。
4: 院长说让你不要偷听我们说话。
2: 怎么可能，院长挺喜欢我。跟院长说两句。
3: 没事没事。喂，院长。
7: 喂
3: 喂喂，院长生气了。
1: 林子，刚才你都听到了吗？
4: 听到了。再折磨他们了。
1: 可以，只要你答应回到我的身边，
7: 我保证不折磨他们。
1: 可要是你不同意的话，明天你医院的门口就会烧掉他们的尸体。
4: 不要，不要。
1: 你同意了，
4: 院长，我能不能考虑一下？
1: 吉祥，把那个老头的鼻子给我割下来。
7: 割
1: 下来以后，把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挖出来。
4: 院长，我答应你。
1: 好，你马上到你们医院的门口，我会派人去接你的。
4: 嗯，好，我知道了。
1: 去把林子给我带回来。
4: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0: 耍了？怎么，院长要霸占你啊？
1: 张毅 啊，我先出去一下。
0: 干嘛去啊？神神秘秘的。

0: 哎，江一，玲子刚才坐车干嘛去了？怎么了？院长找他呀。院长找玲子干什么？
1: 玲子姑娘没说。哎，你说院长会不会看上玲子？
2: 你别胡说八道。
0: 哎，不对啊，院长在行营开会呢，他哪有时间打电话给玲子啊？
1: 他说他叫朱一鸣，再说院长的声音我能听不出来。
0: 你确定是院长吗？
1: 你好，总机。哎，
3: 总机，你帮我查一下，大概多长时间？2分钟。
1: 2分钟前，你们的谁往这里打电话找玲子小姐了？
3: 你是哪位？
1: 我是2024转账猛的。
3: 好的。
1: 好，咱们就当是院长给玲子打电话了。玲子当时什么反应？
3: 紧张呗，领导找谁谁不紧张？
1: 不过刚才好像。
4: 紧张的有点过头，我就说你是猪吧，你还是一头乳猪。哎，你好，刚才那个电话是从103哨站打来的。103哨站？
2: 对。
4: 你帮我接103哨站。
2: 好的。
4: 喂，103哨站。
5: 喂，这里是军部医院。
6: 2分钟前，你们的谁往这个电话打电话找玲子来着？你是谁？
4: 我是204团赵猛子。
6: 你杀人吗，鬼子？你打老人，你他妈是不是人？你是警一男，你把玲子怎么样了？赵猛子，你着什么急？我这儿不但有玲子，还有一个女人，她叫柳燕，她的肚子里边还怀着穆良逢的孩子。
5: 刘掌柜在你手里，你不信吗？我这儿还有一个老头，你们叫他什么？你们叫他穆爷爷对吧？我告诉你，锦衣男，你别为难穆老爷子啊！你要干什么，你明说。
6: 我要和你决一死战。
5: 小娟，出事了，过来跟你说。啊，
6: 你一个人去啊？
5: 放心，我会上面说了，他们会有后援的。我现在不去就来不及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千万不能告诉小穆，不能让小穆知道刘掌柜和穆爷爷在锦衣男手上。啊，
6: 我知道了，我也好担心玲子。
5: 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6: 哥，不管发生任何事儿，你要小心。我等你们安安全全的回来。
5: 照顾好小穆啊。
6: 哥，我说的是你，你不能出任何事儿。
5: 你哥死不了，
6: 我等你回来。

0: 为什么要瞒我？
1: 你伤没好，怕你太激动。
0: 我得去。
1: 穆两逢，你开刀的伤口还没收口呢，不要命了？
2: 小穆，你玩命是不是？你要是死了，我告诉你，你爷爷也别活了，刘掌柜也别活了，小田医官也别活了，我们都别活了。你要害死多少人呀你？
0: 我得去。就算死，我也得拉他当垫背的。
3: 齐将军，请问你要带我去哪里？
4: 林子小姐，到了你就知道了。
5: 老马从刘仁贵口中问出了穆爷爷和柳岩的下落，他明知道景一男就在暗处等着他，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赶往103少寨。

0: 好久不见了，听，
1: 哨子又干掉一个敌人。你是说，刚才那一枪是景一俊开的？97是狙击步枪。
0: 他想打谁？敌人。少佐，本来是想用你把敌人引出来，看来这个敌人已经到了。你们想通过我引诱谁？这个我不能说，否则少佐就杀了我。
1: 请停车！我叫你停车！林子小姐，马上就要到了。好，你要是现在不停车，我马上跳下去。我相信，如果我摔死了，景玉君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你。跳！林子小姐，
0: 你要是跳下去。 少佐就会杀了穆老爷子和刘掌柜，你可想好了？

0: 金一军，
1: 我不明白，你抓这两个人有什么用？不如直接杀了穆良锋。
2: 我要让穆良锋投降。
1: 什么？
2: 如果连穆良锋这样的国民英雄都能屈服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对大日本帝国的抵抗的意志，这比杀了他更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征服全中国最好的办法。孙子兵法说得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西乡，你到附近去警戒吧。

0: 穆爷爷和刘掌柜呢？在里面。难道我在你的心目中还比不上这帮中国人？
1: 对不起。

0: 上龟，
1: 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
0: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请你放了他们。
2: 你来这里，和我放不放他们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答应我要是
2: 我来？我答应过你，你来到这里，我就不折磨他们。并没有说你来我就放了他们。
0: 他们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他们和打仗有什么关系？
2: 他们不是无辜的百姓。他的孙子，这个女人的丈夫，杀了我们无数的皇军。如果今天穆良峰不投降的话，我就要这个老头和他的妻子为死去的皇军偿命。
3: 想让我孙子投降，瞎了你的狗眼！呸！
2: 你个老不死的！
0: 夫人，
4: 爷爷，你有本事你带我来！
2: 那你愿不愿意劝穆良峰投降？
0: 好。
2: 好。
0: 除非你先死。
2: 阿哥！
0: 不要！不可以！不可以！
2: 你想干什么？
0: 他肚子里有孩子，你不可以伤害他。你怎么会这么残忍？
2: 你不要跟我提在日本的事。我再问你一次，你劝还是不劝？
0: 你们日本人废话都那么多吗？你再问我十遍，我也不去。
2: 如果今天你不劝他的话，我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挖出来。
0: 就是死了，我也不去。
2: 罢了。啊！
0: 刘掌柜，刘掌柜，啊！金一南，金一南，你疯了！
2: 疯了！在我踏上中国的第一天起，当我的未婚妻被这帮中国人同化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
0: 不要动我，日本鬼子！你们他妈只会欺负女人，你连畜生都不如。我们日本人都是懦夫。
2: 我是懦夫。
0: 刘掌柜，你不要动。
2: 战争，这是战争，你们明白吗？
0: 是的。
2: 我不是奴，我是军人，我是地

0: 别过去了。
1: 老马，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是不是来救穆良逢的爷爷和他的老婆柳烟的？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我刚跟景一南交过手。
1: 景一南在少战里吗？
0: 少战里都是死人。
1: 啊！

0: 信了吧？
1: 那柳岩和穆爷爷现在在哪儿？
0: 在一个茅屋里。
1: 离这儿远吗？
0: 不远。
1: 看来只能引蛇出洞了。走。
2: 大佐，
3: 他们终于来了。来了几个人？
4: 一个人。
5: 金一南，我是赵猛的，你不是想老子了吗？老子来了。金一南。

0: 是你日本狙击手厉害，还是我们中国狙击手厉害？老子在外面等你。
1: 田军，不能出去，他们这是机枪法，千里上能不能到？
2: 如果我不出去的话，五连峰他们怎么可能出现呢？看好他们，嗨！

0: 我有办法让穆良凤投降。什么办法？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情况怎么样？老马，快带穆爷爷和刘掌柜先走。那你呢？你们不用管我。刘掌柜再不去医院就来不及了，你们快走。你一个人行吗？你放心，景一南。
1: 他是我的未婚夫，他不会伤害我的。你们快走吧，等他回来就走不了了，快点！你要当心点啊！
0: 快走！
1: 啊，林，你，我是共产党老马。走，你，那你当心点。

0: 情况怎么样？他没事吧？
1: 贾一楠那个畜生，狠狠往柳烟肚子上踹了一脚，不知柳烟的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
0: 那你没事吧？
1: 哎呀，我没事儿，老胳膊老腿死了又能怎么样啊？柳烟要紧呐、啊。
2: 赵小田面对柳烟这个木梁逢的女人，心里七上八下，但是他还要尽自己大夫的职责。
1: 儿子靠不住就靠孙子，指望他给我生个曾孙子给我养老送终呢。这个爱千刀的景义男，柳烟能不能保住啊？孩子能不能保住啊？你说呀，你
0: 我也不知道。

0: 你别叫我爹，我不是你爹，我不叫你，你也是我爹，我不是你爹。你心里要是有我这个爹，你早该回来尽孝来了。二十年音信皆无，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二十年你上哪儿去了你？咱家日子不过了。我没你这儿子。
1: 我知道我错了，爹，你听我说呀。 我不该不辞而别，可是，
2: 病人有危险，准备输血。
0: 大夫，大夫，还能是两条人命啊！

0: 喜香呢？被我打昏了，我怕猛子他们会找来。不过你放心，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 那为什么你不走？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你？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吗？现在我回来了。

0: 金木娜，我不希望看到你杀中国人，我们都是受害者。这段时间我和中国人相处，他们每个人都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眼里的侵略者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决心是撼动不了也打不垮的，日本赢不了这场战争。
1: 打日本帝国是不会战败的。
0: 我们一起回日本好不好？我不希望看到那些中国人，更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们回去好吗？就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好不好？
2: 你别抓的窝里像个缩头乌龟，给老子滚出来！咱们两个人单挑。林子，我们是日本的国民，当战场上的天平出现了平衡的时候，我需要多一个砝码。你不要怪我，山猛子，
3: 你要是不出来投降。
4: 我现在就杀了林子！猛子，你不要出来！五爷爷他们已经……刘姐，刘姐，刘姐，你安全了，没事了。你刚动完手术，麻药过了以后会有点疼，不过不碍事儿。
5: 孩子，我的孩子。

0: 爷爷。
1: 小田啊，柳燕怎么样了？
0: 还好送得及时，命是保住了，可肚里的孩子……
1: 不管咋说，大人命保住了比什么都强。谢谢你小田，多亏你了。
0: 爷爷您别这么说，我都没保住孩子。
1: 哎呀，这不能怪你呀、啊、你没看见景义南那个畜生那一脚踹得有多狠呐、啊、大人能活命这就是老天保佑了。你没看见梁子吗？
0: 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伤口还没好，一听到您和柳燕出事了，他爸又去追鬼子了，他就急着跑了。爷爷，您也别怪小木，他也是担心您和柳燕，拦也拦不住。不过我觉得，他这么急着跑出去，可能更想见他没见过面的爸爸。
1: 他没有吧？他爸早死了。
0: 啊？他不是说他还经常跟他爸写信吗？他爸怎么会死了呢？
1: 那活着不骨架，不跟死了一样吗？哼！
2: 小田啊，辛苦啊。

0: 我相信你的杀了他。好，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要试试看。我数三个数，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那你自己想一想，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1: 我数一二三，开枪！
0: 一，你别为难女人，有种你出来，我们两个男人之间一对一。
1: 二，我没动吧？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

0: 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
1: 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呦，
5: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走，快走啊！
1: 不是说好一二三再开枪的吗？

爹，你还在生气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现在这个形势，我不能认这个儿子。国共合作，面和心不和。要是国民党知道你的孙子有共产党的父亲，那不是得扣一个通共的帽子吗？那就得杀全家。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我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了。那你什么时候认儿子？
0: 等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我就会认他的。爹，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走了。
1: 等等，你也注意点儿，别到时候可以跟你儿子相认的时候你再出事儿。
0: 爹，我知道，你也保重。
1: 我一半会儿死不了。

0: 凉啊。你别哭啊，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一般这时候我就不哭了，越哭越难受。
1: 孩子在我肚子里，你当然说得轻松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当我知道你这肚子里头怀我孩子的时候，你别提多高兴了。虽然这孩子没生下来，但我知道我就要当爹了。我现在是明白了，你说这野猪为什么就拼了命要护住这野猪崽子？那换成我，我也得拼命。
1: 你才是猪！
0: 我不是那意思，景明。我他妈应该杀了他！
1: 什么？你又放他一马？
0: 我这什么呀？我但凡有一丝机会，我都得把他给做了。他不比我差呀！你看啥呀？
1: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0: 你还是个毛头小子呢，会不会长大了？
1: 其实我一直都在成长，只是你没注意到。得了吧，你们男人永远是孩子，永远都长不大。那不成妖怪了吗？
2: 掌柜的，你放心，就我省吃俭用，我也会把那一半的钱我交给你。我答应你的，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孩子的娘，我不会不管你的。这孩子没了，咱再要一个呗。不是，我那意思是。 你说我万一要是在战场上死了，这孩子，这一生下来就连他爹都没见过，就跟我那爹似的，二十多年我都没见了。你说也没管我爷爷，也没管我呢，是不是？哎，你见过我爸吗？
1: 没有啊，你爹回来了。
2: 不是他们说在风铃渡的时候见着我，不是我不说这事。
1: 哎，你说呀。
2: 他们说，锦衣男把你。
3: 还有爷爷掳走的时候，我爹去追去了，你看上了吗？
2: 行行，不提了，等我现在我要见着我爹，我就得揍他一顿，哪有那么当爹的，自己孩子管不管？
3: 搞不明白你到底是想他呀，你还是恨他呀？
2: 咱不说他，不说他。
3: 小田在外面心如刀绞，他的世界里容不下另外一个女人。

0: 你怎么不吃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吃烤的流油香喷喷的烤鸡吗？怎么不吃啊？
1: 你身子弱，留着你吃吧。爷爷，谢谢你。
2: 柳燕呐，你看到没有，当兵当得有礼貌了。谢我干什么呀？要谢你得谢人家柳老板，他身子不舒服需要休养，到咱这儿来这不最合适了吗？又肃静又安全。你得谢人家啊。柳燕呐，
0: 哎，
2: 我吃饱了，你慢吃慢烤啊。爷爷要歇着了，
0: 慢点，爷爷，
1: 慢点。柳岩，天凉了，要不你也歇着去吧。
0: 我不冷，这空气多好啊，我想坐会儿。
3: 穆良逢心里明白，没了孩子以后，他见柳燕的理由也就没了。他现在和赵小田是夫妻，他感觉到跟柳燕的路快走到头了。

0: 一个月后突如其来的授勋仪式，其理由居然是穆良逢救了屠游信。看来这军队里有如官场，机关重重。
1: 亲自主持。可不巧的是，军长昨天晚上外出，脚崴了，来不了了。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代表军长来主持这个仪式，请诸位都不要介意。

在昆仑关解救战俘的战役中，穆良逢、赵猛子作战英勇，奋勇杀敌，特别是穆良逢英勇负伤，救出上校屠呦进，解党国之困。为此，我代表玉香桂战区军部授予穆良逢四等云盔勋章一枚，授予赵猛子三等云盔勋章一枚。另在此次战役中，204团表现英勇，居功至伟。为此，我代表玉香桂战区司令，授予张志明我上校军衔，授予赵猛子少校军衔，授予穆良逢上尉军衔，授予吴小武少尉军衔。

0: 这都升官了，你咋还原地踏步呢？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1: 啥意思？谁是鸡啊？你呀，
0: 我咋是鸡？小田是穆良逢的媳妇儿，你是穆良逢的跟班儿。你不是鸡，谁是鸡？
1: 那我也是。

0: 我们一定要不忘党国之恩，坚强团结，奋勇杀敌，给小日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血战到底！血战到底！队长，队长，看你儿子多有出息，上报纸，不仅得了银徽军章。
1: 还当了官儿？哎，你羡慕啊？那当然了。你要是想升官发财，你来错地方了，不应该参加革命。哎呀，
0: 队长，我开玩笑，你也当真？你还不了解我呀？
1: 我也跟你开玩笑。哎呀，小莫有出息，他娘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0: 哎，这话说出来，我也想说，这小莫他娘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再找一个了。你看，咱们魏生元小李对你多关心呢。
1: 小李脾气太倔，我担心他跟小莫合不来。
0: 哪能啊！你看咱炊事班老吴，人家是后来一起的，人过得多幸福啊。
1: 阿狗，小莫他娘去了以后，我好像断了这个念想了。
0: 哎，看你这点出息，你要是过得幸福了，那儿子不也高兴吗？
2: 哎，在日本也可以运钞，为什么把运钞机运到中国来？这是谁的主意啊？这是将军的计谋。我们把运钞机运到中国来，就是让国军那帮人抢的。这场战争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可以用枪或者炮来决定胜负的，经济。 经济是一场战争的基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印钞机来扰乱国军的金融市场，削弱他们的经济能力。可是这代价有点大吧？
0: 你是不会懂的。
2: 我们已经把这个消息散播到国军内部那些唯利是图的人的耳朵里了。如果这批东西落到这些人的手中， 他们一定疯狂地印刷钞票，这样所起的效果会比我们自己做要大得多。而且这样一来，他们内部一定会形成矛盾。

0: 我们可以伺机而动，有利可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次来抢印钞机的人，一定是狙击排的那帮傻子。
1: 报告团长，您找我们？来，
2: 看见了吧？回去集合队伍，在明天天亮之前，埋伏在这个隘口。
0: 情报是这样的，在小日本啊，从日本东京运来三部全世界最先进的印钞机，将近大量假币，从桂南流入中南，要打乱咱们的金融市场，所以你们必须要协助这三部印钞机，把它就地销毁。
1: 是，
0: 咱们一定要得想尽办法，千方百计的协助这三部印钞机销毁它。 要不落到哪一方手里，都会留下大祸，明白吗？
3: 明白。
0: 这勋章不能白拿。俗话说，欠账还钱，党国不能吃亏呀。啊，对了，这个小日本啊，一向是行动准时，所以我命令你们，必须在明天天亮之前到达埋伏地点。
2: 是，
0: 走吧。

0: 降职了，倒地了。
1: 哦，你够了吧？
0: 你说为什么这个印钞机落到任何一方的手里头，它都会酿成大患呢？
1: 啊，你不明白啊？我刚才以为你明白了，你装明白呢。
0: 我要在团长面前说不明白，他肯定咔就得跳脚。那反正你都得告诉我。
1: 哎呦，你说我真不知道你是真笨你还是装笨。团长刚才不是说了吗？鬼子想用这个印钞机呀，打乱咱们的金钱市场。哎，
0: 不是不是，刚才团长说的是金融市场，不是金钱市场。
1: 懂什么呀？金子融了，那还能用吗？不能用了吧？团长没读过两年书，他不懂，这应该叫金钱市场。
0: 这没文化真可怕，你说。哎，是这金钱市场通俗易懂，钱嘛，啊。可有一点我又不明白了，咱们既然把这印钞机截获下来，为什么不留下来？
1: 留下来干什么呀？
0: 印钞票啊，白花花的钞票。
1: 瞧瞧瞧，你财迷样。鬼子没打乱咱们的金钱市场，你还想自己打乱金钱市场啊？你没听团长说吗？这个东西落在哪一方都会酿成大患，包括咱们这方，明白吗？
0: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你说团长想的也挺周到啊。不过哎，你说咱们要是印鬼子的钞票，印一大堆，然后你说到处乱飞，再开着飞机撒到鬼子的家乡，是不是打乱他们的金钱市场？是不是？
1: 哎呦，你这好主意啊，挺聪明啊你。
0: 再跟团长说。
1: 不行不行不行，到时候他们都没想出来，咱们想出来了，咱们一跟他说，他该骂咱了。算了，
0: 可惜呀、啊。要看看你一大堆钞票，我先给你妹妹买个大房子，我让她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不是，哎，你要有钱，你要干啥？
1: 有钱，我得娶个老婆了吧？
0: 哎呀，你看，我给我爷爷再拿点，给刘掌柜再拿点。
1: 去，瞧你财迷样。
0: 哎，你不财迷，你看你刚才一提到老婆都这样了。
2: 好了。哎呀，哎，
3: 张英，我都听见了，这个印钞机是个值钱的玩意儿，你说这个事儿也真就奇怪了。
2: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世界上的事情啊，你说复杂吗？它是很复杂。哎，等你这个小脑子弄明白了，哎，它又很简单。哎呀，就那么个小小的机器啊，这哗啦啦哗啦啦的这么一响，哎，怎么就出了那么值钱的东西呀？
3: 值钱的东西，那不就是钱吗？
2: 哎，你聪明，就是钱。哎呀，

0: 这个世界呀，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1: 推磨？哎，我大小就喜欢推磨。要是个印钞机，就算拿到，谁敢用啊？
0: 你不敢用，我也不敢用，反正有人敢用。哎呀，哈哈哈哈，人家吃肉啊，咱能喝上点汤，就算上咱祖上这个坟啊，冒了那个青烟的。哎，这海托，哎呀，真舒服啊。哎
2: 呀，你呀，干得不错啊。
0: 我今天啊，哎呀，你看看这是什么啊？这是你的酬劳啊，好好干啊。
1: 那么多，给我俩鸡爪子就行。
0: 这是你应得的。
1: 哎，上校，这个印钞机不会是你去拿吧？
0: 你拿那么多废话呀？想左转，别看，齐步走。

谁也没有想到，在狙击排出发的同时，另外一支部队也在出发，他们的目的都是印钞机。

0: 咱们今天是要拦截什么东西？不能输啊！我现在也是军官了，没必要拦我的吧？你是不是财迷？必须的，要不怎么财迷？我这人啊，太监。那更不能输了。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咱们这次肯定是要拦截鬼子抢下来的钱，是吧？
1: 那事就好了。

0: 准备。
1: 报告长官，警一男绕过，让我们停下来。
2: 你去问问他想干嘛。
3: 大明，赶紧去抢钱吧。
4: 找不是分钱吗？啊！
5: 一分队，走。

0: 们到前面去确认战场。
1: 哟，你小子够快的啊！
2: 我来看看，
1: 你的兵呢？
3: 山上呢？
1: 大毛上去看看。是。
2: 不用了，已经确认过了，三部印钞机全在。炸还是不炸呀？
0: 炸呀！
2: 那老婆不娶了？
0: 你不送我大房子，我娶了老婆住你家啊？
4: 来，这三部是印钞机呀、啊？
2: 对呀、啊，
4: 炸掉多可惜啊！要不留一台？
2: 我看小五说的挺有道理的，三部印钞机炸掉两部，留下一部印点钞票花，是不是？
5: 多好啊！
0: 留下一部，你打算干嘛呀、啊？
4: 报连长，我的意思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留下来，有钱大家一块花嘛。三台印钞机就这么炸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可以印钞票啊，摆着看都过瘾。
2: 我看行，你说咱们这帮兄弟风里来雨里去，为国家立下多少汗马功劳，留下一台印点钞票花花不足为过，对不对？
4: 还是小穆懂事理，
0: 那就这么着吧。回头我跟少吉打个报告，我就说小五少尉为部队谋福利，希望留下一台印钞机，印点钞票花花，
4: 那感情多好啊！
2: 大毛，
0: 炸
1: 要
0: 给。
1: 小子们，

0: 连长，炸药准备好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

0: 爆破！长官，我们是204团的，正在执行任务。你这一枪什么意思啊？
1: 我让你们停止爆破，没听见啊？耳朵聋吗？他们来路不明，这些东西不能落他们手里头。
2: 大鹏，继续接线，马上爆破！
3: 是。
2: 集合！看好这两部车，谁靠近就枪毙谁。
3: 是，跟我来。

0: 您别为难我们呢，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就算是拼了命，也会继续执行任务。再说了，都是自家兄弟，打起来不好看吧？
1: 怎么，想造反呢？
2: 你他妈告诉我什么叫造反？我们这帮兄弟辛辛苦苦拼了老命，还结下鬼子三台印钞机，你想拿现成的，合适吗？你们的枪对着我们可以，我们枪对着你就叫造反。连长，听你命令。
3: 把枪给我举起来，对着这个王八蛋！我数三个数，数到三你们就开枪。兄弟们，到天星，兄弟们，把枪对着这个混蛋的脑袋，谁要是给我打歪了，我拿他十分。
4: 是。
5: 长官，你现在要是带你的人马上走，我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怎么样？
4: 你大点声，长官耳朵背。
0: 长官，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朋友，对不对？

0: 是不是那个混蛋上校的三个数还没数完，你们就夹着尾巴跑了？是不是？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
1: 报告团长，猛子说了，这叫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你放屁！
0: 我在师长面前都给你们挡了保票了，说你们两个能漂亮的完成任务。现在好啊，让别人捡了便宜，竟然连对方是哪个部队都不知道。你们是猪啊？猪猪猪！报告团长，他们那帮混蛋上校把他们部队番号给遮住了，但是我敢肯定，他肯定不是咱们十八军的人。
2: 这屁话！
0: 十八军，我能查不出来吗？啊！你，穆良房，你以为天磊笑你？你什么？你没笑你？哎呀，那个报告团长，您可以把这件事报到司令部去啊，让他们从上面查，到时候我可以当证人。
2: 查个屁！瞪个屁！滚！滚！
0: 这两个厨，别抢！你说你刚笑什么？
3: 团长骂咱们两个是猪，其实是在骂你。
0: 少废话！你没味儿啊！啊，你别幸灾乐祸。
4: 报告团长。
0: 啊！那帮混蛋把自己部队番号给打上了，我们没看清，我敢肯定，他不是我们十八军的人，
3: 多明白呀！他要是十八军的人，我们看不见吗？看不清楚吗？啊！你说你说的是不是猪话？
5: 怎么说你大舅哥呢？我告诉你，那帮混蛋别让我逮上，我就扒了他们的皮。
0: 那也得有的扒呀。
3: 什么意思？
0: 我敢肯定，那个上校上面有人。
3: 是吗？不见得吧。上面的人够大嘛，有那么厉害啊？
0: 你想啊，他明目张胆啊，带着那些人大摇大摆的就把印钞机给劫走了，他上面没人。
3: 那上面要有人，你觉得会是谁啊？
5: 得跟咱师长一样大，不是得比咱师长还得大。
0: 你看咱们团长气的，那值多讲吗？那只能骂咱们两个。他提了，他要追究了吗？提了吗？对。
5: 这真要是比他官大，他要追究下来，那吃不了兜着走。
0: 现在明白自己为什么是猪了吧？<笑>啊，对，我是猪。你多精明啊！啊，我这个老江湖比不上你精明，但你别忘了，姜还是老。
5: 老子我不就省事儿了吗？啊，你说谁精明啊？
0: 你。
6: 不是，咱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不查了。怎么查啊？现在是不敢查。三台印钞机呀，三台。在部队该装糊涂得装糊涂。原来抢印钞机的人来头那么大。上次我还拿了张营长的鸡，看来这鸡不是好吃的。
7: 全体都有，小心！站！鼓掌！鼓什么掌？鼓什么掌？鼓什么掌？耍我是吧？
8: 开鼓掌，叫他们献花得了啊！
7: 这样特别一些。要走了。 走之前呢，再跟大家说句话。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听木牌的话。

0: 他就是说错了，脑子犯热了，胡说八道。你们要听他的话，对不对啊？
1: 不对，
0: 这就对了。
2: 你站，这里。
3: 由于印钞机被抢了，猛子降了职，他和小五一起被调到55军团当教官。
2: 李斌，
3: 部队呢也放了我3个月假，
0: 走了，
3: 我终于可以回家看看爷爷和刘掌柜的了。

0: 军长。
1: 老秦啊，我有件事要通知你，我已经通过关系把赵猛子借调来我们55军当教官了。
2: 那碰见我怎么办？
1: 就是为了碰见你，我才把他弄来的。为了印钞机的事，你就是受点苦，也要把他们灭口。
0: 是，知道了。

0: 你大点声，长官耳朵背。
1: 是不是他？
2: 是他吧？
3: 没错，就是你。你把我一车进到哪儿去了？
0: 你谁呀？怎么跟长官说话呢？滚一边去！
3: 你少他娘的跟老子打官腔！
4: 这次强硬超击，穆良锋和赵猛子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我看他这回还能怎么办呢？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二维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

0: 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爷爷，
2: 爷爷，
1: 我们找小莫有急事儿。
2: 啊，好。梁子，梁子，
1: 小木，
3: 哎，怎么了？
2: 找你来了。
1: 出事了。
3: 什么事啊？
1: 猛子，

0: 猛子被抓起来了。
1: 他怎么那么爱惹事呢？
0: 快下来吧。
1: 等会儿。
2: 猛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3: 不知道，小五现在在医院里。
2: 哪边医院？
3: 55军的医院。小五大致什么都说不清楚，说是被人揍肿了。

0: 兄弟，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啥时候能会客呀？
1: 你们会客条子我已经送上去了，上级没批准，我也没办法。
0: 就是需要人打仗。
1: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你给我说话小心点，这里是55军团，不是你们18军。别看你个子比我高那么一点，我照样不怕你。
0: 对不起啊，我人也看不低，对不起啊。
2: 张烨，
1: 这话还咋整？
2: 张烨，
1: 这就往下人。
3: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4: 现在可以见赵猛子了吧？
3: 我们所长说了，赵猛子是重刑犯，不能会客。
5: 重刑犯？赵猛子犯了什么罪啊？
3: 对不起，这是机密。
5: 你们所长呢？我是赵猛子的妹妹。
6: 哟，孟长鹏。好，你俩回避一下。
7: 是。
4: 长官，恭喜高升啊！
6: 孟长鹏啊，你那个小嘴巴变甜了。哎，怎么想见赵猛子？
3: 是的。
5: 请长官通融一下，我是赵猛子妹妹赵小田。
6: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这按说呢，这怎么着哈，也得通融通融。嗯，
5: 对。
6: 不过呀，不行。
4: 为什么？
6: 上头有命令，赵猛子不许回客，怕传功。
5: 这没道理吧？赵猛子犯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串供啊？
6: 赵小天，你在部队里也不是一天了，啊？部队里这事情就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上头不让赵猛子回客，就是不让。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们解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长官，我怎么觉得你在故意刁难我们呀？
0: 我觉得他也是故意在刁难我们。
6: 我说你们说话得小心点，你知道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55军，知道吗？你们敢在这个地方撒野，找人给抓起来。
4: 什么长官？
6: 这个地方就是我说了算，我让谁见客，我就让谁见客。我如果是让谁这一辈子见不了客，他呀，耶！
8: 小田，小木，他应该是故意打架，被他们抓进去的。
0: 这你都看得出来，日本人就是不一样。
9: 哎，哎。

0: 我告诉你啊，你把他跟我关在一块儿，出了什么意外你负责啊。
1: 少他妈啰嗦。
2: 哇啦啦啦，打发了头痛风。
0: 看看看看什么看？怎么进来的？
2: 我想你想的好福啊。他们不让会客，我就想着进来了，行不行？
0: 你是不是脑袋又热了？你又打谁了？
3: 一个叫张德彪的王八蛋。
0: 张德彪，啊，
4: 这把不能先走，打成什么样了？都说
3: 了，需要靠想象。
5: 哎，跟你说个正事啊，抢咱们印钞机那上校我找着了。
3: 哪个单位？
5: 他姓钱，叫钱超云，是55军团军长的秘书。
3: 秘书有多大？
5: 上校呢？你说大不大？
3: 哎，你怎么找着的？
5: 碰巧的。

0: 别哭了，小田。
1: 小田啊，你可别嚎了，这跟哭丧似的。这没事你得哭出点事儿。
2: 一个是我哥，一个是我丈夫，我能不哭吗？我能不着急吗？
1: 行，你哥你丈夫，你哭解决什么问题啊？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跟师长汇报了，我想师长呢，一定会有办法解决。
2: 师长办法有用吗？
1: 师长叫将军，那叫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你明白什么的？师长保证能想办法解决。玲子，有手绢吗？嗯，我有，来擦擦眼泪。
3: 哎呀，就别闻了，一个礼拜没洗，将就用吧。

0: 我以在五十五军团为耻，我以在五十五军监牢为耻，我以吃过五十五军的烂馒头为耻，
1: 我以没吃五十五军的烂馒头为耻，
0: 不是，我不吃，我以没撅断那个姓钱的胳膊为耻。
2: 你妈还认识你吗？赵萌子，你现在是啊，呼噜聘羊的，连那个狗都肯咬你一口，还在这里给我耍嘴皮子，啊！我现在要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
3: 你懂吗？
2: 你完了，你们彻底的完了。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用不着。根据战争时期，陆海空、三井发打仗的时候，殴打张环是我帝舰抗命，是为一地司命。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就等着瞧毙吧，你们！

0: 有消息吗？有。看来我以为有55军审讯，他俩就悬了。那是汉天天不应，汉地地不灵。55军是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可是军长把这个事情报告给重庆参谋本部，说你哥和穆良逢是国民英雄，都立过特殊战功。参谋本部接受了军长的意见，由本部派出一个法官监督审判。
1: 那还不一样，还非得放在蒸锅上蒸啊？
2: 不一样。你想啊，参谋本部的法官一定会秉公执法，说不定判他俩一个将功补过，不需要坐牢呢。哎，
1: 有把握吗？
2: 应该有啊，应该有。那就是没把握。
1: 这，
2: 我跟你说，只要不在咱们十八军的地盘，准死。
1: 张毅，
2: 不许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
0: 团长，这些年头，在咱们国军都是占山为王，对吧？再见，团长。你，
3: 团长怎么办呀？
0: 你别听他，这纯粹是共产党说的话，妖言惑众。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有您
3: 这么一包，我就放心了。
0: 嗯，
3: 那拜托您了。
0: 嗯。哎，我怎么大包大揽？
4: 这不得罪！哼！穆良逢和赵猛子，他们已经被送往军事法庭了。主审官就是涂有信，这回他们完蛋了。不过，那个审判官涂有信是被他们救回去的。你说？
5: 他会众叛的吗？你不要忘了，战俘营救涂有信的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帮助穆良逢他们，他们能怎么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
6: 是。
5: 国军的军统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的。对此，穆良逢和共产党的合作，等于为自己掘了一个坟墓。哼哼哼哼哼。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0: 哎呀，老涂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看看啊，你看啊，给打的啊。你说，看来你们参谋本部对这个事儿还真是关心哈。只要你支持严正军纪，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儿了。
1: 老张、老钱，你们受委屈了。这俩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他们！我就不信他们能反上天去。
0: 就是啊，如果不严惩他们，啊，你说我们这些当官的这以后还怎么带兵啊？
2: 是啊，
0: 还不被他们死把给吃了？
1: 你们呀，先进去，待会儿让他们看见，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勾当，到时候他们还赖咱们不秉公执法。哎，
0: 对，这俩小子贼着呢。
2: 嗯，是。
0: 那我们先进去啊。嗯。
3: 起立！起立！李斌，今天的主审法官是由参谋本部派来的涂游信上校，他一定能够主持公道。
1: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枪子，我毙了你！
4: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3: 惩恶扬善。以正军纪，
5: 咋会是他呢？
1: 现在开庭。赵猛子，
6: 有。
1: 检方起诉书上起诉你，

0: 殴打钱昭云上校，可有此事？
1: 报告长官，我殴打秦昭云那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
1: 我在204团警卫连当连长的时候，张志明团长跟我说，让我带兵去截获鬼子从东京运来的3台印钞机。他跟我说，鬼子要用这个印钞机印我们的钞票，打乱我们的金融市场，所以让我截获之后立即销毁。可是当我们歼灭了鬼子，截获了印钞机，秦昭云少校突然带兵出来，把印钞机劫走了。
2: 哎，等一等，
0: 张所长，你有意见吗？
3: 有，庭上，这个被告他是故意的将一些与本案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个小子我是看穿的，他呀是想转移问题的焦点。哎，书记官，这些问题啊，就不要提重了哈。
0: 张所长说的很有道理，张猛子，你不要转移焦点。
3: 对，这个穆亮红和赵猛子一贯的穆群计，要验活着，这在法庭上还敢耍赖撒泼嘞？不傻，不做一平民犯，不做一平罪犯。
1: 报告长官，我打全昭云跟这件事情有关。
0: 赵猛子，我没问你话的时候，请不要说话。我认为张所长说的不无道理。鉴于本案案情复杂，我现在宣布改日再判，休庭。

0: 坏了坏了，这个屠呦信呢是来者不善，他在跟商德彪狼狈为奸，我看这回这个赵莽子木良房算是悬了。
1: 团长，团长，您位高权重的，您跺个脚地球都能摇三摇，您快给想想办法。
0: 你知道什么呢？那屠呦信拔一根腿毛比我腰粗，打一喷嚏就把我淹死了。这回我可彻底抓瞎了。
2: 团长，您看，您不能抓瞎呀，您这要一抓瞎了，那我们以后该靠谁去啊？啊，
1: 就是啊。
0: 说着可也是啊，我不能抓瞎。那行，我喝出我这个老脸，我再去想办法，行了吧？
2: 谢谢团长。哎呀。

忠良逢进了军事法庭，不会真出事吧？那小谭不得守活寡了？小谭要是守活寡，那不就没人心疼了？这女人要是没人心疼。 就跟花没水一样，看来我以后得替穆良逢浇这个水了。

0: 要不是当初我骂那个屠呦性是吃粑粑长大的寄生虫，他可能会念在我们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份上，马马虎虎一下放过我们一马。现在完了。
1: 你现在明白了？你现在才明白啊？你明白当初为什么屠呦性那个德行，我还被逼无奈的当孙子吧？
2: 我就是怕碰见今天这种事儿。
1: 你还老是硬着来，好像什么都懂似的，你懂个屁！
0: 我就算是懂屁，他又能怎么样呢？啊，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信你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有先见之明，你是神仙吗？他官比你大，你就得当孙子，你很有出息吗？他放的屁很香，你就特别爱闻吗？啊，你要真的愿意当孙子的话，你干嘛要打那个姓钱的呢？

0: 你，你从现在开始给我闭嘴，不许再说话了，知道吗？
1: 我为什么要闭嘴？你不就是想吵架吗？来吧。
0: 我跟你这种没有法律意识的死乡巴佬不能吵架。我跟你吵，我还没被枪毙呢，我先被气死了。
1: 你别紧张，你看看我啊，从当兵到现在，他们要枪毙我多少回了？我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他们越说枪毙，你就越不能当真。你要是当真，你就是傻子。我爷爷说了，越是遇到大事情，就要沉着冷静。你得学学我，冷静，
0: 冷静。咱们现在哪儿啊？在大牢里，咱们下面面临的就是枪毙，还冷静？
1: 放心吧，放心吧，你就安心的睡吧。哎，
0: 你说我怎么认识了一个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神经病？我妹妹嫁给你是注定当，我当初就不应该把我妹嫁给你。

0: 小六，
1: 车坏了，一会儿我给你看看。我家是开修理厂的。对了，里边宣判的是狙击牌的赵猛的和木良逢吧？
2: 是，长官。啊。哎，对不起，长官，上级命令，审判不公开。
1: 这审判还不公开？宣判应该听啊，啊？宣判不应该不公开啊？
2: 长官，不能进去，我们是奉命行事。
1: 那好啊，我不进宣判厅，到里边那个园子，我走一走，总可以吧？啊？
2: 院子里有火树，小心它促成。
3: 走。起立。起立。李斌。
4: 现在宣布开庭，经本庭仔细研究，现在宣判赵猛子
5: 有，
4: 穆良逢
6: 有，
4: 你二人殴打长官犯的是同样的罪，我就不单独宣布了。按照战乱时期临时条款，海陆空三军军法，战乱殴打长官处以死刑。据调查，赵猛子曾经荣获荣辉三等勋章，上尉穆良逢曾经荣获忠勇勋章和四等云辉勋章，二人参加战役无数，战功卓著，这次殴打长官完全处于一种冲动，若因此事将二人判处死刑，影响士气之巨，所以本官依照陆海空三军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从轻定罪，第一，将二人勋章收回，第二，赵猛子少校军衔降为上尉，穆良逢上尉军衔降为中尉，宣判结束。
1: 怎么样？你们俩听着，宣判结果出来了。赵猛子由少校降为上尉，穆良逢呢，由上尉降为中尉，这可就是轻判了。这个参谋本部来的人呢，就是不一样。小条，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包下来了，你还不相信我？怎么样？这就算烧高香了，
7: 是不是？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嗯。

0: 这次审判官屠呦信不是小木上次救的战俘吗？
1: 是啊，
2: 他们上次轮到挺不愉快的嘛。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个屠呦信能公正审判。
0: 算个爷们儿，我说不让你们来，你看这不白耽误功夫吗？
3: 团长，我们也是着急嘛。
4: 这次真的是谢谢您，麻烦您亲自为我们跑前跑后的，回去您可得好好休息休息。
5: 走吧，走吧。哎，走吧。
6: 木良逢怎么也没有想到，生马上就会变成死。
7: 是啊，我们都已经交通里过了，怎么这么带回来了？
8: 我们这是奉命。
5: 你奉谁的命啊？
3: 所长张德彪所长。
5: 那个王八蛋他想干什么呀？
4: 行行行，别骂人，这回头因为你这句话再多关两天，他划不来。
3: 法庭要不就拉出去枪毙，要不就当庭释放，给我们带回来什么意思啊？
4: 哎，长官，您就别瞎操心了。张所长只要他一盖章，就立马放人。
5: 行行行，我们不为难你，那屋还这屋啊？
3: 还这屋。
4: 啊，行，走吧。你都已经做好了啊。
5: 船到桥头自然直。
4: 谢谢。

0: 孟良峰和赵猛子被无罪释放。
1: 无罪释放？怎么可能呢？我们的印钞机现在已经开始印钞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已经动荡不安了。而这印钞机的下落，只有赵猛子和穆良逢知道。
0: 现在那个发财的主儿，是国民政府呼风唤雨的人物，我相信他一定会灭口。
1: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官场的规矩深不可测，可惜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勾心斗角上了，否则被征服的可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啊。
2: 喂，
3: 姚兄。
2: 哦，老邱，这个土优心怎么把他们给判了个无罪释放啊？
4: 德彪，你是不知道，这只是虚晃一枪。如果不把他们判无罪，这印钞机的事就不能掩人耳目。下面该怎么做？你听钱少校的安排。
2: 那让我做什么呢？
5: 好，好，好，好的，我知道了。
6: 团长怎么样？
5: 哎呀，那边人说张德彪去开会去了，没在监狱。可这个问题是要放他们俩呀，必须得张德彪盖章，没有张德彪的章，监狱里是谁也不敢放人。
6: 那么麻烦啊。
5: 部队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呢都怕负责任。不要天啊，你可得心放宽呐。我看呢，只有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7: 你可得挺得住啊。
2: 钱上校，
8: 张所长啊，看看这个啊，这两个人挡了上峰的财路了。
2: 钱上校，我明白了，让这俩小子去给燕王爷当小鬼儿，对不对？
8: 但愿这两个人到阎王爷那儿当小鬼儿，就没那么难缠了。
2: 他们干。钱上校，这么说涂上校也听你的呀？
8: 涂优信，他当然听我的。
2: 钱上校，我明白了。在咱这个地儿，法庭啊就是聋子的耳朵瞎摆设。
8: 哼，摆设也得摆啊，总要掩人耳目嘛。
2: 哎，我明白。钱少校，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个穆良。

0: 你是来放我们的？
1: 老虎呀，关在笼子里边，这容易掉毛啊！我呀是来帮你打理打理的。
2: 什么意思？
0: 上头，撤回了你们的判决。
1: 什么？
0: 惊诧，赵猛子、穆良逢殴打张管，已展示陆海空三军军法。
1: 判处私刑，立即执行。胡说！
0: 上头刚刚判完，让我们将功抵过了。你这是私自改变法庭的判决，<笑>活该你当冤死鬼啊！这是上头的命令。
1: 上头是谁啊？
0: 上头啊，上头他就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这个，就是打你左脸，你不但不能还手。
1: 啊，还有拐拐的，把这个有脸送上来。哎，这就是上头，明白了吧？
3: 你去把你上头叫来，
4: 我要见你上头。你想见，我要想见，我还得托梦去了。啊，就是你见了，你这个命也保不住了。就是跟你有关的，你这个直系亲属也活不了命。
3: 张德彪，我告诉你，
1: 你现在把老子给放了，
3: 老子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5: 对对对，张长官。
1: 你看，
4: 我穆良逢以前要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呢，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我们一马，把我们放了。张德彪，我告诉你，法庭的判决谁都无权改变，你这是知法犯法。什么？你
1: 给我铐上！
4: 你这就是知法犯法。我这睡觉呢，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1: 你别明白了，铐上。
4: 把枪放下！快放下！快放下！
1: 放下！谢谢。

0: 喂，我张志明啊。
1: 老王呢？不在啊。
0: 什么？你说清楚点。
1: 老王呢？和武阳龙、叶子龙、张志明。
0: 啊？不是无罪释放吗？
2: 怎么了，团长？出什么大事了？
0: 赵猛子和穆连峰在监狱里劫持了张德彪。怎么捅了这么大个大窟窿？这个窟窿能让玉皇大帝掉下来摔惨了。

0: 哎，赵孟德，你这是自取灭亡啊！灭亡？你拿老夫去枪毙不也是灭亡吗？反正都是死，我得拉个垫背。虽然烂几个王八蛋不值，但总比没人赔强。哎，赵孟德，我跟你听我说哈，咱打个商量啊！你只要把我给放了，我给沙头说，还是按照法庭执行的，法庭判决的执行，怎么样？这个不咋说啊！
1: 少废话，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那个上头，就是为了抢印钞机的事杀我跟木良逢灭口啊！
2: 缺不缺德呀？
0: 这个事儿吧，哎，这个事儿啊，咱一块商量。

0: 报告长官，部队已经包围目标。
1: 狙击手呢？
0: 狙击手已经就位。
1: 通知狙击手，赵猛子和幕僚彭一露头，就射击。
0: 是。

赵猛子，穆良逢，我是钱少云，你们现在立即投降，有什么事好商量。如果不投降，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这是五十五军的事儿，我们不会让别人插手的。
1: 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
2: 赵猛子，现在有两门幺零五迫击炮对着你们呢，我给你们时间考虑到天亮，如果再不出来，我就开炮，把看守所夷为平地。现在倒计时，
0: 好，
2: 那
1: 我也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以后，你如果不把这儿的部队都带走，老子就要了你的命。
2: 赵猛子，你就吹吧，吹牛不犯法。赵猛子，我研究你。

0: 哎，副官，叫炮兵准备。57分钟后，他们不投降，咱们就把他夷为平地。
1: 长官，张所长他们还在里面，现在开炮，他们一个活不成，是否考虑一下？不考虑了。56分钟后，如果没开炮，我就拿你当炮灰。
2: 是。张德彪，你给我配合点啊！配合点，你还有一些生机。要不配合的话，你就18年后再当好汉吧。
3: 我配合？你傻呀！刚才你的位置，如果在对面的话，你早成筛子了。你成心是吧？
4: 对面那帮狙击手都是我教出来的兵，我刚才赌他们不会冲我开枪。
2: 孙这帮王八蛋还有良心！张德彪，看见了吗？对面可都是大炮，老老的，成心让我们40万，怎么不打鬼子去？

0: 我是二零四团团长张志明，你进去告诉那个前上校，如果他敢动赵莽的幕僚冯毅跟汉毛，我甩我的部队打进去。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

0: 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

0: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9: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哎呦。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是204团团长张志明，我要见你们的最高指挥官。
2: 等等，

0: 打起来。所以说强风吃劲草，烈火是真金。关键的时候，玲子那小日本靠不住，还是我张姨默默的在支持。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赶快想办法吧。
0: 哦，
2: 报告长官，十八届二连师团的张团长今年。
3: 张志平？
2: 是的。
3: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2: 不是，大哥带了半个营的兵力。
3: 你去告诉张志明，这是五十五军的事情，叫他别插手。
2: 是。
3: 回来，还有，让外面的弟兄做好准备，如果张志明硬闯，你们去开火。
2: 是。
4: 报告长官，指挥官说这是五十五军的事，请你别插手。
5: 你什么意思？
4: 钱少校向赵猛之他们一个小时内投降，否则就开炮把看守所夷为平地。
5: 你个狗日的，
6: 杀起自己人连眼睛都不眨。
5: 谁给你权利？
4: 他的上头。
5: 上头？上头是个屁，他管不了我。老娘给我进去。
7: 站住！你要再往前走一步，小鬼兄弟们不客气，穆良锋和赵猛子死有余辜，谁也救不了他。
6: 死罪！
5: 弟弟们，看见了吧？五十五军敢跟我们撒野，
8: 枪下我！枪上他！
7: 张团长，你要开枪，别忘了你是团长，为这事死了可不值。
6: 你进去告诉那个钱上校，如果他敢动赵莽的穆良逢一根汗毛，我率我的部队打进去。
1: 团长，他们不会真的把看守所夷为平地吧？
6: 钱超云这个狗日子，有上峰做主，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1: 钱超云的上峰是谁啊？
6: 五十五军军长呗。
1: 那找我们军长？
5: 哼，我们军长是他把兄弟。
6: 为了这个事情，他不可能去得罪五十五军军长。
0: 他不可能得罪五十五军军长。我的团长大人，人家马上就要开炮了，你俩兄弟就要被炮轰了，他怎么还不得罪五十五军军长啊？
6: 这可怎么办呢？现在除非找一个比五十五军军长军衔大的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岳湘桂战区司令，
5: 团长兵，
9: 到。
6: 给岳湘桂战区司令打电话，说十八军野战医院赵小田医官跟司令通话。
5: 是。
10: 南京你好，南京你好，请司令接电话。说十八军二零四团军医赵小田找他。
11: 喂，
1: 司令，我是小田，你要帮我一个急忙。
11: 哎，小田，你别哭，别激动，啊？
12: 你说什么事儿？
11: 是不是孟良锋欺负你了？啊？
1: 不是我，是孟良锋被人欺负了。穆良锋现在被关押在看守所里，五十五军团现在要开炮打死他。司令，你一定要救他的命，因为他救过您的命。
11: 小田，不要激动，你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
1: 好，是这样的。
8: 报告，五十五军军长电话。
3: 喂，军长。
13: 老钱啊，我跟十八军军长说好了，他会处理的。
3: 是，军长。两门幺零五毫米迫击炮已经瞄准目标了。
13: 老钱，这个事做就做到底，绝不能让赵猛子和穆良逢捅出印钞机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吧？
3: 是，那我就用两门幺零五毫米迫击炮了。
13: 只要你们把这件事办好，你有什么法子我不反对。
3: 你放心吧，军长，赵猛子和穆良逢要想离开看守所只有一个办法，装在棺材里抬出去。
13: 很好。
11: 这样子的，小田，家有家法，军有军规，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办好。
9: 司令，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司令，那您得抓紧啊，要不然来不及了。那你就等着我的消息，啊。
0: 司令怎么说？
1: 司令说他考虑考虑。
14: 小田，好家伙，跟司令通话了。可这司令通话能不能管用啊？这个
0: 能管用。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老天会保佑的。
13: 老肖，你我在军界混了这么久。你是十八军军长，你手下管着赵猛子、穆良逢。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恐怕你要舍出穆良逢和赵猛子这两个族，来保你这个居了。
15: 请问老兄高见。
13: 你的手下张志明真要带人去接赵猛子和穆良逢，至于怎么做，还用我提醒你吗？给我接张志明。嗯，
10: 哎，团长，咱们十八军军长电话。
14: 喂，军长，我是张志明啊。
15: 张志明，你带兵去五十五军看守所干什么？
14: 军长，你听我解释，我给你好好解释。
15: 我不听你解释，这件事不归你管，你也管不了。执行命令，立即撤兵。
14: 是，
1: 团长。
14: 我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令下如山，恕不奉陪。
16: 这是啥意思啊？你这是要干啥？
14: 让！田总，转！头目，到！哎！
16: 团长，团长，
1: 团长，
16: 团长！
8: 时辰已到，准备开炮。
17: 预备，放！
8: 赵猛子、穆良逢，你们再不出来，我就带兵冲进去了。
18: 谢小玉，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你好狠呀，王八蛋你！想杀人灭口啊你！
8: 哼。他们都是现行逃犯，一个都不许放走。预备，

0: 这里谁负责？
1: 我负责。
0: 司令长官命令你带着55军立刻撤走，一个都不许留。
2: 55军的弟兄们，全部撤出。
3: 是。是。
4: 得救啊！
5: 站住！
6: 我要见穆良逢。
7: 想见穆良逢，门都没有！别在这得势得利不饶人。别看今天穆良逢和赵猛子死里逃生，那司令官救了他一条命。山不转水转，要是下次穆良逢和赵猛子再闯下祸，这上有国法，下有军规，就是司令官再出头，也难救他小命。
4: 小六子，
8: 怎么又是你啊？你也是堂堂的中国军人，能不能不为虎作伥了？小田医官救的不光是他哥和他丈夫，救的更是两位抗日英雄。
6: 哎哎，没事吧？哎，行，师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了。
9: 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穆良逢他们被我们以前要自杀的那个司令给救了。
10: 人算不如天算呢。
9: 我不姓名，我要决战风陵渡。太平洋战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十分不利，风陵渡这盘棋下得太久了，也许到了该收盘的时候了。景义军，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命令你率部挺进风陵渡，一定要全歼敌人。
11: 嗨，
9: 如果我们这盘棋再输了，那可就真成了一颗弃子了，我们就是国家的罪人了，我的个人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12: 少佐阁下，
9: 刘仁贵，我这次来风陵渡，就是来告诉你，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很快就要占领风陵渡了。
12: 少佐阁下，这事儿好事啊。
9: 但是还有几件事需要你去帮我做。第一，我要你帮我争取风陵渡的保安团。第二，稳住穆老爷子，不要让他给我跑了。第三，搞清楚国军在风陵渡的布防情况。
12: 少佐阁下，国军的布防图您就没必要找了，国军都撤走了，我亲眼看到的。
9: 刘仁贵，你的好日子就快来了。
12: 谢谢少佐阁下的提拔。少佐阁下，只要皇军打下风陵渡，那风陵渡就成天堂了。
9: 是你的天堂。
12: 啊，不，是您的天堂。
9: 刘仁贵，回去以后

0: 喝闷酒呢？哎，我都听说了。哎呀，你娘又要嫁人了呀！不过我听说怎么着，这次要帮你当嫁妆，搭着过去啊？
1: 是啊，我娘告诉我，那个男的他还有个女儿，我娘非让我娶她。那女的不但长了一嘴的大板牙，晚上还咬人。
0: 咬人好啊，不咬哪能疼呢？啊，
1: 我不愿意。
0: 狗子，你真不愿意？
1: 嗯，
0: 这么的，我知道呀，你想当个男人。要不你跟着二爷我干，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怎么样？
1: 我还得跟着我们宋队长呢，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0: 一辈子受穷的命。
2: 大哥，
0: 啊，
2: 那我们这几个，
0: 你们几个人啊，在这扒好了啊。
2: 哎，不是大哥，您这空手去找穆老爷子能行吗？啊，
0: 有什么不行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看着，
2: 我家
3: 有人吗？
4: 谁呀？

0: 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了？老头让我给说尿了。别看我平时舞刀弄枪的，我的三寸不烂之舌那也不是吃素的。知道为什么吗？老头怕断了根儿，不会离开这儿。哎呦，
1: 大哥，你可真是天上的智多星啊！哎，大哥，那接下来怎么办？
2: 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去找小金灵他爹。
3: 知道吗？
2: 那老小子是送信儿的，知道国军的布防情况。
3: 大哥，您高明。
2: 走。
3: 我得到消息，鬼子要占领风陵渡了。
2: 什么？鬼子要进攻风陵渡了？
3: 是啊。那，你有什么办法？ 鬼子正规军来的时候，你们就撤。
2: 撤？ 你的意思是说，让咱们逃？
3: 这不是逃，用鸡蛋碰石头是傻子。你们防的结果是，你们死光了也就罢了，还要搭上全镇老百姓的性命，这种死毫无意义。最好的办法是，把全镇的老百姓安全地撤到山里，保存实力最重要。好了，我走了。

0: 由于桂南会战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原驻扎在风陵渡的国军被派往桂南协防，风陵渡兵力空虚，无法抵抗鬼子的进攻，风陵渡失陷，宋清带着乡亲们躲进山里。
1: 欢迎，快快快欢迎，快快快来了，快快快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等着声音大点，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小人刘仁贵代表风陵渡的百姓，热烈欢迎少佐阁下。

0: 老金，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只要你告诉我，柳烟和穆老头藏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我马上奉上大鱼大肉，我请你喝最好的老酒。啊！
1: 刘仁贵，你会要报应的，报应！你像个死狗一样，你给我谈报应，啊！

0: 老金，我再给你个机会，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女儿的头割下来，我一刀一刀的割，割下来我当球踢。
1: 牛人鬼，你怎么对一个孩子，你他妈的是人吗？
2: 不说是吧，刘仁贵？老百姓的躲藏地点都在我脑子里，有本事来拿呀！

0: 小姑娘，你看这个好看吗？这样，只要你让你爸爸把他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啊，刘仁贵，继续吧。
1: 玲玲，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先走了。
2: 你，这老头，你还咬舌自尽你？

0: 是是是，可惜了咱们好的茶馆呀，又尝不到龙井的滋味了。哦，对了，你说那个柳烟会藏在哪儿？哦，
1: 太君，这个需要分析一下。哼哼，
0: 他是穆良逢的性格，你也惦记他吧？
1: 不，太君，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是吧？
0: 必须找到他。根据我的分析。 只有一个可能，宋清带他们躲进大山了。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他们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又落入我们日本能局苏涛的心阙中去了。
1: 是是是，少佐说的是，我们的河北帮子系里也有这种俗套。嗯，
2: 玲玲啊。 你爸爸走了，你不要太伤心了。还有木爷爷、木哥，还有我，还有很多你的亲人。
0: 刘仁贵，指望你消灭老马是不可能的了，还是我亲自来吧。学着点，太君高明。
3: 是豫湘桂战区司令，什么事？啊，报告司令，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报告啊。你是谁？我是枫林渡保安大队大队长宋清啊。
0: 你是说枫林渡不是让鬼子给占了吗？对，
3: 可是我们这儿出了奸细啊。
2: 说下去。
3: 十八军国民英雄穆良逢的父亲，就是共产党鄂南游击队大队长老马。
4: 想不到就是他带着鬼子进的枫林渡啊！这件事我会处理的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还要坚强一些。
5: 小金莲，小金莲，
4: 宋队长，
5: 老马，
4: 鬼子已经占领枫林渡了，我把金陵托付给你了。嗯，
5: 放心吧。
4: 有我们枫林渡这帮人在，鬼子来了也不怕。放心吧，我会好好准备的。
6: 是啊，我相信日本鬼子的兔子尾巴长不了。好，宋队长，辛苦你了，我先走了。
4: 老爷子，
6: 哎，
4: 穆爷爷，
6: 哎，小玲玲啊，
7: 爷爷，
6: 谁把他找到的？
4: 老马，就是上次自称是你儿子的那个人，他来了吗？走了，他说还有事儿。
7: 云姐，你还活着？
4: 要不是老马跟我说鬼子来了，不要跟他们硬扛，让乡亲们躲进大山里，只怕这会儿枫林渡几百人口全都死了。
8: 玲玲，别怕，咱们跟小日本鬼子血拼到底。是，我执行命令。
9: 据情报，鄂南游击队的老马和老高还潜伏在枫林渡。
8: 等我们拿下枫林渡，消灭小鬼子以后，你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9: 什么任务？
10: 干掉老马和老高。为什么？不要问，没什么，这是上头的命令。
11: 团长，恕我直言啊，这上头下命令时，是不是他不经过大脑啊？团长，您这先别瞪我，让我把话说完啊。哎，就说上一次，排长和小莫在法庭上明明说是无罪释放。
8: 哎，没过多久又说什么要枪毙他们，这是事实吧？啊，这一回又让我们俩去杀老马，好歹要给个理由啊！什么叫理由啊？你们认识老马，老马对你们没有戒心，所以才派你们两个去吗？这是上头的命令。如果你们俩不执行这次任务，我可以另换别人。不管你们要记着，你们吃的是谁的饭？吃的是国民政府的饭。
9: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0: 那么你们准备好离开部队，我告诉你，离开部队对你们都是加分。
1: 团长，这任务我们接了。
0: 好，记得这个事情不能告诉我梁峰。

0: 让宪兵24小时看住木良鹏。
1: 是。
0: 不许离开本团。
1: 是。
2: 哎，谁吃巧克力啊？有没有人吃巧克力？
3: 谁？
4: 哎，这什么一个意思啊？
5: 不是，你怎么穿成这样？是不是有什么人？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吃巧克力啊？送你块巧克力。
5: 吃它干嘛呀？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0: 要我杀鬼子，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但要让我杀一个旧部，我下不了手。
1: 可这是命令。
2: 什么意思？拉什也跟着呀、啊？
3: 对不起，长官，团长交代的，24小时不准你离开我们的视线。
2: 可是大家都抽我，你能受不了吗？行啊。

0: 是景一南，这俩人呀，天天在山里打猎砍柴，他们对山里的情况特别熟悉，我们可以让他做向导，带我们消灭宋清这帮王八蛋。
1: 可靠吗？
0: 非常可靠。那位，老屁，他的女儿和儿子在我手里；这位，卤蛋，他的老婆和儿子在我手里，您就放心吧。
2: 刘仁贵果然当了汉奸。

我们得等他，那个老马一定会来。

0: 刚才是老马先开的枪。
1: 好，报告团长。就算老马开了枪了，那也应该是打鬼子吧？
0: 老马就在附近，那你为什么不打死他？
2: 等会
3: 儿，哎，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嗯，
2: 我也没看见。
0: 你们几个的眼睛都瞎了吗？
2: 没瞎呀。
0: 废物，那枪就是老马打的。
4: 你们听着，敌人的指挥官顶尼兰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可是老马必须在战场中干掉，明白吗？怎么了？
5: 是，
2: 走。是。
6: 老马不是我们战友吗？为什么要打掉他？
4: 这是上面决定。大王，你要是干掉老马，我保你立一等功，升少尉。
6: 真的吗？谢谢团长。
7: 团长，团长，报告团长，情报处来电，奋林顿的老百姓都已经逃离山里了，我们可以放手干了。
4: 好，命令各单位准备战斗。
7: 是。
6: 报告连长，团长说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不过立功也得我立。你要敢打掉老马，不光提不了少尉，还得天天洗厕所。明白了。

0: 你们把木头往哪儿走啊？
1: 国军打回来了。
0: 哦，我知道，一定是木鹤哥跟着部队打回来了。那就太好了。
1: 对，让那块木头打到日本去，抢他们米，吃他们鱼，还有女人。
0: 胡说什么呢你？我看是你想去日本女人吧。

0: 知道会有这一天的，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剑。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是。

0: 班，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风陵渡还在激战中，而西厢带着队伍直扑野战医院，他的目标是赵小田。
1: 离医院越来越近了，风陵渡一打，后方一定空虚。等一会儿到了医院，你们在外面接应，我要活捉赵小田。走，
2: 嘿。

仗下来，风陵渡变成了废墟，双方损失惨重，都退出了风陵渡，而景一男留了下来，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在等着穆良逢。

0: 赵小天，穆良逢的妻子，你说穆良逢会不会来救你呢？
1: 你说小天医官怎么会不见了？
2: 事情一难，我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把武士刀，还有纸条，让我去柳燕茶馆。
1: 那就是说他故意让我们知道了。小天医官不见了，真不知道祥木和猛子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样。

0: 快走吧！
1: 我跟你拼了！

0: 在眼里。
1: 畜生，

0: 你们是一群失了控的战士，你们是野兽。报告！
1: 我的灵子，你彻底让我对你失去了信心，你彻底的背叛了大日本帝国。

色的胭脂后，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胭脂后。

0: 你能打死林子君，一样可以打死我。打死我！
1: 打死我！
2: 打！
1: 打！你早就死了。
3: 你没有生命，
1: 不过是个战争机器。
0: 你来中国干什么？你有的就是优柔寡断、儿女情长。从我们来中国那一天开始，没有血，没有肉，有的就是战争，我们就是机械。

0: 着呢嘛，要是动一下，我一枪崩了你！
1: 啊，不动，不动，
0: 转过去。
2: 刘云贵在这儿，别让他跑了。

0: 告诉你莫哥哥，
1: 老爷子，
2: 老爷子，
1: 爷爷，
2: 老爷子。

0: 有两条机关连着枪机。
1: 看见了，打断哪条线傻天都没命，现在只有打枪机。
2: 小土新翻过的，可能有地雷。

0: 竟然撞了地雷，即使我们同时打上了静以南和江青，小天也会有危险。
1: 你们来了，没碰到绳子，算你们聪明。被称为国民。

0: 这是英雄的人，为什么不开枪？开枪啊！往这儿打！
1: 怎么了？不敢出来，只怕死了吗？小五，小五。
0: 咱们得一起行动，我来打枪击，你打井一男。枪响以后，你有5秒钟的时间，行不行？吴良锋，赵猛子，用你们几个人的命来换赵小田的命吧！
1: 先救人。

0: 你为什么？我也知道，失去最心爱的人是什么感觉。
1: 香不见了，如果西香在暗处侧翼，我们根本救不了小天。
2: 那你去吧。

赵小田没让猛子难为幕僚冯，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为他互相埋怨。

这样下去是没有结果的。如果你这次还是没有成功，那你就剖腹以谢天皇吧。

手干掉他。沉住气，不能让他看出破绽。现在就看谁手快了。

谁让你来的？你应该陪着我妹妹。

0: 谢依然是我的，
1: 你打死我吧！啊！啊！

0: 穆良逢心里想起了为他付出太多的赵小田，他欠这个女人的太多了，永远都没有办法偿还。
1: 赵小田，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穆良逢的老婆了。

但他不能进去，他怕他进去就再也走不了了。他决定奔向远方。

柳烟这个倔强的女人决心放下一切，追随穆良逢去寻求新的生活。

0: 太不够意思。
1: 就这么走了？
2: 我违背了我的誓言，我没有照顾好你妹妹。
1: 但你永远是我的妹夫。你小子说好帮我找老婆的啊！
2: 有备而来。加入共产党，
1: 反正都是打鬼子。哎呀，没有我，你们俩行吗？你小子还玩什么真正是吧？
3: 还给我加个感叹号，
4: 这造型多难看！
3: 你看谁跑？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丁志波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2: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
3: 他跟你说了什么？
4: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你怎么回复他的？
4: 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3: 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玲过一辈子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
5: 所以你愿意教我怎么扣扳机吗？
1: 他说我妈请他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
3: 你们调查？
1: 不是我，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海油集团董事长张传江、总经理黄永章。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厚植生态沃土，守护万物共生。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传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永章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

0: 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东是能源消费大省，面向未来，油气电需求还将持续攀升。我们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多措并举，协同各方推进实施。希望继续加强省企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中海油产运储销全链条一体化布局优势，突出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帮助广东提升全周期抗风险能力，既助力当前顺利实现迎风度夏，又着眼长远推动在粤油气项目增储上产，同时发挥优势全面发力海上油气、海底矿产等勘探利用，将海上风电开发与海洋牧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更多海工装备制造项目放在广东，更好赋能广东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基础上，因应全球石化产业发展趋势，及时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强化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在粤布局，加快推进惠州项目建设，共同做大做强大亚湾等炼化一体化基地，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希望中国海油更加积极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将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导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助力当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广东将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粤实现更好发展。张传江感谢广东对中国海油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企业经营战略和在粤业务规划。他表示，中国海油正锚定培育海洋能源资源新质生产力，大力推动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与广东能源战略高度契合，未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企业将坚定深耕广东，把油气保供稳价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致力推动在粤油气化工项目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石化项目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积极推进海上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项目实施，持续加大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牧场等项目的在粤布局力度，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做强、做优、做大。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6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思伟、总经理侯晓一行。
0: 孟凡丽对徐思伟、侯晓一行来粤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国新对广东各项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过去中国国新与广东多方面合作已取得良好成果，面向十五五，广东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双方进一步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中国国新在基金投资、直接投资、股权运作、资产管理、境外投资、金融服务、产业培育等方面继续推动更多资源投向广东，大力拓展双方在科技创新、企业上市、并购重组、健康医疗、数字化建设和国企改革发展等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合作。广东将继续创造更好条件和环境，支持中国国新在粤发展。徐思伟、侯晓感谢广东对中国国新发展的支持，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沃土，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国新将充分发挥在股权投资、基金合作、金融服务、产业培育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加大项目资金等资源支持力度，与广东深化多层次合作，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徐思伟还共同为国新控股广东有限公司揭牌。据悉，该公司是中国国新基于打造投资主体加行业赛道加区域中心立体式投资体系， 与广东省广州市

0: 及南沙区国企联合投资设立的重要平台，目的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大湾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助力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省领导李运参加相关活动。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广东近年来坚持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系列新成效。
0: 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了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以及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在监测点，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
2: 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走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难得去发现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今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3: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0: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因珍稀濒危备受社会关注。依托精细化、科技化的生态保护举措，位于惠州的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山甲野外种群持续复苏，活动频次显著提升。象头山保护区采用科技手段精准护航中华穿山甲的成长，布设约190台红外相机，搭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平台，为精准保护提供有力支撑。
4: 装了一些700兆这种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接入到我们系统，随时在野外如果马上拍得到穿山甲或者其他的珍稀动物，都会直接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可以 AI 识别自动的汇总，然后把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0: 红树林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漫步在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东关联安维沿海滩涂，一望无际的红树林郁郁葱葱，连绵成片，尽显蓬勃生机。72公顷红树林扎根滩涂，筑牢区域滨海生态安全屏障。
5: 搭建天空地一体生态化监测系统，对红树林生长状态、湿地水质及生态生物群落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监测，以技术科研支撑生态修复，实时掌握修复成效。
6: 同一片滩涂区域内，工作人员在种植完成的红树林地块内发现了黄嘴蜴的卵，是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有力证明。
0: 今天，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7: 我觉得空气更好了，河流清了，这个就是青山绿水，它是现实图景，不仅仅是文学的想象。在广东，人人都是环保人，这点就是很非常震撼的。
1: 2026-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由粤港澳三地联合在广州举办，明天也就是6月5号，粤港澳三地将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来迎接这个日子，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广东台报道。
0: 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6批群众举报件255件，来电68件，来信1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84件、水51件、生态33件、噪声30件、固废31件、土壤2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22件。其中广州45件、深圳15件、珠海3件、汕头16件、佛山13件、韶关4件、河

0: 原六件，梅州17件，惠州20件，汕尾1件，东莞8件，中山8件，江门9件，阳江12件，湛江17件，茂名5件，肇庆8件，清远8件，潮州14件，揭阳17件，云浮10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7批16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和正在办理中10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正式开考，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复考，广东各地考点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紧锣密鼓完成考前各项筹备工作。
0: 今天上午，在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2次手持金属探测加1次智能安检门筛查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
2: 当考生经过这里发生这个低声，而且检测到是违禁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考生就必须把眼镜摘下来，给他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复核。那么如果是普通的眼镜的话，考生呢是可以安心的通过的。
0: 另外，受龙舟水汛期、周末车流攀升等因素影响，广州各考点同步落地多项暖心便民服务。
3: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降水天气，广州白云中学考点这里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高考暖心服务点，那这里是准备了更换的衣物、雨衣、雨伞，甚至还有药物、文具等等，确保考生可以安心舒心地抵达考场。
0: 此外，广东各地考点将考前心理辅导嵌入考前管理，依托主题班会、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疏导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情绪。在肇庆，教研名师通过电台心理热线，面向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
4: 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
0: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深圳划定分级静音管控范围，6月3号至6号备考阶段，各考点周边300米严控各类噪声源，7号至9号正式考试期间，管控范围扩至500米，严查工地施工、经营性噪音扰民，全天候守护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
5: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值守力度，紧盯备考考试关键环节，从严查处各类噪音扰民环违法行为。
0: 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韶州中学食堂后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隐患排查，现场对食堂当日使用的蔬菜、肉类等7个品种进行快速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6: 在供餐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他们的地面会有少许积水，这个后期我们会叫他们在后面的供餐完毕的时候要及时把那个积水给处理掉、清理掉。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聚焦不同行业领域风险特点，紧盯消防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以练促学，提升全民安全应急意识和能力。
0: 时值华南主汛期来临，极端强降雨多发的关键节点，深江铁路横栏站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中山连续强降雨持续4小时，积坑积水已超1.5米，周边市政管网满溢倒灌，所有人员马

0: 上停止作业，按疏散路线撤离到应急集合点。抢险组立即对道观部位拉起封锁线，并拿沙袋以错缝搭接的方式封堵进水口，控制道观。技术保障人员持续监测现场水位。
1: 本次演练进一步检验项目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梳理应急流程中存在的漏洞，确保应急处置措施高效规范。
0: 通过演练实操，检验出了在预案执行过程中，人员应急疏散效率偏低，人员水泵接管实操生疏，现场指挥喊话传达清晰度不足的问题。
2: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本次整改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细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员交底防汛要点，备足防汛物资，确保汛期施工的万无一失。
0: 针对地质灾害，广昆高速公路马鞍至河口段穿过岳西山区，针对该路段边坡可能出现的滑塌情况，项目组织开展抢险应急演练，采用系统监测预警加无人机监视加现场人工勘察地空结合的方式，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
3: 我们运用了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监测预警系统，配置数据采集设备与传感器，可开展边坡稳定性的远程自动化监测，一旦出现边坡灾害，立即发出预警，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
0: 在城市核心区域，东莞开展了超高层建筑火灾应急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14楼企业突发火灾，造成人员被困，实景演示人员搜救转移、现场秩序管控、明火扑救等全流程实战处置环节。
4: 预防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那么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样去推进这个救援工作，才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回去以后我们也会去内部的去梳理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援处置的流程，看看是否有漏洞啊，查漏补缺。
0: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还可以通过12350安全生产热线进行安全生产举报投诉或咨询。广东台报道。
5: 记者今天从广东省科技金融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广东已在全省布局建成53个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形成覆盖全省、贯通产学研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精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0: 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实验室有技术缺转化、初创企业有转化缺资金的双重困境。作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广东省科学院科技金融分中心在省内外建成6家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14-5时期已累计投资科技型企业140家。
6: 我们还面向省内外设立了13个这个技术经纪人的科技驿站，这个技术经纪人的团队已经超过100人。我们创设了以科研团队控股加技术经纪人持股跟投的这么一个激励模式，通过我们省科学院的自有资金以及我们成立的专门用于投早投小的这个科创的基金有资金加基金的结合，来对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进行定向的投资。
0: 不仅是珠三角的科创企业，粤东西北地区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能享受到科技金融服务的红利。揭阳的一家陶瓷材料企业曾因锂价暴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企，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7: 原来里面他们有一个配方就需要用到锂了，因为锂这一块呢，它的价格的随着上升导致的成本的太高了，所以呢影响了下游企业的一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当然我们呢正好收集了国内的一些高校跟它的匹配，这里面我们有武汉理工大学的技术在这一块是很不错的，我们就做了一个牵桥引线，开发了一个无锂陶瓷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配方。
0: 据介绍，近年来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累计对接高校院所技术成果200余项，帮助当地20多家传统制造企业完成技术升级。目前广东已构建了以省中心加科技服务体系加金融服务体系为构架的一体两翼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体系，两大体系信息共享、业务联动，形成强大服务合力。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5: 近日广东多地持续高温，多地发布高温黄色甚至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做好防暑降

0: 温工作。
1: 六月二号，深圳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在建工地同步落实高温防护和用电管控措施。在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施工单位在暖风驿站和施工现场各点位设置饮水点，持续供应绿豆汤、凉茶等防暑饮品和防暑药品。
2: 我们调整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缩短单次连续作业时长，增加轮休频次，保证作业安全。
1: 环卫作业也进入避暑模式，在深圳东站，环卫工人驿站成为一处清凉港湾。城管部门介绍，目前已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确保户外露天连续作业时间不超过六小时。同时增加小型机械和人工智能环卫机器人投入，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高温暴露时间。
3: 在一些地方建了一些这种工人驿站，总共有23个，给工人提供这个避暑的这个休息的地方，提供了这个像凉茶呀，备备了有这个防暑的药品。
1: 在中山，路上的市民除了穿戴遮阳帽和冰袖之外，还戴上了防晒面罩，全副武装应对猛烈阳光。
4: 我看你很齐全啊，这装备。
5: 因为中山的阳光太猛烈了，可以啊，物理防晒可以吧？因为我的皮肤不太适合涂防晒霜这之类的，所以我就物理防晒的多一
1: 点。记者在城区一家美妆日用品连锁店见到，冰袖、额面一体防晒产品被放置在醒目的位置。店员介绍，这些物理防晒产品销量环比增长30%左右，而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防晒乳、防晒喷雾也受到市民的青睐。
6: 隔离防晒一体的，有霜的，那个效果好一点。喷的只是暂时的，要经常反复喷吗？多一点，应该一个夏天要用2瓶吧，脸的。喷雾的应该也要2瓶。
7: 自下以来呢，像上个月，你看我们的一个销售，环比增长呢都15%左右。主要呢是一个面膜啊，还有一个防晒商品比较销售比较突出，也是上一个月可能天气比较热吧。可能一下子一个爆发。
1: 广东台综合报道。最新数据显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26.3%，批发和零售业占比2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19.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7.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7.6%，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暑热延续了六月以来的强势状态，截至下午四点，领跑全省的广宁又已经冲上了37度。预计今年六月，我省的平均最高气温将会比常年同期偏高0.1到0.5度。目前高温预警持续霸屏，要特别注意防暑防晒，因为明天暑热难消，最高气温仍然可达33到36度。然而，热极生风雨，午后阵雨雷阵雨也来刷存在感。后天雷雨增多，

0: 中西部大部有中雷雨，局部雨势猛烈，高温有所缓解。七号到九号高考期间，随着南风的北推，我省将会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伴有强对流天气。请考生和家长们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随身携带雨具，并且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佛山雷阵雨，26到36度；中山多云，27到3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3度；珠海多云，28到33度；韶关雷阵雨，25到33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梅州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雷阵雨26到35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汕头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5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江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阳江晴天转多云27到35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湛江晴天转多云27到34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丁直播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3: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
4: 他跟你说了什么？
5: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4: 你怎么回复他的？
2: 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4: 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玲过一辈子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
6: 所以你愿意叫我怎么扣扳机吗？
2: 他说我妈请他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
4: 你们调查？
2: 不是我，是我妈。
7: 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8: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

0: 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4: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

0: 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判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6: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

0: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2: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3: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4: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5: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1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 如今

0: 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余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 51.5 万吨，年供淡水超 1.4 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至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1: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2: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1: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3: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4: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6: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5: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

0: 成的，是信息不准。
1: 就这，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
2: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0: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3: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质怎么想，现在是错着天气吃。
0: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4: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5: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6: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2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

0: 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晶。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是，

0: 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
1: 太阳。哇！

0: 丁志波跟志海通远发律师函，一定是出于对公关舆论的考量，想彻底否认这件事。但我认为他们不会真的起诉你。网络上那些视频既不是你录制的，也不是你传播的，构不成故意损害名誉罪的起诉要件，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受理。谢谢师姐，视频里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你发律师函的行为，反而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代理起诉他们。
1: 但如果我们反诉，他们应该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0: 丁志波现在肯定是打死不认，但一旦我们开始反击了，一旦他发现他没那么轻易能脱身了，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向你泼脏水，

0: 污名化受害者，这也是他们的常规操作了。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1: 泼脏水，
0: 说白了就是攻击严玲的人格，编排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事实，降低大众对你的信任度。吃瓜群众最爱看的就是这类反转了。真有那个时候，对受害者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2: 丁直播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0: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但是像丁直播这样的老手一定非常谨慎的，就跟这次一样，他很有可能都是把孩子带到国外，加大了侦办难度。而且这个人非常会包装他的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耻辱感也会更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有勇气站出来指认他。
2: 我也不是因为勇敢。
0: 说实话，严玲，我以前挺看不上你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看到过他来接你，我就幼稚的认为，哦，你就是传言里的那类女孩。直到现在，经过这几次的接触，尤其是这次丁志波的事件，我才意识到，当年确实是我自己相信了一个片面的假象。对不起啊，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更为我的尖酸刻薄。素与不素，不用马上决定，考虑好了，我随叫随到。
1: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哎，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2: 学姐，这是我们的喜糖。
0: 我第一次看见你们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事儿。
1: 好，到家了。
3: 老婆，
1: 粽子饿了。你猜妈晚上会煮什么给我们吃？
4: 肯定有红烧肉啊。
1: 真的假的？你早上随便撒个娇，她就当真了。
4: 早上都提要求了。哦。我觉得她现在对你比对我还好。
3: 好吧。
1: 医院电话，我接一下。
4: 那我上去等你啊。
3: 好。
4: 快点啊。
1: 干嘛给我打电话？
5: 陈邦了，他刚才看见我了。
1: 谁呀？
4: 你丈母娘。
5: 就刚才，在我那个东台路超市。
1: 我不是叫你离开一阵子吗？他跟你说了什么？
4: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怎么回复他的？
4: 我就说你认错人了。
1: 知道了。

0: 我们家剪刀在哪儿啊？妈想给小乐做面照片墙。
1: 剪刀书房有，我拿给您。
0: 好啊，
1: 先换个衣服。
0: 好。

0: 小乐小时候的照片真可爱。我来这两天，怎么没看见你给你妈打电话？前两天打过了，说我姨手术后状况不太好，所以我妈一直在医院陪着。妈，您找我妈有事吗？没什么，挺惦记她的。
1: 妈，今天律师说了，丁直波的起诉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您不用担心了。啊、哦？怎么？你刚跟妈说了？还没。刚妈是在关心我姨手术后状况怎么样。这味道真香。妈，您真的煮了红烧肉啊？ 您真的对我太好了。
0: 啊，吃饭吧。
1: 好。
0: 快吃吧，我都饿了。快来。
2: 哇，这么多菜。

0: 你让他来啊，别了吧，你没看到他的指甲？明天不是拍婚纱照吗？他可是破天荒做了美甲，
1: 好看吗？
0: 你可别让他洗碗洗掉了。老婆，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洗个澡，敷个脸，明天美美的。
1: 那你多干点啊，别让妈累着了。
0: 好。
1: 妈，那我去抽煤了。

0: 晚登陆我市。中央气象台发布了红色预警，明早将有持续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
1: 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2: 是吗？嗯，来客人了啊。
3: 亲家，你回来了。
4: 妈，
1: 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3: 您好。
1: 您好，亲家母。

0: 找什么？没找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收拾完。
1: 您快歇歇吧，明天我再收拾就好。啊，也好。妈，这两天搬家你也累坏了吧？妍玲希望我好好表现。妈，来，您坐好。您试试这个，可舒服了。谢谢啊。这个力度可以吗？挺好的。
0: 好，妍玲睡了。
1: 睡了，希望明天拍婚纱照漂漂亮亮的，所以睡得特别早。
0: 刚才收拾东西，看到你的毕业证书了。<笑>
1: 是啊，我是天府医学院04级的。
0: 能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一看就是学霸。妍玲说，你父亲曾。

0: 经茶水天南。那天看你妈也是知书达理的，她也是知青啊。
1: 她不是，她在公社当卫生员呢。
0: 我今天在超市看见你妈了。
1: 怎么可能呢？您认错人了吧？
0: 真的很像，连声音都一样。我还给了他联系电话呢。
1: 认错人了，他人在菲律宾啊，难道有分身术吗？
0: 我都教了一辈子课了，从来没有认错过一个学生。严林可是把他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把心都交给你了。
1: 我知道，我也一样。
0: 夫妻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坦诚。年龄兜兜转转，遇到你不容易。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过一辈子。之前他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真恨死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他。我发誓，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1: 妈，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林过一辈子的。早点休息。听说明天会有台风来，会下大暴雨呢。我来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您早点睡啊。
2: 妈，
1: 晚安。

0: 喂，思盛吗？是我，苏老师。
1: 喂，是我。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成渝市教育局工作啊？啊，那太好了。哎，那你有空帮我查一下，你们天府医学院有个叫罗良的学生。
1: 他都猜到了。我想，你还是约他见个面，老老实实告诉他吧。麻烦你待会发个短信给他，约他明天早上10点，还是那间超市。麻烦你了。
0: 那你查到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辛苦了。

0: 妈，你别忙了，我们不吃，我们着急出门，今天下雨怕堵车，我都做好了。
1: 是啊，雨天就别出门买菜了，需要什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开车带回来。
0: 是啊，妈，你别出去了，就在家等我们。
2: 那下这么大雨能拍吗？
1: 能拍，今天拍的是室内的。
3: 买两颗乳带，在家等我们啊。
1: 动作快啊！
2: 好好吃。
1: 我们要迟到了，快点。
0: 妈做乳带好好吃，
2: 吃一会儿。
0: 妈，在家等我们啊。
4: 妈不走了。
0: 快点。

0: 我们这儿每到台风暴雨天，都会打开这路上井盖牌石。你好，你好，
1: 我是街道办。
0: 放警示牌，把路挡上，好多年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要绕着走，也不知道是谁恶作剧还是工作失误，把那警示牌放错地方。我们街道办也没发现，回去之后啊，我们一定认。

0: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妈去跟爸团聚了。
0: 为什么？为什么？可妈已经原谅我了。她要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听他话，
1: 我知道。阿仔，

0: 上次米苏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查一下零四级天赋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叫罗良。
1: 你说什么？父母双亡？
0: 苏老师特意叮嘱我，让我看他家里的情况。他高考档案上写着，他是个孤儿。
2: 我回来了。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3: 怎么了？
1: 那天我们在餐厅见的人是你的亲生妈妈吗？
3: 什么意思？
1: 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妈妈原来一个学生打来的。他说我妈请他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你是个孤儿。
3: 你们调查？
1: 不是我，是我妈、五月、你刚去世的爸爸，还有我刚刚见过的妈妈，他们是谁啊？是你的养父母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3: 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这样，连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不顾。我还在说什么？
4: 这几天也真想去找你了。
5: 我替你杀了个人，对吗？
6: 你想让我信任，得给我看看你能做点什么。我给你出个考题吧。

说实话，开始真的给我吓死了。我躲到外界好多天，也不敢联络你。直到我看到新闻，这事儿居然真的按意外翻篇了。一个警告牌，轻而易举就把你岳母给杀了。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让他照你的规定出现在那个地方的？牛啊！

0: 我知道他是谁。我之前搜新闻的时候，在现场照片里看见了你和严老师，知道死者姓苏。之前严老师和那个智海同源的老总那个事情闹得特别大，网上到处都是他个人信息。他的妈妈也姓苏，叫苏瑞晴。
1: 你查到这些很得意吗？
0: 你就不怕我去报警吗？
1: 为什么要怕？牌子是你挪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开玩笑啊，先生，你放心，这就是我给你的投名状。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一条人命，仅仅是为了控制叶老师，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
1: 人的生命和花花草草、土壤里的蚯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时间到了，总会死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
0: 所以，你愿意教我怎么扣扳机吗？
1: 再帮我做一件事。
2: 修好了，别再泡水了。
3: 给你打个折，260，扫一下吧。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
0: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上播出。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是
1: 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是
0: 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
0: 的太阳。哇！

0: 经。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的
3: 太阳。哇，

0: 面的精灵。
1: 哇！
2: 嗯。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的
8: 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喂，
1: 我在外网找到了。
0: 聂老师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私底下玩得很大。那男人是谁？你是不是想用这个视频狠狠地羞辱他，让他一辈子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2: 你就只能想到这么低级的方法，找个安全的小号，把他公布出去。
0: 哇靠，他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2: 他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被仰望。
1: 被需要的人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2: 当他质疑你位置时，你不是要跟他争论，
1: 而是要让他自己承认，
2: 他只能在低位，然后心甘情愿、心服口服的仰视。
3: 所以这就是你让他仰视你的方式。
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吧，怕跟你说多了你消化不了。
3: 哎，等等，我还有个问题。
1: 为什么你的纹身是美杜莎？不是每一个看到美杜莎的人
3: 都会被石化吗？
2: 可他最终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成为了他的勋章。

0: 对不起，阿姐。其实那天抓欧阳他们的时候，已经当场没收所有的视频，防止外泄了。但估计是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就已经上传到外网了。而且发这个帖子的人很狡猾，他发的视频里边对你们俩的脸和隐私部位都打了一针码，所以这个行为就够不上违法犯罪了，顶多算是民事侵权。你们得自己去主张对你们名誉权还有隐私权的侵害了。
1: 不是，这帮人也太不负责任，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在那上面。
0: 其实确实是挺奇怪的，我看了网安同事给我的记录，好多在帖子里面跟风诋毁你们的账号啊，都是刚刚注册的，他们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用一模一样的文案来刷热度。
1: 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0: 姐，你仔细想想啊，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而且感觉这人应该对你还挺熟悉。
2: 我确实得罪过一个人，不过他是罪有应得，算了，随他。
0: 啊，
1: 对，罗良那边知道这个视频，没事吧？
2: 我之前跟他解释过的。
0: 罗什么？
1: 哦，
2: 我劝他十年。

0: 结婚了。
1: 哦，是吗？哦，恭喜恭喜恭喜！呀，那是你看，越是这种时候啊，姐夫越应该在你身后当好这个坚实的后盾，是吧？那才是真靠得住的。我跟你说，我在所里边见的多了啊，好多夫妻俩因为一点破事儿，人家掐得跟乌眼鸡似的。那个姐夫如果有任何疑问啊，你让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跟他解释清楚。哦，但这两天我要出趟差，但没关系，我会让那个网安的同事帮忙跟进的啊。
0: 嗯，他不会的。
2: 对，那个人家罗良医生是这个仁心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人家专门就是负责帮人疏导心里边这样，那肯定不会，是吧？应该不会。
1: 啊。
3: 我要是知道这帮混蛋能把这视频发到网上去，我肯定不会拉你趟这趟浑水。
0: 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关系。是我连累了你。
3: 哎呦，你别这么说了，我一个男的，他们再怎么说能怎么样？关键是你说你还得回大学给他们上课呢，这……哎，但是我觉得啊，那李警官不说了吗？那视频已经删了，是不是也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见啊？所以你也别想那么多，然后呢，回去跟着罗良好好解释一下，别你俩在……啊，反正小乐最近就踏实住我那儿，你放心吧，啊。我那还回去有个会，我就先走了。别多想了啊，拜拜。
4: 哎，老罗，
2: 那
4: 数据你帮我看一下。
2: 哦。
4: 老罗，咱们人到中年，这个肾可得悠着点儿，这现在玩的花。是你吃不消的，
2: 你滚蛋！
4: 我是好心，哎，姐，分享。
5: 哎，干什么？都同事，哎，玩不起啊！
6: 本事大呀你，好笑吗？
5: 哎，
6: 开玩笑这种事情，要当事人觉得好笑才叫玩笑。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卢厚道，他可以去告你性骚扰。
7: 哎，别，都是同事，没必要这样。那个，
6: 看什么？
7: 赶紧给人道个歉啊，李哥。
4: 那个，老卢，不好意思啊。
2: 这算是原谅我了吧？
6: 你觉得呢？
2: 算。不算。那到底算不算呢？
6: 你觉得我专门跑到你们气象局跟别人大吵一架是吃饱了撑的？
8: 这会儿还饿着呢。
2: 那我带你吃饭去。我知道这不是吃饭的事儿。我知道，就是无论我现在有什么样的理由，无论我怎么解释，这事都是我错了。因为这事我确实干得太混蛋了，对不起。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因为我那些漂亮话都没有你漂亮。不是，怎么着都行，只要你别不理我就行。
6: 怎么着都行。那你就用一辈子好好补偿吧。
2: 这说准了啊。
6: 这神经病啊。
2: 我保证你一定对你好好好好的，然后那个一定
6: 好了。明天周末，我爸妈说想见见你。
2: 这么突然吗？我还没准备好呢。咱爸妈喜欢吃什么呀？
6: 你先别管咱爸妈喜欢吃什么了，我现在要饿死了。麻辣烫，加鸡爪。
2: 是
6: 两个，
2: 两斤。
1: 你妈妈叫何潇，滇南人，你们那会儿住在成渝，对吧？我跟你爸爸之前联系过了，但他应该是不太愿意聊当年的事儿，而且说他当时也老不在家，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才把你联系方式给我的。
9: 是，他那会儿一直忙着挣钱，总是出差。
1: 所以是不是从小到大跟妈妈在一块儿的时间长一些啊？好，感情应该挺深的，是吧？
9: 我那会儿小，都不记得了。

0: 但你爸说，当时你妈妈跟他离婚的时候，没有主张要你的抚养权，是不是因为？
1: 我说过了，我不记得了。阿姨，你用我健身，你看一下。
2: 哦，不用了。
1: 现在入会有折扣。
2: 不用，谢谢。

0: 你这么恨他，是不是觉得他当年是因为出轨才抛弃的家庭，抛弃的你？
1: 你别说了，我全忘了。
0: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2: 叫我放弃了，孩子我也不要了，除了他，我什么都没了。
0: 骗你妈妈出轨的是什么人？
3: 他是个大学生，也是店的人。那会儿我妈请他给我做家教。
0: 那个家教他叫什么？哎，师傅，我还得再确认一下，那个您再多给我一天假，就一天行不行？
4: 喂，哎，师傅，我信号不，我听说什么？师傅，我回去以后跟你报告啊。
0: 师傅，直接去高铁站
5: 啊。好。

0: 喂，
1: 喂，是严老师吗？我是今日新闻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对丁志波的发言有什么看法？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公开了你写给他所有的信，看起来完全是你主动勾引他。严老师，你对此怎么解释？
2: 写信是严玲和他深爱的父亲之间最重要的情感纽带。他父亲去世之后，痛苦的他把我当成了父亲的替身，继续给我写信。我不忍伤他的心，就没有拒绝。一开始还只是小女孩的心事，但渐渐的，
3: 他长成了少女，也错把这份寄托当成了爱情。这些信也变成了一个少女热烈疯狂不加掩饰的爱意和表白，是她主动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不怪她，哪怕到今天，我依然会被她当年汹涌的爱意感动。临近生命尽头，我承认错了，因为我最终没能抵抗住这份美丽的诱惑。
4: 明天就好了。
0: 丁叔叔来信了，问我们新年好，回信你来写，简单问候一下。我这辈子只给你爸爸写过信，现在是个寡妇，也不方便回。那我们也不能失去礼数。

0: 放在心里。
1: 亲爱的丁叔叔，谢谢您给我讲爸爸的那些故事，让我好像回到了他带我去海上的日子。
2: 您给我的小礼物和那些爸爸的书，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安慰和陪伴。

你说叔叔两个字让我们显得生疏而遥远，你说我们之间的心意相通早已超越了年龄和性别，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

会穿越一切。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的爱只会比你的更多。亲爱的，为什么我感觉到你的双眼，这让我痛苦不堪，无法自拔。

0: Sir, smoking is not good for your health.
1: But it's pretty good for this wonderful moment.
2: 明明是他主动写信勾引人家，然后还在这装。有些人表面是大学老师，
3: 看上去道貌岸然，为了孩子们。
4: 今天的老教练真像个跳梁小丑。
5: 实际上不知道有多淫荡。现在哪个老师呢？为什么是个学生纵火？这到底发生你们之前？
6: 我也不知道。
2: 喂，
7: 不可奉告，我们不接受采访。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你们在这儿喧哗，影响我们的学生，知道吗？走了，走了，去保卫室。 哎，丁志波，丁志波公开信，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听说学生最近有很多家长投诉，认为你不适合当女老师，你会主动辞职吗？
2: 你们在这样，我报警了！搜手！
7: 丁志波一直很照顾你和你母亲，连你上桌、你高中都是他送进去的，是真的吗？丁志波之前给你一笔交1000万奖学金，是因为了保住工作，要求他主动捐赠的吗？是这样的吗？有人说你是想用过去
8: 你走开
7: 勒索丁先生，失败之后他再也没有门头大怒的，是这样的吗？
8: 你们干什么？
9: 没想到罗医生找来找去就找了这么个女人，也不能怪罗医生，还是他太会装了。当初我看到他在医院那完成视频，还感动的不行，谁知道他是那种人。无论你们在网络上看到什么，都不是真的。严玲是我老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走吧。
10: 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脑震荡，就要回家休息几天。我送你吧。
9: 你回我们家住吧，现在你的住址肯定很多记者知道，我怕他们会去骚扰。没事儿，我可以住酒店。但也许你前脚刚进酒店，后脚记者还是能找到你。 但好歹你结婚没几个人知道，大概率还找不到这个家。这几天我可以住医院值班室，方便检查。
10: 那些信你看到了？
9: 看到了。但我相信，那就是他趁你年轻时候为你设下的圈套。 他可能鼓励你写信，但八成从来不回信。信满足了他变态的占有欲，也是你留在他手中所谓爱情的证据。周律师不是说过吗？这就是他趁机向你泼脏水的操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

0: 师傅，有没有一个叫罗良的？啊，
1: 罗良，
2: 往那边问问。
0: 哦，哦，行，谢谢。两位大爷，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
3: 我请你就用耳牙呀。
0: 罗良认识吗？
1: 啊，了不起。
3: 等一下子，哎，咋呀？
4: 摇起不得。
3: 来，我咋？
4: 够。
3: 哎，等一下，等。
4: 摇起不得，
5: 摇不起。
3: 我咋摇不得？
0: 师傅，
3: 咋了？
0: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罗良认识吗？罗良，
4: 你蠢啊你？
3: 老总，我找你的。
0: 不是，我找罗良，我打听一下罗良家。
3: 你说就
4: 找我干啥？
0: 你是罗良？
4: 那陆家包房，我就是罗良。
3: 他就是罗良。
6: 只开小单行吗？
7: 哦。
6: 医生说这几天最好别逛。
7: 哎，你别动，别低头，我来。

0: 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不用了，你别忙了。这几天发生的事，你也没睡好吧？房间留给你休息，我去外面。别，
1: 你就在这儿。
0: 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但现在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怕我告诉你，你会彻底离开我。
2: 我叫小苏，1981年1月18号出生在滇南。我爸是梧州知青，插队到滇南的时候认识了我妈。我妈是当地农民，长得好看，又识字，在公社当卫生员。他们相识，结了婚，生下了我姐。我姐叫小远，大五十二岁。
0: 我童年唯一的亮色，就是我姐，她替我挨打，叫我长。

除了明的漂亮，只要有她在，就没人敢欺负我。我和她特别有缘，她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大我整整一轮。

0: 给姐浇点儿，疼吗？不疼，小声音。
1: 学习，等姐赚了钱，带你坐飞机，咱们去别的地方住。嗯。可惜，她上了男人的当。

猜他因为窝藏毒品去坐了牢。

0: 听说他出狱后去了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1: 你和姐姐都想逃离家庭，逃离你的父亲，所以你改了名字，想和过去一刀两断。
0: 不只是这样，从我姐离开家之后，我爸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我时常被打，我恨这个家，所以我很努力读书，想要逃离那个地方。后来我考到了东广南山的医科大学，很希望在未来好好当个医生。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许静宇。
2: 王队，你这么快有茬了，你太厉害了。
3: 是你发现她身份有问题，
4: 我们在沈厅的帮助下查到
3: 她真实身份叫萧素，在东广南山医科大学大一的时候有

0: 请问是许静云女士吗？那当时她有没有违背你的意愿？
1: 那爸怎么说？那你听他的吧。晚一点让小高回来拿一下你的换洗衣服什么的，我帮你收拾好。我老公明天一早要在我父亲那边开会，就不回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我自己的意愿。我确实曾经喜欢过他，但是我也知道我父亲是不会同意我和他那样的人在一起的，更何况是以那样一种方式。

0: 你放心吧，云云，爸是不会饶过他的。
1: 所以直到最后你都没有承认过你和小苏是恋人关系？
2: 没有。
3: 我因为强奸未遂被判3年，出狱后谁没有办法再上，而我的手也不可能再做怀科医生了，而他没有解释过半句，甚至再也没有见过我。
4: 我父亲当时非常生气，立刻安排了我出国留学。唯一
1: 什么？
4: 强奸未遂会比既遂判得轻一些。我这样说保全了我父亲的颜面，也是为了萧素我唯一可以做的一点点努力。
3: 刚开始那几年我很愤怒，我恨他把我们的爱情变成了被人羞辱嘲笑的犯罪，我恨他毁了我的人生。但是后来渐渐释怀，也许他只是在那一瞬间选择保护自己而已。他和我这一种无依无靠别人在意的人不一样，我相信他有他的苦衷。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偷偷地回到滇南，可是我不想认命，我不想像我爸妈那样过一辈子。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应届生，他叫罗亮，他是个孤儿，成绩不好，不想高考，我和他商量买了他的身份。

0: 重新参加高考，重新做人。直到今天，就这样，我从萧素变成了洛良。
1: 就这样。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0: 可能和你一样，不愿意去面对自己那么难堪的过去。
1: 但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对你没有隐瞒。
0: 小乐打电话给我，说你病了难治。你在医院，你告诉我，是你害死了你父亲。我以为你的心病是对你父亲的愧疚，还有你母亲糟糕的关系，但并不是，对吗？你会这么痛苦，这么崩溃，是不是丁志博在那一天颁布为你设立的奖学金？
1: 但是丁志博的事情我告诉你了，你是知道的。
0: 如果他没有当着你的面非要带走那个小女孩，你还会说吗？我明白，我能理解你的保留和隐瞒，因为我们都一边在和过去的伤痛搏斗，不想被打倒，却也在一边拼了命的想隐藏这道丑陋的伤口。可是我们都很纠结，想隐藏，但又希望在某些时刻，这条伤口能够被人看到，被安慰。我知道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但至少我的让你看到了。你知道吗？当你告诉我，你坦白了你的过去，你说不要离开你，不要丢下你一个人，我有多心疼吗？这么多年，你一定在无数的夜里一个人独自痛苦，因为我也一样。能够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感觉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同样受过伤的人，我更能够理解你内心的痛。可是我也知道，我们终究是不一样的。我能接受你的全部，但我不奢望你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

0: 如果你最后选择离开，幻觉可以接受。昔日你留下吧，这个房子留给你和小兰。
1: 这是要说的全部了吗？
0: 和你韩妈吃饭的那一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真的很害怕让你看到我这一面，所以就找了一个人来帮忙。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很可笑。

0: 下这么大雨，你怎么回去啊？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结束。
1: 头发，那眼睛都给挡住了。
0: 哎，别闹！
1: 一般人让我给他剪，我还不乐意。

0: 高山，
1: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玩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是。

0: 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同捞同包，这句老广挂在嘴边的俗语，是粤语里烟火气加人情味的经典融合。捞是同享滋味，包是慢火烹煮，既是灶台技法，也是老广包容重情、同甘共苦的处世之道。牛杂二字早已刻进老广的 DNA， 街头巷尾一声剪刀咔嚓作响，便能勾得人脚步停顿、味蕾觉醒。谁能想到昔日的屠宰场废料，如今成了小巷的排队传奇。若论对牛杂的喜爱，化州人一定名列前茅。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堪称牛杂之城，大街小巷牛杂档林立，光是上街洞的牛杂30米街，长不过几十米就能汇聚几十家店。本地吃牛讲究当日现宰，最大程度保留牛肉的鲜美和营养，买到的牛会拉回自家养牛场，再供应给家里的档口。化州水草丰茂，牛群常以草木、甘蔗叶等为食，几乎没有膻腥味，肉质更是自带清甜。养足了日子的黄牛散发着牛肉的香气，连牛油都呈现诱人的金黄色。陈亚祥的牛肉档口总能吸引街坊驻足。与牛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陈亚强全家都从事相关的行业。牛肉好吃，牛下水更是化州人的心头好。每天的新鲜牛杂，定是女儿女婿的牛杂店优先。
1: 今日个牛杂冇够卖啊，今日可能要攞多啲啊。
2: 攞多呢？
1: 装几多只牛啊？今日
2: 装两只
1: 啊。哦，今日装两只咋？
2: 到两计十两，左右买晒啦。
0: 陈林清与丈夫在化州经营着3间牛杂店，一天要煮300-400斤牛杂，每日的繁琐工序从清洗牛杂开始。
3: 我哋一般洗3次啦，我哋第一次用棉粉去洗，之后冲开水再用盐去洗一片，再冲洗再用花生油洗一片，经过3次嘅一清洗咧就好干净噶啦。
0: 外公那辈传下来的牛杂手艺，陈林清自幼耳濡目染，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但最重要的也是要凭良心做的，就是清洗。
3: 洗一日牛杂要洗好几个钟，所以而家整牛杂70%嘅功夫喺清洗上面咧，白肉咯、牛肚咯，应该系属于最难洗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皱皱折折嘛。哦，咁真系唔食唔出嚟嘅喎。但咧，可能我哋自己要求高啊，覺得食入嘴嘅嘢，我要過得自己嘅良心過去，我要做到好似我自己食啊咁樣啦。我啲同事個個都講我冇人似你咁樣洗嘅，以前都係推咗車到處走喎，仲辛苦過嗰個日曬雨淋。
0: 化州牛杂包罗万象，牛肉、牛肚、牛心、牛肺、牛舌、牛肠、牛肝，天天。

0: 鸡、牛蒡等一应俱全，光是牛胃就有四种之多。
1: 草兔、金钱兔、真兔、白玉兔。
0: 草肚既留味，状如绒布，口感扎实。金钱肚是网味，表面蜂巢规整，柔韧鲜嫩。百叶为半味，层层褶皱似书页，口感爽脆。而形似猪肚的皱味才是牛真正的味，被称为真肚。洗净的牛杂需大火煮上十分钟，整套预处理才算收尾。而牛杂汤底得用牛骨牛腩慢火熬制一个小时以上。
1: 我点菜你加香料入去，草果、香叶、桂皮、当归、白芷、白果、陈皮、丁香八种。
0: 有别于广式牛杂的汤醇味浓，化州牛杂以清汤做底，独求纯粹的肉香。所有食材尽数熬好，各部位的牛杂依次汇入一口大锅，灶上必温两罐酱料，一为原味，一为辣味，浇上肉骨原汤，佐以豆腐或萝卜，小火慢煲，咕嘟嘟作响。将酱料放入锅中同煲，是化州牛杂的一大标志。
1: 咁食起来牛肉口感会更加好啲。啊，啱啱咧，佢料系冷嘅话，牛肉系热嘅话，食咗口感咪更好。
0: 牛杂滚一滚，神仙坐不稳。一锅清汤浸着满当当的牛货，还没进店便远远闻到牛香。化州的牛杂讲究火候，炖出来的牛杂必须带着嚼劲，才能俘获化州人的味蕾。草肚耐嚼，牛肠充盈着牛油的鲜香，牛筋富有胶质，天皮有弹性，牛舌细腻软嫩，每个位置都能带来不同层次的体验。
1: 牛肉
2: 噶，
1: 哦，牛肉
2: 嗬，
1: 系要俾边一手呢啊？
2: 佢要瘦
1: 啩，哦，好，阿妹咪两碗啊，阿妹，
2: 两碗，
1: 两碗啊，
2: 有咩有牛筋啊？
1: 有，
3: 翻工我攞碗牛腩饭，嗰个只系似牛腩、牛百叶、牛头。
0: 围炉而坐，即点即点，是品尝化州牛杂的乐趣所在。坐在热气腾腾的锅前，老板熟练入叉，剪刀张合下一串牛杂送入碗中，搭配蘸料大口咀嚼，奶香浓郁。嗦一口化州河粉，淡一口清甜肉汤，口舌生香，日子一下子就舒坦了。
2: 我可以不放白菜，我都会带出个南瓜。佢吃過之後咧，我哋會有對比嚟講，佢咧真係好乾淨。好多人只係巴州人、外地人來咧，第一時間都會選擇我哋巴州牛雜啦。
4: 佢湯又好清甜，好新鮮，
3: 當飯食。
1: 牛雜咧有按寸噶，三分之一寸，又有按份噶。佢哋一般為自己食嘅咧，都係是一般一串串食嘅，一串咧放三條寸，即係一蚊子一條嘅嘢。最後食嚟幾多咧？我哋數寸就得啦。
0: 天一转凉，牛肉牛杂火锅便准时登场。围炉而坐，共食一锅，烟火氤氲间闲话家常。这口翻滚的大锅，煮尽市井百味，更熬出化州人朴实温暖的生活底色。在广东，煲这个字的含义是多样的。临近端午，龙舟版《速度与激情》每晚都在佛山蝶轿上演，鼓声铿锵，号子嘹亮，还有两天就要比赛了。每场夜训，所有龙舟队都卯足了劲儿。蝶轿水道九曲十三弯，比赛拼的也是拐弯速度。

0: 急转弯，五六米宽的河道里，25米长的龙舟上演弯道漂移。大家喊的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包，在粤语里有撞的意思，就是宁可快到撞船也不能在比赛中减速。这是蝶脚龙舟勇往直前的精神体现。蝶脚水乡又名双溪，纵横交错的河道缠绕着千家万户。500年里，蝶脚人的桨声从未停歇。端午龙舟鼓点一响，水乡人的忙碌便分了两头。河面进度争先，岸边后厨里则藏着烟火战场。今年端午，经营粤菜餐厅的苏艳红与龙舟健儿们一样忙得脚不沾地。
1: 高峰期千几2000斤呢？鱼青卷呢、这个菜我哋做咗30几年啦，你起咗啲鱼啊啲吉又唔要，要个肉。
0: 鱼青就是鲜鱼去骨起肉，剁碎后搅打到起胶的鱼滑。龙舟进度靠臂力劈波斩浪，做鱼青同样要靠手臂功夫。鱼肉细细剁碎后，想吃出弹嫩口感，有一个步骤，半分省不得。
1: 打300几下嘅。到佢起胶为止，做过嗰个鱼青最少几个钟。
0: 用鱼滑裹住猪肉泥做成鱼青卷，是苏艳红30多年前的自创菜式。寻常食材偏要下足慢功夫烹出别样滋味，靠的正是一份沉心的耐性。蒸熟的鱼青卷趁热刷上花生油，撒一把葱花、花生、芝麻碎，鱼肉中裹着肉馅儿，双重口感在口腔中碰撞，鲜甜里带着水乡的清润，更藏着河畔人家质朴的鲜香。
1: 今日送你潭头文鱼卷56碟，全球四方86碟，依家又准备送啦。呢度系7碟，5条1碟。今日做嘢做到3万，每一年都订嘅2-3千碟啊，几千碟啊最少。
0: 赛如火如荼，而龙船饭便是水乡吃货的年度盛会。在蝶脚人心里，龙船饭沾着龙舟的灵气，是讨喜的好彩头，寓意一年健康平安，如龙矫健。菜式定然讲一头，端午时节苏艳红的这道鱼青卷总能稳稳地站上龙船围桌。
1: 年年有余，碧龙有龙，忙得踢晒脚啦，冇提前预订，冇得同佢做嘅。
0: 后厨热气蒸腾，屋外早已人声鼎沸。今日恰逢村头四方队拿下首场竞渡冠军，船位包奖杯一捧，这是属于全村人的高光时刻。吃龙船饭不止贪个鲜香，划龙舟不止为争冠军之名，热闹里藏的是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满心期许。吃的是大锅饭，炒的是大锅菜，各种饱腹又富含好寓意的食材汇聚成宴，既犒劳健儿，也喜迎四面八方的亲友。
1: 今晚鱼香得唔得啊？多谢，
2: 哥哥
1: 睇住大
2: 嘅
1: 咧，呢啲靓仔。
3: 威条
2: 大
3: 啦
2: 呢个。
3: 细哥啊，食噶啦，但系第度啊冇嘅。
4: 咁多位，干杯！
0: 街坊的味蕾最实在，网游龙船卷、沙姜猪手、鹅掌鱼头包、鹿鹅、佛跳墙。苏艳红一家把龙舟健儿的韧劲儿尽数揉进庖厨，循着客人口味

0: 复调式打磨的菜式，攒下了满店回头客。
1: 我哋呢间店系兄弟姐妹一齐开嘅，个个都识入厨房。以前一直做24小时都冇休息，呢10年8年之后咧冇做通宵，每一样嘢都系自己落手落脚去做。服务员又系我，老细又系我，计数又系我，都系力不斗不为财，辛苦都冇所谓，有钱赚就得啦。
0: 从最初叠南的一间小食肆，到如今开了分店，每到饭点座无虚席，靠的正是始终不变的老广位和数十年如一日的踏实坚守。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从多港联动到智慧码头，看我国如何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1: 第55个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如何以法典之名护佑绿水青山？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2026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联合国机构、企业及社会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气候变化挑战。
1: 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的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将会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先试，携手打造融合创新的美丽湾区。一起来看。守护绿水青山离不开法治护航，今年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确立了生态优先、源头治理的原则，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系统的法治遵循，也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系统治理的新阶段。
2: 这部法典的编撰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已不是完全的新立新定，而是对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的系统整合，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
1: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以来，广东将这份绿色法典从纸面推向实践，用法治力量筑牢南粤生态屏障。事实上，早在今年初，深圳市毛洲河流域协同保护规定作为首部区域协同立法地方性法规正式施行，旨在全面提升毛洲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实现一条河流一套规则一体治理。从水体黑臭到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案例，毛洲河的蝶变成为深圳依法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生动写照。
3: 现在治理完之后，建设的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美。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散一散步。
4: 下一步就进行这个提质增效的精细化管理，重点发展这个水经济。因为沿线已经建设了一些设施跟这个景观节点，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更好的服务市民。
1: 通过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深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PM2.5 指标一字头重。

0: 为新常态。深圳还在全国率先为野生动物修建生态廊桥，出台鸟类友好规划，国际红树林中心也落地深圳。这些成效的背后是城市规划者对生态与城市共生关系的不懈探索。
1: 坚持生态优先、低扰动、轻建设、少投入的方式，让我们的公园更有内容，真正的让我们这个山海这种蓝绿的生态资源变成我们的真正的一个好的生态产品。
0: 生态环境法典的效力不仅体现在城市治理中，更延伸至滨海生态的最前线。在汕尾海丰，红树林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碳汇资源，正得到系统性保护。2025年，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建设项目取得扎实成效，72.03公顷红树林扎根沿海滩涂，鸟类物种也从72种增至273种，反嘴鹬的卵出现在种植区，成为生态修复成效的有力证明。
2: 严格遵循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严守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在红树林分布区及周边开展污染排放、围捆养殖、乱砍滥伐等破坏活动，为红树林生长繁衍筑牢安全屏障，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着这片红树林，切实改善提升海丰湿地生态系统。
0: 生态环境法典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一要求在韶关得到有力践行。地处南岭山脉的韶关是候鸟迁飞关键节点，当地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涉鸟犯罪，今年以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100余人次，清理非法鸟网55张，并运用无人机巡航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巡护网络，全力守护生物多样性。
3: 重点线索我们还会挂牌督办，保证件件有回音。我们还设有奖励举措，查实后行政案件奖300元，刑事案件奖500元。
0: 从深圳毛周河的碧水重现，到汕尾72.03公顷红树林扎根滩涂，再到韶关335种鸟类自由栖息，广东正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纲，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4: 作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蓝色大动脉，航运承载着我国约9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当前呢，我国航运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变革，到2030年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面向未来，我国正以新智生产力为引擎，加快从航运大国迈向航运强国，一幅更智能、更高效、更安全、更绿色的现代航运新图景徐徐铺展。
4: 在山东日照港，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停靠，但悬在数十米高空的司机舱却静悄悄，答案就藏在港区的智慧大脑。这里数十块电脑屏幕通过数据流与大宗货物装卸及输运、现场监控和设备运行检测等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了港口的智能运转体系。另一边，青岛港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泊位，系统能够自动抓取数据优化计划，耗时从过去的数小时压缩至1-2分钟。
5: 我们引入了这个人工智能以后，我们就把这个132项要素都喂给了人工智能，然后人工智能去利用它的算力算法，然后来自动的生成泊位的这个排泊计划，那么让我们的这个计划的制定效率准确率提升到了90%以上。
4: 眼下，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正在举行，从深海采油到码头机器人搬运，再到氢能重卡驶出港区，穿行在展馆里，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逐渐清晰，让人们洞见了中国智慧港口解决方案的轮廓。据悉，今年天津港与沙特相关港口签署协议，定向采购 ART 及配套控制系统，这也是天津港智慧港口建设成果首次实现海外输出。
6: 您看到的只是一台设备，但是在这设备之后呢，有大量的实施的系统都是成套的。外国的这个客户呢，他还是就是比较注重这个你的品质的可靠性，然后各种的认证的齐全性，在这方面呢，我们也经受住了这个比较严苛的这种考验吧，取得了他们的认可。
4: 近年来，在政策引领与技术驱动下， 一批真实可感

0: 可复制推广的智能航运场景相继落地。就在不久前，全球最大、国内首艘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船“宁远电昆仑”从宁波舟山港结缆起航，标志着我国沿海集装箱运输开启了纯电驱动、智能领航的全新探索发展阶段。
1: 跟我们有碰撞威胁的时候，那自主航行系统就会发出一个警报，然后它的船颜色会改变，规划出一条避浪的路径。靠港期间，本船可以用高压二点快充，也可以直接吊装换电，不影响装卸或作业效率。现在基本是静音航行，这也是绿色能源带来的直观变化。
0: 在广东，打造多式联运的国际国内物流通道正成为航运业发展的新亮点。日前，阳江港至南沙港常态化泊船航线正式开通，阳江由此打通了一条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的海上高速路。
2: 有了水水中转和多式联运的模式，相当于把南沙港的出海口直接搬到了我们阳江企业的家门口，一次性的办完所有的海关手续，上了泊船就等同于上了国际的干线，直接发往全球的市场，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综合物流成本，让阳江的出口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就更具有竞争力。
0: 不仅仅是沿海，智能航运的应用边界正不断拓宽。在广西，可通行5000吨级大船的平陆运河已全线通水，预计今年9月通航，届时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成本最优的出海新通道。未来，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西江平陆运河北部湾的江海河联运新体系，将为智能航运试点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与实践载体。
3: 为了提高我们的通航的效率，满足我们的设计通过能力，我们在这个船舱运行过程中实现1分钟，这个启门还有30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效率。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有两项这个国内之最，国内土船开发量最大的这个交通工程项目，同时它也是世界上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大运河。
0: 来看一组政务要闻。3号，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应邀出席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美国独立日招待会并致辞。张国志表示，今年既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站在这一重要历史起点上，广东将与美方各界伙伴深挖合作机遇，持续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助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不断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4: 3日，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在广州会见罗马尼亚国家工商会主席米哈伊·达拉班一行。张国志表示，作为中罗友谊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广东在中罗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与罗马尼亚保持着密切合作，将为罗马尼亚企业在粤发展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实现互利共赢。
0: 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广东各地为高考顺利进行开启全方位的保障，从入场安检到周边环境，从食品安全到交通送考，每一项服务都在往细处想，往实处落。
5: 是的，没错，让考生安心地走进考场，顺利地答完每一道题，这是全社会共同的心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各地为高考护航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今天上午，在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2次手持金属探测加1次智能安检门筛查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了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照规定存放物品。
6: 如果是普通的眼镜的话，考生呢是可以安心的通过的。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考务人员，能够保障我们的考生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全部通过我们的安检区域，进入到我们的风控候考区。
7: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降水天气，广州白云中学考点这里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高考暖心服务点。那这里啊，是准备了更换的衣物、雨衣、雨伞，甚至还有药物、文具等等，确保考生可以。

0: 安心舒心地抵达考场。
1: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深圳划定了分级静音管控范围，6月3日至6日备考阶段，各考点周边300米严控各

0: 查处各类噪音扰民环违法行为。
1: 为全力做好高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梅州五华县市场监管局积极组织统筹，组建专项检查组，细化食品安全保障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集中力量对考点校园及周边开展考前全覆盖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同时开展专项抽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供餐单位大宗食材随机抽样检测，考前出具检测报告，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2: 考试期间实行考点驻点值守，每个考点安排工作人员驻点保障，并开通12315全天候投诉渠道，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筑牢考生饮食安全。
1: 为助力广大考生平安顺畅复考，江门台山市组织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集结爱心网约车司机在高考期间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接送服务，用暖心守护为学子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韶州中学食堂后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隐患排查，现场对食堂当日使用的蔬菜、肉类等七个品种进行快速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3: 在供餐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他们的地面会有少许积水，这个后期我们会叫他们在后面的供餐完毕的时候要及时把那个积水给处理掉、清理掉。
1: 据广东省气象局最新消息，高考期间全省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东省气象部门特别提醒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建议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多预留出行时间，随身常备雨具，雨天出行需留意路面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4: 端午节将至，广东人呢又开始为这个节日张罗起来了。广东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打造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开启一场燃动一下的全域狂欢。
1: 根据介绍啊，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广东将会举办超过200项龙舟活动，超过500场竞技比赛，预计近10万名龙舟爱好者挥桨竞渡。各地民众呢也是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当中。听说这当中还有国际友人，一起来关注。
4: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赛龙舟这项民俗运动。端午节将至，参与人数增多，龙舟需求也随之上涨。作为龙舟之乡，广州番禺上教村最近都有新龙舟浚水。
5: 中间条呢就是海珠区的龙头，咁佢就要6月8号浚水。
6: 哇，咁啊好紧噶咯，呢几日，
5: 所以成个月我都喺度加紧班，就系咁啦。
4: 在江门鹤山坡山方屋村，近日举行启龙仪式，20余名爬丁跳入龙船斗，转动绳索，将村里3只龙舟升到水面，并将舱内泥沙积水清理干净，安装上龙头与龙身。记者在现场看到，忙碌的人群中不乏年轻身影，其中不少已是经验丰富的小爬丁。
7: 是我爸爸教我的，我爸爸是我爷爷教的，我都希望呢我可以传承将这些爬龙船的精神，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4: 在清远，龙舟锦标赛已经火热开幕，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8支队伍挥桨逐浪竞渡北江，经过激烈比拼，清新龙舟队夺得冠军。
8: 今天的荣誉也是属于我们全队的队员，也是属于我们清新的力量。希望这个龙舟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发挥我们竞争拼搏的精神，为我们清新加油。
4: 本届赛事赛场周边还设置了23个特色展位，将非遗文化与赛事活动相结合。蒲坑茶、广府精品鸟笼、非遗糖画吹糖人、龙王世家、沙河鸟笼工艺、清远传统手工粽等本土非遗特色产品集中展示。市内多家景区也同步开展推介活动，让市民在观赛之余感受本土文化魅力。
9: 带着孩子来看龙舟，又逛了糖画和吹糖人的摊位，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把传统体育和非遗文化结合的形式，特别好，让孩子在玩中了解咱们清远的端午习俗。
4: 曾被视作中国传统节庆活动的龙舟，如今在南非开普敦也悄然出圈，成为当地民众热爱的运动和文化交流方式。

0: 近日，2026年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在开普敦维多利亚港炮台公园海滨运河举行，吸引了多支南非本地龙舟俱乐部及开普敦华人龙舟队参赛。
1: I'm really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is getting more involved. I'd like to see some Chinese teams getting more involved. And I think that way it's a great way for us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a.
2: 是我第二次在开普敦参加龙舟节，能明显的感觉到今年的龙舟节比去年更热闹。
3: And it's a good fun competitive sport. One, two, three,
4: we China!
5: 再来看晚间快讯。
0: 今天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5: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6: 晚安。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有果冻，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0: 夏季当令的这个脏腑会从小脾气闹出大隐患，导致气血运化功能受损，该如何救活脾胃，让身体恢复生机，安稳度夏？健康有道马上为您揭晓。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健康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连同广东省卫健委联合推出，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资深健康情报员。
2: Hello.
1: 欢迎二位。
2: 嗨，
1: 今天我们要关注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一起来看看案例。
3: 61岁的白阿姨，4个月前出现了一场疲惫的感觉，饭后总在沙发上昏睡，连碗筷都来不及收拾。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白阿姨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腹胀、食欲不振、头晕等情况接踵而至。就算她减少了饭量，也会觉得腹胀明显，排便情况也悄悄改变，大便稀烂，每天次数增多。一个月不到，她暴瘦了5斤。看着疲惫不堪的白阿姨，老伴急忙领着她去医院就诊，检查报告显示异常。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检查报告显示无异常，那么白阿姨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
2: 正常的情况吧，我要是像她这么大了，我觉得我可能差不多也
4: 是
2: 这样。
4: 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年纪的女性啊，因为她可能更年期之后也会出现一些就莫名其妙的这种症状和身体不舒服，觉得累，会不会是这个更年期之后的一些综合症的问题啊？
2: 也有可能。
1: 究竟白阿姨的问题出在哪呢？我们马上有请出本期的专家，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教授。
5: 他是首届岭南名医，首届羊城好医生，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变质慢性胃病研究团队负责人。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消化系疾病、胃癌前病变。

0: 眼疾未早癌，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
1: 大家好，
2: 欢迎黄教授，可以给我们揭秘吗？白阿姨的身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症状？
3: 通过我的望闻问切，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脾胃虚弱。
2: 那为什么脾胃虚弱会出现它以上的种种症状？
3: 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啊，它是一个后天之本啊，它是有几大功能。它首先呢就是运化水谷精微，通过这个饮食进到我们的脾胃之后，通过脾的运化，把这个营养物质精华那么输送到全身，去运化，就相当于它的营养素再高再大，它也靠根去吸收这些营养。如果你这个脾胃虚了，就等于树根枯了，所以它吸收不了水分营养，那你说树叶
4: 长不大，
3: 凋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脾胃它的运化水湿，就可以通过人体的湿精体输布到全身去润泽五脏六腑。除此之外，还要把一些肺的物质把它排掉。如果脾胃虚了，后天之本不行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功能不行啊，所以脾胃啊，它的运化功能是非常重要，
4: 很重要。
2: 那么听黄主任介绍完之后，我发现脾胃好像对人的，特别是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哈。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它确实是对人的寿命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本周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
5: 固本健脾促长寿。
2: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关于脾胃调理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调理好脾胃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好处？专家推荐哪些通调脾胃的方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对于白阿姨的症状，黄教授，你是从哪些症状上来判断她是脾胃有问题的呢？要不你们两个来回忆一下白阿姨的症状是什么？
4: 疲惫，就是感觉特别累，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我记得是有说到她餐后特别容易饱，是吧？
2: 腹胀，
4: 吃一点就饱了，没有什么胃口。
6: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消化道有关的。外消化道的，就大便可能不是特别好，是不是这些症状都属于脾胃有问题的？
3: 那当然，脾胃不好，首先它就表现一个就是脾的虚弱的表现，因为刚才说到脾是主运化，所以你这个如果运化不好，那么胃吃下些东西，那它就引起腹胀、胃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运化的水湿功能不好，那它就会表现出大便的稀烂。主要还是气虚，那么气虚的人就是疲倦乏力。
6: 除却这三点，有没有补充的条件？
3: 那当然了，光是三点是不够的啊。我们中医是要望闻问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望诊。所谓望诊呢，那么首先看这个人，他脾虚的人、气虚的人，脸色怎么样？是比较苍白的。口唇呢也是比较白的。而且的鼻尖的地方啊，也会发白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要是看舌头。
2: 舌头，由于时间关系，主任，我已经把白阿姨的这个舌头给大家展示出来。
3: 是这个舌相，一看就是比较胖大，两边有齿印。还有就是颜色比较淡。第三呢，它这个舌苔啊，有点厚，有点腻，这就是望诊。那么当然了，我们还要切诊。
4: 把脉
3: 的时候呢，它是脉是比较沉的。比较弱的、无力的，特别重按的时候无力，这些都是一个脾虚的一个表现，就是脾胃气虚的表现。
4: 说实话，白阿姨，她会因为这个脾湿啊，就是这个脾胃虚这种的，她受到了哪些影响？
3: 脾虚的影响肯定很大的啊。
2: 究竟白阿姨的这个脾虚问题让她的五脏六腑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片段去了解一下。
7: 白阿姨曾是单位里的活力担当，但近三个月来，她的生活被脾虚彻底打乱，感冒成了家常便饭，免疫力差得像漏风的棉袄，夜里频繁起夜，睡眠质量一落千丈，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老伴争吵。最让她担心的是，心脏时不时会咯噔一下，心慌的厉害， 难道是心脏出了问题？

0: 哇，我觉得他不只是心脏的问题，心脏肯定有问题，但是通过刚才的短片，我觉得他全身都受到了影响，是不是？
1: 我们中医讲脾胃的功能，除了运化水谷精微、运化水湿之外，它还是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的枢纽，特别是五脏六腑的气机运化是要通过它来调节，所以叫做枢纽。我们五脏六腑的气机除了它的本身的功能强弱之外，还跟我们的脾胃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脾胃是住在中央，而其他的脏腑它是在周围，所以中央是非常重要。大家知道肺是主气的，我们中医讲它土是母啊，就肺是儿子啊，脾胃是母亲啊，
0: 所以你
1: 这个母亲弱，那这个
0: 子弱，
1: 子就弱了，肺就不行了。所以那些老是气短，容易动不动就气喘，又容易咳嗽又咳痰，所以那个脾它不生，那你的肺气怎么降？
2: 由于白阿姨她的脾不好，所以毋庸置疑了，她的心是不是也有一些
0: 心脏
2: 对应的一些小毛病出来？
1: 我们心是在上面，
2: 对的，
1: 心火啊在上，它要需要肾水的滋养，那么它就不会那么旺。所以那个脾胃的升降枢纽不好，心火不能下，而肾水不能上，不能够交融啊，所以它就心火不旺，心火旺，所以它就睡不好。
2: 所以脾胃其实在我们的五脏当中，它算是一个平衡仪器。
1: 对呀，调节这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啊，都要靠通过脾这个升降枢纽。哦，你们运转不起来，就是中间枢纽出了问题。
3: 对，那像这个白阿姨，她出现了晚上起夜的情况，同样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导致肾气的问题？肾经？
1: 对呀，因为白阿姨毕竟是上了年龄嘛，本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肾精肾气就会差的嘛，所以如果你脾胃不好，没有后天滋补去补充，那你的肾精也不旺，脾不好了影响到肾了，那它就会夜尿，
3: 夜尿多
1: 啊，夜尿多了
3: 还胃寒，
1: 对呀，所以你光是补肾还不行，还要补。
2: 另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呢，白阿姨最近好像比较烦躁一些，这个也是因为一个脾的问题，
1: 肝的疏泄功能不好，那就经常很郁闷呐、现在的现代人的很多都是肝郁气滞啊，抑郁啊，焦虑啊，
2: 对，
1: 这些都是跟这个脾有关。所以他不是一些病人啊，他通过健脾之后，哎，他说我心情也好了啊，也不会郁闷
0: 了。
1: 所以在治这个现代这个焦虑抑郁的时候，除了疏肝之外，还有健脾，所以肝郁脾虚的人是非常非常多。所以五脏六腑的病，除了关注他本脏的病之外，我们时时不要忘记了啊，脾胃的功能在里面是起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在治疗其他脏腑的同时，要兼顾到固护脾胃。
3: 刚才这个教授讲的挺好的，都是跟脾虚有关，但是脾虚又跟什么有关？
0: 对，
3: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他的日常生活有关？
1: 那当然了，所以脾虚不是凭空而来的啊，它是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
2: 到底白阿姨呢陷入了哪些生活当中的陷阱，导致了她会脾胃虚呢？其实在我们的两位资深健康情报员的面前，我们就摆了几个盲盒，每一个盲盒里面都会对应着一个生活习惯，有请二位来为我们一一揭晓。
3: 好，
2: 好吧，
3: 那我就先拆一个。
2: 好，
0: 是什么？
3: 收到第一个，饮食伤脾。这饮食伤脾肯定是你吃东西吃不对是吗？
1: 从我们的黄帝内经就提到，首先要饮食有节，第二就是起居有常，第三呢就要不枉坐牢啊，所以说饮食放在最前面。那么刚才白阿姨那个饮食伤脾确实是存在，白爷喜欢吃那些都是油腻啊，喜欢吃那些生冷冰镇的食物啊，还有一个饮食又不规律啊，啊等等等等，其实这就是损伤脾胃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平常对一些脾虚的病人，一定要告诉病人，除了我们中药调理之外，要注意饮食。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饮食节律有规矩，而且一定要忌口某一些东西。
2: 对，但是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看广州哈，那么热的天，
0: 对，
1: 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啊，适当吃，要讲究它这个量。

0: 哦，但是你这个白阿姨她是经常吃，
1: 哦，经常
0: 啊，所以她就损伤了脾胃。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面究竟是怎么样的。
3: 今天咱们来拆一个健康盲盒。先看一个，哎呦，各位，中招的应该不少啊。什么？作息商品？
0: 我们中医讲的睡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子时。所谓子时，就是11点到1点这段时间必须要睡觉。
3: 11点之前要睡着啊？
0: 对，在这段时间晚睡晚到几点呢？晚到有的凌晨才睡觉的。那他说我通过补觉，我白天可以睡长一点
3: 的。对呀，对呀。啊，
0: 其实是补不回来的，因为子时睡觉的获益是最大的。因为我们中医讲的肝血、肝经回流，就是那个时候回到身体。那个时候呢，睡眠呢是最有好处。他1个小时可以顶你白天2-3个小时的，所以他作息啊不好，他会损伤到肝，损伤到脾。
2: 那还有一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窝着刷手机5个小时会伤脾呢？
0: 主要是刷手机肯定就平常就不太动。我们中医说的，你这个劳累过度，它会伤脾，但是劳逸的过度，劳逸失常啊，老是不动，它也会伤脾。希望要劳逸。特别是我们这些白领啊，最好能够运动至少要半小时。
2: 时间挤挤都是还是会有的。
0: 对，
2: 来看看第三个盲盒。
3: 第三个盲盒也是这个白阿姨的治病原因之一。情绪伤脾。
0: 情绪是确实影响我们的5脏6腑，怒伤肝嘛，喜就伤心嘛，恐就伤肾嘛，悲就伤肺嘛。那我们的脾是什么？就是湿。
2: 我们来看看白阿姨，她日常的情绪呢好像不太稳定，
3: 急性子，然后想得多。
0: 急性子就容易伤肝啊，肝又犯胃啊，犯脾啊。更重要，她的想得多，思虑过度啊。
1: 那假如说像我们本来就是情绪，我就是急性子的人，我怎么去？
2: 我也是。
0: 想完之后要放松啊，为什么呢？你就跟拉弓箭一样嘛，你拉得紧拉得紧，紧断掉的那个弦，不拉紧这个以后硬了放不去，射不远啊。所以还是有松有弛，
2: 要松弛有度，
0: 要松弛有度。
2: 那就别想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个啊，白阿姨的日常什么生活习惯哎伤脾的呢？3、2、1，哇，
3: 年龄伤脾，这是硬伤啊！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别说是脾啊，5脏6腑都是衰所以上了年龄啊，就要特别要顾护好我们的5脏6腑。这年龄大的人，确实脾虚的人也是比年轻的人多。
3: 对，
1: 不去伤害他，就是在保护他，也是在延缓他。
3: 上了年纪就要懂得保养自己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上了年龄跟年轻人可不能比了。不要想哇，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是岁月不饶人。
1: 岁月不饶人啊，咱们得承认啊。
3: 明白了。
2: 听了专家介绍之后，如果您日常生活中有伤害脾胃的行为，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找到健康助手，领取调理脾胃的知识笔记，判断一下自己的脾胃是否健康。究竟怎么样去养好我们的脾胃，才会让我们的寿命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效果呢？其实今天呢，我们2位瘦身健康情报员呢，也带来了独有的小妙招，究竟是什么呢？来，2位 show time。
3: 那我先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后天补益这样一个本草，通过一些调理恢复到一个更好的吃饭香、消化快、脾胃有动力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CR。
4: 它不是名贵珍馐，却能悄悄为脾胃添柴加薪。当脾胃运化无力，吃进的营养难以吸收，身体就像漏了底的水桶，补再多也留不住。有了它的帮忙，脾胃慢慢找回干劲，吃下去的谷粮能化生气血，滋养全身脏腑，就像给生命机器加足了润滑油，运转得更稳更久。小伙伴们，你知道这位脾胃调理专家是什么了吗？

0: 究竟天纳带来的深藏不露的脾胃专家是什么呢？请揭晓。脾胃的调理专家就是我们的党参。说的对不对呢？黄主任，请为我们揭晓。正确的答案是，
1: 说的非常对啊。确实，党参是一个健脾补气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因为这个党参呢，它是性是平的啊，那么比较温和，它的归是脾经、肺经，所以它可以补脾气啊，补肺气，又可以养胃阴啊，所以它非常适合脾胃虚弱的人使用。当然了，光是一个党参还是不够的啊，我们常常是跟其他药配伍在一起。
2: 黄主任，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有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黄金搭档的？
1: 党参来说，它补气啊，这个力就比较缓啊，气虚严重的人啊，我们还要有一个黄金搭档，它是什么呢？
2: 什么呢？啊？什么？
1: 就是这个黄芪加党参补中益气是最好的搭配。黄芪它比党参的补气力强啊，它除了补气之外，它还有一个生阳气。
2: 生阳气，
1: 因为光是补气，你不把它升起来、抒发起来、调动起来，那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气虚啊，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人啊，我们要用上这个黄芪，那它的补气健脾的力就更足，既可以拿来煲汤啊，也可以拿来煮稀饭，
2: 煮稀饭啊，啊，
1: 对，甚至啊，我们可以拿来养生壶啊，啊，放在里煲，煲来代茶饮，
2: 哦，这么简单，
1: 也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啊，各十克，
2: 好，
1: 可以了，而且它不能说这喝一天不喝一天。啊，最好能够天天喝。哦，啊，天天喝
0: 呀。
1: 天天喝。
0: 喝足三十天还是？
1: 不用三十天，有没有效？你喝一周就马上就显示出来。
2: 有效了就能稍微停。啊，
1: 把那个气提起来了，脾胃好了，那你可以把它健开一点来了。
0: 我明天就开始泡包起来。
2: 可以。
0: 对于一些本身就比较燥热的朋友来说，他也适合吃这种吗？
1: 可以加点麦冬啊，
2: 麦冬啊，
1: 加点麦冬加进去，就治这个黄芪的这个烈性。
0: 那我想请问一下教授，那我们真正想要调理一下脾胃，做到延年益寿，实际上我们还有哪一些主要的讲究的问题？
1: 我们这其实这疾病它不是光虚的，特别是慢性病，它除了虚之外，还有实质的一面，所以我们要攻其兼施。它有湿，不光要用党参、黄芪，因为它去不了湿，那么还用上茯苓啊、白术啊，这些是去湿的。又比如说它脾虚运化不好实质了，我们还要吃一些消食导滞的药，比如说是麦芽、谷芽、山楂这一类的。如果你是气虚了，只是引起这个血瘀了，我们还要用一些活血的药。最常见的一些老年人呐，他除了这个气虚之外，还有血瘀嘛，所以很多就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血管不通啊，我们还常常就加个三七啊。所以我经常告诉患者啊，用人参啊加三七磨成粉来经常来喝，它其实既可以补脾补气啊，又可以活血通血管，那么起到很大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一个功效，这就是攻补兼施的一个典范。
0: 教授，白阿姨她的这个身体情况，您当时又给她推荐了一个怎样的食疗方？哎，巧了吗？这不是，其实今天呢，黄主任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他建议白阿姨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一些这样的饮食的调整，特别带了一份给二位品尝一下。来，亲爱的朋友们，上这份闻起来非常香的健脾三宝粥呢，为各位呈上了，你们先来品尝一下，看看能不能吃出来这里头有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宝贝。
3: 我这个发现有姜、有莲子、有肉，还有陈皮。
2: 这个米很特别，这个是。

0: 么米啊？
1: 精米，
0: 精米啊？
1: 我觉得像是祛湿的那个东西。
2: 咦妈耶！
0: 哦，有点像，但是他说这个是精米。哇！
1: 哎，黄主任，给我们揭晓答案呗？究竟这里头的是精米还是薏米啊？嗯。
3: 三宝嘛，这三样，一个就是莲子，第二个就是陈皮，第三就是精米。
0: 精米
3: 啊，不是薏米。所谓精米是什么呢？就是老的米，叫做精米。哦，莲子啊，它可以健脾，又可以养心安神呐。
0: 哦，养心安神
3: 啊，对。那么搭配一些什么咸猪骨啊，喝起来比较好喝，是吧？
1: 哦，这个是咸猪骨来的。
3: 对啊，味道不错
0: 吧？哦，真的很好喝，
1: 唔怪之得啦。有阵咸猪骨特有嘅香味
3: 啊，对呀，
1: 那好香啊！
0: 哇，这个我真的建议所有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个配方你们一定要把它学会，真的好好喝。
3: 健脾啊，祛湿啊，去痰湿啊，所以非常好，不要太黏太稠，
0: 不要太贪。
1: 其实好黑啊，真的。啊，
3: 就是吸的，取它这个药汤里面那个药性成分在里面呢。哦，
0: 不是让你吃饱的，
3: 不是拿来当宝吃。
1: 那究竟白阿姨服用了健康三宝粥之后呢，她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改善呢？黄主任，
3: 哦，白阿姨喝了这粥之后啊，三宝粥之后啊，吃了饭也不胀了，她也不容易拉肚子了。哦，啊，因为她一些。行了，嗯啊，也好睡觉了，啊，脾胃也好了，因为它这个莲子啊，它健脾啊，又养心呐，所以它的脾胃好了，那么心也安神了，所以睡眠也好了，也没那么累了，所以是非常好的。哇，
1: 对的。
4: 专家给大家带来的调理脾胃的食疗方，既有茶饮又有药膳，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食疗方的详细介绍。
5: 药补不如食补，学会药膳的制作，平时呢经常吃一点，调整脾胃的功能，养出健康身体，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吧。
3: 这个白阿姨啊，除了吃我的中药啊，还有一些饮食的膳食的调理之外啊，嗯，我还教了她一个啊比较好这个脾胃的经络操，嗯啊，因为我们中医的脏腑之间是通过经络来联系的，所以你经络的经络不通，它就会影响到脏腑。这里我们是根据胃经的走向来进行一个操，首先在眼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手指啊，好像这样，在这里敲，慢慢敲啊。对于女同志来说啊，很好的，敲了之后眼袋也没了。
0: 哦，赶紧敲多一点。
3: 斑也没了
5: 啊，还可以美容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对，一直敲下来，敲到颈部。啊，颈部就用手掌，特别是甲状腺的疾病啊。拍拍呀，啊，甲状腺的结节啊都会消除的。哇，
0: 有啊有啊，
3: 我有拍一拍，
0: 有有，
3: 嗯，每次打它30-40次啊，打完到了胸部，胸部就拍，到胸部就用也是手掌来拍，
0: 大概力度
3: 拍拍拍拍的舒服为止啊，也不能太大力的。哦，
0: 自己
3: 太弱也没效，太大又会损伤。
0: 哦，明白，自己感觉
3: 把它到舒服为止。到了下肢呢，就用拳头。啊，拳头这样拍，沿着这个经络一直拍，特别这个足三里这个地方拍多一点啊，
0: 拍多一点。
3: 足三里啊是很有名的个调理脾胃的穴位啊，嗯，一直拍拍拍拍。哇，
0: 真的很舒服
3: 哎，舒服的是吧？啊，
0: 对于我们久坐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3: 做完了又重复，特别对我们的脾胃是非常好的。嗯，这个经络操。啊，所以就通过这样去打。
5: 那我想请问的就是那个，这是您教白阿姨做的吗？啊，白阿姨做完之后，她有什么样的改变？
3: 那就是原来那些症状就没了吗？而且她是60多岁，看她搞得这50多岁了。哇，又年轻
0: 了，太厉害了！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们，听到不如自己去做，就这年轻10岁啊，花多少钱都补不过来，
5: 真的。
4: 专家介绍的脾胃操您学会了吗？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扫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详细的讲解。今天专家推荐的各种调理脾胃的方法都在我们的节目笔记当中，您还可以扫码收藏。您有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可以为您联系专家调理好脾胃的问题。
5: 脾胃操很简单，可以经常练习，配合专家介绍的穴位按摩。

0: 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好脾胃，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最近呢，我们的健康助手呢收到了一位来自新疆的冯叔叔的私信，他说觉得自己平时呢没有什么精神，身边的朋友呢说你可能是那个脾有点虚，让他买一些中成药来调理一下子嘛。他想咨询一下黄主任，可以具体买哪些中成药来调理脾胃呢？
1: 确实啊，中成药它是方便啊，不用用中药来煎啊，而且可以坚持服用啊，方便而且有效。你要根据你的脾虚兼有不同的症，那么选用不同的中成药。比如说你是大便烂的，我们就用生阴白术丸，它除了健脾之外还有祛湿。如果是脾虚啊，心血又不足，睡眠又不好，经常啊睡不着觉，又容易累，心慌心跳，容易惊醒，那么这是一个脾虚之外还有心血不足，那么你可以选用归脾丸。这中成药健脾的药很多，我们要根据脾虚的程度不同，脾虚的兼有的其他的兼症不一样，合并症不一样啊，我们就选用不同的中成药。
0: 好的，谢谢黄主任的分享。那其实还有一句话哈，就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千万不要自己瞎用药。具体呢，您是怎么样的体质呢？还是要通过专业的中医师才能诊断得出来的。那最后呢，黄主任还有什么话想要叮咛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吗？
1: 脾胃是非常重要的脏腑，它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脾胃好，身体才是真正的好。
0: 好的，再次谢谢黄主任的解读，同时也谢谢二位健康情报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呢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拜拜。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3: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0: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清新爽利解决你的这个胃部的湿热问题，
4: 喝一杯凉茶万病都不怕。哎呦，
3: 对，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5: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1日21:40健康有道。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不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8: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9: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
10: 我，就是你这套脾胃的方法，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9: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3: 怎么也会

0: 小妹妹，你喜欢跳舞啊？嗯，我是万年星辰的招生老师，我姓闵。
1: 万年星辰，
0: 就是专门负责教你跳舞的机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1: 嗯，我不了吧，老师，我平时都是跟我朋友瞎跳的。
0: 你家里不支持你跳舞的，对吗？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他们是不是觉得跳舞不光彩？相信我，我可以帮你。

0: 你这儿真好，要不先给老师展示一下你的功底？
1: 行啊，别紧张，慢慢来。 我觉得你挺有天赋的，你以前在哪儿学的呀？
0: 我哪有钱学，我就跟着视频自己练着玩的。
1: 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0: 我妈走得早，我爸就撂下我们跟别的女人过日子去了。
1: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学吧。
0: 你不就是卖课吗？我真没钱，
1: 我不要你钱。
0: 真的假的？那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1: 我图你以后得跟我们一起参加文艺汇演，随叫随到。
0: 那没问题。
1: 你渴吗？
0: 是有点渴。谢谢老师。我再去练会儿。

0: 哦，对了，大家，白天我把那个新的周边给你送到你家去。好，这个是林检察官。对呀，太太，嗯，你不在这里啊？
1: 哎呀，你可太抬举我了，在那上面的可都是特别厉害的人物。开玩笑，我跟你讲啊。
2: 能在这个榜上的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荣誉的检察官。那你还要努力，
1: 对，
2: 一起努力，不受命运控制，不被黑暗统治，希望破茧成蝶。
1: 先走了，程检察官。
0: 啊，行，那我就不送了。
1: 别送了，跟姐姐再见。
2: 姐姐再见，
0: 加油。

0: 誓死不加班儿。怎么突然有点想加班了呢？加班。
1: 让一下。
2: 哎呀，你怎么还带小孩过来啊？学校都被封了。
1: 怎么了？
2: 刚才听里面的老师说，好像是性侵。
1: 性侵？
3: 警官，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监控。
4: 你别再给我拖延时间了啊！你们负责人呢？多久了？怎么还没来？我警告你啊，你再这么拖延时间，你就涉嫌妨碍公务了，明白吗？
3: 我已经联系了警官，他一会儿就来，您再等等。
2: 师傅，
4: 外边情况怎么样？
2: 后山有条小路。
4: 走。

0: 这个房间里面有人，谁修的？我也不知道。打开。我没钥匙。
1: 找人，打开。
2: 万校长，
3: 警察同志吧，你们怎么走消防通道？我是紧赶慢赶，赶过来给你们开门，真是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停。
1: 真不好意思，今天来的比较晚，去办公室坐的吧。哎，练神，泡壶茶去。好，
3: 练校长。
1: 警察同志，我是万年新城的校长万学明。哎，你这教室平时都什么人来上课？艺考
3: 培训的孩子用的。哎呀，
1: 他们平常排练比较晚，所以就在天台这儿啊弄了一间教室。
3: 这不就？
2: 那他们平时上课都从这儿上来吗？没有。 前面有门，通道监控呢？
3: 没装。
2: 为什么不装啊？
3: 这
1: 法律上也没规定一定要装，是吧？哎，我看咱外面停的是公安的车吧，公安现在也开始管消防的事儿了。那个房间干什么的？
3: 仓库，就推点杂物啥的。
1: 打开。
3: 啊。
2: 哎，咱这儿负责招生的明老师在吗？
1: 明老师，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学校建校以来就没有一个姓名的老师呢。
2: 您最好能确保咱这的教师档案、教师资格证都是齐全的。
3: 能啊，
1: 我跟人民关。
3: 小杨，
1: 把他们这儿所有的资料监控都拷走啊。
2: 收到。
1: 走吧。哦，对了。
2: 我相信啊，这以后呢，咱们还有许多需要你配合的地方。没问题。咱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1: 走。
2: 来日方长啊。来，
1: 坐会儿吧。
2: 师傅。啊。那资料我们都翻遍了。嗯。确实没有明老师这个人。
1: 我们都怀疑是不是这人压根就不姓尹啊！监控呢？崔佳怡的口供能对上吗？
2: 建筑结构跟他形容的确实能对得上，但是前面没拍到，后面没监控，连个影都没有。
1: 不可能啊！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出现、凭空消失啊？还指望人家把所有的证据都给你准备好啊？不现实。
4: 没见过你，就是没见过。
1: 小什么笑？
5: 证据没材料，没监控，没老师，这让我们上哪儿找去？
1: 李强，
6: 哎，师傅，
1: 胡敏敏身份找到了吗？
6: 找着呢，正找着呢，还找着呢。
1: 一说就在找，问就找不着。
7: 不是你等着在幼儿园糊弄老师呢？啊？
5: 没有。
1: 叫什么？我跟你们说啊，人找不着，谁也别回家。
5: 是是。
6: 找着了，师傅，胡明明找到了。不是，那个被拐那俩孩子找着了。啊，我这一同学是打拐办的，他们说在 DNA
8: 库里面比对上了。臭
1: 小子，不嫌你能耐了是不是？啊？
8: 不是。杜队，哎，司法鉴定中心的人找你。
9: 哦，你好，
8: 队长。
1: 哎，
8: 这是卢主任托我给您的。
1: 哦，谢谢啊。
8: 好，那我先走了。
1: 好嘞，那就不远送了啊。
10: 老头子，哎，
1: 师傅，去您同学那儿看看，能不能比对上？
10: 好。
1: 说一下啊，大家伙都跟伟翔学学，动动脑子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明白吗？
10: 明白了。
1: 哎，怎么着？要夸你两句还回味上了是吧？
10: 没回味，没回味。
1: 愣什么呀？快去呀！
11: 您又批评又夸的，我不屑呀！臭
12: 小子，就嫌你能耐了是吧？啊！林检察官，我不是不爱孩子的人。

0: 但是这个护理呀，麻烦你，还是去找个别的地方，我帮不了他。别呀，徐院长，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我真的不是不帮你们，这个孩子啊，见谁咬谁，连我都咬啊，别的孩子见了他就哭，这样啊，对别的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0: 我们这个福利院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孩子啊！您看他这咬人这问题，他肯定不是一出一生下来他就爱咬人，对吧？那肯定是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他这样了，是吧？
2: 陶小姐，确实咱们也不能这么护犊子呀。
1: 就是啊。
3: 再说了，你不管怎么说，咬人肯定是不对的嘛。
1: 那也确实，
0: 就是，
1: 就算有孩子抢他的毛绒玩具，也不能咬啊。
2: 对，咬人不对，咬人不对。
0: 我们的
1: 福利院首先要最最重要的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0: 你说的对，
1: 我也得对其他的孩子负责。哎呦，
0: 是我考虑不周，低估了改变狐狸行为的困难。像他这个样子啊，应该需要到专业的治疗。
1: 你还这样行吗？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给他彻底解决了，行吗？就先别让他走呗。
0: 那好吧。
4: 这孩子从上车到现在，这不挺安静的吗？也不闹腾。你说徐院长是不是在造谣啊？
5: 你有咬不下来，你在这……
4: 白宇，你前面停个车，我来看你，你等后边来快点。别呀！
5: 快点，你就靠个边，快点！
4: 不是，停不了，没有车我开快点，好不好？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还挺好使啊。

0: 再来一遍。
1: 不要着急闭眼睛啊，眼睛我们平视前方，对，放轻松啊，非常好。来，我们继续。哎，走稳啊，我们再走下一步。
2: 这家伙学得挺快的啊，干脆让他练跑步去。
3: 这叫赶土拼命。
2: 哎呦呦呦，你又知道了，你讲讲吧。
3: 赶走训练，举个例子，就好比你刚来检察院的时候，说话胡言乱语，经过我不懈的敲打，你逐渐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2: 好好说，
3: 就是他得像练习走路一样，练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就这个意思。哦，
2: 那他应该挺容易管理的啊。
4: 上个季度，卫检推进的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当中取得了一些效果。嗯。及时发现了没有报案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初步摸索到了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虽然具体到每一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他们也理解这种不一样，也找到了具体的解决方法，慢慢的总结经验也是一种进步吧。
5: 昨天我到省院开会，省院领导也高度重视卫检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深入的探索，再接再厉。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郑姐，嗯，你留一下。哎，
6: 需要我吗？
5: 好，你先去，一会儿找你。

0: 单独留下证据是要布置重要工作吧？
1: 什么重要工作需要私下布置？你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单独留下肯定是要谈话呀，但我政治需要挨批。
2: 不能吧？这检察长刚刚才说，省级领导高度重视他呢。
1: 重视的是未解工作。

0: 找到证据了。
1: 本来这事群众不知道，现在他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了，对咱们院的声誉多大影响啊。
2: 下午我带狐狸做了感统训练，我觉得比较好的发现是他是有沟通意识的。
3: 嗯，
2: 有时候他也会想跟你交流，能听懂你说话，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就是他内心会比较抵触。医生说他的发声系统没有问题，所以我猜测。
3: 你说
2: 有没有可能他不说话是心理上的问题，或者说他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就像他其实长得也并没有那么黑。
0: 他，你不看他是不是在说话？你不看。
3: 不是，你这天见过他说话了吗？
4: 好像没有。
3: 喂，你怎么又跟你姐吵架了？她姐呢？
5: 在门口哭着呢。
6: 哎，干嘛？
7: 这不认识你吗？不认识你们，松开！
4: 狐狸，
3: 你认识他吗？

0: 被放好啊，赶快上床。
1: 男生们，快上床。
0: 放好，赶快睡觉。
1: 被子，我看谁盖。
2: 这个有蝴蝶结。
0: 啊，放好，放好。屋里他们那间窗户关了没有啊？
3: 哦，我下午关了，我再回去看看吧。
0: 不用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3: 哎，好，院长，
0: 再见啊，
3: 我先回去了。哎，
4: 今天，今天。

真棒，狐狸，这是你的朋友吗？那这是姐姐，敏敏，你能让小狐狸跟我说话吗？

0: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有没有见过佳佳姐姐？
1: 见过。
0: 在哪儿？
1: 在家。

0: 就是带他到舞蹈学校的闵老师，也就是说胡敏敏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位闵老师，
1: 并且现在胡丽的所有描述和崔佳怡的证言是相匹配的，所以我们认为崔佳怡在昏迷之后是被带到了胡敏敏家里。
2: 所以这个胡敏敏很可能是这起强奸案的帮助犯。
0: 我们呢把学校都彻底的查了一遍，能调的监控都看了，能问的人呢也都问过了，没有人认识这个胡敏敏，而且监控也没有拍下来任何东西，可以说在此之前他隐藏得非常的好。再加上佳佳是被迷奸的，我们现在也不好问孩子什么，所有的线索拼拼凑凑都断在了胡敏敏这儿。
3: 犯罪嫌疑人现在不知道是谁，那实施强奸行为的地点也不知道吗？
0: 理论上可以是这么说。
2: 那小友，我打断一下啊，我们假设啊，假设这个胡敏敏她只是一张捕鱼的网，那么背后一定有人去操纵这张网。大家看，一个强奸案，一个杀人案，我总感觉这两个案子背后还有一张更大的网。
4: 你这感觉不行啊，都对，你展开说说，你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这张网啊，就在这个学校里。现在两个案子很有可能会指向同一个嫌疑人啊，咱们能不能先并案调查呀？

0: 我们准备了10张嫌疑人的照片，
1: 让佳佳帮忙指认。
2: 佳佳一眼就认出来了胡敏敏，并且指出这个人

0: 所以呢，
1: 我老家的声音
0: 该怎么办呢？也许
1: 沿着这条桥一直往下走就到了。
0: 我还
2: 想家了就回家看看。
1: 我不想
0: 奔跑着

0: 你跟这菜有仇啊？哎呀，
1: 杨哥，
0: 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刚看这个，我这个 MP3
0: 坏成这样了，我问了好几家店，都说修不好。这是你的？吴敏敏的，我就是想把它修好。
1: 我想想办法吧，我有个同学好像会修这个。好。 谢谢杨哥。
2: 哎，哎，哥们儿。
3: 哎，陆生。
4: 哟。

0: 陆生，你在家呢？啊！哎，哎哎哎！
1: 干嘛呀？这是要换工作呀？啊？这是要到马戏团上班啊？
0: 没有，还在羊仔拍档。哦，还在羊仔拍档啊？啊！我给您倒杯水喝。
1: 不用了，别瞎紧张啊！刚才跟你开个玩笑。
0: 我这次不是来抓你的，啊，对了，正好呢想跟你了解点情况啊。我记得你先说这个胡敏敏总消失，哎，你知不知道他消失干嘛去了吗？没说过。哦，那老家呢？他老家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平时都带过什么陌生女孩回来过吗？
1: 别瞎紧张，没说你这是问他呢。我也不清楚，我白班夜班导致来的，不是一直在家。啊，那他是干什么的工作？你知道吗？
0: 不是，你们俩真的很熟吗？怎么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不是，他平时没说过。
1: 我就没好意思问，这臭小子，还挺绅士。行了，忙你的吧，啊。杜队，他是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赶紧走吧，啊，没事。
0: 哦，真的没什么事儿。我还真得告诉你啊，
1: 我们俩接下来聊的可都是些涉密的。
2: 你真想知道啊？想听吗？那不说了。吓坏了！臭小子！哎，杜队，万学民被打了。
1: 什么？
2: 是被打了。万学民被打了？王洪泉，对于你涉嫌故意伤害万学民一案，现在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3: 杀了他！万学民这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他！上课的时候，你要认真听讲，听老师的话啊，这个动作技巧多多练习，不会的地方就找老师多问问。哎呀，你说要是在市里舞蹈比赛拿个奖什么的，爸妈的这个学费啊也没白交，你说是不是啊？
4: 怎么了？爸，我不想学跳舞了。
5: 不想学跳舞了？哎，你不是和爸爸说你最喜欢跳舞吗？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不应该让小婷去学跳舞，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他。
1: 方权，你先告诉我们，小婷发生了什么？
2: 已经有好几个警察都到家里了解过情况了。只是了解情况。再说人家那学校不可能有那种事儿。
1: 哎呀，不是的，家长都说了，这警察说话呀也是遮遮掩掩的，其实就是想问，有没有小女孩被。

0: 人家不是没来咱们家吗？来咱们家了吗？别胡思乱想的，行不行？
1: 我有事没跟你说。
0: 嗯。
1: 这不是考级吗？我一着急，我带着小琴到万老师那儿去送了点礼。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为了让万老师给小琴多加课时，单独开个小灶。

0: 妈想问你，学
1: 小琴啊，爸爸是想问你啊，马老师是单独给你上过课吗？是他一个人给你上的课吗？
0: 嗯，
1: 就他跟你吗？
0: 嗯，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就比如说他摸你，或者碰你，
2: 有，就是腰、腿，然后
0: 还有啥？你说话呀！
1: 他除了碰你，他还对你干什么了？

0: 小青他为什么自杀？因为知道吗？他就是想告诉我，爸爸，连你也保护不了我。小青，是我们的心头肉，马学明那个畜生，竟然对他，对一个孩子。 带着小青去报警，小青说不出话来，警察也没办法，说是调查，我等不了那天，等不了，我就去找万雪明说理。
1: 马学明，谁啊？
2: 你个畜生！你怎么骂人呢？
1: 你个畜生！是你害了我女儿！
2: 是你害了我女儿！
1: 疯了你！
2: 这样，我。
3: 你们告诉我，你们要是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会怎么办？你们都忍得下去吗？你们不想杀了他吗？小青这一辈子就毁了。你殴打万学民导致其轻伤，是因为你认为万学民侵犯了你的女儿。 对吗？
2: 我求求你们帮帮我。

0: 林振阳，林振阳，你是没地儿去吗？你老往我这儿串什么呀？
1: 林世涛，我上次给你带的菜你怎么都不动呢？都臭了。
0: 那我没时间吃嘛。
1: 你这叫什么话？再忙也得吃东西啊。
0: 你这是不是又拿一堆？你塞进去，你下回来又臭了。
1: 不等下一回了，你没吃饭了吧？
0: 哎呦我天！你说你自己在你自己厨房，你老跑我这展示什么来了？你什么？哎，
1: 林志涛啊，我是真佩服你啊，你能活着啊，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忘了，你别跟个大拿似的，在那好像说了算似的。你没事，你这个年纪不应该去谈个恋爱、找个对象、生个孩子什么的。你赶紧生吧，你生出来放这儿，我给你带。
1: 我生个孩子，我带到你家，你再一顿霍霍，我敢不敢？
0: 林振阳，我问你啊，如果有一天你真当了老爸的话，你的小孩如果让一个老混蛋给欺负了，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1: 干他呀！再是老文，再是陆生，我们一起干他。
0: 所以你肯定会拼命的，对吧？
1: 当然了，咱们遇上负责任的爹，但我得想办法变成这样。

0: 哎，那迁坟的事儿弄怎么样？还迁吗？
1: 还迁什么坟啊？没给他刨出来羊了就不错了，让他离咱妈远点吧。
0: 你别弄了，哎，别在那儿闻了，哎，你过来，你闻闻这些来，你别老弄这些酱油什么的，你快点来。
2: 手上东西。
0: 你这，你看看我这些书，这这么些都，我看完没人看了。你没事你也学习学习韩寒寿什么的，你看人白恩宇，人家都能考上司法考试。
2: 韩什么？
0: 韩寒寿，学学习，读读书，考考试，能行不？
1: 行什么呀？我都多大了，我还学习？你别老跟别人比。
0: 我又没拿你跟别人比，那是白恩宇，好吗？那都最低标准了。我跟你说啊，你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生不生孩子，我都不参与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你必须得学习。我跟你说，你如果不学习，将来就有你受的。
1: 行行行，学。姐，哎哎，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什么？
1: 学学做饭。
0: 什么？
1: 真的，做饭很简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你想啊，我有一天要有孩子，我结婚了，我又忙着学习，提高自己，上进吧，你说的。你要把自己折腾病了，谁来照顾你？
0: 我会做饭，好吗？做饭之前得先洗手，知道吗？我先洗个手。你会做点饭，你像多了不起似的。我洗手。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薯，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1: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

0: 得像榴莲一样。
1: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大大珍珠奶茶。
2: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3: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4: 吓到你了！
5: 我只爱你，
6: 求求你原谅我，该不做了。
4: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7: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4: 你不会忘记我的，
7: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8: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好了，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4: 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肖律师已经跟你交代过了吧？直接说方案吧。万校长，
1: 在说方案之前，我建议你应该先把自己学校的对外业务先停一停。

0: 我买的是你的法律服务，不是要你来教我做事。一个合格的律师呢，是帮助自己的客户规避风险，尤其是当这种风险可能导致刑事责任。
1: 这份谅解书我已经拟好了，如果没问题的话，直接签字就可以了。

0: 是不是我们给你的律师费还不够多啊？这一切呢，都是为你好。我们的想法是，希望给王恒权争取缓刑，甚至是不起诉他，让这件事情赶快过去。
1: 过去？是他跑到学校来打我，你让我过去？那别的家长会怎么看？啊？
0: 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心虚，我要是不一告到底的话，那学校以后还怎么招生啊？
2: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没有你了，招生还有意义吗？有些事情做没做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把别人逼得太急了，最后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0: 师傅，睡了呢，小点声。万旭明的案子怎么样了？
1: 小晴已经检查过了，这是他病历。等一下吧。确实是下体有撕裂。
2: 万旭明呢？没问出来。为啥？我们跟民警那边核实了一下情况，民警反馈说都已经问过了。
1: 就是不承认。上回我就看出来了，这是经历过事儿啊，那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查不出来吗？他们说那边已经查得很彻底了，把人都扣过去问了，就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犯罪时间、犯罪地点什么也没有。关键是这被害人什么也说不出来。
3: 没辙，师傅，要真是他干的，不行拉来咱们这儿再问一回。
4: 不用，老狐狸呀！胡敏敏和佳佳的案子并案了，再加上小晴被侵害的事实，已经达到评级的标准。
3: 放心，该送进去的应该也跑不了他们。我当然放心了，我就是看你最近火气挺大的。哎，可以泡的你吧。
4: 我不喝，这苦了吧唧的。
3: 特意给你泡的。
4: 有甜水吗？你看你没有甜水，你哪来的甜水？<笑>
3: 哎呦，我想起咱们两人有一次。 有一次去外地出差，然后人家当地的领导就在食堂里夸他们那个牛肉面正好吃那好吃，然后你问人家一句有米饭吗？你还记得吗？
4: 我不爱吃面条啊。<笑>
3: 年轻的时候我们下基层锻炼，我就训练那地方啊只有番薯。每次回来的时候，父亲吃米饭那碗能摞得有小山那么高。<笑>别看他平时抠成那样啊，他会回头给当地的孩子带去糖果。
4: 他那个人啊，就是有点斤斤计较，然后做事也瞻前顾后的。

0: 你可别提他了，天天老拿个鸡毛当令箭。不过他那人还是很正直的，你以后在工作当中要多信赖他，依靠他。
1: 我依靠他干嘛？我依靠你。
0: 管理，行，这两个就都给我了啊。连长，你还有什么指示？加油干！那肯定加油干，这浑身劲儿都不到我哪使了。走了啊。

0: 进，我得仔细点。哟，证件来了。找到他了。你看，这现在显示的就是最后的比对结果了。这，你看这些信息，全部都是基本吻合的。咱们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无名女士的身份了。嗯。他叫沈阿平。
1: 嗯，之前卢主任把这无名女士的信息资料给我的时候，我就录入到库里了。结果咱们资料库一更新，直接就比对上无名女士的直系家属了。我也没想到呢。

被告人何国强以暴力手段强奸被害人，为了灭口又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被害人的尸体被发现时衣不裹体，面目全非，难以想象一个花季少女在生命的尽头遭遇了怎样的折磨，又是带着对家人对生活怎样的依恋而不舍离开。而被告人到案后拒不如实供述，导致被害人的家属五年间始终不知道他已经身故，甚至连他尸体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不仅如此，一审期间被告人百般辩解，对被害人的身份和职业进行疯狂的污蔑和攻击，为求自保不惜抹黑被害人在人世间仅有的唯一的东西，他清白的声誉。被告人强奸杀人行为触犯国法，天理难容，应当受到法律严惩，为此得以匡扶正义，告慰亡灵。被告人何国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应当罚当其罪，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从严处之，应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全体起立。根据被告人何国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23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被告人何国强应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全体坐下。

0: 郑建好。
1: 郑建好。
2: 老贾。哎，
3: 祝贺你。
2: 你送什么花呀？哎呀，怎么买花了？
4: 这么大的事儿，我当然得买花了。哎，
5: 老郑。
2: 哎，老傅。
5: 哎，老贾来了。
3: 哎，你好，你好。哎，
4: 你把车钥匙给我。
2: 好。哎。
4: 那你们先聊啊！
5: 不，老贾还挺浪漫。哎呀，
2: 我说不让他送花儿。
5: 你怎么不跟大家告个别再走啊？
2: 哎呀，同志们都有各自的工作，我这个调任也是一个正常的调度，就不用搞什么送别了。怎么，你是来送我的？
5: 那我送你什么呀？你这是高升，而且都是为人民服务。以后还欠呢，
2: 就是。
5: 当年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呢。
2: 是哈，咱俩从认识到共事也有小三十年了。
5: 29年零5个月，迎新当天集体拍照片，你站第一排左边，我站第四排右边。
2: 这事你还记得呢？
5: 也没什么送你的，互联工作难免下基层，啊。
2: 老傅，你是怕我以后路线脚崴，哪有送鞋的呀？
4: 哪儿的话，
5: 祝你前路光明坎。
2: 好好，谢谢。
5: 客气。
2: 那我的这些孩子们可就交给你了。
5: 好，下次再见面就要叫郑主席了。
2: 革命尚未成功，
5: 同志仍需努力。
2: 来来，拥抱一下。好。

0: 学院长，不是你学的不错。来啦，谢谢你们。看到了。你喜什么？哎，明明。好，行。你玩什么呢？玲玲。开心的。开心的。你去玩吧。你带我去看看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我看看。嗯。
1: 你看我没办法。
0: 这是那个球，对不对？嗯。
1: 再见。
0: 那你搭一个积木吧，你教教我怎么搭。
1: 你要搭楼梯吗？
0: 可以搭个楼梯呀。
1: 嗯，可能会倒吧。嗯，
0: 你试试。
2: 好漂亮啊！
1: 我的脸。

0: 把剪刀给我，这个危险，好不好？好，我知道，让丹都跟狐狸说吧，我来问他。
1: 小朋友们，来跟徐院长去洗手，我们一会儿吃好吃的。来，我们洗小手手，
2: 好吃，好不好？
3: 哥哥知道，其实你就是想剪头发。以后这些事情可以和他们说，也可以和我说。很多事儿不用藏在心里，可以求助的。
4: 头发剪头发，
3: 对，就是剪头发。我们现在就在剪头发。
4: 我还要剪，还想剪哪儿？这里的。这里叫额头，这里的头发叫刘海。额头，刘海。姐姐也给你剪头发。姐姐剪。那些到你家玩的大姐姐也剪头发。
3: 他们都干嘛？我还要剪。好，来，
4: 剪这里。狐狸，这里不能剪。
3: 可以的，姐姐剪了这里。

0: 你记住了，以后除了陆生哥哥的话，谁都不能提。还有你的脸，出门之前一定要涂黑。还有头发，捂了耳朵就得剪。
1: 姐姐，我要接。

0: 我每次说的话你总是不听。你今天必须把头发剪了。
1: 我不，我要，我要，我要，姐姐，不要，不要。
0: 你出来。

你很怕我吗？你为什么怕我呀？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是谁吗？

姐姐，我姐。

0: 我们知道，来来来，
1: 吴敏敏是自杀。哎，您看，尸体的检验报告和狐狸的证词可以相互印证，而且剪刀上啊，也确实只有死者和狐狸的指纹，所以我们分析呢，这个狐狸是在死者死亡之后，觉得姐姐是因为生气不理他了，所以他拔下了剪刀，准备自己剪头发。
2: 你的意思是狐狸这孩子对死没什么概念是吧？嗯。哎，我觉得小狐狸这样的话真的好可怜。
1: 不是，可是胡敏敏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呀？总不能就因为狐狸和他吵架导致的吧？
2: 我们又找到过狐狸，他现在虽然还不能交流，我们找陆生充当翻译。嗯，我们可以认定他见过万学民。
1: 所以我们分析啊。 在胡敏敏家，万学民和狐狸一定见过面。

你不给我招生了，我只能来找你啊。藏了这么久，厉害啊！竟然是个女孩。

0: 让开。让开。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去招手。我答应你。

0: 小熊妈妈，小熊妈妈，
1: 对不起啊，
2: 那孩子他本来就内向，这几天更是这样，成天关着门，跟我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交给我们吧。
1: 小晴，你看那边有两把椅子，你一会儿呢选一把坐下，然后你想象一下对面的那椅子上的人，然后你跟他说话，你想问什么想聊什么都可以。你放心，你可以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待着，我们出去。但是你需要阿姨的时候，阿姨就立刻进来陪你。

0: 小仙妈妈别担心啊，我们给他点时间。刚才那个方树人的测试你也看了，这个孩子就是对自己的评价非常低，所以他才依赖你，想依赖老师，连我们这些陌生人他也想依赖。但是吧，
1: 他如果真的遇到难处理的事情了，他可能选择不会跟你们说，
0: 他会自我怀疑，自我伤害，
1: 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事情他解决不了，他处理不了。
2: 那可是他就这样对着玩偶，就这么对着玩偶说话，这能管用吗？
0: 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先给他一个私密的空间。
1: 对着玩偶，然后我们再尝试引导他对着真人说。你不是也想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吗？对吧？
2: 对，我想。
0: 别着急，
2: 相信我们，相信小青，好吗？

0: 我错了，哎，我知道完了，我是谁。
1: 小强，别害怕，我们这么多大人都在这儿，都能保护你。我是不是做错了？
0: 没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儿。我不会。
1: 阿姨，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0: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1: 阿姨，你进来。
0: 一定是因为我做的有问题，有空椅子的考试，我一定哪里又出错。小青，你看着我，你看着我啊！这不是个考试，没有人跟你要答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可我害了爸爸。
1: 让所有人不开心，一定是我的问题。

0: 郑姐，郑姐，哎，你怎么在这儿附近？
1: 郑姐调走了，高升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两天前。坐吧，什么事儿？
0: 哦，我没什么事儿。
1: 以后你们办公室就由我来管理了。郑姐也知道你们忙，她给你们留了话，让我转达。
0: 您说。
1: 你们是一棵种子，不对，他是说，未捡工作就像一棵种子，而孩子们需要这棵种子。他一直希望你们能快快成长，遮风挡雨，而他很欣慰，你已经成为大树了。
0: 您忙吧。

0: 王恒全这个行为虽然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是他的目的实际上是在学校为他女儿争取合法权益，对吧？而且是个初犯。
1: 我知道，我也都明白，我们也想从轻处理啊，但这个还要等对万学民的调查结果啊。
2: 任小青都已经说了，他确实遭到了侵犯，被那个死变态啊。
0: 哎呀，你注意点你的措辞，跟人好好说。
1: 现在这个情况是，他对王恒全他说清楚了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2: 夏检察官，夏姐，咱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被欺负了，你还能这么冷静吗？你是不是大嘴巴早抽人家了？哎呦，
0: 你说吧说吧。
2: 当爹妈的和孩子交流，不是说只能靠说的。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大，只会哭，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哭，他是饿了还是拉臭臭要换尿布了，我都知道。如果我是王恒全，我的孩子自闭了，不说话了，不出屋了，他一定是害怕了，或者是遇到什么可怕的事儿了，这个他不需要说，我都知道，因为我是他爸。
3: 白检察官说的有道理的，
1: 这是孩子的求救信号，就算家长关心则乱了，也是人之常情。
0: 这个是。宋老师。

0: 这后天就要询问的话，我怕对他这个情绪就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要是真这样的话，我宁可我就不问了。
1: 我们可以等，但是孩子要放在第一位。
2: 小晴是一个受过伤害的孩子，谈到自己的创伤过程，情绪是不可能完全稳定。而且他现在有了表达意愿，也愿意配合，所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可以进行下一步。
0: 那如果他是引起他的二次伤害呢？
3: 不如你来问吧。
0: 我怕我
1: 和小晴建立感情的是你，她信任你。
3: 对啊，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而且我们也信任你。流程上嘛，你们检察院啊，做个报备就可以了。你问最合适。
0: 行，那就我问。中午吃饭了吗？来，请进，坐，随便坐，想坐哪坐哪。我给你倒口水喝哈。我们这儿是不是还挺舒服的？不怕来这儿吧？
4: 谢谢。
0: 不客气。你觉得咱俩现在是朋友吗？
4: 可以吗？
0: 反正我是拿你当朋友的，你如果拿我当朋友，那咱俩这个朋友关系就算是形成了。还行是吧？喝口水。既然咱俩都是朋友了，你上次也跟我说了不少你的事儿，我也可以稍微跟你说一点我的事儿，作为交换。
4: 我不说出去。
0: 那你最好是帮我保住密啊。我比你现在这个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呢，也遇到了点麻烦。我当时就是老挨揍，就有一个人呢，心情一不好就打我，喝多了点酒呢也打我，看我不顺眼也打我，反正就是看见你就得揍你。我当时那段时间过得还挺惨的，那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是我爸。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不是所有的爸爸都能像你爸爸那样真的爱你。我当时不是老挨揍吗？有几次我其实特别想反抗来着，但是都是因为我挺胆小的，就像你现在一样，所以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后来有一次我就忍不了了，正好我碰见一个检察官。认识了这个检察官之后呢，我就把他给告了。这检察官直接就给我爸抓走了。抓走了以后没人揍我了吧？但是新的麻烦又出现了。那家里其他人都觉得我不孝顺，他们就老大不高兴了，也没有人愿意理我。我在家庭内部其实是被孤立了。但就算那样，我也没觉得我做错了。

0: 我也觉得。
1: 你很勇敢，
2: 你也能很勇敢。小强啊，你这个孩子呀，我其实到今天为止我有点了解，你是个不错的小孩，你能明辨是非，你也能说出真相，你还不撒谎，所以一个这样的小孩应该有好的。

0: 生活境遇吧。如果有人因为你的行为就不高兴了，那是他自己的问题，那就让他不高兴吧。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你的不是，你就让他滚。
1: 其实我不爱跳舞。我好像就是要比别人家孩子笨。
2: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补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3: 吓到你了？
4: 我只爱你，
5: 求求你原谅我，
4: 干不走了。
3: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6: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3: 你不会忘记我的。
6: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7: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晨雾裹着竹蒿撑破的涟漪，群峰在山岚中若隐若现，白鹭翻飞掠过岸边的野花。当 4K 镜头追着山水游移，你会听见松涛与山涧的和鸣，嗅到沃野千里的清幽稻香，感受到瓜果飘香的喜悦之情。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镇乡野间，沉醉于湖光山色里，金粉晕开的是丰收喜悦的甘甜，层层荡漾的是时代新貌的涟漪。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粤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不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2: 我今天带来的是汕尾甘肃，它很绵稠但不带筋，然后它的甜度呢达到40度。
3: 刘总，这个是完全没有纤维感，就是很丝滑，真的像榴莲一样。
4: 我最喜欢的九龙冰室就是那个大珍珠奶茶。
5: 小婷又给了我一个思路，可以做珍珠奶茶，但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下，变成是红薯奶茶？
6: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产销对接是否能成功？
1: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2: 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2: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2: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2: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2: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哦，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谢谢。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哦，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2: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3: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2: 梧州的。
3: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
3: 我是桂林的呀。
2: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3: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2: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3: 啊，好好好，
2: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这
1: 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2: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0: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是，
0: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结果嘛，桂明，等一等，我换双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哎。

0: 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

0: 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演讲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

0: 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

0: 拜。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2: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

见强盗头。强盗头，呸！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马册。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4: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

0: 太好了，
1: 唱得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哎，太好听了，真好。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2: 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他们来了。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凭什么不让采茶？
1: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三妹，
0: 哥哥，
2: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4: 哎，元宵，哎，
5: 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哎，
6: 找你的，找你的，
7: 有空多吃。
6: 哎，林先生，
8: 哎，先走，里边去。

0: 莫过。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2: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3: 没有看过。
2: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3: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
2: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3: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2: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1: 是。
2: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3: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2: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3: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2: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3: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2: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1: 是。
3: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好吧，
3: 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你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去，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觉睡的。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
2: 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0: 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带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
6: 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5: 撞上！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0: 正是，
7: 正是。
1: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两相恋，旁人唱戏，我爱大勇。

0: 先生，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请请，好，请请。
4: 告退告退告退，
3: 来请过来请过来啊，辛苦了，就等就等就等就等。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对不起，
1: 卧公不必介意，我来。
2: 小小黄雀才出窝，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

0: 李先生，请。
1: 不，王先生，请。
0: 请，
1: 各叔，
0: 请。
1: 不。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大吃酒，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着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面镜可是罗兄请吗？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兄，哎，你混蛋！去。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
0: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5: 山。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陶代官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享福。

摇下摆。你若顺了莫公意，莫公自有好安排，在家让你日不死。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给我，把绣球给我，不给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0: 不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

0: 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冯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
2: 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0: 你想的什么？
2: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0: 钟美，不许你瞎说。
2: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
0: 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2: 谁

0: 水呢？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呀、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咱妹呢？
2: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衣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孟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

0: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
3: 叫什么叫？

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阿妞，你上哪儿去？
1: 咱们回人家，回来。
0: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1: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大妹，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呢？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2: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孟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

0: 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1: 好，姐姐，我就去。
2: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3: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2: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3: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她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4: 阿牛，
2: 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5: 我怀疑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6: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啊，
1: 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试看吧，姐姐，你看。

火鸡酱。嗯。

0: 什么？啊，我的古董，你好啊！
1: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1: 好心。

0: 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1: 是。
2: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3: 这是谁捣乱的消息？
4: 啊，小明不知道啊。
3: 快，快把门顶住！
4: 快去！
3: 哎，快去！
4: 快
3: 去！
4: 快去！
3: 快顶住！顶住！
5: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6: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5: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4: 老爷，老爷，老爷，
5: 又管进来了，你们快走吧。

0: 赶快逃吧。
1: 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快追，快追，快！快点上，快点上！
2: 快把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看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哎，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

0: 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1: 回去吧。
0: 是。哎，老爷，你看，你看。
2: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

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人。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历史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历史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

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他，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漫的热气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

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四米，高八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他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

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八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高耸的普洛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间。撤离普洛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

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它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逸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普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里日色死，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快夹公少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见。

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三月，一场持续6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

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3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

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鸭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他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他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

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

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0: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明时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泥泞滩涂隐藏着什么吸引力的食材？
1: 简简就上瘾了。
0: 深夜出动，只为获取极鲜之味。
2: 菜色然后到奇怪进魔鬼。
0: 面对诱惑，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争分夺秒，不时不食，老广们步履不停，只为寻得一口鲜。老广的味道之步步领先，五味调和百味香，酸甜苦辣咸是昔日的五味，酸甜苦咸鲜是今天的五味。科学认知的提升，印证了老广的执着，千姿百味，食鲜最高。广西北海阳光正好，刘叶芳要在烈日下把鲜味儿留存下来。
1: 这个叫泥龟，我们现在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用来晒干，然后呢就煮粥煮汤的，煮出来味道很鲜的，北海这边才有哎。
0: 貌不出众的泥龟是本地人才懂的美味。盛产海鲜的北海，有些鲜味并不在海水中获取，要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觅。潮涨潮落，刘妹算准了时间，叫上小姐妹一起来赶海。
1: 哇，这里好多哎！
0: 这种貌不出众的小生物，学名叫石黄。本地人起了个更形象的名字，泥龟。柔软的泥龟其实是一种贝类，外壳退化后只能靠身上的背眼感知光线，用灵敏的触角躲避障碍物，从而感应四季变化和潮汐更迭。
1: 过了清明或者是8月15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冬天也没有的。
0: 泥龟是滩涂上的隐形高手，褐色的表皮，凹凸不平的背部，让它可以在滩涂、茅草丛、红树林里掩人耳目。退潮后的滩涂富含微生物，泥龟匍匐而行，丝滑地掠过每一寸淤泥寻找食物。贪吃总会留下踪迹，这也让刘妹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1: 跟着他拉那条粑粑，跟着他一直走啊，看着他那条东西才认得出来，像泥一样。以前我刚觉得捡的时候，我眼睛睁得好大都看不到，眼睛都很酸的，都看不出来。
3: 你们勤快啊，差不多每天都来的，他来我们就来，我们不来他也来，
1: 捡捡就上瘾了。
0: 即使已经5个多月的身孕，也不妨碍刘妹每天来赶海。捡泥龟看似简单，但频繁弯腰下蹲，普通人都吃不消。
1: 腰累啊，费腰啊，就有时候走得蛮远的，1-2公里都有，那个泥巴陷得又深。没办法，家里条件不允许，要出来搞一点生活费啊。可以放个2-3天，天气太热的话就不太敢放。
0: 采集回来的泥龟，表面的一层黏膜最难处理。大火烧开水，关火放入泥龟搅拌。
1: 要烫过，然后要搓洗嘛。以前都是用盐，现在都不用盐巴了，用盐巴好费盐啊，搓的又久。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粘液凝固，捞出清洗，反复3-4

0: 次，直到泥龟表面干爽，粘液全部洗净才算完成。去除内脏同样需要耐心，
1: 肚子里面内脏怕有沙子啊啥的都要去掉，搞十斤的话2个小时左右吧，指甲经常会被切的，没有耐心干不了这个活。
0: 泥龟高蛋白低脂肪，一开始刘妹只是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弄得多了，泥龟的美味名声在外，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找刘妹购买。
1: 你怕不怕辣？你来这里靠近我，等下辣到你哦。葱也不吃，吃葱吗？
2: 吃。
1: 吃哦。
2: 我喜欢吃葱。
1: 那我煮给你吃的时候，你说不要。
0: 泥龟要吃新鲜的，本地人喜欢用老母鸡来炖，爆香姜片，老母鸡加料酒翻炒，再倒入砂锅中炖上1个小时左右。
1: 先炖了汤，再爆炒一下那个泥龟肉，再加进去喽。
0: 一口鲜的秘诀是时机的把握，出锅前10分钟加入泥龟，浓香的鸡汤就多了一股海鲜清气，入口鲜得掉眉毛。给女儿增加营养，刘妹选择用泥龟煮粥。炒好的泥龟、生蚝加入米水中，煮到米粒儿开花，最后加入猪肉，泥龟爽脆有嚼劲。热油激发葱段和姜片的香味，加入青椒爆炒，最后放入泥龟，只需要1到2分钟，马上出锅。火候到了，才能保证泥龟刚刚断生，口感软糯中略略脆韧，是恰到好处的挑逗，有嚼劲而不费牙。
1: 吃饭啦，吃饭啦！
0: 晚餐是一家人约定俗成的聚会时刻，吃什么不重要，在一起才有意义。
2: 爸爸，妈妈来了，
1: 要分油了。我们吃饭喽。
0: 泥龟这仅仅是出产于滩涂的小小生物，因为自然赋予的鲜美让刘妹与它结缘，食客未必知道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是经历过耕耘和挑选，劳作和艰辛，都是承载着一个人一家人的生活期盼，没有苦哪里来的鲜。仲夏在潮汕的大小菜市场里，时令食材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天微亮，澄海云桥村的徐永贤已经忙碌起来，正月仲夏的菱角已经到了采收时节，小小的菱角船破水而行，翻开一簇簇碧绿的菱叶，将成熟的菱角轻轻摘下，再把植株放回水中继续生长，这些动作徐永贤做起来行云流水。
3: 一团菜食口哦，又烂嘛，又自己丢的，又只要隔间又拆除的，这俩就好点，这俩就冇点嘛，差不多了10条子就好点该怎么办？
0: 特制的菱角船犹如小木盆，只能容纳一人。船虽然小，但也分成3个舱。采菱时，人坐在头舱，摘下菱角放在中舱，而尾舱则用来蓄水保持平衡。厉害的采菱人，一船能装上200多斤。
3: 哇，俺那个未拍准，哇，左准还是左啊？只准的像什么呢？一套都是2包到3袋的，左有时钓到你，唔晓嘛是够准去吸了。
0: 菱盘浮生在水面呈莲花状，所以潮汕人也叫它莲角。菱角花开在水里，小小一朵，晚上开花，白天闭合，宛如娇羞的少女。花朵绽放后便长出果实，垂生在叶片下的水中。

0: 好水出好林，寒江一路奔流到澄海，水势放缓，分成多条支流，使这片土地河网纵横，池塘密布，为菱角搭建了天然家园。云桥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菱角村。地处亚热带的澄海，菱角要比江南一带早熟，丰收时节一株菱角可采三四茬。顶着盛夏阴晴不定的天气，采菱角是个苦活累活。
1: 真正来讲是好辛苦的，你自己苦自己苦是不像能叮当的，像我在潮落叮当的就自己不能做做好了，这样来讲就不像能爱做。
0: 在云桥村，菱角成熟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徐永贤专职采摘，丈夫儿子负责清洗搬运这样的力气活。除了打理自家菱角，丈夫洪伟群有生意头脑，还去收购其他农户的菱角进行加工，在这个夏季争取多赚一点。洗净的菱角褐红带绿，壳薄肉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新鲜菱角放入高压锅，一点水，一点盐，十几分钟后，好闻的菱角味儿扑面而来。加热后的菱角壳颜色变黑，牛魔王般的外表下是嫩白的内里。每个潮汕人的儿时记忆都有这样的画面：拿着菱角挖肉吃，剥开一枚，轻轻一颗，吃起来沙沙糯糯，将小零食过足嘴瘾，一不小心就吃到晚饭也吃不下了。加工菱角是个生意，更是一门手艺。手握特制的菱角刀，从最柔软的肚脐处下刀切开，轻轻撬开两边，一颗完整的菱角肉就脱壳而出了。在云桥村，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的一起剥菱角，手法娴熟，嘴上聊着天，手里不停歇。
1: 这点珍珠这根来搞好表示下呢，
2: 我
1: 就
2: 继续跟老板播一个
1: 一卡超有卖，这些人的叫就是一点珍珠十根，我把人的三百根的错。
2: 好啦，老板，
1: 好专业咯，来家家用来上点多啊。
2: 有只潮阿妹落雨听来讲讲。
0: 新鲜的菱角肉鲜嫩粉白，生吃有近似马蹄爽脆的口感。比江浙一带的菱角脆度要略高一些，在美食家的心目中，鲜的程度要用食材与餐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云桥村民才是鲜的第一批享用者。菱角排骨汤最家常，排骨焯水与菱角一同放入高压锅。煮熟后只需加点盐调味，再撒点葱花，汤水泛红，香气四溢。热油爆香葱花，倒入提前焖熟的菱角翻炒，撒入白糖提味，加水炖煮收汁，用甜味勾起鲜味，这是潮汕人展示鲜的技法。菱角在热油中炸透，咸蛋黄入锅快速翻炒，等到出沙的时候加入菱角翻拌。菱角被咸蛋黄均匀包裹，咸中带甜。为了难得的鲜，老广在后厨琢磨五味调和的奥秘，无论是用甜勾引鲜，还是用咸烘托鲜，调和的本意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不但是厨房的奥秘，更是生活的智慧。好，

0: 入夏，揭阳莆田的批发市场，一场只在晚上进行的交易如约上演。买家有的带着头灯，有的举着小电筒，四处观望，家家对比，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那抹鲜。喧嚣从晚上11点多持续到凌晨，为的是将莆田笋赶在天亮前送往潮汕的各大市场，才能以最鲜嫩的姿态端上餐桌。街东莆田镇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个以笋出名的小镇已经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有关雨后春笋的习惯认知在莆田并不完全适用，长于盛夏的麻竹笋才是潮汕人餐桌上的最爱。入夏后，罗东勉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转转。
1: 经过的光线只要拍入来一直会迷彩，要就小家送这现在就较忙来感头啊，为了彩现在就说干入来也无必要做菜送啊，伊个潜水各方面也了为了抽丝。
0: 罗东勉口中的菜笋其实就是嫩笋，本地人爱菜笋那一口鲜甜，在他们出生时便精挑细选。
1: 草毛透起来改良吧，能判断也松也大皮，而像是个板凳吧。干落地位是改菜以后跑来拍。
0: 本地特有的红土为竹笋提供了丰富营养，加上入夏高温多雨，竹笋新陈代谢旺盛，盖土就是让土里的笋产生错觉，防止纤维老化。竹笋对水分要求高，难在保鲜。按照本地人的经验，露珠最重的时刻，未见光的竹笋质量最好。于是端午过后，笋农便保持着深夜入林的习惯。
1: 菜笋然后大概到4月至5月，高山区大部分就有两三点钟，菜笋大概两三百斤，光笋大概有千多斤。
0: 在潮汕话中，挖笋被称为打笋。罗东勉拨开覆盖的土层，顺着笋儿生长的方向找准位置下铲，伴随松脆的断裂声，鲜白的笋肉露了出来，留在地里的切面用泥土覆盖，过段时间笋眼还能长出新的来。为了赶早市，笋农的脚步不能停歇，从打笋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菜笋天未亮已被收走，剩下的必须拉回家进一步加工。笋的鲜以离开土地的时间开始计算，因为即使离开土壤，它的新陈代谢还在继续，放久了纤维粗糙，水分流失。为了生计，罗东勉马不停蹄地连轴转。
2: 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做笋。
1: 退伍的时候在外面3年，然后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从小到大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笋，没有什么童年感，知道吧？我是很讨厌笋的，那就是生活所迫嘛，没办法呀。小孩我都不在那碰笋的，安心读书嘛。
0: 为了增加收入，罗东勉利用闲暇时间种了近400棵竹笋加工售卖。
1: 明天的话，我们做了一天大概将近10000斤嘛，大概4-5个人
2: 做的那个手酸，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更累。我是打杂的，
1: 大概3点多去打嘛，6点多回来，那就开始做，那做到晚上7点钟左右。笋季通常的话，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4个小时，这是属于正常的。
2: 他自己去，
1: 早上我不给，也不带去。那我感觉的话，一个家庭拼干这劳力活的话，拼倒一个就行了，不能拼倒2个，对吧？
0: 起早贪黑，忙忙。

卢冬勉偶尔抱怨，但他知道勤奋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只要肯用心尽力，一个笋就能做出很多花样。麻竹笋又称甜竹笋，菜笋个头肥肥矮矮，比娇小如莺歌的江南笋要胖一圈，冠笋个头则要大许多，笋肉脆口，一般用来加工成笋罐头或者腌制酸笋。只有符合餐桌标准的麻竹笋才被称为菜笋。莆田人对菜笋有着苛刻的标准，个头要肥大，外表嫩黄，乳白色笋面上的透明纤维孔必须像针孔般细小，吃起来才会鲜嫩无渣。竹笋的最佳赏味期从离开土地到送入口中不能超过2个小时，菜笋要现吃现打，剥去笋皮跟笋膜，收起刀落，水灵的鲜笋便呈现在眼前。在莆田最出名的美食当属炒笋果，笋丝要预先焯熟再下锅，果条则是本地硬浆果条，水分含量比软浆果条少，韧性好，扛得住急火猛炒。笋丝在果条的衬托下更加脆嫩，米香交织着笋香，一口入魂。在食家和厨师眼中，竹笋是瘦物，用荤肉搭配更能显出笋特有的清鲜。莆田人习惯用鸭肉包至1个多小时，吊出汤底，只留高汤煮笋块。鸭肉的油脂调和了笋中的草酸，使得笋肉入口更香滑。鲜虾笋饺也是本地特色，将炒香的笋粒儿、香菇与肉末、虾仁、葱花混合均匀做馅儿，包出的饺子个个饱满。多种材料杂糅出独特的风味，皮滑馅儿鲜，松脆爽口。莆田酥肉，那更是油脂和竹笋的盛大联欢。生油烧沸，将浸过油的锅铲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反手铺一层笋丝，垫一片腌好的猪肉，再浇上一层米浆，锅铲一斜，酥肉滑入油锅，在哗然大响中变筋浮起，嘎嘣脆的外壳，嫩爽爽的笋丝，还有软香香的肉片，这是一道边炸边吃的菜式。吃这个你是来不及聊天的，稀里呼噜吃完再说。5至7月是莆田笋生长的旺盛期，也是最好的鲜时季。忙碌之余，罗冬勉一家也不忘抓紧机会趁鲜吃上几顿。老广好鲜，为了一口鲜味儿，跋山涉水都等闲。对于竹笋这等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尤物，老广当然是驾车直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也是对生活乐趣的发现。酸菜笋一包是比较冷门的做法，笋衣柔滑，略略焯水后和五花肉酸菜一起爆炒，入砂锅小火炖煮而成，象牙白的笋衣游刃在油脂之间，带了山林清鲜之气。如果想要鲜得豪华浓烈一点，那就得上鲍鱼了。高汤微制的鲍鱼与笋块同焖，入口有种鲜滑灼紧、烈火烹油的快感。竹笋全身是宝，入秋天气转凉，竹笋纤维变得粗糙，笋脯就闪亮登场了。笋脯形

0: 态各异，可以成片，可以刨丝，但必须用水煮透，晒好才不会有苦涩味儿。
1: 海鲜
0: 煮透后均匀铺开，在烈日下暴晒两天，水分蒸发，竹笋内的氨基酸浓缩褐变，笋肉变成琥珀色，在阳光下透出丝丝纤维，笋脯便晒好了。日晒后的笋脯可以存放两三年。中秋前后，莆田镇村前屋后都晒着笋脯，笋农在遍地金黄中忙碌。笋脯浓缩了自然的鲜味，也浓缩了老广质朴的生活之味。持续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辛劳后，像罗冬勉一样的笋农们将回归平静，期待明年夏笋的到来。
2: 今天晒了几斤？一个鞋
3: 两斤五。
2: 那晒料能排多一点水，下雨能注意一点吗？注意消毒。
0: 每天黄永志都要到养殖池看看，洗净的生蚝打成浆撒入池中，几天前投入池中的小宝贝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表面上池水波纹不兴，但凑近细看，就能发现一个个只有沙粒大小的螺苗，十分生猛。黄永志的养殖场有400多个水池，养东风螺是技术活，温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等各项指标，每天都需要登记。为此，黄永志特地从海南请了有多年经验的陆帅来帮忙管理。东风螺对环境，尤其是水质要求很高，池子每天都要换水。黄永志打造了一套循环水系统，海水过滤后进入养殖池，池水又经过重重过滤再排回大海，模拟出东风螺野外生长的生态系统。
2: 撒的是那个雨水，泡过雨的雨水，撒的时候就把它那个螺引出来。
0: 两个月前投入的小螺已经长大，活动空间不够，就要给他们搬家了。
2: 一个池大概放23000到25000，分池出来以后还要养10个月左右啊。中大螺就养的时间比较长。
0: 东风螺广东俗称花螺、海珠螺，乳白色的壳上有块状黑色斑纹，也叫方斑东风螺。东风螺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往往看不见踪影，靠一条水管呼吸。东风螺个头不大，饭量却不小，而且只吃海鲜，每天上午陆帅都要准备许多小鱼来投喂。东风螺是有齿舌的，如果和鳄鱼相比，按照同体积来算的话，咬合力与鳄鱼是相似的。饲料刚一落水，平静的池子里瞬间风起云涌，东风螺犹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番厮杀之后又快速回归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有光秃秃的鱼骨提醒大家，水面之下潜伏着一群凶猛的吃货。每到繁殖季节，还要投喂生蚝、鱿鱼、螃蟹等海鲜补充营养。伙食这么好，就是要让东风螺积蓄鲜味物质。判断食材是否鲜、白灼是最简单有效的烹饪方法，只需姜片下清水煮开，白灼出来的东风螺就自带肉质鲜美加成，酥脆爽口。本地人都是吃螺的高手，煮熟的东风螺牙签一戳

0: 轻轻旋转，技术到家才能勾出完整饱满的螺肉。剔好的一个个螺肉已足够诱人，搭配姜蒜辣椒快速翻炒，调味出锅。满满一碟炒螺肉裹着酱汁，一口一个，香辣刺激，配酒一流。姜蒜垫底，倒入腌制过的鸡肉焖十分钟，再加入东风螺，沿着锅边淋上白酒，刷啦啦骤响。鸡螺一家亲，鸡油让花螺在鲜脆之外多了一重滋润香美。焗是老广激发鲜味的入门功夫，螺口朝上，整齐码入炒制过的热盐中，螺肉遇热收缩，高温释放的盐分缓慢渗进螺肉，鲜味被逐步激发，咸香有嚼劲。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东风螺成了湛江人炮制鲜味的秘密武器。东风螺是湛江人招待亲友时餐桌的必备食材，这几年东风螺成为养殖界新宠，许多人加入这一行列，对黄志勇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对此他看得很通透，他相信只要大海在，鲜味就在。六月，湛江雷州的梁新颖开始采购今年最后一批鱼苗。
1: 我框第一的话，看它有没有畸形，有没有病害。如果表皮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的比较饱满的鱼的话，是比较正常的鱼。
0: 金鲳鱼一般分为春季鱼、冬季鱼。春天投放的鱼苗，六个月后就能收获，而这批夏天的鱼苗要度过冬天，关系到来年的收成，梁新颖必须千挑万选。
1: 今天大概拿30多万条这个金鲳鱼，这种鱼的话就比较标准的鱼，比较结实，形状比较漂亮。这种鱼的话就不是很好的鱼，这个畸形了，我们到时候卖的话也卖不好价格，这个鱼就基本不要了。
0: 鱼苗娇贵，梁新颖一刻都不敢停歇，抓紧时间赶到码头。丈夫陈锦明和工人们已经在等待把鱼苗装船驶向大海。湛江三面环海，全国每3条金鲳鱼就有1条来自湛江，被称为中国金鲳鱼之都。在湛江20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一个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罗棋布，海洋牧场在万顷碧波上徐徐铺展。深达7米的网箱为鱼群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养殖出来的金鲳鱼有着原生态的野，鱼肉紧实，鲜嫩爽滑。但保持金鲳鱼野生的风味和鲜味，就必须承担高投入、高风险的压力。仅仅是每年频频来袭的台风，便吓退了不少养殖户。
1: 那几年的话，我们那个鱼都已经跌过成本价了。刚开始做那几年都亏了很多钱嘛。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最好不用养，压力要大。
0: 深海养殖不是简单的投喂。金鲳鱼属于热带鱼，对水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做健康检查。扩大养殖后，丈夫陈锦民基本住在了海上，58个网箱，一个网箱80000多条金鲳鱼，查看鱼苗生长，观测水温，排除病害，投喂饲料，补网换网，甚至还要防止偷盗，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
1: 我也知道它很不容易，风吹日晒的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为了分担它更多一点，尽量多做一点。烦恼的事情让我多沟通一点，体力的活的话让它多做一点，互相分工。
0: 风浪越大，鱼越贵。熬过了夏日的狂风暴雨，经历6个多月的辛劳，陈锦明迎来了丰收的秋季。一大早，陈锦明就指挥工

人们收紧渔网，一拉一扯，平静的水面躁动起来，活蹦乱跳的金鲳鱼浮出水面，捕捞船上的起重机拉起

0: 三船，每个船大概的话就2万1到2万2这样子。我们这个区域的鱼会比其他区域的鱼会要2毛到5毛钱一斤，现在是1斤0.8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
1: 卖出的金鲳鱼要趁鲜送到市场，以前想吃金鲳鱼全靠渔民出海捕捞。如今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成功将价格打了下来，金鲳鱼以物美价廉在常见的海鱼品种中出圈了。最能显示出金鲳鱼鲜味的做法是香煎，锅热倒油，等油烧热后放入金鲳鱼，耐心等待鱼煎至一面定型，再轻轻地翻身，这个时候是最考验厨师功夫的了。出锅的时候，金鲳鱼不仅要鱼皮无破损，还要鱼身完整刚刚熟，焦香的鱼皮下是带着汁水的鱼肉，鲜而不腥。想要再鲜上一层楼，那就要向传统粤菜取经了。先给金鲳鱼敷一层猪油面膜，再点缀以湛江本地特有的红橙果皮，最后加一片火腿，大火蒸8分钟。明明是清爽爽的一块鱼肉，却吃出了丰腴滋润的感觉。新鲜的金鲳鱼吃不完怎么办？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存法，淡晒金鲳鱼。切鱼是个技术活，沿鱼头下刀，每切一刀便翻过背面再切一刀，翻切力度要控制好，不能切断鱼皮。
2: 这个鱼很好吃，我们海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1: 晒金鲳鱼干，关键是粗盐的用量。粗盐让鱼肉迅速脱水，同时浓缩具有鲜味成分的氨基酸。原本是昔日渔民应对时间和气候的权宜之计，无意中成全了鲜美的味道。腌制保鲜，时间要恰到好处。40分钟后，洗净金鲳鱼表面的粗盐，晾晒前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2: 冬天晒鱼的话比夏天更好吃，因为我们冬天的话有太阳晒，我们海面的一个紫色，还有我们的北风吹，太阳晒的话香味更浓一点，超级喜欢吃，不是一般喜欢，公园早上都会吃一条金鲳鱼。
1: 和一般的晒咸鱼干不同，湛江的淡晒金鲳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干。
2: 晒到6成干左右吧，鱼的肉质比较结实，如果晒得太干的话又不好吃。
1: 骄阳下，鱼肉微微收缩，鱼油若隐若现，鱼肉还保留着一定的水分和柔软，靠近一闻是柔和的鲜香味儿，带着海风和阳光的气息。今天陈锦明和渔民兄弟会岸上来，梁新颖准备多做几个菜犒劳大家。刚晒好的鱼干煎到两面焦香，取出把五花肉爆得卷起，拱出油亮亮的窝，加入鱼干焖煮，待鱼干饱吸花肉的油脂，咸香扑鼻。至于刚捞上来的金鲳鱼，那就是开车碰上自动挡，简简单单盐焗就好，等藏也藏不住的鲜香气窜起，就把鱼挖出。此时的鱼肉白嫩可爱，筷子不由得就屡屡往它伸过去了。金鲳鱼滚汤则更为简单，将金鲳鱼块、急捞海虾倒进滚水，足够新鲜的食材自带甜味加持，一点腥气都没有。

0: 鲜这个字听起来虚，落到舌尖却是实的。它是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是自然给予的天赋，也是人力的结晶。生于海边的老广们早已习惯了从波涛中闯出一条大道，不仅是为了追鲜寻味，也是为了追逐更好的未来。为了一口鲜，老广们披星戴月，上山下海，虽有辛劳，但从不抱怨。那鲜味促成的会心一笑，开怀畅饮，才是老广在意的生活滋味。从不张扬的老广深知，顺应时令，刚刚好，才是真的好。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家常菜蒸排骨为何引来夜半排队狂潮？一锅炒粉为何风靡吴川上百年？24小时不打烊，供应200种食物，竟是一家平价餐厅。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家业兴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老广的味道第9季之红红火火。择一事，终一生，是很多餐饮人的常态。他们沉下心来，专精一道，不改初衷。窄街陋巷里，即使是小小一碟粉，一碗饭，都肯埋头钻研一辈子，让自己的美食事业始终红红火火，从不落伍。
1: 新中國
2: 啦，
1: 花都
2: 歡迎。
1: 點幾鐘喺花都出發過嚟？
2: 特登趕過嚟嘅。
3: 半夜睡不着，想念這一口味啊！
0: 凌晨4:30，老闆娘吳少冰準時到來。閘門一開，搶凳子遊戲開始了。
4: 一開門就全部坐滿曬，跟住就自己擔嗰3張推出嚟，坐坐埋喺前面，100幾個人喺度等緊咯。就是全部站在那里等，
0: 第一时间找不到位置的马上自己动手坐等开吃。
5: 我就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排骨会让这么多人这个时候过来吃。
1: 香迷糊了，就本来很困难，就吃一口之后就立马醒了的那种。
0: 如此吸引的排骨饭，在2个小时前就得开始准备。店主兼大厨梁永生凌晨2点就回到店里。
6: 诶，正年中2点钟咯，都系。首先第一样就翻咗铺头煲汤啊、煲粥啊、煲饭啊。而家就部分仲揸嗰边老婆，大概系30分钟左右啊。周一到周五系300零斤、400斤，如果周六日啲，或甚至500斤。
0: 找到好的原材料是梁永

0: 生做好排骨饭的第一秘诀。
1: 太瘦或者太细啲就夹翻出嚟，重点系冇气味。第二个就够肥，因为太瘦个排骨蒸出嚟系冇咁香味。本身我哋屋企做咗几十年烧猪，我廿几岁就跟住老豆坑屠场啊，坑猪场啊，咁样熟悉啲环境啦嘛。
0: 没想到，他跟着父亲学的选猪技能，为他和妻子接过岳父母的排骨饭店打下了基础。回到店里，梁永生马上砍排骨，清洗后放上各种调料腌制，铺碟下锅。妻子吴少兵风车般的转个不停，
2: 还有谁没有下单？
0: 招呼客人，点菜下单，通知厨房，通通少不了他。十年来，他一直过着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
3: 以前跟住老豆做，一样系一只感觉，老豆、老母、我、细佬，两点钟必须到位。
2: 咁啦，系嘛？三支。
0: 当带着炭火气的肉香从厨房轰轰烈烈地杀出，第一锅排骨就出炉了。碟两边带着焦痕的排骨，滚烫的滋滋作响，带点脆壳，用筷子头轻轻戳下去，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破碎感。但是中间的排骨还是多汁的状态，这里的蒸排骨确实不同寻常，
4: 有一点点炭香，然后肉很嫩，然后也很入味。
5: 有一种那种烤肉的味道，就跟之前吃的任何排骨都不一样。
0: 把排骨蒸出烤肉的口感，其实是20多年前吴少兵的父亲琢磨出来的。只是没想到，当年凌晨2点营业，为开早工的街坊提供粥粉面饭的老店，如今成为年轻人半夜打卡的网红店。第一缕阳光照进店里，通宵觅食的年轻人逐渐散去，各式各样的食客纷涌而至，硬生生地把拼桌吃出了酒席的感觉。
6: 因为都是大台，觉得这间嘢呢就好接地气，即是各个阶层都是可以接受，而且呢真的好吃。
7: 我们四川人吃辣的，但是吃了这个就是把我的口味就是重新第二个故乡。非常满意，
6: 我们喝一杯。
0: 老派的四川人吃早饭会喜欢喝上两盅，在顺德，老伯大叔们吃排骨饭也爱来上一杯米酒。
8: 十多年你那个的人，我个老板很关照我嚟的，
9: 我唔少呢个讲佢赞助，干蒸同十蒸系唔同噶。个味道肯定香啲，你都系绝对真。
0: 支撑他们成为铁杆的不仅是情感，还有20多年来不曾褪色的美味。选择中猪以上、肉厚带脂肪的排骨，剁成小块，放花生油、盐、糖、酱油等捞匀。
1: 我哋猪肉靠新鲜食材，简单调味。我哋铺头调味料同一个家庭可以揾到噶啦。
0: 蒸排骨是广东人餐桌上的常客，梁永生另辟蹊径，选择了干蒸。
1: 好西水佬嘅，我哋嘅特色就系干逼，啲镬会好快烂，至多系烧一个月左右就要换噶啦。
0: 不放一滴水，直接在铁锅里干蒸。原理和烤箱类似，此时高温下的排骨释放油脂，包裹表面，锁住肉汁，那股肉香就像经过浓缩，香得有点过分。一般餐厅少见的咸鱼蒸排骨在这里也是人气搭配，咸鱼的咸鲜味被排骨吸收，咸鱼则被排骨的肉汁和油脂渗透，肉很细嫩，咸鱼很咸，但香。这种干蒸的方法尤其适合油脂偏多的猪肠，咬一口油润爽香。

0: 細嘅，大概12-13分鐘，中大碟等15至20分鐘到咯。就基本上就可以睇到啲煙，就知道熟唔熟。基本上冇停嘅啫噃。
1: 282、283、284。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度工作超过14个小时，梁永生从190斤的大胖子变成不到160斤的壮汉。快到中午，店里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吴少兵喊得喉咙沙哑。
3: 我4:30一直做，我个精神状态去到10点钟嘅时候，我已经个人已经好疲倦，有时已经攰到唔想出声，自己真系好差。每一日我同自己讲，一定要今日继续要进步，今日继续要进步，努力进步。
2: 劳累了大半辈子，本来要退休的母亲，现在也在人流高峰期回到店里帮忙。虽说辛苦，但回忆起夫妻俩这几年的奋斗，还是很甜蜜。
3: 我哋铺头要品质好，必须要有咁嘅人才喺度。本身佢又捱開嘢，又識揀排骨，樣樣兼得。我睇住嗰啲住白幾斤咁樣，一手抽起身，擠落去，咁一抽抽抽抽抽，哇，勁啊！
0: 我老婆係電間鋪頭嘅精神支柱，冇咗佢呢，就係冇個精神支柱。
2: 能把父母的店守住，还受到如此追捧，夫妻俩心怀感激。
3: 我觉得我哋唔系辛苦，呢个系一个生存嘅技能嚟嘅啫。据我啲熟客嘅口中得知，呢2-3年开过好多间类似我哋呢种咁样嘅干净排骨饭，都几靓嘅真系。有阵时呢一刻觉得，
2: 把平平无奇的家常菜做成难以复制的美味，这是顺德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吴川的夜就像亚热带的温度，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各色各样的夜宵在这里汇聚，但是无论哪个夜市，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是吴川特有传统美食。烂货炒粉。但是这样的夜晚从来不属于陈亚生。日落之前，他要劈完近200斤木麻黄柴，作为吴川唯一用柴火做烂货炒粉的非遗传承人，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4: 我今年还用木麻黄的，不服要服嘞。
2: 不仅用的柴火讲究，陈亚生非要坚持亲自劈柴。
4: 人家冇做得啱我噶，包括我啲仔都冇做得啱噶。大旧佢冇有火，我嗰啲做呢就我烧细旧噶。
2: 晚饭后，陈亚生像往常一样，炖上一锅猪骨老火汤，便去睡觉了。半夜的老屋，陈亚生的妹妹陈英开始了她的忙碌。将本地上等鲜米存放半年，时间让米粒的水分减少，用水浸发。浸米的时间根据气温决定，最后将浸好的米打成米浆，这就是吹粉的最佳原料。
5: 依家搞头浆，搞啱咧，粗系炒粉嘅啫。炒粉咯，佢我下火嚟炒噶啦，发稀咯，佢冇炒得到啦，佢冇咁黐只壳就啱啦。
2: 调制米浆是做好粉条的关键一步。陈英在家传几十年的竹编吹仔上铺上一层防漏的纱布，准备开始下浆。这口大锅还是为放下长方形的吹仔家里特意定做的。
5: 啊，我讲话我化啊，阿母就熟了。

0: 手工粉佢有冇厚？佢冇薄得寬啊，薄一滯，冇薄得寬噶。厚啲，硬厚啲啦，薄粗啦。
1: 拉粉好講究噶。
2: 陈英专业吹粉30年，经验老道。
0: 十七八度啦，由我试帮手做啦，都系12点钟就开始做到个朝早6点，因为难到共老豆娘嗰啲麻个麻好多日噶，啊家人都有做噶。
2: 一层层粉皮被剥下，码放整齐。妹妹功成身退，哥哥开始接力。陈亚生切粉，好似越剧大老官唱戏，动作不算快，但刀刀分明。他将粉皮切块后，涂抹花生油，块块均匀。
3: 那一讲话唔系讲究，但要讲粗，嗱，拉落去厚度我有数噶。我哋嗰啲老招出嚟，佢又话咁样。
2: 切肉粉不可贪快，每次只能切2-3层，才可保证粉条宽度均匀。和广州的沙河粉相比，吴川肉粉更加绵嫩，但又不会失去韧性。做好的粉条洁白晶莹，柔韧弹牙，米香十足。一切准备就绪，凌晨5点，儿子陈应辉过来帮父亲出摊，取出粉条，装上木柴，带上煲了几个小时的老火猪骨汤，陈亚生出发了。来到附近的菜市场，陈亚生在这里经营了44年，从露天到半室内，从旧市场搬到新市场。现在新市场的肉菜档主都撤走了，为了街坊，也为慕名而来的外地食客，他选择坚守在这里。档口还在收拾，已经有熟客前来报道，父子俩加快速度。
3: 好，炒多少粉啊？
0: 炒多5-6份。
2: 前面所有的准备只为这一刻。陈亚生将木柴塞进炉里，猛火窜起。他舀起一勺猪油倒入锅中，洁白的粉条根根分明，投进锅里，马上被特制的长筷子快速搅散，反复翻炒，直到粉条50%左右。陈亚生就把粉条拨到大锅上方，既可以慢慢烘干水分，激发焦香口感，又能快速应对客人点餐。在锅的下方，则放上调料炒熟肉码，再把粉条剥下来，和肉码同炒到金黄，就能起锅了。不过说起这名字烂货炒粉，这锅又烂在哪里呢？
3: 以前还阿哥搞烘的，有烘出来就得烘成就温度，就得到热气就烂的烂的，有这个奶油放热气就烂锅了。
2: 现在的炒粉锅早已不烂，只有消失的锅儿呼应着传统。坚持了44年的柴火，需要经验丰富才能驾驭，为这道特色美食更增添霍气。烂货炒粉焦而不糊，油而不腻，鸡蛋芽菜炒粉广受欢迎，焦香爽口。牛肉搭洋葱是陈亚生的最爱，肉嫩粉滑，烧肉油重，加入韭菜吸油提香，不少人为这道货气痴迷。
4: 食过一次之后，我就带朋友，朋友又带朋友，佢镬气啊，系比其他啲方面好多嘅，好正啊！
2: 有几代本地人吃粉上瘾。
5: 细细个喺度食啦，喺度住嘅附近嘅应该都知道嗰度。
2: 也有人为他远道而来。
6: 特登嚟啊！
7: 特登嚟噶。
6: 晒火系慢慢烘个镬呢，我要焦。黑炉炒火嘅太猛啦，抢火容易焦噶。
2: 14岁就入行的陈亚生，为生计奔波了大半辈子，停下来陪伴儿女的时间非常少。转眼间，大儿子已近而立之年。
8: 我老豆好识烧啊！
3: 我啲副职啊，冇乜嘢。

0: 冇乜嘢需要嘅喎。
1: 我好少噶，我基本上好少扯钱一齐嘅，基本上一日就见一个钟，真系冇错过咁近。
2: 陈应辉本来在深圳做餐饮，现在回到吴川结婚生子，打算稳定下来，继承父亲的手艺。
1: 有细路仔啦，就个心态就变啦，去打算跟我老豆学翻唔手艺。
3: 老豆钱俾我，我钱俾佢，家乡上钱俾得行啦。
2: 对于吴川人来说，这道烂货炒粉早已融入生活。那混合着猪油气息的米粉香，穿透漫长岁月，勾起回忆，走向未来。香港，寸土寸金，高楼大厦向天耀地，黄大仙区却高楼丛中藏冬菇。这是香港公共屋村独有的熟食中心，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如今已所剩无几。因为四方尖顶的造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冬菇亭”。张法强1985年开始经营黄大仙冬菇亭，从小就没离开过这一带。
4: 喺前边，我读书嗰度就喺右手边嗰度。而家我哋行紧呢一度咧，就系以前我住嘅地方，起咗呢高楼大厦。呢一个位就系以前嘅我哋大排档嗰度，由细到大嘅生活圈子、读书同埋做嘢嘅地方。行咗五分钟到，而家现时嘅冬菇亭咧就喺呢一度开紧啦。
2: 走一圈不过五六百米，这是张法强几十年来的生活圈子。他经营的冬菇亭是香港现存罕见的24小时营业餐厅，强大的底气来自店里的三个部门：水吧、厨房、点心。他们一同供应超过200种食物，确保客人任何时候来都有东西吃。水吧是唯一24小时不停歇的部门，2平米的空间，张法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前面是水位，可冲调饮品；后面是火位，包括扒炉和面位，出品汤粉面、小吃等，都由他一人看顾。
5: 要啲咩噶？
6: 一个餐蛋治汉底。
5: 系餐蛋治汉底。
6: 茶酒，一个腿丝通，双炒蛋酒包。冻啡士奶，
5: 啱啱
6: 系好
2: 多。水吧也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餐厅角落，除了奶茶、咖啡、鸳鸯柠檬茶各有拥趸，还有粉面、小吃、三文治，超多选择。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
4: 我哋貨比較上係基層啲人飲，嗰啲比較上係做三網嗰陣咧，即係佢做咗成日咁。流汗流得多啊，或者飲水飲多咧，個人寡啲嘅，咁佢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嗰啲咁嘅基層啦，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提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
2: 張法強以前是做白粥炸物起家的。水吧长期缺人手，他只能跟各路师傅偷师，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
4: 即系其实呢啲细眉细眼嘅嘢咯，初流就系刮咗啲油先咯。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佢冇啲嗰啲声出嚟嘅。等落去煎嗰段时间咧，先至淋翻少少油咯。太过多油咧，就变咗好似炸出嚟嘅，冇咗效果，就咁煎出嚟会香啲咯。
2: 耐心是张法强对食物的最大尊重。但是对妹妹，她就显得尤为严格。
4: 煎耐啲，嗰度冷落去，跟蛋咧就会煎落去煎。
2: 关键时刻还得是亲人，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张法强把做过餐饮的家人拉回店里帮忙。
7: 之前我做厅面嘅，唔够人，咁佢就教我，我就过嚟喺度做，做咗几日半年到啦。以前帮阿爸，而家帮细佬。我都停咗幾年㗎啦，舊年先翻嚟開翻啫嘛，夠人啦，年紀大啦，同埋又做完手術都係咁翻工，就辛苦啲咯，係啦，成即辛苦咯。
2: 支撑张法强做下

0: 的，除了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还是因为街坊们的信赖。
1: 即系啲地方咧，系冇啲咁嘅格局噶，香港我哋有中有西，嗰种享受唔同嘅。兼埋咧，我哋坐桌都系自己食，食食下有翻朋友仔咁啊，我哋不同年龄都可以坐埋一齐，大家 social 下倾下偈啊。
0: 休息了几个小时，张法强再次上班。通宵班最难招人，他自己坚持了快20年了。晚餐到宵夜时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张法强经常遇到熟客。
2: 有饭堂咯，同埋有个家感觉。
3: 我去好多度大排档食过，都好参差咯，也 OK 嘅。
4: 我哋做嘅食物，做嗰啲嘢咧，都未。唔使話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係啲街坊講俾你聽得唔得？
5: 得嚟幾好啊！
3: 唉，就一萬咁。
0: 過了凌晨就是冬至，不少客人定做過節。
5: 喂，阿樂，係今日冬至喎，啊，辛苦你哋啊！
3: 係，唉，辛苦緊少少啦。
0: 廚房從上午10点運作到凌晨4点，大廚阿樂在這裡工作了快20年了。颇有些拿手好菜，
3: 煮嗰时啊要干身咯，香口煎干去香啲咯，咁啊再炆，但系又唔可以炆全熟咯，因为我哋系另外用个煲，用个炉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咁啊如果你水多啊，咁嗰啲鸡咧就变咗好柴咯。
0: 鸡肉被旺火干煸，镬气十足，点缀上香菜和金不换。香味更加浓郁。
3: 我哋因为呢个我哋大排档咧就比较多啤酒客，咁啊我哋呢个椒盐鲜有都几多客都中意咯。
0: 生猛海鲜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新鲜鱿鱼用豆瓣酱和咖喱调味，和生粉拌匀，放进油锅用中大火浸炸至7-8成熟，沥油后。还要再炸一次，目的是让鲜油更酥脆。
3: 咁啊，味啊，蒜蓉啊，啲尖椒啊，葱花啊，嗰啲烤下就得噶啦，就唔使回锅咯。我哋就
0: 新鲜食材和注重细节的手法，才能让这道椒盐鲜油外脆里嫩，保证脆皮的同时，还能吃到鲜油本身的鲜味儿。猪杂包要想好吃。除了食材新鲜，还只能煮到90成熟，过熟肉质会变硬。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墨鱼、鹅肠、花腩、红肠等，卤汁一淋，香醇甘和。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镬气足出名，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
3: 大排档我嘅要求啊，快、很准，一个送嚟计分钟之内要整好噶啦。酒楼因为佢要经过传菜啊，上台个时间会比较耐咯。我哋入有个窗口咁啊，怼出去，可能热力嗰个热力保持得好啲咯。
0: 凌晨2点，帮衬多年的的士司机。特地相约来过冬至，的士大佬们和张法强认识超过10年，半夜歇脚，这里成了他们的避风港。
6: 呢度最好咧就24小时，啊，随时嚟到都有嘢食，我觉得打风都有得食。
0: 凌晨12点，宵夜尚未散去，点心房已经开始运作，做点心要日夜颠倒。凌晨上班，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点心师傅才哥入行40年，是张法强的老邻居。
7: 我以前做黄大仙噶，同埋阿强嗰层楼添啊。
0: 用腐皮包裹芋头、火腿、鸡肉，腐皮，一份鸡渣点心完成了。同样用腐皮垫底，铺上鸡柳和蟹柳。腐皮吸收肉汁，鸡肉嫩滑，这就是棉花鸡。鸡球大包的主料是鸡肉，其他辅料随时变动。
7: 包住啲鸡啊、火腿啊、冚春蛋啊，任你包嘢啊，你中意。以前咧有厨房剩低嗰啲头尾啊，系包埋落去咯。

0: 这里有超过40种点心，大多是怀旧款，如春蛋烧麦、鸭脚扎等，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高峰时期，每天能卖出1500笼点心。在张法强为数不多的休息间隙，他偶尔会去东姑亭附近的狮子山公园里走走逛逛。
1: 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经望到狮子山啦。其实好多时都会提醒你有奋斗精神咯，所以变咗黄大仙区嗰扎咧，嗰啲街坊咧，互相帮忙啊，口目相撞。好希望新一代有嗰个毅力，同埋唔好咁易放弃。
2: 难免亦常有泪。
0: 这是一家有着89年历史、到点即排队的中华老字号，街坊们几乎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来探查，几十年经久不衰。这家红红火火的老牌粤菜馆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3: 你睇依家啲新鲜鲍鱼、豆腐咁样，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系咪先？所以最原材料好应该要去研发。民国宴以前系达官贵人食噶嘛，你一定要系好有节拍、好有程序、好有仪式咁上到嚟，就唔系话好似依家咁样，哇罗罗练练喺度。搞到飞沙走石咁样，因为佢哋要成个饮食氛围要制造嘛。
0: 作为广州酒家第六代传承人，蔡伟玉所说的达官贵人吃的菜，其实是一个特殊的研发任务，复原民国粤味宴。凭一纸菜谱，要将其重现餐桌，谈何容易？大厨们不得不绷紧神经，不断的学习。这。也正是广州酒家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大家准备从古书中吸取一些灵感。
3: 我依度都揾到过啊，虾子扒乌心啊嘛，哇，佢仲有首诗添喎，但依啲诗我又读唔出啦，
4: 几有文化。
0: 可惜这本珍贵的旧式菜谱只记载了菜单，配料做法甚至寥寥数笔都没有。大家考虑最多的是此食材此时此地能否获取，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海鲜干货是广府人的心头号，蔡伟玉觉得虾子八乌参这道菜的还原度高，当然选用什么参还得去干货市场现场参详。
5: 呢邊就海參區嚟嘅，
3: 哇，好多海參喎！但係我哋民國菜要揀一種適合我哋用嘅海參，咁嗰種海參咧就係比較大嘅。哦，嗱，呢種就啱啦。呢只係烏參，好似呢度仲有個婆參，咦，好似仲有呢個白玉參。
5: 呢個參啲膠質比較厚嘛，而且啲肉比較厚。
3: 民國菜嗰個蝦子扒烏參，雖然係叫做烏參。都是海參以前的一種清法啫，
5: 選更加好的食材去融合呢個菜。
3: 是。
0: 研究每一種參的特點，蔡偉玉發現適合民國菜的還真不多。
3: 我哋想用一啲關東參嘅，但係啲關東參比較細啲，即係如果一位位嚟上咧，佢就覺得佢啱。民國菜佢係講大菜啊嘛，佢就覺得主人家小氣啦。
0: 在心理還原的場景。蔡伟玉最终选择了大乌参，
3: 呢条就系四两，
5: 做起嚟嘅效果先好啲咯。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西村人，怎么就进了餐饮这个行当呢？
3: 其实我哋70后嗰阵时嘅选择工作机会好少，嗰阵时啱啱改革开放，就好多啲食肆酒楼啊，生意蓬勃，所以就创造咗好多就业机会。因为以前最美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吃得饱。
0: 民国是粤菜形成的重要时期，彼时商业繁荣，吸引各地名厨云集。为满足商务宴请需求，饮食市场应运而生。食在广州不胫而走，很快在全国声名鹊起。富可民

0: 过菜是一场硬仗，广州酒家迎难而上，但能否复刻成功，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 你点会咁黑嘅？红色都唔系象牙色嘅咩？但系你依家已经系过于，都已经系变咗蚝油色，所以你一整出嚟嗰时系一种烟红色，淡啲嗰种就 OK 啦。推过啊，推过啊！
2: 在名里边去寻找佢嘅创作嘅故事同埋一个创作嘅灵感，然后我哋去复刻佢，可能试二三十次其实都唔出奇。
0: 研发推进困难重重，主厨们干脆缩小范围，筛选出合适的菜肴先行突破。蔡伟玉则将大厨们分成多组，自选菜谱比拼。
2: 打个比方，5个师傅嘅菜，大家去比拼。研发菜嘅过程里边系一定有争执，争执其实就系制高点。
0: 大家暗暗较劲，后厨成为实验的战场。蔡伟玉带头承担大菜虾子八大乌参的制作，乌参味道寡淡，如何让它入味是烹煮的关键。
2: 粤菜里边汁系灵魂嚟嘅，所以我哋选用咗好多老鸡啊、猪手啊，包括好似赤肉、鸡脚、火腿同埋瑶柱，等佢哋里边嘅味能够互融。我哋咧就将啲原料要煲4个钟，唔系煲到佢立出胶。到咗出膠嗰陣時咧，其實就係喂海參嘅開始啦。再加埋我哋嘅葱，增加到佢哋一種葱香味，而達到一種和嘅味道。
1: 依家我哋啊將海參放落去，開始喂啦，然後再將啲肉馬冚翻住佢，再慢火煲喂2个钟头。
2: 收汁咧就等佢啲色咧就更加豐富，呢個就係紅麻大烏參裏邊一個關鍵。
0: 大乌参质感软糯中略带焦滑嚼感，虾子的醇厚鲜香点缀其中，油润味浓，齿颊留香。另一道大菜中肚鲍鱼由蔡伟玉徒弟宁明文掌勺，这次他找到了最合适的食材做这道菜。
3: 精选这个肚尖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爽嫩脆的，同埋依家豬啊、飼養嘅好難揾到肚尖呢度厚身啲嗰啲原料啦。鮑魚咧要揀啲2到3头嘅，生猛啲嘅，硬身少少啲啦。到時煲出嚟嗰啲口感先會嫩糯。選用潮州嘅鹹酸菜，一陣鮑魚一陣豬肚咁擺，將啲潮州鹹酸菜放喺中間呢度塞滿佢，放入去蒸20分鐘。扣出嚟嘅盐汤打翻个薄芡淋上去，
0: 猪肚爽脆，鲍鱼溏心，咸酸菜解腻，绝配。陈义华和蔡伟玉同一批学厨，懒人蟹肉烩鲜莲经过他的优化，成了一道极具粤菜美学的菜式。
4: 我哋咧就揾鱼肉嚟做个底，菠菜汁嚟做色。蒸完做成一个莲蓬，有个莲蓬的欣赏性，所以叫了就莲蓬羹。
0: 青年厨师陈玉才则另辟蹊径，用油条代替装菜容器。
5: 广东很出名啊，油炸鬼啊嘛，我哋谂到用广东的食材去做一个广东的菜式，还有西江的河虾，不是很大只。海虾太大粒了，放2粒，1粒都已经放满了，看起身又不够精致。叉烧咧会拣一啲备受商界嘅，佢食起身有油脂感啊，即系两种嘅结合做出嚟，更加完美一啲，食起身层次更加丰富。
0: 这道懒人炒虾松，小小的鲜河虾被炒得干脆，懒人添香，再配上酥脆的油条，一口馥郁，层次分明。河杆砍珍珠是广东俚语。田间废弃的禾杆掩盖着宝贵的珍珠，比喻贵而不显，华而不炫。
6: 这个要切得好像纸那么薄，这个珍珠呢要点10片，放回这些母鱼的绿豆下去。
0: 萧金旺用绿豆和五花肉做主材，粗料精作，十分花功夫，成品精美，毫无原材料的踪影。炖了2小时的珍珠，浇上带着禾杆清香的原汁， 绿豆中和了

0: 肉的肥腻，入口即化。广州酒家的点心是招牌，不少食客慕名而来，民国宴席上怎能少得了呢？
1: 今天呢，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民国的点心。
0: 广州酒家近百年传统绵延不辍，七代传人从未中断，老带新是传统，更是责任。
2: 咁包嗰时红烛咧，就要收埋佢就系啦，用呢啲咁嘅石子轻轻搓长佢，咁啊再做一造型，
3: 真系有啲似红枣嘅形状。
2: 系啊，咁所以叫做红枣包啦。
0: 不知淘汰了多少个版本，广州酒家50人的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15道菜单的民国粤菜终于重现江湖。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为老菜谱延续生命力后，恰逢民国大戏《珠江人家》拍摄，导演所寻觅的民国菜系正是广州酒家的研究成果。
4: 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新推出的8大8小精选宴，
0: 重新演绎民国时期的经典粤味，是寻觅百年广味的一道线索，其中有不少专家的帮助。
1: 民国菜呢，研发了这么长时间，请各位专家啊，还有我们的同行们，给我们提点意见，品尝一下。
5: 广州酒家之所以能够复刻成功，就在于他们一直是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七代相传，是没中断的，所有的创新都要建立在传统之上。而复刻它是需要能力的。
6: 粤菜它的美学定义呢，就是形成于民国时期。粤菜的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它讲究一个和，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
0: 历经辛苦，只为复原粤菜经典。当感受到旧时粤盐风采，大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的好运都藏在善良里。红红火火的生意，没有那么多大道理。老广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努力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成功，时机未到，资格未够，请继续努力，带上微笑面对人生的不期而遇。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夏季当令的这个脏腑会从小脾气闹出大隐患，导致气血运化功能受损，该如何救活脾胃，让身体恢复生机，安稳度夏？健康有道马上为您揭晓。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健康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连同广东省卫健委联合推出，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资深健康情报员。
4: Hello.
3: 欢迎二位。
4: 嗨，
3: 今天我们要关注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一起来看看案例。
5: 61岁的白阿姨4个月前出现了一场疲惫的感觉，饭后总在沙发上昏睡，连碗筷都来不及收拾。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白阿姨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腹胀、食欲不振、头晕等情况接踵而至。就算她减少了饭量，也会觉得腹胀明显，排便情况也悄悄改变，大便稀烂，每天次数增多，一个月不到他暴瘦了5斤。看着疲惫不堪的白阿姨，老伴急忙领着她去医院就诊，检查报告显示异常，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检查报告显示无异常，那么白阿姨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
1: 正常的情况吧，我要是像她这么大了，我觉得我可能差不多也
2: 是
1: 这样。
2: 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年纪的女性啊，因为她可能更年期之后也会出现一些就莫名其妙的这种症状和身体不舒服，觉得累，会不会是这个更年期之后的一些综合症的问题啊？
1: 也有可能。究竟白阿姨的问题出在哪呢？我们马上有请出本期的专家，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教授。
3: 他是首届岭南名医，首届羊城好医生，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变质慢性胃病研究团队负责人。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消化系疾病，胃癌前病变及胃造癌。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
4: 大家好，
1: 欢迎
2: 黄教授，可以给我们揭秘吗？白阿姨的身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症状？
4: 通过我的望闻问切，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脾胃虚弱。
2: 那为什么脾胃虚弱会出现它以上的种种症状？
4: 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啊，它是一个后天之本啊，它是有几大功能。它首先呢就是运化水谷精微，通过这个饮食进到我们的脾胃之后，通过脾的运化，把这个营养物质精华那么输送到全身，去运化就相当于它的营养素再高再大，它也靠根去吸收这些营养。如果你这个脾胃虚了，就等于树根枯了，所以它吸收不了水分营养，那你说树叶
1: 长不大，
4: 就凋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脾胃它的运化水湿，就可以通过人体的湿精体输布到全身去润泽五脏六腑。除此之外，还要把一些肺的物质把它排掉。如果脾胃虚了，后天之本不行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功能不行啊，所以脾胃啊，它的运化功能是非常重要，
1: 很重要。那么听黄晨介绍完之后，发现脾胃好像对人的，特别是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哈。
4: 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它确实是对人的寿命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本周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
5: 固本健脾促长寿。
1: 在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关于脾胃调理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调理好脾胃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好处？专家推荐哪些通调脾胃的方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2: 对于白阿姨的症状，黄教授，你是从哪些症状上来判断她是脾胃有问题的呢？
1: 要不你们两个来回忆一下白阿姨的症状是什么？
6: 疲惫，就是感觉特别累，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我记得是有说到她餐后特别容易饱，是吧？
2: 腹胀，
6: 吃一点就饱了，没有什么胃口。
2: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消化道有关的。外消化道的，就大便可能不是特别好，是不是这些症状都属于脾胃有问题的？
4: 那当然，脾胃不好，首先它就表现一个就是脾的虚弱的表现，因为刚才说到脾是主运化，所以你这个如果运化不好，那么胃吃下些东西，那它就引起腹胀、胃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运化的水湿功能不好，那它就会表现出大便的稀烂。主要还是气虚，那么气虚的人就是疲倦乏力。
2: 除去这三点，有没有补充的条件？
4: 那当然了，光是三点是不够的啊。我们中医是要望闻问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望诊。所谓望诊呢，那么首先看这个人，他脾虚的人、气虚的人，脸色怎么样啊？是比较苍白的，口唇呢也是比较白的，而且在鼻尖的地方啊也会发白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要看舌头。
1: 舌头，哎，由于时间关系，主任，我已经把白阿姨的这个舌头给大家展示出来。
4: 是这个舌相，一看就是比较胖大，两边有齿印。还有就是颜色比较淡。第三呢，它这个舌苔啊有点厚，有点腻，这就是望诊。那么当然了，我们还要切诊。
2: 把脉。
4: 把脉的时候呢，它是脉是比较沉的。比较弱的、无力的，

0: 特别重案的时候无力，这些都是一个脾虚的一个表现，就是脾胃气虚的表现。
1: 说实话，白阿姨她会因为这个脾湿啊，就是这个脾胃虚这种的，她受到了哪些影响？
0: 脾虚的影响肯定很大的啊。
2: 究竟白阿姨的这个脾虚问题让她的五脏六腑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片段去了解一下。
3: 白阿姨曾是单位里的活力担当，但近三个月来，她的生活被脾虚彻底打乱，感冒成了家常便饭，免疫力差得像漏风的棉袄，夜里频繁起夜，睡眠质量一落千丈，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老伴争吵。最让她担心的是，心脏时不时会咯噔一下，心慌的厉害，难道是心脏出了问题？
1: 哇，我觉得他不只是心脏的问题，心脏肯定有问题，但是通过刚才的短片，我觉得他全身都受到了影响，是不是？
0: 我们中医讲脾胃的功能，除了运化水谷精微、润化水湿之外，它还是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的枢纽，特别是五脏六腑的气机运化是要通过它来调节，所以叫做枢纽。我们五脏六腑的气机除了它的本身的功能强弱之外，还跟我们的脾胃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脾胃是住在中央，而其他的脏腑它是在周围，所以中央是非常重要。大家知道肺是主气的，我们中医讲它土是母啊，就肺是儿子啊，脾胃是母亲啊，
1: 所以
0: 你那个母亲弱，那这个
1: 子弱，
0: 子就弱了，肺就不行了。所以那些老是把气短，容易动不动就气喘，又容易咳嗽又咳痰，所以那个脾它不生，那你的肺气就不降。
2: 由于白阿姨她的脾不好，所以毋庸置疑了，她的心是不是也有一些
1: 心脏
2: 对应的一些小毛病出来？
0: 我们心是在上面，
2: 对的，
0: 心火啊在上，它要需要肾水的滋养，那么它就不会那么旺。所以那个脾胃的升降枢纽不好，心火不能下，而肾水不能上，不能够交融啊，所以它就虚火不旺，心火旺，所以它就睡不好。
2: 所以脾胃其实在我们的五脏当中，它算是一个平衡仪器。
0: 对呀，调节这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啊，都要靠通过脾这个升降枢纽。哦，你若运转不起来，就是中间枢纽出了问题。
4: 对，那像这个白阿姨，她出现了晚上起夜的情况，同样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导致肾气的问题？肾经？
0: 对呀，因为白阿姨毕竟是上了年龄嘛，本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肾心肾气就会差的嘛，所以如果你脾胃不好，没有后天滋补去补充，那你的肾心也不旺，脾不好了，影响到肾了，那它就会夜尿多
4: ，
0: 夜尿多了，
4: 还胃寒，
0: 对呀，所以光是补肾还不行，还要补。
2: 另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呢，白阿姨最近好像比较烦躁一些。这个也是因为一个脾的问题，
0: 肝的疏泄功能不好，那就经常很郁闷呐、啊。现在的现代人的很多都是肝郁气滞啊，抑郁啊，焦虑啊，
2: 对，
0: 这些都是跟这个脾有关。所以他们一些病人啊，他通过健脾之后，哎，他说我心情也好了啊，也不会郁闷
1: 了。
0: 所以在治这个现代这个焦虑、抑郁的时候。除了缩肝之外，还有健脾，就肝郁脾虚的人是非常非常多。所以五脏六腑病除了关注它本脏的病之外，我们时时不要忘记了啊，脾胃的功能在里面是起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在治疗其他脏腑的同时，要兼顾到步步脾胃。
4: 刚才这个教授讲的挺好的，都是跟脾虚有关，但是脾虚又跟什么有关？
1: 对，
4: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他的日常生活有关？
0: 那当然了，所以脾虚不是凭空而来的啊，它是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
2: 到底白阿姨呢陷入了哪些生活当中的陷阱，导致了她会脾胃虚呢？其实，在我们的两位资深健康情报员的面前，我们就摆了几个盲盒，每一个盲盒里面都会对应着一个生活习惯。有请二位来为我们一一揭晓。
4: 好，
2: 好吧，
4: 那我就先拆一个。
2: 好。什么？
4: 说到第一个，饮食伤脾。 这饮食伤脾肯定是你吃东西吃不对是吗？
0: 从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就提到，首先要饮食有节，第二就是起居有常，第三呢就要不枉坐牢啊，所以说饮食放在最前面。那么刚才白阿姨那个饮食伤脾确实是存在，白爷喜欢吃那些都是油腻啊，喜欢吃那些生冷冰镇的食物啊，还有一个饮食又不规律啊，等等等等，其实这是。

0: 西。
1: 对，但是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看广州哈，那么热的天，
0: 对，
2: 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啊，适当吃，要讲究它这个量。哦，但是你这个白阿姨她是经常吃，
0: 哦，经常
2: 啊，所以损伤了脾胃。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面究竟是怎么样的。
0: 因为拆一个，今天咱们来拆一个健康盲盒。先看一个，哎呦，各位，中招的应该不少啊！什么作息商品？
2: 我们中医讲的睡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子时。所谓子时，就是11点到1点这段时间必须要睡觉。
0: 11点之前要睡着啊？
2: 对，在这段时间晚睡晚到几点呢？晚到有的凌晨才睡觉的。那他说我刚刚就补觉，我白天可以睡长一点
0: 呢。对呀，对呀。啊，
2: 其实是补不回来的，因为子时睡觉的获益是最大的。因为我们中医讲的肝血、肝经回流，就是那个时候回到身体。那个时候呢，睡眠呢是最有好处。他一个小时可以顶你白天2-3个小时的，所以他作息啊不好，他会损伤到肝，损伤到脾。
1: 那还有一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窝着刷手机5个小时会伤脾呢？
2: 主要是刷手机肯定就平常就不太动。我们中医说的，你这个劳累过度，它会伤脾，但是劳逸的过度，劳逸失常啊，老是不动，它也会伤脾。习惯要劳逸。特别是我们这些白领啊，最好能够运动至少要半小时到1小时，
1: 时间挤挤都是还是会有的。
2: 对，
1: 来看看第三个盲盒。
0: 第三个盲盒也是这个白阿姨的治病原因之一。情绪伤脾。
2: 情绪是确实影响我们的5脏6腑，怒伤肝嘛，喜就伤心嘛，恐就伤肾嘛，悲就伤肺嘛。那我们的脾是什么？就是湿。
1: 我们来看看白阿姨，她日常的情绪呢好像不太稳定，
0: 急性子，然后想得多。
2: 急性子就容易伤肝啊，肝又犯胃啊，犯脾啊，更重要她的想得多，思虑过度啊。
3: 那假如说像我们本来就是情绪，我就是急性子的人，我怎么去
2: 想完之后要放松啊？为什么呢？你就跟拉弓箭一样嘛，你拉得紧拉得紧紧紧断掉的那个弦，你不拉紧这个以后硬了放不去射不远的，所以还是有松有弛，
1: 要松弛有度，
2: 要松弛有度。
1: 那就别想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个啊，白阿姨的日常什么生活习惯哎是伤脾的呢？3、2。
0: 年龄伤脾，这是硬伤啊！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别说是脾啊，5脏6腑都是衰。所以上了年龄啊，就要特别要顾护好我们的5脏6腑。这年龄大的人，确实脾虚的人也是比年轻的人多。
0: 对，
3: 不去伤害他，就是在保护他，也是在延缓他。
0: 上了年纪就要懂得保养自己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上了年龄跟年轻人可不能比了，不要想哇，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是岁月不饶人。
3: 岁月不饶人啊，咱们得承认啊。明白了。
1: 听了专家介绍之后，如果您日常生活中有伤害脾胃的行为，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找到健康助手，领取调理脾胃的知识笔记，判断一下自己的脾胃是否健康。究竟怎么样去养好我们的脾胃，才会让我们的寿命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效果呢？其实今天呢，我们2位瘦身健康情报员呢，也带来了独有的小妙招，究竟是什么呢？来，2位 show time。
0: 那我先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后天补益这样一个本草，通过一些调理恢复到一个更好的吃饭香、消化快、脾胃有动力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CR。
4: 它不是名贵珍馐，却能悄悄为脾胃添柴加薪。当脾胃运化无力，吃进的营养难以吸收，身体就像漏了底的水桶，补再多也留不住。有了它的帮忙，脾胃慢慢找回干劲，吃下去的谷粮能化生气血，滋养全身脏腑，

0: 像给生命机器加足了润滑油，运转得更稳更久。小伙伴们，你知道这位脾胃调理专家是什么了吗？
1: 究竟天纳带来的深藏不露的脾胃专家是什么呢？请揭晓。脾胃的调理专家就是我们的党参。究竟天娜说的对不对呢？黄主任，请为我们揭晓。正确的答案是，
2: 说的非常对。党参是一个健脾补气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因为这个党参呢，它是性是平的啊，那么比较温和，它的归是脾经、肺经，所以它可以补脾气啊，补肺气，又可以养胃阴啊，所以它非常适合脾胃虚弱的人使用。当然了，光是一个党参还是不够的啊，我们常常是跟其他药配伍在一起。
1: 黄主任，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有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配经搭档的
2: 党参来说，它补气啊，这力就比较缓啊，气虚严重的人啊，我们还要有一个黄金搭档。它是什么呢？
1: 什么呢？啊，什么？
2: 就是这个黄芪加党参补中益气是最好的搭配。黄芪它比党参的补气力强啊，它除了补气之外，它还有一个生阳气。
1: 生阳气，
2: 你光是补气，你不把它升起来、抒发起来、调动起来，那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气虚啊，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人啊，我们要用上这个黄芪，那它的补气健脾的力就更足，既可以拿来煲汤啊，也可以拿来煮稀饭，
1: 煮稀饭啊，
2: 对，甚至啊，我们可以拿来养生壶啊，放在里煲煲来代茶饮，
1: 哦，这么简单，
2: 也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啊，各十克，
1: 好，
2: 可以了，而且它不能说这喝一天不喝一天，啊，最好能够天天喝，
1: 天天喝呀，
2: 天天喝，
1: 喝足三十天还是？
2: 不用三十天，有没有效？你喝一周就马上就显示出来。
3: 有效了就能稍微停。
2: 把那个气提起来了，脾胃好了，那你可以把它健开一点来了。
1: 我明天就开始包起来，
3: 可以可以。
1: 对于一些本身就比较燥热的朋友来说，他也适合吃这种吗？
2: 可以加点麦冬啊，
3: 麦冬，
2: 加点麦冬加进去，就治这个黄芪的这个烈性。
1: 那我想请问一下教授，那我们真正想要调理一下脾胃，做到延年益寿，实际上我们还有哪一些主要的讲究的问题？
2: 我们这其实这疾病它不是光虚的，特别是慢性病，它除了虚之外，还有实质的一面，所以我们要攻补兼施。它有湿，不光要用党参、黄芪，因为它去不了湿，那么还用上茯苓啊、白术啊，这些是去湿的。又比如说它脾虚运化不好实质了，我们还要吃一些消食导致的药，就像是麦芽、谷芽、山楂这一类的。如果你是气虚了，只是引起这个血瘀了，我们还要用一些活血的药，最常见的一些老年人呢、他除了这个气虚之外，还有血瘀嘛，所以很多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血管不通啊，我们还常常就加个三七啊，所以我经常告诉患者啊，用人参啊加三七磨成粉来经常来喝，它其实既可以补脾补气啊，又可以活血通血管，那么起到很大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一个功效，这就是攻补兼施的一个典范。
1: 教授，白阿姨她的这个身体情况，您当时又给她推荐了一个怎样的食疗方？哎，巧了吗？这不是，其实今天呢，黄主任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他建议白阿姨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一些这样的饮食的调整，特别带了一份给二位品尝一下。来，亲爱的朋友们，上这份闻起来非常香的健脾三宝粥呢，为各位呈上了，你们先来品尝一下，看看能不能吃出来。

0: 来，这里头有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宝贝？
1: 我这个发现有姜，有莲子，有肉，还有陈皮。嗯，
2: 这个米很特别，这个是什么米啊？
1: 精米。
2: 精米啊，
0: 我觉得像是祛湿的那个东西。
3: 咦妈耶！
2: 哦，有点像，但是他说这个是精米。哇！
0: 哎，黄主任，给我们揭晓答案呗？究竟这里头的是精米还是薏米啊？嗯。
4: 三宝嘛，就三样，一个就是莲子，第二个就是陈皮，第三就是精米。
2: 精米
4: 啊，不是薏米。所谓精米是什么呢？就是老的米，叫做精米。哦，莲子啊，它可以健脾，又可以养心安神呐。
2: 哦，养心安神
4: 啊，对。那么搭配一些什么咸猪骨啊，喝起来比较好喝，是吧？
0: 哦，这个是咸猪骨来的。
4: 对啊，味道不错
2: 吧？哦，真的很好喝。
0: 唔怪之得啦，
4: 唔怪之得。
0: 有阵咸猪个特有嘅香味啊，
4: 对呀，
0: 好香啊！
2: 哇，这个我真的建议所有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个配方你们一定要把它学会，真的好好喝。
4: 健脾啊，祛湿啊，去痰湿啊，所以非常好，不要太黏太稠，
2: 不要太贪。
4: 对，
0: 其实好稀啊，真
4: 的。就是稀的，取它这个药汤里面那个药性成分在里面呢。
2: 哦，不是让你吃饱的，
4: 不是拿来当宝。
0: 那究竟白阿姨服用了健康三宝粥之后呢，她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改善呢？黄主任，
4: 哦，白阿姨喝了这个粥之后啊，三宝粥之后啊，吃了饭也不胀了，她也不容易拉肚子了啊，因为她一些去了痰湿，她也不会说大便烂了成型了，也好睡觉了，脾胃也好了，因为她这个莲子啊，它健脾啊，又养心呐，所以他的脾胃好了，那么心也安神了，所以睡眠也好了，也没那么累了，所以是非常好的。
0: 哇，对的。专家给大家带来的调理脾胃的食疗方，既有茶饮又有药膳，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食疗方的详细介绍。
5: 药补不如食补，学会药膳的制作，平时呢经常吃一点，调整脾胃的功能，养出健康身体，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吧。
4: 这个白阿姨啊，除了吃我的中药啊，还有一些饮食的膳食的调理之外啊，我还教了她一个啊比较好这个脾胃的经络操，因为我们中医的脏腑之间是通过经络来联系的，所以你经络的经络不通，它就会影响到脏腑。这里我们是根据胃经的走向来进行一个操。首先在眼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手指啊，好像这样在这里敲，慢慢敲啊。对于女同志来说啊，很好的，敲了之后眼袋也没了，
2: 赶紧敲多一点，
4: 斑也没了啊，
1: 还可以美容是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一直敲下来，敲到颈部，颈部就用手掌，特别是甲状腺的疾病啊，拍拍呀啊，甲状腺的结节啊都会消除的。哇，
2: 有啊有啊，
4: 我有拍一拍，
2: 有。
4: 每次打他30-40次啊，打完到了胸部，胸部就拍，到胸部就用也是手掌来拍，
2: 大概力度
4: 拍拍拍，拍得舒服为止啊，也不能太大力的。哦，
2: 自己
4: 太弱也没效，太大又会损伤。
2: 哦，明白。自己感觉
4: 把它到舒服为止，到了下肢呢就用拳头啊，拳头这样拍，沿着这个经络一直拍。特别这个珠三里这个地方拍多一点啊，
2: 拍多一点。
4: 珠三里啊是很有名的个调理脾胃的穴位啊，一直拍拍拍拍。哇，
2: 真的很舒服，
4: 很舒服的是吧？啊，
2: 对于我们久坐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对对对对，
4: 做完了又重复，特别对我们的脾胃是非常好的。这个经络操啊，所以就通过这样去打。
1: 那我想请问的就是那个，就是您教白阿姨做吗？白阿姨做完之后，她有什么样的改变？
4: 那就是原来那些症状就没了吗？而且她是60多岁，看她搞了这50多岁了。哇！又年轻了。
2: 太厉害了！所以说，各位观众朋友们，听到不如自己去做，就这年轻10岁啊，花多少钱都补不过来，
1: 真的。
0: 专家介绍的脾胃操您学会了吗？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扫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详细的讲解。今天专家推荐的各种调理脾胃的方法都在我们的节目笔记当中，您还可以扫码收藏。您有问

0: 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可以为您联系专家，调理好脾胃的问题。
1: 脾胃操很简单，可以经常练习，配合专家介绍的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好脾胃。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
0: 最近呢，我们的健康助手呢收到了一位来自新疆的冯叔叔的私信，他说觉得自己平时呢没有什么精神，身边的朋友呢说，你可能是那个脾有点虚，让他买一些中成药来调理一下子嘛。他想咨询一下黄主任，可以具体买哪些中成药来调理脾胃呢？
2: 确实啊，中成药它是方便啊，不用用中药来煎啊，而且可以坚持服用啊，方便而且有效。你要根据你的脾虚，兼有不同的症，那么选用不同的中成药。比如说你是大便烂的，我们就用参苓白术丸，它除了健脾之外，还有祛湿。如果是脾虚啊，心血又不足，睡眠又不好，经常啊睡不着觉，又容易累、心慌、心跳，容易惊醒。那么这是一个脾虚之外还有心血不足，那么你可以选用归脾丸。这中成药健脾的药很多，我们要根据脾虚的程度不同，脾虚的兼有的其他的兼症不一样，合并症不一样啊，我们就选用不同的中成药。
0: 好的，谢谢黄主任的分享。那其实还有一句话哈，就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千万不要自己瞎用药。具体呢，您是怎么样的体质呢？还是要通过专业的中医师才能诊断得出来的。那最后呢，黄主任还有什么话想要叮咛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吗？
2: 脾胃是非常重要的脏腑，它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脾胃好，身体才是真正的好。
0: 好的，再次谢谢黄主任的解读，同时也谢谢二位健康情报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本期节目呢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拜拜。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4: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5: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清新爽利，解决你的这个胃部的湿热问题。
6: 喝一杯凉茶，万病都不怕。哎呦，
4: 对，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7: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1日21:40健康有道。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写的什么东西？错别字连篇。对不起，先生。怎么实习的？我实习的时候写的东西比你强多了。赶快重写。小王，干什么去了？你和罗英子疯了是吧？我现在管不了你们了，你们俩另谋高就。
1: 韩主任，您先消消气儿，我们找到了。
0: 找到什么了？找到了。
2: 王大福没啥人，他不可能啥人，他那个时候在郊外，离他租住的房子有几十公里呢。他说的唢呐和翻斗车我们都找到了。
3: 跟我来。
4: 有您这样的客户是我们的荣幸。哎，
2: 咱们之间也不用说这个，这就是一单生意。
4: 哎，瞧你说的姐。哎呦，周老板，哎，妹子，咱这缘分不浅呀。周老板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再跑回来一趟。小李啊，哎，要不你先出去，我呢跟周老板我们还有点事儿，单独聊两句。
3: 姐，这个，
2: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4: 你那个中介费，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啊。
3: 好嘞，哥姐你们聊聊啊。
4: 怎么着，妹子，真要卖房子？您刚才也知道，中介跟您说了，这房子挂牌660，我660到620了，40万没了。妹子，你这房子有多大事儿啊？没有，这房子呀，没死过人，也没闹过鬼。
3: 可能您到时候那个腾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费劲。怎么费劲？他不是跑了吗？但他那爸妈还在里边住着呢。
4: 房产证是你的吧？产权没问题吧？这您放心，这房子是属于我个人的婚前财产，一点纠纷都没有。哎呀，
3: 这对别人来说吧，可能难点。
4: 对你哥，我来说这都不叫事儿。
3: 哥，您真干脆。那个我还有件事儿。
4: 您说。
3: 就这个，咱640卖了以后，我不是给您80吗？还有540，对吧？这540呢，我想要现金。
4: 现金？我哪儿给你弄那么多现金去啊？
3: 哥，您这就谦虚了啊。就以您这实力，您这生意540万现金，对您来说不是事儿吧？
4: 不是妹子，就我帮你弄来了。
3: 你一个小女孩拿这么多现金，不怕人抢你啊？哎呀，
4: 哥，这您也懂，他既然能从您这儿借，那就说明他肯定也在别地儿借了，对吧？那对我来说呢，存进去不如拿在手里。哥就愿意跟聪明人打交道，好妹子，让路40万。这么着，我那不80万吗？我就要60万本金，20万我不要。
3: 哥。
4: 我说刚才这些啊，我可不是让您可怜我的，咱该多少就是多少，您都不给我滚那些利息了，对吧？已经算是给我帮大忙了。懂事儿。哎，我还有一件事。
3: 不是妹子，你一共有多少事儿，你都说出来。
4: 您不是认识人多吗？您帮我打听打听，他在外面到底是借了多少钱。
3: 您总结一下啊，三件。
4: 第一要现金，啊，第二把那两个老家伙弄出去。第三查查那狗东西欠了多少债。
3: 对，就这三件事儿，大哥，真的是麻烦你了。但是那第二件事儿，毕竟是俩老人，咱别玩悬的啊，就给人好好的给人请出去就行了。
4: 哎呀，
3: 真，
4: 你放心，哥守法公民，有办法。
3: 谢谢哥了。
4: 走走走走走
3: 啊！不是哥，咱先把这个户给过了。
4: 咱们先不找。我
3: 什么户？回头再说。一会儿拿回钱来，你先藏起来，保不齐这两天别的债主就上门催债了。把你钱弄走了，那你不白弄吗？
4: 哥，要不说您实在呢，哎，您就不怕我有什么遗留的家族习惯，到时候再卷这些钱跑？

0: 跑了不认账啊。
1: 你跑了试试。

0: 妹啊。
1: 哎，周大哥。
0: 都在这儿了啊，
2: 放后备箱。
1: 谢谢哥。哎，我来吧。
0: 让他们弄就完了。
1: 不用我。
2: 过来吧，过来。
0: 钱的事不让他们。660啊，一分不少啊。
1: 啊，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620卖的。
0: 妹呀，遭这么大难了啊，钱上都没含糊。
3: 到那边去。
0: 哥能含糊吗？
3: 中介跟我说660，就660。
1: 谢谢周老板。
0: 我跟你说啊，你这妹子我认了啊。让他两个人给你押车，赶紧回去。
1: 哎，不用周老板，我这个开车这出门一脚油就到家了。
0: 行，中途别停车啊。
1: 啊。那个，等我回来咱就办那个过户手续去啊。
0: 嗨，去哥那儿喝茶就完了。
1: 哎，周老板走了啊。喂，兰兰，我现在要回趟岭南，路上需要个伴儿，你能陪姐一趟吗？

0: 这谁呀、啊？大半夜的。
1: 哎，来了来了。谁呀、啊？
0: 妈，我英子。
1: 哎呦，英子呀！哎呦，英子，哎呦，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哎呀，
0: 妈，这是兰兰，哦，小阿姨，哦，
1: 你好，你好，
0: 跟我一起回来了，
1: 快进来，
0: 来，兰兰，给你脱鞋，
2: 好，
1: 哎呀，不用换了，老罗，
3: 哦，
1: 快，你宝贝闺女回来了，
3: 我听着就是英子的声音，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
0: 给你个惊喜呗，妈，兰兰陪我赶了一路，还没吃晚饭呢，您给她下碗面条吃。
2: 哎哎，二姐，我不饿，
1: 走吧，姑娘，
2: 来，咱们先喝点水啊。
4: 有什么事吗？
0: 我没事就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呀？
4: 那当然好。
0: 来吧，这有两个箱子，您帮我放到屋里。
3: 好。哎，哎呦，这么重吗？这什么东西啊？这么重啊？
0: 钱。
3: 钱？啊。
0: 这不是刘梦云开公司嘛？平时啊，就经常要取一些现金出来。这样他不是在这边也有业务吗？到时候谈生意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3: 英子，英子，
0: 哎，
3: 你们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吧？
0: 我是您闺女，您还不了解啊？我能做什么违法的事儿？
1: 没事儿啊，
0: 真没事儿啊。行吧，我跟你说实话，他啊，公司出了一些小问题，就说取出一些现金，别未来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手头上没钱。就这样。
3: 刘明的生意出了什么问题了？
0: 具体出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但我想，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哼，你也知道，他公司的事儿我从来也都不过问。他说让我取回来，那我就给他送回来呗。

0: 英子，我这不是背着你婆婆说她的坏话吗？你们这个家坏就坏在她手里头。你说刘明是做生意的料吗？啊，在机关上班好好的，非要逼着她下海做生意，啊，结果怎么样了？哎，你婆婆在岭南做生意也赔得一塌糊涂，追债追的到处躲着，哎，有一次躲得我们家好几天都不敢出门。
1: 当时我就想提醒你，可是怕影响你的婆媳关系，就没说。刘明的孩子没有主见，你得常常的提醒他。
2: 您放心吧，爸，我会提醒他的。这两箱钱我就放床底了，那到时候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来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让她扫床底啊。
0: 嗯，啊，那你等着。嗯。
1: 哎。
3: 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2: 这是书。
3: 干嘛呀？
2: 你说，你不让他打扫卫生，那不是他生姨吗？哎，不过这个书啊，往里一推，是不是？
3: 我来买，您别弄了。哎，来，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哎呦，你慢点吃，别烫着。
4: 袁双阿姨。
3: 您做饭可太好吃了，这闺女真会说话。叫兰兰是吧？
4: 啊
3: 啊！你在英子那儿干呢？
4: 对，但我也刚去没太久。
3: 现在这年轻人真是的，也没孩子，要人帮忙。
4: 我姐反正一个人，然后就叫我过去做个伴儿。
3: 啊？她怎么是一个人呢？那刘明呢？
4: 我姐没跟您说呀？
3: 说什么呀？行吧，那这箱我还给带回去，我就先回家了啊。
0: 啊，这么着急啊？你真的没什么事儿吧？
3: 爸，您就放心吧，我真没什么事儿。主要是明天我还要一早上班呢，我要到不了，领导该说我了。
4: 钱的事儿，
3: 小阿姨不知道吧？她不知道，我没跟她说。
0: 那就好，我们虽然不能把人看得太坏，也不必刻意去考验她的人性。做得对。
3: 爸，我走了啊。妈，我走了啊。哎，兰兰呢？
4: 吃完了，下头等你呢。
3: 哦，那我先走了，妈。
4: 英子，啊，你和刘明。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日子过得挺好的。你别瞒我，我刚才打电话了，刘明的电话是空号，我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说你已经不是他们家的儿媳妇了，让我们以后不要再跟他们联系。英子，你和刘明到底怎么了？啊？
3: 没有，我就和婆婆闹别扭了，我先走了啊。
4: 站住！
3: 你把我和你爸当傻瓜吗？你这大半夜一回来，我就觉得有事儿。你什么事儿也不能瞒着父母啊！我和刘明完了，
4: 完了是啥意思？跑了。
3: 他把你的全部财产就这么卷跑了，所以我才把我身上能变现的，说赶紧都变现了，带到咱家来。你，那他还回来吗？妈，想什么呢？你说就算他回来了，您还能让我跟他一起过吗？我现在是已经起诉要跟他离婚了。对不起啊，我觉得我最对不起就是你们俩。我当初答应你们要好好过日子的，没做到。
4: 真没有想到，
3: 刘明会是这样的人。你以为他是哪样的人？他那样的爸妈能教育出什么好孩子？
4: 苦了我们家英子。
3: 哎呦妈，您看看您，我好不容易缓过来了，您这一哭，哎，我不是好好活着呢吗？
4: 我得找他们家去。
3: 妈，别去了，这件事儿。

0: 我心里面已经过去了，以后他们家的事儿，在咱们家里，别再提了，行吗？哎，英子说的也对，你看，他这不是挺坚强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明如果是这样的人，他今天不跑，明天也会跑。
1: 哎，你工作上还算顺利吗？挺顺利的，反正万事开头难嘛，我觉得还行。行什么呀？你刚当律师，能有什么收入？还有养个小阿姨。老罗，咱们家那钱也用不上，你给英子打卡上。
2: 妈，爸不行啊，爸不许给我打钱，妈我能撑下去，我能行。
1: 其实最困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
0: 英子说不打就不打，不过英子你记住啊，你什么时候有困难，你就跟我们说，这里是你的家。
1: 记住。
0: 你说这大晚上的，你非要走夜路吗？
1: 没办法，爸，我这刚到律所。
3: 后天就有个案子开庭了，我辩护词还没写好呢，我必须赶回去。哎呀，
0: 那你就赶快上路吧，路上注意安全。
1: 兰兰，你看你在英子最难的时候能陪在她身边，阿姨就把你当亲闺女了，这个拿着。
4: 阿姨，这我不能收。
1: 哎呀，这不行，这不行，
4: 那你就是嫌少了。
1: 不是，
4: 兰兰，拿着吧，一片心意。
1: 拿着。
4: 你们不知道兰兰帮了我大忙了。 刘明走的时候，他把我自己那房子的房产本偷偷放他父母家了，还让人兰兰给我拿出来的。哟，
1: 而且吧，兰兰原来在他们家一个月挣6000，现在在我这儿一个月才挣3000。
0: 那3000我们替他补上。回头啊，你把兰兰的卡号告诉我，每个月我给你打过去。
4: 不用不用，
1: 爸，这您就不用担心了。我跟兰兰都已经说好了，等我之后赚钱了。
4: 我就给他补上，放心吧。这你就不用犟了，
0: 你不在我们身边，兰兰是带我们照顾你，所以啊，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兰兰。
4: 兰兰，阿姨以后会好好谢谢你的。
5: 那谢谢阿姨叔叔。
0: 那爸妈，我们就先走了。嗯，快。
4: 行，叔阿姨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5: 英子。
1: 爸。 你虽然是个实习律师，但也算是法律人了。你要记住，任何时候都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爸，我记住了，您别忘了，我可是法学教授的女儿。爸妈，你回去休息吧，我走了啊。
4: 好。
1: 路上注意啊。爸妈，走了啊。

0: 起啊。
1: 嗯，
0: 对不起啊，我说漏嘴了，我不知道大姑大妈不知道这个事儿。
2: 没关系，他们早晚都会知道。我爸妈呀，原来特别疼刘明。
0: 这好人，没良心。
2: 主要这是我和刘明的事儿，你说他们家里人何苦非要在我父母心上扎一刀呢？
0: 这老太婆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姐你这么好的人，还这么恨你。
2: 他妈呀，打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0: 我们算是到了，太不容易了，这一天。姐，
1: 哎，谢谢。
0: 姐，你饿不饿？给你弄点吃的。
1: 啊，我不吃了。哎，你要是累了，你也赶紧补一觉吧，啊。

0: 喂，罗英子。
1: 哎，春晚。
2: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想请个假，今天就不上班了。
1: 你能帮我跟韩主任说一声吗？
0: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1: 韩主任带我去找那两个人取过证了，一切都挺顺利的。他们都已经答应帮着出庭作证了。你那边辩护词写好了吗？
0: 韩主任的意思是，如果不行就他自己来。
2: 不，别啊，我还是想自己写啊。那个两个证人都有了，我辩护词好写。哎，没事，我给韩主任打电话吧。
1: 好的好的。拜拜。
2: 哎，再见。
3: 小罗，昨天取证的时候你跑哪儿去了？秋华到处都找不到你。
1: 我这个身体有点不舒服。
3: 身体不舒服？健康第一，健康第一。那你在家好好休息，辩护词我自己来写。
2: 别，韩主任，那个还是我写吧。我在家写行吗？今天下午我写完了我就交给您。韩主任再见啊，我去干活去了。我疯了呀，最后一哆嗦让你写。辩护词。
3: 秋华，我进来。
0: 韩主任，有事儿吗？
3: 进来。
0: 方律刚才打电话找我，让我去报个表。
3: 我让你进来，把门关上。我有事儿，又不会吃了你。秋华。明天开庭的时候你跟我去。
0: 不是罗英子吗？
3: 那个罗英子事太多。我怕他在法庭上有多余的动作，反倒添乱。再说了，你的事儿我一直想着呢。这个案子，再加上你跟我做的其他几个案子，今年保证你转职业，明白我的意思吗？
0: 那我怎么跟罗英子解释啊？我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通知他一下？
3: 不用，他不是病了吗？正好。我给他放几天假，不要通知他，去法院申请办理律师变更手续。
0: 好嘞。韩主任，那个证人出庭的事儿，要不要提前通知检方？
3: 不要。
0: 那不会说我们搞证据偷袭吗？
3: 富贵险中求，这个法官的性格我了解，出现了这么重要的证据，他一定会同意的。哎。对了，你给我通知几家媒体，明天开庭的时候让他们到场。
0: 请媒体合适吗？
3: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秋华，我告诉你，咱们做案子就要有意图。这个案子咱们不挣钱，图不了钱，再不能图个名，我们做它干什么？
0: 好嘞。

0: 兰兰，哎呀，我说了这么久，你怎么没叫我呀？
1: 我叫你了，我叫了半天门你也没应啊，我估计你也是太累了，饭做好了，快吃饭啊！
0: 哎，我不吃了，你吃吧，我还忙工作。
2: 你多少吃一口吧。
1: 啊，饭都不吃了。
2: 记忆里许多事情用过去，过去，我们多有默契。
0: 失去的所有人里最怀念自己。综上，被告人王大福有可靠的、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在案发时间，他已经有手机。哎，韩主任，哎，那个，抱歉啊，这么晚打扰您。 那个是这样，我白天的时候有点事儿，所以这个编户词啊刚刚写好，啊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麻烦您看一下啊。哎，好，再见。嗯。
3: 恳望法庭查清事实真相，还被告王大福以清白。可以啊，没事儿。

0: 姐，今儿真精神。
1: 吃早饭吧。
2: 不吃了，我去上班去了。啊。
0: 姐，姐，三
2: 路上。
3: 等姐今天下班回来，你就可以改口了，叫我罗律师。
0: 行，等你啊。
4: 罗英子嫂，
3: 啊，嫂。
4: 罗英子，我听说你找到了关键证据，你可真厉害。
3: 还好吧，这个证据确实不好找，主要也是我运气好。
4: 下次要再有重案子，带着我一起呗。
3: 奇怪，这陶正律师那没案子吗？不都光你给他们就带了好多案子。
4: 等你有空了，你一定要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些证据的。
3: 行，嗯，
4: 那我先回办公室了啊。
3: 好，
4: 等你发我的微信啊。
3: 啊，小心。
4: 拜拜。
3: 拜拜。早。
5: 这一米也是挺红的，红尘早。
3: 早，小心。
5: 还有三分钟吧。门口买，呀，
3: 早，
5: 小
3: 心。
5: 你忙吧。
3: 早。嗯。
6: 哟，叔叔来了。
3: 哎，来了。
6: 小陈儿。谢谢我吧，
3: 韩主任，师傅。

0: 飞了呢？
1: 啊，我耳朵里是弯，我也是弯，我往里走吧。怎么还不来啊？
0: 等韩主任的吧。
1: 对啊，
0: 开庭去了。
1: 不是，他说了今天8:30一起出发呢。
0: 这话真信啊？徒弟干活出风头的时候，师傅得自个儿上啊。他跟琼华8:00就走了。慢点，英子。
2: 谢谢你啊，孙子。
3: 还嫩呢。

0: 哎，沈律师，法律。奇怪，
1: 怎么了？
0: 没事，没来，面层了吧？
1: 你陪我来这一趟吧。

0: 审判长，王大福故意杀人一案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庭。
1: 走啊！
2: 王大福故意杀人案现在开庭。被告人王大福因犯第195条第3款故意杀人罪，应承担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刑事责任。

0: 又据证人刘某证实，案发当日，那天他正参加完邻村的一个葬礼回来，回来时由于主家多给了点钱，他还用唢呐吹了一首，就是我的当事人听到的那首歌《苔花轿》，当时是下午4点多，两个证人都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王大福在案发当时根本没有时间。 也绝无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通过对证人证言的分析，发现秦爱莲被杀时，具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王大福有不在场证据。综上所述，在案发时间，他人在60公里以外，没有条件实施本案所指控的杀人行为，因此。 王大福无罪，恳望法庭查清事实真相，还被告人王大福以清白。感谢审判长、审判员、辩护人律师韩之通、实习律师邱华。
1: 常德进。
2: 鉴于案情重大，本庭允许证人出庭作证。麻烦了。证人，去年的某一天，你说在路边修车，碰到了被告，你们素昧平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一年前和陌生人说了几句话，你就牢牢记住了时间，你能解释一下吗？
3: 其实时间我也没有记得那么牢，恰巧那天我那个。

0: 车啊出了点毛病，我在外边修车耽误了将近2个小时，回去我得说明情况，就在出勤簿上记了一下，这日期就是在出勤簿上查到的，不会错。
1: 那你们聊了有多久？
0: 没多久，当时我在车底下修车。
2: 哎，师傅师傅，帮个忙呗，帮我地下那边那个扳手。
3: 是这个吗？
0: 对，就是这个，谢谢啊。后来我从车底下钻出来，我们就换了一根烟抽，也就是一根烟的功夫。
1: 在1年前，你和陌生人聊了一根烟的功夫，你就敢肯定就是坐在被告席上这个人吗？你对自己的记忆力就这么肯定吗？
0: 他脸上的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痦子，我记得很清楚。而且他这人说话挺逗的。
4: 大哥，你这脸上是咋回事啊？这是谁挠的啊？
5: 啊，我这是纹身没纹好。
4: 您这还挺逗的。
0: 当时他给我打火点烟的时候啊，用的是左手，我记得他左手这个大拇指啊是个灰指甲，就因为这个我都不想接他给我递的那个烟。你看看他那个左手是不是灰指甲？如果是灰指甲，那肯定就是他了。
6: 肃静，保持法庭秩序，请证人退庭。
1: 审判长，鉴于本案件出现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暂时休庭。
6: 鉴于本案出现的重大变化，本庭暂时休庭。休庭。
7: 屈律师，这啥意思？他们是说我妹子不是他杀的啊？
8: 现在呢是休庭，这案子没判完呢啊！
9: 这咋和当初你们俩说的不一样了呢？
7: 是啊，
8: 说你们俩先回去，我带陈律师见见法官去，好吧？嗯
7: 嗯。哎，屈律师，那一定给法官讲，我妹子不能白死呀！
8: 一定一定啊，大嫂，放心啊，
7: 拜托了。哎
10: 呀，一定。哎，
11: 下回开庭，王大夫一定被判无罪，这两口子你怎么交代？
12: 判无罪，一审代理就结束了，这2万块钱挣得容易吗？咱还剩14000，你俩乘2800，完了我给你。
11: 唐律，嗯。
5: 哎，我说大哥，你只会加减乘除啊？
11: 现在是凶手没了，这民事赔偿部分也没要回来，你再让两口子舍2万块钱，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12: 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也来站台了，别的我不管。
11: 你觉得他们懂什么是契约精神吗？
12: 他不懂，我懂啊。服务了，钱就不退。
11: 真行。
13: 今日备受社会关注的王大福故意杀人案，于京北市一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被告人王大福的律师当庭提交了案发时间。
14: 罗石锦律师，被告祝贺祝贺，你真的是很厉害。
15: 祝贺什么呀？要不是我们找到了不在场证据，你现在正忙着数钱呢吧？听说你想要50万哈？50万你能挣多少啊？挣带血钱，你良心不会痛啊？
14: 你这是功劳被人抢走了，拿我撒气呢是吗？哎，我也有损失啊，我还没跟你要呢。
15: 你有什么损失？
14: 我有什么损失啊？今天这案子应该结案吧？没结，我就得多来好几趟，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这就是损失。
15: 快一边待着去吧啊！我不想跟钱串子说话，嫌恶心。
11: 你说你穿的这么得体，我说话这么不文明啊？
14: 有恶气朝你师父韩之通去，撒。走了，老徐。
9: 韩律师，对于本案的前提，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16: 我的当事人有无可辩驳的、不容置疑的不在现场证据。
17: 韩律师，听说这是一个法援案，您为了一个法援案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16: 是的，这是一个法律援助案，也就是说，我是免费代理的。
15: 沽名钓誉，越俎代庖，还真好意思。
18: 第一，我没沽名钓誉。论起对这个案子的贡献，我比你大。第二，是韩主任叫我来的，我不得不来。他让我变更。

0: 代理人的时候，我给你打过电话，可你没接，你可以看看你的手机。至于你怎么想，随你便吧。
1: 对不起，师姐，我不是针对你，
0: 没关系。
1: 我开车了，捎你一段。
0: 不用，我骑共享单车。
2: 你还想怎么样？
0: 我不是想。

0: 你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律师，还没有资格单独出庭的。从程序上来说，他这么做没有什么错啊。你还想怎么样？你当时内外交困，还坚持要查这个案子，你为了什么？为了今天能出名吗？
1: 任老师，我也不怕您骂我啊，我还就真有点那意思。 我越是内外交困的时候吧，我就越想找一个好案子能证明我自己。我就是这么自私，可是结果呢，这名儿还没让我出城，那我就恼了。哎，
0: 心存杂念，这律师啊干不大。
1: 我呀，我现在能转职业就不错了。哎，对了。 前些日子，韩律师跟我们提了一嘴您的事儿，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有人希望我们倒下呗。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有人希望我们倒下呗。你记住，有的时候啊，你搞得定对手，但搞不定队友。职场也是江湖，你要提防哦。你的案子啊，没人能抢得走。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1: 雷先生，这就是我为什么想找您来聊天。您境界就特别高，我就不行，我就什么都想争。你别说是该我的我给争了，不该我的我还想争到手，谁都别想占我便宜。哎，就操场上这些后辈们，有当律师谁都别想抢我活。
2: 不用给钱啊，我请。
3: 不养孩子了，
2: 还不差这一顿半顿。看什么呢？
3: 秦爱莲的案子，
4: 这不马上都结案了吗？看这干嘛呀？啊？对秦家有感情了？
3: 我对你2800提成有感情。
4: 可拉倒！哎，二叔，你说这平时十几万、几十万的案子你都不接，怎么就看上我这费力不讨好？对人家受害者怜香惜玉了，是不是？
3: 你好意思继续说吗？说呀，哥。
2: 好意思呀。
3: 我是为了你，知道吗？你好不容易接一2万块钱活吧，你要干不好的话，好意思在咱们大政府继续干下去吗？啊？
5: 到头来你就分了我2800块钱，跑前跑后的活都是我干的，然后你还说我贪图美色，不合适了吧？
4: 不是2800啊，还有一杯咖啡钱。你呀，你这嘴硬吧你。我知道，
2: 秦大嫂跑咱们律所门口哭，你是不是心软？
3: 心软？不能够，一直跟你在一起，早就刀枪不入了。哎，啊好，马上回去啊。走吧，
4: 那咱俩回去。
3: 成。
2: 哎，后两把花呗。
3: 我这没动，你可以打包啊。嗯，我车上等你，你马上出来。
2: 这不浪费吗你？
6: 老大姐，咱们这是工作区域，咱们去下边等。
1: 不去。
7: 你别动我啊。
3: 那我们能有七月精神都怪上、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6: 这律师、陈律师，你们可算来了，这二位一直等着，怎么回事？好好处理啊！
8: 行了行了行了，大伙都别看了，那这俩人找我们的，我们来处理。回去吧。
6: 好了，别看了，走吧。
8: 秦大哥，我小旭，
4: 咱别在这儿坐着呀，
8: 楼下会议室。走，走，嫂子。
9: 徐律师啊，这案子你替我们什么也没捞着。你说这2万块钱律师费是不是该退给我们呀？
10: 当初签协议的时候你咋说的？哎呦，你说肯定能帮我们找到补偿，不说好了50万吗？钱呢？哎，你缺不缺德啊？

0: 你做啥工作了？我们不需要你服务了，退钱！
1: 啊，对，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退钱！
0: 看到这牌子没？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是不退我们钱，我就天天举着这个牌子站在你们门口，你自己好好想想。
2: 哎，你别看他，这合同书我给你签的，说退不退钱？
3: 退，得退。
2: 您给我出来一下，我叫一下他，他跟大嫂你们稍等一下。师傅，您慢点啊。哎，好，恭喜二位啊！哎，以后还原上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3: 谢谢。
2: 那我先撤了啊。
3: 哎，好。
2: 哎，
3: 周大哥，这个房子就正式属于您了。哎，对，您记住啊。 千万别闹出人命来！我这现在真是一脑门子事儿了。
2: 嗨，你哥就擅长干这个，放心。
3: 哎，大哥，那我那事儿啊，查着呢。啊，但是
2: 妹啊，有点思想准备啊。
3: 他在外面还是借着别人的呢？
2: 借是肯定借了，哥现在给你查借了几家，借了多少，有信儿告诉你啊。
3: 哎呀，太不是东西了吧他？
2: 比他不是东西的，见多了。
3: 行，那大哥。
4: 我还是给您提个醒儿，他这爸妈呀，这人品我比较了解。您要是想腾房子，您就给尽快。
5: 得了，我马上去办。
4: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苍蝇腿也是肉，这钱我也不想退。刚进我口袋的钱你让我吐出来，我也不愿意。
5: 那你要我给人退回去？
4: 安抚懂吗？要不然怎么样？这两口子天天坐在律所的楼梯上，在那举个牌子抗议静坐，
5: 现在怎么办？
4: 秦大哥，秦大嫂，实话实说啊，这个案子虽然没有当庭判，可是下次开庭的时候，不会有别的结果，一定会判王大福无罪。人家王大福他们也没杀咱们妹妹，管人家要钱，那是不是不讲道理了？同样，我们两个呢没有办你们的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能收你们的钱。当律师首先讲的是良心，所以。
0: 您就在这儿签个字，这钱呢就还给你们。您说的是挺好啊，那我妹子是不是就白死了呀？
6: 哎呀，你懂啥？这法律上的事儿咱能明白吗？那人家陈律师明白。哎，那个陈律师啊，这个字我们已经签了，这钱我就拿吧，2万块钱。 一条人命，值吗？大哥大嫂，你们拿回去的是2万块钱，你们只看到了眼前这2万块钱，我看到的是你们撤回了继续寻找杀害你妹妹凶手的机会。陈叔，
4: 嗯，我挺看不起你的，你有良心吗？他们俩不懂你不懂，我们不是没有机会。
0: 啊！你回来的路上怎么跟我说的？新的证据、新的线索，你跟他们说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呀。
4: 胡说八道什么呀？
0: 你怎么就没跟我说呢？
4: 哎，不是，哎，陈律师，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6: 我没办法，
0: 我不是警察。这您可太不地道了啊！我们家可死了个人，全家没一个懂法律的，这才找到您和薛律师帮忙。
4: 啊，您这就不帮我们了，还有没有良心啊？
6: 秦大嫂，这事儿跟良心没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太难，但现在我们有新的线索，新的证据，我们不继续推进，我觉得心里边不甘。
4: 新的证据、新的线索，你跟您就行了，我管不了后边事儿了。
6: 你应该跟他们说呀，你说了他们就懂了。我没什么好说的。别，二律师，你们别吵了，有什么话直说，要不然我们也听不懂呀。
4: 你说不说？不说我说。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派一位委托人去跟警方交涉，然后督促警方尽快的抓到凶手，为你们谋求一些民事上的赔偿，就这么简单呐。
4: 不是，我真不明白，老薛，你干嘛呀？这已经签字了，我们现在不是他们的律师，你管这么多干嘛呢？
6: 也是。
4: 对呀。
6: 哎呀。
5: 决定了，
7: 监控，
5: 你把钱给我。

0: 你这是在洗脑啊你！陈律师，你先这么说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你看，要不这样，我现在委托你去跟警察交涉，让他们赶紧抓住杀害我妹子的凶手，这样我们也有地儿去索赔啊。
1: 这事儿太难了啊，干不了。
2: 钱还给你们啊！
0: 不是，别呀，陈律师，你……陈律师，你要这样说。 那真是瞧不起我了。如果你不想去找警察，你就不去。这个钱呢，是你跟薛律师的打官司的钱。你看你们俩忙活了这么久，没有功劳有苦劳，这个是你们该赚的。这钱我绝对不能收。
3: 二位，我们之前签的呢是一审的协议，也就是说一审宣判了之后，我们的协议呢就自动的结束了。现在我改主意了，协议结束之后，我们为当事人的服务不接受。 我跟陈硕律师继续代理二位来督促警察办案，尽快的抓到真凶。这个时候，我们再签一个代理协议，为你们寻求一些民事上的赔偿。你看这样行吗？
0: 行，薛律师，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啊，你定。
4: 那个薛律师啊，我们是不是只能要求一个凶手赔偿啊？
3: 应该是。
0: 你妹妹只能死一回啊，她不能来回来去死。不是薛律师，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我们原来的协议没赔偿了，下回要找到真凶了，能不能就按照这个原来的协议走啊？哦，对呀，这没赔了，等找到真凶，我们还按原来这个协议啊。
3: 那我妹子的案子就拜托你们了。嗯，
4: 哎，一定一定，哎，麻烦了，麻烦了，应该的。
5: 行行行行，
4: 放心啊，
5: 哎，
4: 慢走啊，
6: 拜拜拜，
3: 慢走啊。
5: 戏演的可以啊，以后好多事儿还是得跟老薛学。
4: 不是我戏演的可以，是你呀，水平下降太多。你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儿啊？你平时不掉招啊？
7: 咱俩傻不傻呀？一个协议代理俩案子，这应该要两个两万呀。咱俩
8: 一直往下演，穿帮了，这两口子把这两万块钱拿走了，这活儿你抽的是八，你应该退钱给我。
7: 喂，姐，姐跟你说个事儿啊。 我把他们俩那房子给卖了，但是估计吧，今天他们就会上门来闹来，所以姐呢，给你放个假，你先回家待几天，等我把这边事儿处理好了，你再回来。
8: 那我更得留下了，姐，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俩。
7: 放心吧，不会再受他们俩欺负了。我一会儿啊，给你转一红包，你就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8: 哦，不用了，姐，前天叔叔阿姨刚给我打钱了，姐你别再给我钱了，
7: 给你你就拿着。
9: 你赶紧收拾东西走，别待会儿被他们堵屋里头出不去了，啊，不说了啊，挂了。
10: 什么？小产啊？医生咋说呀？天哪，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呢？哎，那好吧，儿子，那你好好照顾他，让温丽调养好身体，你们再要孩子啊。这边啊。 没事儿，就凭他还能把我怎么着啊？啊，放心吧，妈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哎，你倒说说啊，这温丽小产了，说是在朋友家摔倒了，真是。
11: 你还让他生完孩子再回来啊？这不得一年多呀？
10: 没准这一年多就能把身份办下来了，将来啊。 咱们到美国养老去，哎，这边退休工资照样拿，到那边还能吃低保，这有多好！

0: 谁呀？
1: 您好，查水表的。大妈，这是您家吗？
0: 这当然是我家呀，你们找谁呀？
2: 礼貌点，注意素质。
0: 你们干什么的？

0: 这房本都写着的，罗英子刚卖给我的。周厚泽就是鄙人。
1: 罗英子他有什么资格卖我们家的房子？这房子是我们家的。
2: 哥几个，按清单上写的啊，是咱东西咱留下，是他们东西，轻轻可请出去啊！搬家公司马上就来了。
3: 胡晓明故意伤害案，小陈分析案卷，小修跟我去会见当事人。
4: 哎，好。
3: 刘长平诈骗案，小天，那交给你们俩了，好吧？选一个吧。
5: 池律师一起吧，我们仨。
3: 行。
4: 这小条了是吧？你坐，你坐。
6: 哎哎哎！你们干嘛呢？干嘛呢？这是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6: 谁报的警？
7: 我们。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看看啊，他们非法闯入我们家。
6: 你们这是干嘛的？
8: 不是这家先出去啊，把东西放下。
9: 哎，警察同志，
0: 我是这家的，这都是我朋友。
8: 行，那您留下，让他们先出去。
9: 怎么回事啊？
10: 我们呢住的好好的，他们就闯进来了，就搬东西啊！
0: 警察同志，这个房子我买了，买了呢，我就帮他们搬家来了。来，周厚泽，这就是我，这我身份证。
4: 哟，哎，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一个潜在客户，我出去接个电话吧。
3: 吴天蒙凶杀案。
11: 喂，
12: 你还是人吗？啊！
11: 等会儿。
1: 喂，罗英子，
11: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有事儿赶紧说。
12: 我问你，怎么有人拿着房产证跑我们家来，说你把房子卖了？
1: 你给我说说清楚，你凭什么卖我们的房子？
11: 您儿子在您的怂恿下干了那么多缺德事儿，他都是人啊！我卖我自己房子不是人了，你搞搞清楚好吧？这是我的房子，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你儿子欠了一屁股私人贷，债主都上来逼债来了，我替你们家还呢，想什么呢？
12: 你也太歹毒了吧！
1: 你卖房子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你现在让我们上哪儿去啊？
11: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找你儿子去。
4: 你找我干嘛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你不是跟我妈说我不是你们家儿媳了吗？以后少打电话骚扰我。
1: 你什么东西？

0: 回来了。嗯。哎，你坐坐坐坐坐。啊？
1: 怎么样？什么案子？
2: 什么？
1: 啊，你刚才出去接电话，不是说有个潜在客户吗？
2: 哦，还怎么聊呢？等确认了再给你回吧。
1: 这样啊，那个王大福的案子你表现不错，我准备给你发奖励。法院你也知道，钱少别嫌弃，都是师傅自己掏腰包。
2: 哎，您哪儿话？师傅，谢谢您哈。
1: 嗯，好好干。等你实习期满转职业的时候，我会优先考虑推荐你。
2: 师傅，这可是您说的啊。这等转职业的时候，您优先考虑我。哎，我这客户打完电话，这录音还没关呢，全录下来了。
1: 这你就……
2: 我跟您开玩笑呢，但是您说的话我记下了。等转职业的时候，您首先推荐我，师傅，我必须得职业。我给接案子，我给自己养活我自己。
1: 王大福的案子下午宣判，你虽然不是这案子的助理了，也旁听一下结果。这个案子咱们赢得漂亮。

0: 晚上我要请全组吃饭唱歌，你也一块来吧。我回来让秋华把地址发给你。
1: 师傅，谢谢您啊。但我这晚上必须得跟你请个假，我这去不了，有事儿。
0: 怎么，对师傅不满意啊？
1: 哎呦，哪儿敢呀！我怎么可能对您不满意？这不是潜在客户吗？我得去会会人家，得把事儿聊透啊。
0: 好，好，好，我等你消息。
1: 行。
2: 友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哎，
3: 放心，放心。
4: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他们这没天理，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他
5: 天理就是房子是我的，我现在让你们搬出去。
4: 我们就不搬。哼！有本事，你把我抬出去。
6: 哟，跟我来横的。
5: 喜欢被抬出去，喜欢坐轿子，我满足你。
6: 哥几个，一人一个腿儿，来抬出去。
7: 得嘞，
5: 享受享受啊！
8: 你干什么呀？干什么这是？来，一二三，走！放下，
4: 啥意思？
8: 放下，
5: 走，
8: 放下！我们搬搬搬！
5: 咱这不就完了吗？哎，
9: 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综上，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达不到认定王大福犯罪的证明标准，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60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大福无罪；二、被告人王大福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当庭释放。退庭。
11: 暂停！
12: 吓死我了！
11: 暂停！
12: 吓死我了！
13: 你说无罪的证据是那个女孩找到的？
14: 罗英子，
15: 你好。
14: 你好。恭喜啊，恭喜！
15: 恭喜什么呀？
14: 这证据不是你找着的吗？啊，他正好介绍一下，
16: 见过，薛晓峰，
14: 大政所的资深律师。哎，罗英子，我太佩服你了，这叫什么来着？正义、良知、责任，我们每个律师是不是应该都这样？
16: 没错，咱俩成天说的不就这个？
14: 就是就是。
1: 二位律师还有别的事儿吗？
14: 有事儿。你说这前两天不是王大福杀的，你觉得是谁杀的？
1: 我不知道，和我没关系。
14: 怎么都没关系呢？我们代理的可是同一个案子。再说，你对当事人这么负责任，我们也不能自甘落后。混，钱爱莲，这么年轻，啊，就被人给杀掉了，可惜吧？
16: 可惜。
1: 是挺漂亮的。
16: 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14: 对呀，她这么漂亮，死气白咧的要嫁给王大福，你不觉得奇怪啊？
1: 不奇怪啊。这天底下奇怪事儿多了，比如人家为什么要委托给你呢？
14: 委托给我有什么不好？我这么负责任，是不是？这我连警察的活儿都想干了呀？
1: 嗯，是挺好的。人家家都穷成那样了，你还要敲骨吸髓呢。
14: 他家条件没那么差，钱爱莲每年往家拿20多万。
1: 一个服务员一年能挣20多万？
14: 对呀，你不好奇啊？
1: 你想说什么？
14: 你一不图名吧？二不图利，你这把这案子给破了，还了王大福的清白啊！我们两个也一样，我们也想把这个公道还给人钱爱莲呢，对吗？将坏人绳之于法，但是想抓到这个凶手，从根本上来说，那要看王大福能不能配合和帮助我们。毕竟，在钱爱莲生前跟他是关系最密切的，可是这王大福呢，他是你的当事人，帮个忙，帮着查查行不行？

0: 对不起，和我没关系，没有办法。
1: 你真的忍心啊？看着一个家庭就这么破碎了啊，而凶手没有被绳之于法，没有接受法律的制裁，
0: 不忍心，所以就等着你们俩的好消息了。军旅，再见啊。
2: 没上当，不应该。哎，我知道了，你说话太不真诚。你真诚？这什么闻者伤心，见者落泪，你戏不过呀。
3: 文化人不都这么？哼！谁要的钱？
2: 我哪知道啊？我就知道他不是自杀。
3: 你这事儿留给警察办去吧。我就好奇呀，我这越看这王大福吧，就越觉得这钱爱莲为什么要死乞白咧的一定嫁给他？你这好奇什么？咱俩挣点钱那多实在呀。
2: 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个富豪呢？
3: 阿树，你要说是富豪的话，我倒有点好奇。咱能狠狠地崩他一把，
2: 有这可能？怎么没这可能？
3: 他在那种地方工作，一年往家拿20几万呢，你自己琢磨琢磨。完了完了完了，阿叔，你还答应人家秦家啊，说万一破了案，还履行第一个协议呢，咱俩不亏大发了吗？现在，哎呀，你继续破你的案啊，我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
2: 破什么案呢？随口那么一说。 可这凶手都追到王大福家，把钱爱莲给杀了，这不是图财啊，明摆着要他的命啊！谁跟他有这么深仇大恨呢？

0: 哟，这么大阵仗，二老来我们家干嘛呀？
1: 骆英子，这种事儿你都做得出来？
0: 我做什么了？
1: 那是你的房子吗？那是我儿子的房子，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们出来？你信不信？我敢去告你！
0: 告啊！去告啊！这房子是我爸妈在我婚前给我买的。
2: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有权处置。你们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呀？
1: 那你这套房子可是我儿子买的，我们也能住进来啊。
2: 这个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而你们宝贝儿子刘明卷走了我更多的财产，只剩下这一套房子，必须给我住，明白吗？
1: 不明白，这你跟我说不着。
3: 只要房本上有我儿子的名字，我就有权住。
4: 你们想撒泼是不是？你们要是想，我现在就跑楼道里把邻居们全喊出来，让他们知道知道你们和你们儿子之间做的破事儿，想吗？想吗？
3: 英子，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们来京北之前呢，已经把岭南的房子给卖了，现在。
0: 你让我们劳良婆去住哪儿啊？再者说，你们也没离婚呢，咱们还是一家人嘛。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你们害我的时候，你们怎么想的？啊！我罗英子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刘家的，让你们这么往死里害我？告诉你们，只要我姓罗的在这住一天，你们就别想踏进这个门，懂吗？ 南站，附近有个快捷酒店，地址在这儿，拿去。

0: 拿着，我已经给你们预付了3天的房费，你们去那儿住。3天以后，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不用告诉我。如果想解决问题，让你们保别儿子刘明过来跟我谈。
1: 哎呦，等等，这个刘明呢是想把你们离婚事谈妥了，再说其他的，因为。 他搞的那女孩非要和他结婚，因为那女孩走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0: 喂，周老板。
1: 妹啊，现在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啊，我调查清楚了。你那个男的呢，一共在外面欠了4家，啊，不算我，应该有个400来万。其中有一家呢，他这个利息没还上，人家已经涨到24%了，所以你现在应该欠个5-600万这样。而且最近呢，这债主要上门，

0: 您这案子赢得真是太漂亮了，真的，我从来都没见过。您这证据找的，检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师傅，下次再碰见这种案子，您得多带带我，您让我也学习学习。
1: 你们呀，也不用羡慕啊。我分配案子的时候，那是很公平的。当时是你们几个不要这个案子，是不是？嗯。但是有人就跟你们不一样，就能看出这个案子的可能性，是不是？
0: 秋花，师姐，好不容易大家伙一起出来，来，多喝点啊。
2: 师姐，这一次我是真服了，要不然说师姐是咱主任身边的红人呢，天天跟着主任学，这学习的就是比咱们好，能力就是比咱们强，是不是？
3: 对呀，没错。
2: 师姐，您往后啊，真得多教教我。我敬您，我干了。
3: 哎哎，快点，您也得多带带我呀，师姐。
4: 我也需要你们呀，坐下来。
5: 其实这个案子的证据也不光是我一个人找的，主要是罗云子也比较坚持，他一直都相信这个案子存在合理怀疑。韩主任是知道的。
1: 我知道，但是找证据都是你跑的，是不是啊？
2: 是啊，
1: 所以你也别太谦虚了。

0: 这个案子秋华做的不错，但是也不一定能得到所里转职业的名额呀。秋华，主要还是要看你下一步怎么做呀。那个韩主任，我再敬您一杯，我倒满。哎，等等，刚刚都已经交杯了，这一次。 不得来个大酒杯啊！对呀，我们大酒杯，大的是什么是大酒杯？来，跳跳。这个大酒杯，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1: 你们大家啊，不厚道啊！ 这唱歌聚会也不够发个定位让我这一通号召，来，师傅，我这来晚了，敬您一杯。师傅，谢谢您啊，把这个王大福的案子给我们，这么的信任我们，我干了啊！
2: 好。
1: 您也干了呀？来，我刚才听到您说秋华在这个案子上立了大功啊。 但是您得一碗水端平啊，我也是出了力的，到时候转职业提名，您得多考虑考虑我。<笑>来，我干了哈！哎，师姐，王大福的案子，多谢你帮了我，我敬你一杯。哎，刚才大家说那个什么交杯大交杯是吧？大交杯。
3: 是怎么来弄的？哎，小田，你看一下是这样弄吗？
1: 哎呦，我的衣服，哎呦，把衣服给弄没事。哎，完了，你看看，弄的这身上，哎，我带你去卫生间，咱们合。
3: 师姐，真是抱歉，我这没事没事，衣服给你。
1: 哦，没事没事，我这衣服特便宜，一会儿就干了。英子，啊，
3: 谢谢你啊，刚才帮我解围。
1: 嗨，坐。
3: 我要是刚才失手了，我就应该泼老韩脸上。嗯，韩主任说你晚上有事不来了，你怎么又突然过来了？
1: 师姐，果然我丈夫在外面借了不止一笔。
3: 我刚知道的，他借了已经有四五家了，总额算起来差不多五六百万了。哎呀，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我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给证明他借的这些钱没有用于我们夫妻共同生活，都是他个人债务。但你也知道，我之前向法院不是申请离婚诉讼了吗？可是法院在程序是要先解决这个送达程序，才能安排开庭。
1: 可是他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他国外的地址啊。那就说明这开庭的时间也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师姐，你说我能不能先打掉这些借贷啊？这些小贷公司，别说不好打掉，就算真打掉，也得拖很长时间，拖得越久，利息越高。没有什么事儿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如果你还不上，他们可能会闹到所里来。 到时候一帮人堵在律所门口，成天管你要账。

0: 你觉得所里还会留你吗？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别说不好找，就算真找到了，他们能认吗？他们要真讲理，他们就不干这行了。
1: 那就是说我还是给还了。可是我真的没这么多呀。对了，师姐，你之前说同意当我的律师，
0: 我这边没问题，但实习律师不能单独办案，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得找韩主任帮忙，他是师傅，他帮徒弟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他当了你的律师，他也会帮你在所里说话的。
1: 你打死我都不想找他，真的。
0: 能帮你就行，你还管他人品啊？
1: 不是人品的问题，到时候出了问题，你觉得他能保住我吗？而且就王大福这案子，他什么态度？消极应诉，就走个过场就完了。要对我这案子，他也不坑死我呀。

0: 哎，打吧打吧打吧，哎。
1: 喂，哪位？
2: 何应子，我陈硕呀。
3: 嘿，都到现在了，你还没有电话呀？
1: 对不起啊，没存。有什么事儿吗？我忙着呢。
2: 秦爱莲的案子，我怎么越想越觉得蹊跷
1: 啊？那你就赶紧去破吧啊！希望你早日破案啊。
2: 挂我电话，没礼貌。
4: 怎么了，谁啊？
1: 姓陈的律师，他让我去帮他调查王大福案子的真凶。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卖的什么样，就王大福他都想 K50万。如果那凶手是个有钱人，他也不想好好赚一笔啊。
4: 你把他挣钱的道路想得太曲折了，陈律师用不着。他之前有几个案子打得挺漂亮的。嗯，咱们赶紧商量商量，还能找谁帮忙吧。
1: 嗯，

0: 我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海油集团董事长张传江、总经理黄永章。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厚植生态沃土，守护万物共生。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传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永章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传江、黄永章一行，感谢中国海油长期以来对广东改革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供给保障方面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中国海油在粤不断加大投入，深化布局，中海壳牌惠州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省企合作发展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东是能源消费大省，面向未来，油气电需求还将持续攀升。我们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多措并举，协同各方推进实施。希望继续加强省企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中海油产运储销全链条一体化布局优势，突出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帮助广东提升全周期抗风险能力。既助力当前顺利实现迎峰度夏，又着眼长远推动在粤油气项目增储上产，同时发挥优势全面发力海上油气、海底矿产等勘探利用，将海上风电开发与海洋牧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更多海工装备制造项目放在广东，更好赋能广东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基础上，因应全球石化产业发展趋势，及时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强化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在粤布局，加快推进惠州项目建设，共同做大做强大亚湾等炼化一体化基地，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希望中国海油更加积极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将更多优质产业项目导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助力当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广东将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粤实现更好发展。张传江感谢广东对中国海油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企业经营

0: 战略和在越业务规划。他表示，中国海油正锚定培育海洋能源资源新质生产力，大力推动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与广东能源战略高度契合，未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企业将坚定深耕广东，把油气保供稳价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致力推动在越油气化工项目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石化项目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积极推进海上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项目实施，持续加大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牧场等项目的在越布局力度，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做强、做优、做大。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6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思伟、总经理侯晓一行。
0: 孟凡丽对徐思伟、侯晓一行来越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国兴对广东各项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过去中国国兴与广东多方面合作已取得良好成果，面向15五，广东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双方进一步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中国国兴在基金投资、直接投资、股权运作、资产管理、境外投资、金融服务、产业培育等方面继续推动更多资源投向广东，大力拓展双方在科技创新、企业上市、并购重组、健康医疗、数字化建设和国企改革发展等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合作。广东将继续创造更好条件和环境，支持中国国兴在越发展。徐思伟、侯晓感谢广东对中国国兴发展的支持，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沃土，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国兴将充分发挥在股权投资、基金合作、金融服务、产业培育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加大项目资金等资源支持力度，与广东深化多层次合作，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徐思伟还共同为国兴控股广东有限公司揭牌。据悉，该公司是中国国兴基于打造投资主体加行业赛道加区域中心立体式投资体系，与广东省、广州市及南沙区国企联合投资设立的重要平台，目的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大湾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助力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省领导李运参加相关活动。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2: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广东近年来坚持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系列新成效。
0: 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了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以及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在监测点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
3: 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走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跟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难得去发现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今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4: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0: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因珍稀濒

威备受社会关注。依托精细化、科技化的生态保护举措，位于惠州的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山甲野外种群持续复苏，活动频次。

0: 我把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1: 红树林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漫步在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东关联安维沿海滩涂，一望无际的红树林郁郁葱葱，连绵成片，尽显蓬勃生机。72公顷红树林扎根滩涂，筑牢区域滨海生态安全屏障，
2: 搭建天空地一体生态化监测系统，对红树林生长状态、湿地水质及生态生物群落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监测，以技术科研支撑生态修复，实时掌握修复成效。
3: 同一片滩涂区域内，工作人员在种植完成的红树林地块内发现了黄嘴鹬的卵，是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有力证明。
1: 今天，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4: 我觉得空气更好了，河流清了，这个就是青山绿水，它是现实图景，不仅仅是文学的想象。在广东，人人都是环保人，这点就是很非常震撼的。
5: 2026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由粤港澳三地联合在广州举办，明天也就是6月5号，粤港澳三地将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来迎接这个日子，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广东台报道。
1: 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6批群众举报件255件，来电68件，来信1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84件、水51件、生态33件、噪声30件、固废31件、土壤2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22件。其中广州45件、深圳15件、珠海3件、汕头16件、佛山13件、韶关4件、河源6件、梅州17件、惠州20件、汕尾1件、东莞8件、中山8件、江门9件、阳江12件、湛江17件、茂名5件、肇庆8件、清远8件、潮州14件、揭阳17件、云浮10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7批16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和正在办理中10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6: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正式开考，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护航考生平安顺利赴考，广东各地考点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紧锣密鼓完成考前各项筹备工作。
1: 今天上午，在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2次手持金属探测加1次智能安检门筛查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
7: 当考生经过这里发生这个低声，而且检测到是违禁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考生就必须把眼镜摘下来，给到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复核。那么如果是普通的眼镜的话，考生呢是可以安心的通过的。
1: 另外，受龙舟水汛期、周末车流攀升等因素影响，广州各考点同步落地多项暖心便民服务。
8: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降水天气，广州白云中学考点这里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高考暖心服务点，那这里是准备了更换的衣物、雨衣、雨伞，甚至还有药物、文具等等，确保考生可以安心舒心地抵达考场。
1: 此外，广东各地考点将考前心理辅导嵌入考前管理，依托主题班会、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

0: 形式，疏导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情绪。在肇庆，教研名师通过电台心理热线面向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
1: 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
0: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深圳划定分级静音管控范围，6月3号至6号备考阶段，各考点周边300米严控各类噪声源。7号至9号正式考试期间，管控范围扩至500米，严查工地施工、经营性噪音扰民，全天候守护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
2: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值守力度，紧盯备考考试关键环节，从严查处各类噪音扰民环违法行为。
0: 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韶州中学食堂后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隐患排查，现场对食堂当日使用的蔬菜、肉类等7个品种进行快速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3: 在供餐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他们的地面会有少许积水，这个后期我们会叫他们在后面的供餐完毕的时候要及时把那个积水给处理掉、清理掉。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聚焦不同行业领域风险特点，紧盯消防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以练促学，提升全民安全应急意识和能力。
0: 时值华南主汛期来临，极端强降雨多发的关键节点，深江铁路横栏站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中山连续强降雨持续4小时，积坑积水已超1.5米，周边市政管网满溢倒灌，所有人员马上停止作业，按疏散路线撤离到应急集合点。抢险组立即对倒灌部位拉起封锁线，并拿沙袋以错缝搭接的方式封堵进水口，控制倒灌。技术保障人员持续监测现场水位。
5: 本次演练进一步检验项目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梳理应急流程中存在的漏洞，确保应急处置措施高效规范。
0: 通过演练实操，检验出了在预案执行过程中，人员应急疏散效率偏低，人员水泵接管实操生疏，现场指挥喊话传达清晰度不足的问题。
6: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本次整改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细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员交底防汛要点，备足防汛物资，确保汛期施工的万无一失。
0: 针对地质灾害，广昆高速公路马鞍至河口段穿过岳西山区，针对该路段边坡可能出现的滑塌情况，项目组织开展抢险应急演练，采用系统监测预警加无人机监视加现场人工勘察地空结合的方式，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
7: 我们运用了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监测预警系统，配置数据采集设备与传感器，可开展边坡稳定性的远程自动化监测，一旦出现边坡灾害，立即发出预警，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
0: 在城市核心区域，东莞开展了超高层建筑火灾应急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14楼企业突发火灾，造成人员被困，实景演示人员搜救转移、现场秩序管控、明火扑救等全流程实战处置环节。
8: 预防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那么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样去推进这个救援工作，才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回去以后，我们也会去内部的去梳理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援处置的流程，看看是否有漏洞啊，查漏补缺。
0: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还可以通过12350安全生产热线进行安全生产举报投诉或咨询。广东台报道。
9: 记者今天从广东省科技金融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广东已在全省布局建成53个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形成覆盖全省、贯通产学研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精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0: 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实验室有技术缺转化、初创企业有转化缺资金的双重困境。 作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广东省科学院科技金融分中心在省内外建成6家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十四五时期已累计投资科技型企业140家。
10: 我们还面向省内外设立了13个这个技术经纪人的科技驿站，这个技术经纪人的团队已经超过100人。我们创设了以科研团队控股加技术经纪人持股跟投的这么一个激励模式，通过我们省科学院的自有资金以及我们成立的专门用于投早投小的这个科创的基金有资金加基金的结合，来对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进行定向的投资。
0: 不仅是珠三角的科创企业，粤东西北地区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能享受到科技金融服务的红利。揭阳的一家陶瓷材料企业曾因锂价暴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企，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11: 原来里面他们有一个配方就需要用到锂了，因为锂这一块呢，它的价格的随着上升导致的成本的太高了，所以呢影响了下游企业的一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当然我们呢正好收集了国内的一些高校跟它的匹配，这里面我们有武汉理工大学的技术在这一块是很不错的，我们就做了一个牵桥引线，开发了一个无锂陶瓷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配方。
0: 据介绍，近年来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累计对接高校院所技术成果200余项，帮助当地20多家传统制造企业完成技术升级。目前广东已构建了以省中心加科技服务体系加金融服务体系为构架的一体两翼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体系，两大体系信息共享，业务联动，形成强大服务合力。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9: 近日广东多地持续高温，多地发布高温黄色甚至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6月2号，深圳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在建工地同步落实高温防护和用电管控措施。在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施工单位在暖风驿站和施工现场各点位设置饮水点，持续供应绿豆汤、凉茶等防暑饮品和防暑药品。
12: 我们调整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缩短单次连续作业时长，增加轮休频次，保证作业安全。
0: 环卫作业也进入避暑模式，在深圳东站，环卫工人驿站成为一处清凉港湾。城管部门介绍，目前已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确保户外露天连续作业时间不超过6小时。同时增加小型机械和人工智能环卫机器人投入，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高温暴露时间。
13: 在一些地方建了一些这种工人驿站，总共有23个，给工人提供这个避暑的这个休息的地方，提供了这个像凉茶呀备备了有这个防暑的药品。
0: 在中山，路上的市民除了穿戴遮阳帽和冰袖之外，还戴上了防晒面罩，全副武装应对猛烈阳光。
14: 我看你很齐全啊，这装备。
15: 因为中山的阳光太猛烈了，可以啊，物理防晒可以吧？因为我的皮肤不太适合涂防晒霜这之类的。所以我就物理防晒的多一
0: 点。记者在城区一家美妆日用品连锁店见到，冰袖、额面一体防晒产品被放置在醒目的位置。店员介绍，这些物理防晒产品销量环比增长30%左右，而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防晒乳、防晒喷雾也受到市民的青睐。
16: 隔离防晒一体的，有霜的，那个效果好一点。喷的只是暂时的，要经常反复喷吗？多一点，应该一个夏天要用2瓶吧，脸的。喷雾的应该也要2瓶。
17: 自下以来呢，像上个月你看我们的一个销售，环比增长呢都15%左右，主要呢是一个面膜啊，还有一个防晒商品比较销售比较突出，也是上一个月可能天气比较热吧。可能一下子一个爆发。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0: 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26.3%，批发和零售业占比2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19.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7.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7.6%，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不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大家早上好，今天仍是又热又晒，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介于33到36度之间。然而热极生风雨，午后阵雨雷阵雨也来刷存在感，局部雨势猛烈，外出请带上把晴雨伞。明天雷雨增多，中西部大部有中雷雨，局部雨势猛烈，雨水中高温将会有所缓解，但是雨后湿度大，闷热感仍然是挥之不去。后天高考首日，随着南风的北推，我省大部将会转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考生和家长们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带上雨具和备用鞋袜，并且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大哥，大哥，大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不回来你不就完了吗？啊，
1: 弟兄们，弟兄们都撤了吧，
0: 都撤了，
2: 在那边。
0: 板支烟，肉片，给我拉！

0: 这个东西对外围肯定有接应的人，你们大家一定要小心。来，咱们从那边包抄。是，跟我来。是是。
1: 。
2: 你们两个守着洞口啊！好，好。
0: 大哥，来，下来，慢点啊！大哥，伤得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2: 我没事，主力都突围出去了吗？
0: 都突围了。那专家呢？专家也突围了，老苏带着他们走的，你就放心吧。好样的，老二。
2: 干得不错，我没有，我要看错人。大哥，你先歇一会儿，一会儿我带你突围啊！敌人肯定包围了这片树林，带着我是冲不出去的。老二，快，你们先走吧，不要管我。
0: 大哥，我不走。大哥呀，我死也得跟你死在一块儿啊！啊！
2: 我看看伤啊，大哥！哎呦，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啊？
0: 大哥，你要看看伤，
2: 抓紧时间快走，那些地雷撑不了多久，快！
0: 是得走啊，我得背你走啊！我看看伤，
2: 老二，你还记不记得你加入游击队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烈火精神啊？
0: 我不记得，我。
2: 你记不记得？我记得。那就好，我早就跟你说过，谁都可以死，这股烈火永远不能死。咱们要是没有了这种精神的话，早就被小日本给灭了100遍了，你明白吗？
0: 大哥，这些道理我都懂，你别说了，咱们出去再说，行吗？咱们走吧。我把你的枪给我，快！大哥，郑红涛同志，我已。
2: 武汉地下抗日游击队总指挥烈火的名义，指派你为下一任烈火的继承者。
0: 大哥，我这请你接受这堆双枪。大哥，大哥，你别给我闹行吗？
2: 我干不了这个，我当初参加游击队也是跟着你干呀，不是，我就是想多杀几个小鬼子，我就是想跟着你干，这你要是不干了，你要是不在了，我还干什么游击队呀？我
0: 混蛋！
2: 我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你明白吗？
2: 大哥，大哥，
0: 你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
2: 那么以后弟兄们怎么可能服从你的命令啊？啊，
0: 大哥，哎哎。
2: 大哥，哎哎，大哥，哎，洪涛，你已经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以后你还要接受更大的任务。我已经做好了安排，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我需要你现在成为新的烈火，
0: 大哥，
2: 烈火永远不会死。你必须带领同志们，为了抗战的胜利。 站到最后一刻，
0: 大哥，接着。大哥，你别着急，不是我干不了这个，我背你出去，我背你出去以后，慢慢咱们把伤养好了，咱们再找一个人干这个行吗？我不是，
2: 这次行动失败。

0: 咱们内部肯定出了奸细，出了奸细，你明白吗？
1: 我知道。
0: 如果咱们两个要一起出去。

0: 沈安澜不孝，不能给他老人家送终了，啊！
1: 大哥，大哥，大哥，
0: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
1: 不是，我真的
0: 快，我再说最后一遍，执行命令，听见了没有？快走！快！
1: 大哥，我在山底下小树林等你。啊！大哥，我
0: 快走，带上弟兄们，快撤！
1: 哎，
0: 没时间了，快走！
1: 哎，
0: 快走！
1: 哎。

0: 是我生的，大哥，没有人要索你的命。如果你今天要死在这里的话，这条路。 当初都是你自己选的，柯阳，你太让我失望了。别跟我说失望两个字。你，还有二哥，还有咱爸，永远都对我说，对我很失望。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失望，我又何尝不失望啊？
1: 够了，柯阳。
0: 向我走来那一刻，我心里的三弟就已经死了。大哥，咱哥俩以后聊天的机会不多了。今天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你就尽管撂在这儿。
2: 别动。

今天这步田地是我郑安澜瞎了眼啊。好了，今天咱们兄弟两个该做个了断了啊！我们两个只能有一个活着走出这个山洞。如果你真的投靠了日本人，你真的是汉奸走狗，你就冲我来吧，来吧，踩着我的脑袋，帮你爬得再高一点。

0: 来吧，大哥，你就真的这么看我？你真的以为我就是为了权力，为了往上爬得更高一点吗？
1: 不是嘛？哎，如果你没有投靠日本人，如果你没有出卖我们，那你就证明给我看，你证明。
0: 弟兄，今天我要为那些死去的同志们报仇，我要除掉你这个叛徒，杀了你！

事想让我证明给你看吗？好，我就证明给你看看。我告诉你，在我的心里，我最在意的。

0: 以为你把游击队全都消灭，你太辜负机关长对你的期望了。
1: 地上躺着的是正牌连环，你可以去向机关长请功了。

0: 不到半天的时间，我们就折了十八个兄弟，连大哥都不在了，这不是典型的损兵折将吗？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内鬼，才中了敌人的圈套。洪涛，你说说吧，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说吧。
1: 现在你该说话了。
0: 尽快把内奸找出来，替我大哥报仇。
2: 别动！别动！别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是的，我们一直很团结，可现在不是出现问题了吗？才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内奸不除，游击队迟早要完蛋。别闹了，好吧？我知道，我知道事情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每个人都憋着气，心里边都不好受。 但是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我要是内奸想出卖你们的话，昨天有多少次机会，你们早就死光了。那是因为你大哥在。嘿，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还知道烈火是我大哥呀？你还知道郑安兰是我亲大哥呀？我洪涛就算再混蛋，也不会把我亲大哥给出卖了的。 因为洪涛是个人，把枪都给我。

放下，都放下，都竖起耳朵听着。如果你们想好好干的话，就跟我一起替我大哥报仇。至于烈火，这个担子是我大哥让我扛的，我就算豁出命也得扛下来，直到咱们找出内奸，替我大哥报了仇。你们游击队是你们游击队，我洪涛是我洪涛，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是要查内奸吗？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0: 这次你立了大功，不仅亲手处死了烈火正安澜，最难得的是，他还是你的亲兄弟。
1: 季馆长，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0: 那也是大义灭亲嘛，难能可贵啊。
2: 足见你有效忠天皇陛下的决心和勇气，值得表彰。我已上报总司令部，为你颁发帝国旭日勋章。能够得到帝国的旭日勋章，是我郑克阳的荣幸。<笑>
0: 来，
2: 坐坐坐。
0: 克阳，
2: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烈火。 郑安澜已死，游击队的核心人物就变成了郑洪涛。现在游击队的内部一定很混乱，我们可以设法把水搅得更浑，让他们觉得那个叛徒就是郑洪涛。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了你。
3: 你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好，就按你说的办。
4: 报告，
0: 三哥，哦不，总探长，这是你让我调查队里弟兄们的伤亡情况，都在这儿了。黑子，辛苦你了。
4: 这次是我连累了大家，没有，都是林童那个王八蛋杀了咱们几个弟兄。那天要不是我紧紧跟在三哥您身边，八成啊也被那个娘们的那颗手榴弹给炸死了。过去的事儿就算了，不提了。黑子，在我身边的老人，是不是就剩下你一个了？
0: 死去兄弟们的家属抚恤，后事你都去办了。
3: 哦，
0: 等一下，你去事务科提前。
3: 好，
0: 等等，黑子，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没有办法照顾你了。这些钱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
3: 三哥，我不能。
0: 有什么事儿，及时向我汇报。
3: 三哥放心，我肯定会把事情办好的。

0: 老板，你要车吗？
1: 今天下雨吗？
0: 带刀不带伞，您上车吧。
2: 江思年，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0: 你们谁呀、啊？你们想干什么？
1: 你叫向思年是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2: 你还有个老婆叫向春花，对吧？
0: 果然是来找他的，我就知道是来找他的。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0: 我不知道。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我现在跟这个女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不过你们如果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情，是不是得给我点好处？
1: 给你个头给。
0: 哎，我说以前我给军统做过几天线人，突然有一天一个特务找上门来，还带了个女人。他说他叫向春花，以后就是我老婆了。邻居们还笑我福气好，找了这么个漂亮女人做老婆。
2: 接着说，他都干过些什么？
0: 哎呦，二爷，我拿来敢管他是干什么的？他不吃了我就不错了。哎，对了，你别看这母老虎平时挺吓人，不过他在家每个星期都做礼拜，而且还听说他在什么电台上班，以后就没怎么回来。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几个月前吧，我记不太清了。真的？哎，
2: 你小子还敢撒谎？
0: 爷，我小的不敢，小的没有，大爷，小的没有。
2: 撒谎，别说钱了，你命都没了。
1: 海洋，冷静点。
2: 二哥，你是要冷静呢，还是要消息呢？
1: 我要消息。
0: 爷爷，小的知错了，小的不敢了，小的不敢了。
2: 那你快说。
0: 是。他前两天确实回来过，收拾几样东西就走了。说是去避避风头，小的不清楚什么人能让他这么害怕，就好奇多问了一句。结果他说他无意间在郊外的树林里看见了烈火，他说有人杀了烈火。
2: 他看见谁杀了烈火？
0: 这个他没说，他只是说现在太危险，出去避一避。
1: 那他现在去哪儿了？
0: 哎呦爷，我真的不知道啊。不过那天游击队闹得动静挺大的，日本也封了城，估计他肯定出不去。我猜啊，他只能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以前我给军统干活的时候，我上线只去一个地方交接情报。哦，对了，就是以前的老德租界，但是具体地方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哎，爷，那女的到底什么人啊？
1: 那女人代号叫变色龙，就凭你这样的跟她接触，肯定没什么好处。我要是你的话，不管刚才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绝对不会在武汉再露面了。不然的话，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小的有队员走队员啊。
1: 老德租界，
2: 德租界不算小，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1: 那咱们两个在哪儿会合呀？
2: 啊，有了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1: 好。
3: 谢方安，最近克阳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亲手处死了烈火，为帝国立了大功啊。
4: 平安是福，一家人能